0: 平总书记强调，消费日益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基础性力量，要增强消费能力，改善消费条件，创新消费场景，使消费潜力充分释放出来。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各部门坚持供需两侧协同发力，激发超大规模市场消费潜力。
1: 赵乐际同新加坡国会议长会谈，
0: 韩正会见新加坡国会议长。
1: 五月末，社会融资规模存量同比增长 7.7%， 稳固支持实体经济发展。
0: 2025年可再生能源发电量同比增长 9.6%， 经济增长新增用电首次全部实现绿电支撑。
1: 今天是文化和自然遗产日，各地深耕非遗保护与创新体验，将传统文化融入现代生活。
0: 伊美谅解备忘录有望签署，伊朗称美国承诺不发动战争，美国称伊朗承诺不再获取或研发核武器。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缅甸总统敏昂莱将于6月15号到19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国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深入推进，消费日益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基础性力量，要增强消费能力，改善消费条件，创新消费场景，使消费潜力充分释放出来。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以扩大内需为战略基点，以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攻方向，推动供需两端双向赋能，优质供给持续升级，消费活力不断释放。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几天前，江苏苏州游客童豪翔的东北自驾之行即将圆满结束，但辽宁沈阳数十家景区送上的宠粉大礼包让他临时改了主意，打算再在这里多玩几天。
4: 得到了一个意外的惊喜吧，本来这次来东北沈阳是最后一站了，再多住两天吧，因为这个免票的景点太多了。
3: 这些天，东北超，也就是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正在火热进行，东北多地以此为契机探索拉动消费的新玩法，门票、球衣、旗帜热销，赛前赛后撸串加聚餐成标配，商圈第二观赛场客流激增，赛场周边的餐饮、住宿、交通、零售等行业迎来旺季。吉林省商务厅流通业发展处处长赵天明：
5: 创新发放东北超赛事大礼包，招引81家重点商户参与，同时与省商业联合会精准对接，以票根联动方式进一步拓宽消费场景，释放消费潜力。
3: 大力提振消费是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的必然要求，也是为我国发展注入更澎湃动能的必然选择。2020年全国两会期间，习近平总书记在看望参加政协会议的经济界委员时强调，
6: 面向未来，我们要把满足国内需求作为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加快构建完整的内需体系。
3: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聚焦日益细分的消费需求，立足自身资源禀赋，深挖服务消费潜力，提供更对味儿的产品与服务。
7: 我要是被追急了，别说两次、三次、四次，都可以再踏进赤水。
3: 6月26日起，电影《四渡》将在全国公映。红军四渡赤水战役发生地贵州用电影票打通观影、旅游、消费全链条，省外游客凭6月26日至7月26日期间的四渡电影票票根登录一马游贵州平台进行核验，就可享受贵州省内一个国有 A 级旅游景区免门票优惠一次。贵州省委宣传部电影管理处处长刘敏：
8: 凭四渡票根，省内外游客申领500元专属消费券，全省参与活动的20000余家酒店、餐饮、商超、特产商户均可使用。我们将通过一马游贵州联动总台央票通，持续坐实票根经济新业态，创新营旅联动模式。
3: 随着我国免签朋友圈不断扩大，离境退税政策持续优化升级，入境流量加快转变为消费增量。北京在全国首创全程退税一点通办模式，率先实现即买即退异地互认，并推广到全国17个省市。北京离境退税消费额今年一季度同比增长了50%。北京市商务局局长朴学东表示，北京正在全力打造首善标准的国际化消费服务体系。
9: 通过入京通购北京这个平台，全国首发上线了旅行钱包的功能，境外人士无需绑卡就可以点餐、买咖啡、乘地铁，满足小额高频的消费场景的需求，构建大额刷卡、小额扫码、现金兜底的友好型的支付体系，已经覆盖七大主流卡组织，连通了37国200余款的钱包。
3: 优质供给持续扩容，消费场景不断丰富，政策红利精准直达，进一步激活消费主引擎，为15五开好局起好步注入源源不断的内生动力。商务部副部长盛秋平表示，将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精准有效实施好消费政策，并围绕商品消费、服务消费、线下消费三方面加力谋划出台一批新举措。
10: 我们将通过精准有效的政策和精简高效的活动，多措并举，大力提振消费，充分释放内需潜力，切实增强内生动力，为进一步做强国内大循环、做优国内国际双循环贡献更多商务的力量。
0: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新加坡国会议长谢建平举行会谈。赵乐际表示，去年中新两国共同庆贺建交35周年，习近平主席同黄循财总理举行重要会晤，为中新关系发展指明方向。中方愿同新方一道，落实好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推动中新全方位高质量的前瞻性伙伴关系不断取得新进展。赵乐际指出，中方愿同新方深化高水平政治互信，坚定支持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筑牢中新友好的政治基础。双方要加强发展规划对接，拓展人工智能、数字经济、清洁能源、科技创新等领域合作，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活跃人文交流，增进人民相知相亲，密切多边协作，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赵乐际强调，中国全国人大愿同新加坡国会加强立法机构交流交往，深化立法监督等经验互学互鉴，为中新高质量合作提供法律保障。欢迎新加坡议员来华参加由全国人大举办的东盟国家议员研讨班。赵乐际还介绍了中国15五规划纲要有关情况。谢建平表示，新加坡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中国15五规划富有雄心壮志，将为新加坡提供重要机遇。新方愿加强同中方在经贸、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绿色发展、促进民生等各领域合作。新中两国都珍视并致力于维护多边主义和自由贸易，面对复杂多变的地缘政治形势，新加坡愿积极促进东盟与中国关系深入发展。新加坡国会希望加强同中国全国人大的友好交往，在立法等领域深化交流，为促进新中关系发展做贡献。何维参加会谈。
1: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昨天在京会见新加坡国会议长谢建平。韩正表示，中国和新加坡互为友好近邻和重要合作伙伴。去年六月，习近平主席会见黄循财总理，为下阶段中新关系发展指明了方向。中方愿同新方一道，认真落实两国领导人的重要共识，进一步加强战略沟通，加大相互支持，拓展高质量合作，促进民心相通，推动中新全方位高质量的前瞻性伙伴关系实现更大发展。双方要加强多边协作，共同倡导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和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 习近平表示，新中是好朋友、好邻居，和。

0: 是8.81万亿元，同比增长7.7%。广义货币 M2 余额353.67万亿元，同比增长8.6%，两项指标增速均持续高于名义 GDP 增速。南开大学金融学教授田立辉表示，金融支持实体经济力度保持稳固，
1: 金融资源正在从低效领域退出，转而精准滴灌国民经济最需要的地方，为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了稳健的源头活水。
0: 同时，贷款规模保持合理增长，信贷结构持续优化。五月末，人民币各项贷款余额281.02万亿元，同比增长5.5%。中国邮政储蓄银行研究员娄飞鹏分析，
2: 经过多年的快速增长，我国的贷款总量已经突破280万亿元。更需要我们关注的是，如何盘活存量、用好增量，以结构优化来提高信贷支持实体经济的效果。
0: 今年以来，政府债券和企业债券融资快速增长，在一定程度上对贷款形成了置换和分流。娄飞鹏观察，
2: 企业债券融资的增长达到上年同期的 1.5倍以上。那么在这种背景下，需要将贷款与债券融资综合起来看，才能够全面把握金融支持实体经济的力度和效果。
0: 今年以来，我国经济保持平稳运行，向新向优发展态势不断巩固，新兴动能不断壮大，企业利润水平继续改善，已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力量。
3: 今年前五个月，全国铁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2485亿元，同比增长2.6%，一批重点建设项目加快推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4: 在河南，胶平铁路建设已进入全面攻坚阶段，连日来建设者抢抓夏季施工黄金窗口期，统筹推进桥梁、隧道、路基等重点工程。中铁14局胶平铁路六标项目施工负责人杨尚，
5: 项目全面开启多工序协同攻坚模式，三座特大桥下部结构施工、汝阳隧道开挖、全线路基及附属设施施工同步推进，我们足额配齐人员、大型机械及工程物资，全力保障各工序高效流转，锚定既定节点目标，有效推进。
4: 今年以来，国铁集团聚焦服务国家重大战略和区域经济社会发展，以联网补网强链为重点，科学有序推进铁路规划建设，一批重点项目取得新进展。五月份，宜昌到兴山高铁、巢湖到马鞍山城际铁路开始静态验收，哈尔滨到铁力、铁力到伊春铁路完成静态验收，雄安到商丘高铁进入全线拉通试验阶段，西安到十堰高铁进入运行试验阶段，为开通运营做好最后准备。国铁西安局运输部副主任王洪涛表示，
6: 本次试运行不少于一个月，将按照运行图参数测试、故障模拟与应急救援演练、按图行车三个阶段分步实施，为西安路顺利开通、安全运营提供坚实基础。
4: 截至五月底，成渝中线高铁、雄安到新州高铁、重庆到昆明高铁等线路启动铺轨施工，南昌到九江高铁全线铺轨完成，重庆到万州高铁149座桥梁架梁全部完成，天津到潍坊高铁金沽海河隧道顺利穿越海河，新建上海东站、昌北机场站等重点站房枢纽工程取得阶段性进展。铁路建设投资带动作用充分发挥，为全方位扩大内需、增强经济社会发展内生动力提供了有力支撑。
7: 中国可再生能源发展报告昨天发布，报告显示，2025年全国可再生能源发电量近41000瓦时，同比增长9.6%，经济增长的新增用电首次全部由绿电支撑。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8: 报告显示，2025年全国可再生能源发电量占各类电源总发电量的38.3%，风电、光伏发电量均迈上10000000瓦时量级，在全国总发电量中的占比双双突破10%。水电水利规划设计总院总经理易月春表示，未来我国新能源行业将延续海陆并举、集散并举、多能互补、集成发展的核心路径。
9: 今年，全国将加快推进沙沟荒新能源基地建设，协同推进生态治理，推动海上风电规范有序建设。预计2026年全国风电、太阳能发电新增装机约31000瓦，新型储能新增并网装机容量超过5000万千瓦。
8: 随着绿电供给能力持续提升，可再生能源应用边界不断拓宽，正从单一发电功能加快拓展到更多应用场景，深度融入经济社会。

0: 绿色发展各环节。
1: 目前，绿电直供、零碳园区、风光制氢、光伏制砂等新业态加速普及，清洁能源广泛应用于工业生产、建筑运维、交通运输、生态治理等重点领域。2025年，我国绿证交易规模达 9.3 亿个，同比实现翻倍增长。绿电直联、就近消纳等配套政策持续完善，新能源发展正式迈入市场驱动加技术赋能的双能驱动新阶段。
2: 今天是文化和自然遗产日，立足非遗让生活更美好，各地持续推进非遗常态化保护，创新传播与沉浸式体验，结合多元场景，激活消费活力，让传统文脉融入现代生活。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护月琪报道。
3: 非遗保护根基不断夯实，常态化传承体系日趋完善，多地持续强化传承人队伍培育与场馆建设，为传统技艺永续发展筑牢保障。擦亮光景。文化和自然遗产日前夕，河南商丘民权举办非遗展演活动，并为12名新晋市级非遗传承人颁发证书。豫东坠鼓、豫东琴书等传统曲艺现场轮番登台表演，质朴唱腔搭配传统伴奏，引得不少市民驻足聆听。市民赵娜：
4: 非常的有味道，这种活动让更多的人了解喜欢我们这种传统文化。
3: 民权县文化广电和旅游局党组书记、局长赵世忠介绍，近年来当地不断健全非遗保护机制。
5: 我们深挖本地非遗资源，积极做好非遗项目的传承保护，持续推动非遗融入生活，贴近群众，丰富大家的文化生活。
3: 跨界融合，不断初心，非遗牵手体育、时尚等领域，实现创新传播。江苏宿迁将非遗与苏超足球赛事结合，泗洪县推出刻纸门花、烙画两大非遗主题创作活动，把足球元素融入传统技艺。泗洪县半城镇新时代文明实践所文艺辅导员王美娟表示：
6: 一方面是为了让更多年轻人了解和喜爱刻纸这项传统技艺，传承我们的文化瑰宝；另一方面也是希望通过这种群众喜闻乐见的方式，为苏超营造浓厚的氛围。
3: 江西赣州客家服饰制作技艺传承人蔡燕燕对赣南客家服饰进行时尚化改良，将传统纹样融入旗袍、晚装、职业装，设计作品亮相国内外时尚舞台。
7: 很多人觉得做传统服饰是老手艺，但我把它做成了一份新的职业。我们不只是缝衣服，更要把客家蓝衫的老纹样嫁接到现代的职业装里，让它走进年轻人的衣柜。
3: 深耕文旅融合，沉浸式体验点亮非遗消费新场景。安徽一县借力影视 IP， 将徽文化、非遗徽墨制作技艺转化为沉浸式旅游项目，依托热播剧《家业》取景地优势，当地打造实景打卡加非遗体验加特色品鉴游玩模式，开放古法徽墨制作体验工坊，影视、非遗与文旅深度融合，游客纷纷慕名而来。
8: 是看了家业就想要来当地看一下徽州的一些风土人情啊，徽派建筑，亲自去体验了一下徽墨的制作，然后从这个制作过程中我就感受到了徽州文化的魅力。
9: 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昨天起到21号在上海举行，全球征片共收到来自125个国家和地区的约4100部影片报名，再创历史新高。世界或国际首映的影片占比高达 82%， 上海首发日益成为中外电影人的首选。总台记者孙鲁进、杨静、张倩报道。
10: 作为全球放映体量规模领先的国际影展，上海国际电影节的展映单元历年来围绕个性化、多样化、高品质的观影需求，呈现优质多元、体量恢宏、品类丰盈的展映格局，成为国际新片引进、发行、积累口碑的重要平台。本届电影节国际影片放映数量超420部，将被策划为不同的主题单元，进行总计超1600场的放映。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影视翻译制作中心主任、上海国际电影电视节组委会委员王璐介绍，本届电影节的展映在深度挖掘影史的基础上，策划多个重磅经典片单元。
11: 大好河山国产片专题策划将挑选约15部彰显中国大好河山地理与文化多样性的华语经典与新人佳作，串联全国文旅地标，

0: 与民族人文风情。展映选片凸显电影技术发展，除安排 IMAX、杜比等高规格放映之外，名导新作、影展精粹、全球首映等热门单元都将携最具影响力的全球新片与观众见面。
1: 上海市委宣传部常务副部长、上海国际电影电视节组委会副主席、秘书长方世忠介绍，本届电影节将拉长节展的周期，把更多观影流量从影院引入商圈，导入街区，大力推动文商旅体展融合，拓展更多的消费场景，来汇集更多的观众，放大电影节的外部溢出效应。
2: 本届电影节将开启超长的放映模式，从6月12日延续到6月28日。在电影节闭幕后的一周，我们还将特设获奖和热门影片的集中的回放，将举办近百场的观众的见面会，对话互动也将从影厅延伸到更多的场域，城市的会客厅，让观众不仅看电影，更能够走进电影人，走入电影之城鲜活的光影的氛围。
3: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4: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相关负责人介绍，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将于9月22号到27号在上海举办。本届大赛共设64个竞赛项目，竞赛内容对标企业真实岗位需求，预计有70多个国家和地区超1400名选手参赛。中国代表团将派出71名选手参加全部比赛项目。
3: 据海关统计，今年前五个月，粤港澳大湾区内地酒是进出口 4.28 万亿元，同比增长 18.8%。出口商品含金含锌量更高， 3D 打印机、数字照相机出口分别增长 120% 和 70.9%。
4: 世界最大跨境钢拱桥重庆武隆到两江新区高速公路控制性工程凤来大西河特大桥钢混组合梁昨天顺利合龙，工程正式转入桥面系及附属设施施工冲刺阶段。该桥全长 1136.7 米，主跨达580米，桥面与河面最大垂直高差超过310米，全桥累计用钢量达 2.58 万吨，是我国山区特大桥梁设计建造顶尖实力的集中体现。
3: 公安部昨天提醒，全国高考刚刚结束，广大考生和家长务必从教育部门官方网站查询成绩，从正规渠道了解招生信息，切勿轻信所谓熟人朋友、社交媒体或自称招办领导介绍的神秘通道，需谨防高考特招等升学诈骗。
4: 国际篮球联合会昨天正式宣布，北京市成功获得2026年到2028年国际篮联洲际杯承办权，这是自2019年国际篮联篮球世界杯之后，世界顶级篮球赛事再度落地北京。
3: 中央气象台今晨六点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到明早八点，江西东北部和南部、浙江西南部、福建北部和西部、湖南南部、广东北部和东部、广西东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
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4: 本台消息，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12号说，伊朗与美国已就和平协议最终文本达成一致。据伊朗方面12号发布的消息，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当晚表示，正在进行的伊美谅解备忘录谈判中，美国承诺不发动战争，也不使用威胁手段，双方彼此尊重主权，互不干涉内政。此外，磋商中的伊美谅解备忘录规定，在所有战线止战，包括黎巴嫩境内战线，一方目前尚未就核议题做出任何实质性决定，但一方坚持认为，如需处理现有的高风度浓缩铀库存，唯一可接受方式是在伊朗境内实施稀释处理，而非转移至境外。霍尔木兹海峡相关服务将收取费用。一旦伊美完成最后阶段的谈判，谅解备忘录将立即签署并公布。第一阶段将以远程电子方式签署，这可能在未来几天内发生。据美国方面的消息，一名美国政府高级官员12号表示， 美方对在未来几天内与伊朗签署谅解备忘录抱有 80% 到 85% 的信心。同时，美方有信心以色列会支持美伊这项谅解备忘录。初步协议内容包括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并解除美国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这将促成伊朗放弃其核计划，并使美国能够获取伊朗的浓缩油。初步协议还包含一套核查机制，以确保伊朗的承诺能得到长期执行。此外，伊朗承诺无限期的不再获取或研发核武器，但关于如何移除伊朗高风度浓缩铀库存的技术细节尚待敲定，相关讨论将在下一轮谈判中进行。一旦双方签署谅解备忘录，将启动为期60天的技术性谈判。若伊朗切实履行协议义务，美方将放松多年来对伊朗施加的大部分经济限制措施，使其能够重新融入世界经济。
3: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国际油价12号显著下跌，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7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下跌 2.83 美元，收益每桶 84.88 美元，跌幅为 3.23%。八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下跌 3.05 美元，收益每桶 87.33 美元，跌幅为 3.37%。
4: 美国德克萨斯州米德兰市12号发生大规模枪击事件，已造成包括枪手在内的2人死亡，10人受伤。美国枪支暴力档案网站当天最新统计数据显示，美国今年已发生182起大规模枪击事件。
3: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 B 组首轮比赛在加拿大多伦多球场举行，最终东道主加拿大队1-1战平波黑队，双方各得一分，这也是东道主加拿大世界杯赛场的首个积分。
4: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宇、李丹丹、陶玉洲、程浩龙，主播方亮、郑兰。
6: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7: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6: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7: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6: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7: 文明旅游
6: 也是美的风景。

0: 中国电信新疆公司邀请您收听新广早新闻。
1: 想用一句话开启追剧新体验，想随时查看家中安全，天翼智屏满足您对美好家的所有想象。现在到电信营业厅办理天翼智屏，升级您的生活。

0: 新疆广播电视台新广早新闻。
1: 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新广早新闻。今天是2026年6月13号星期六，农历4月28，乌鲁木齐多云，21到29度。
2: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陈小江在自治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警示教育会上强调，持续深化以案示警、以案明记、以案促改，以正确政绩观推动“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
2: 第三届乌鲁木齐国际航空枢纽建设大会开幕，陈小江出席。
1: 中国新疆自由贸易试验区第一批联动创新建设新闻发布会举行。
2: 我区启动城市

0: 被揭晓向精细化改造管护工作，完善城市功能，提升城市品质。
1: 我区人社部门挖掘5600多个就业见习岗位，助力青年群体就业。
0: 多元业态让阿勒泰旅游实现四季常热。
1: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0: 新疆台消息，自治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警示教育会于6月11号召开。自治区党委书记陈小江出席会议并讲话，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扎实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持续深化以案示警、以案明记、以案促改，坚决防范和纠治政绩观偏差，推动“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为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提供坚强保障。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埃尔肯·图尼亚兹主持，自治区人大常委会主任祖木热提·吴布利、自治区政协主席努尔兰·阿卜杜满金出席。自治区党委副书记、兵团政委何忠友通报了全区查处违反正确政绩观行为案件情况，与会人员观看了警示教育片。
1: 陈小江指出，全区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要认真落实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总要求，深入查找政绩观偏差突出问题，坚持把身边典型案例作为衣冠镜和清醒剂，认真对照反思，深刻自警自省，真正将看在眼里的教训变成刻在心底的警惕。要对照立党为公检身政绩，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把牢政治方向，摆正公司关系，把一心为公作为始终坚守的政治品格，做到依法用权、秉公用权、廉洁用权，真心实意为党和人民履职尽责、干事创业。要对照为民造福减身政绩，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厚植为民情怀，用心用情用力解民忧、惠民生、聚民心，着力办好就业、教育、医疗等民生实事，依法推进信访积案化解，深化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带着感情、带着责任服务群众，以实实在在的政绩筑牢党执政的民心根基。要对照科学决策检身政绩，把实事求是贯穿决策谋划全过程，深入调查研究，把问题找准，把思路理清，把对策谋实，坚持群策群力，严格执行民主集中制，自觉从实际出发，按规律办事，不断提高决策的前瞻性、科学性、时效性。要对照真抓实干检身政绩，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和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锤炼真抓的实劲儿、敢抓的狠劲儿、善抓的干劲儿、常抓的韧劲儿，紧盯“十五五”时期各项目标任务，全力维护社会大局稳定，扎实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紧贴民生推动高质量发展，着力破解南疆突出问题，深化兵地融合发展，推动新疆工作不断取得新进展、新成效。
0: 陈小江强调，要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树立重担当、重实际的鲜明选人用人导向，真正把忠诚可靠、表里如一、担当尽责的好干部用起来，健全完善防范和纠治政绩观偏差制度机制，对权力观异化、政绩观扭曲、事业观走偏等问题发现一起、查处一起，形成震慑，引导广大党员干部正确作为、奋发有为，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王建新、张迎春、玉苏福江麦麦提、伊利扎提埃克买提江、哈丹卡宾、王林、王刚，自治区人大常委会政府政协领导班子成员，自治区法院检察院领导班子成员，自治区纪委监委班子成员和自治区党委组织部部务会成员，自治区和中央驻疆单位负责同志在主会场参加会议，自治区党委党校行政学院和各地州市县市区设分会场。

0: 新疆台消息，昨天上午，第三届乌鲁木齐国际航空枢纽建设大会在乌鲁木齐开幕。本届大会的主题是天地同道亚新枢纽，世界航空新枢纽，黄金通道新生态。400余位中外嘉宾共聚一堂，共商建设一流国际航空枢纽，共谋新时代民航业高质量发展，持续提升空中丝绸之路辐射力和影响力。自治区党委书记陈小江出席开幕式，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埃尔肯·土尼亚兹致辞，自治区党委副书记、兵团政委何忠友出席。埃尔肯·土尼亚兹在致辞中代表自治区党委和政府向出席大会的中外嘉宾表示热烈欢迎。他说，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新疆工作，赋予新疆五大战略定位。在国家向西开放战略牵引下，新疆加快推进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和自贸试验区建设，对外开放能级不断跃升，民航业实现全方位发展，江内成网、东西成扇、覆盖全国、连通欧亚的航空体系逐步成型。为承担好打造亚欧黄金通道和向西开放的桥头堡这一战略使命，更好发挥乌鲁木齐国际航空枢纽的对外连通、要素集散、产业支撑等作用，我们愿与各方一道，进一步强化乌鲁木齐航空枢纽功能，打造互联互通新高地，深化航空加现代产业融合，推动航空物流、跨境电商、零空制造等产业集群化布局，形成以流促贸、以贸聚产的良性循环，点燃新疆高质量发展新引擎。全力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营商环境，提升对内对外合作水平，向世界展现新疆开放自信新形象。
1: 中国民用航空局总飞行师熊杰在致辞中表示，民航局高度重视乌鲁木齐国际航空枢纽建设工作，将一如既往支持新疆民航业高质量发展。要围绕乌鲁木齐国际航空枢纽建设这一核心任务，强化顶层设计与规划引领，统筹推进重大项目建设。要立足高质量发展，把握指标牵引，推动民航发展提质增效，同时加大政策支持力度，优化资源配置，提升运输服务能力和综合竞争力，为区域经济社会发展提供有力支撑。中国航空运输协会党委书记、董事长王昌顺在致辞中表示，民航是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的开路先锋，建议持续深化乌鲁木齐机场航空互联互通，丰富拓展航线航班，增强枢纽中转功能，完善地面交通体系，大力推进支线航空发展，因地制宜发展低空经济，进一步发挥民航的战略产业作用。中国商用飞机有限责任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贺东峰在致辞中表示，中国商飞将进一步促进国产大飞机扎根新疆、深耕新疆、服务新疆，长久助力乌鲁木齐国际航空枢纽建设，扎实服务新疆在国家全局中的五大战略定位，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贡献大飞机力量。阿斯塔纳航空公司副总裁理查德·莱杰、中国航空集团副总经理严飞、中国东方航空集团副总经理万庆朝、中国南方航空集团副总经理梁爽、中国商飞公司总会计师于世海、海航航空集团董事长丁雍正、中国民航信息集团副总经理杜晓明、新疆机场集团董事长陶润文做交流发言。
0: 开幕式上，新疆机场集团与阿斯塔纳航空公司、哈萨克斯坦飞狮航空公司等多家单位共同启动旨在提升中国与哈萨克斯坦间航空通达性的新哈快线。中国商飞与甘肃、新疆、宁夏、青海等多地机场集团共同发布西北地区支线航空联合环飞航线倡议。新疆机场集团与国内外航空公司、机场集团签署合作协议。张迎春主持，王建新、哈丹卡宾、王林、哈萨克斯坦、俄罗斯、阿富汗、蒙古国等国航空公司和机场负责人、 国内相关单位、企业、协会、基金会嘉宾，自治区和兵团有关单位、企业和高校负责同志，有关地州市负责同志等出席开幕式。会议期间还举行了主题演讲和圆桌论坛等活动。
1: 新疆台消息，6月9号到10号，自治区政协主席努尔兰·阿卜杜满金带领调研组深入乌鲁木齐市石河子市昌吉回族自治州呼图壁县昌吉市，围绕系统推进我国宗教中国化开展专题调研。在乌鲁木齐，努尔兰·阿卜杜满金走进红庙子道观、清泉禅寺，深入了解道教、佛教在新疆的历史传承和活动场所依法规范管理情况。在石河子市天主教堂、基督教堂及老街清真寺、昌吉市基督教堂本地寺与宗教人士深入交流，了解宗教活动开展情况，希望他们讲好国家好、民族好、大家才会好的道理，引导广大信教群众听党话、感党恩、跟党走，把信教群众牢牢团结在党和政府周围。在呼图壁县呼图壁镇陕西寺，努尔兰·阿卜杜满金看望了驻疆全国政协委员阿訇杨杰，勉励他发挥好政协委员和宗教界代表人士作用，在推进我国宗教中国化方面提出高质量提案建议。在调研中，努尔兰·阿卜杜满金表示，系统推进我国宗教中国化是党中央关于宗教工作的重大决策部署，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宗教工作的重要论述、关于新疆工作的重要讲话精神和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坚持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坚持我国宗教中国化方向，积极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要坚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引领，引导宗教界人士和信教群众牢固树立正确的国家观、历史观、民族观、文化观、宗教观，不断增进五个认同，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贡献力量。要坚持依法治理宗教事务，积极推动我国宗教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融合，支持宗教界在教义教规、管理制度、礼仪习俗、行为规范等方面体现中国特色，适应时代要求。他希望宗教界委员认真落实政治上靠得住、宗教上有造诣、品德上能服众、关键时起作用的要求，自觉在维护国家统一、民族团结、宗教和谐和社会稳定中发挥示范作用。各级政协组织要围绕系统推进我国宗教中国化进行调查研究、建言献策，为做好新时代新疆宗教工作贡献智慧和力量。蒲雪梅一同调研。
0: 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进行时，新疆台消息，6月3号，中央第七生态环境保护督查组向我区交办第25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现按照要求向社会公开该批次及前期已办理的部分群众信访举报案件情况一览表，此表可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政府网查询。
1: 昨天上午，自治区人民政府新闻办召开中国新疆自由贸易试验区第一批联动创新建设新闻发布会，介绍第一批联动创新区发展规划与重点目标任务，请听新疆台记者李阳的报道。
2: 为推动新疆自贸试验区制度创新成果、开放平台功能和改革试点经验向更大范围延伸拓展，2025年12月，自治区人民政府批复在亳州、昌吉州、巴州、阿克苏地区、石河子市设立第一批联动创新区，于乌鲁木齐、喀什、霍尔果斯三个自贸片区形成3+5开放新格局。今年以来，按照一区一方案，各联动创新区分别制定建设实施方案，共提出了300多条改革创新举措。自治区商务厅党组成员、一级巡视员祝贺香介绍，按照能复制尽复制、应复制尽复制的原则，各联动创新区积极打造自贸试验区制度创新成果复制推广先行区。
3: 比如亳州制定了制度创新成果复制推广清单，依托阿拉山口口岸推广应用新疆自贸试验区公路口岸加属地直通 TIR 加等运输新模式，巴州立足特色农业资源，统筹用好进口食用药食同源商品 通关新模式、农产品绿色通道等改革经验，推动共建面向中亚的农产品精深加工与出口基地。
2: 围绕新疆自贸试验区石油化工、先进制造和新材料、农产品加工和纺织服装、现代物流等特色产业领域，各联动创新区建立总部加基地、研发加生产、贸易加基地等产业合作模式，推动形成自贸试验区引领、各联动创新区承接、资源共享、优势互补的产业发展新格局。祝贺乡
3: 比如长吉州石河子市聚焦现代煤化工产业绿色转型、装备制造、绿色新能源新材料等产业重点，联动乌鲁木齐片区；巴州阿克苏地区聚焦纺织服装、农产品精深加工等产业，重点联动乌鲁木齐和喀什片区；亳州聚焦跨境物流、农产品和中药材精深加工等产业，重点联动乌鲁木齐和霍尔果斯片区。
2: 祝贺乡介绍，在服务国家向西开放战略实施方面，各联动创新区进一步打通通道瓶颈，优化通关环境，提高通关效率，完善跨境物流运输体系，做强落地加工与外贸产业链，拓展对中亚、西亚、欧洲等地区的经贸联系。
3: 比如亳州依托阿拉山口口岸，重点强化跨境物流、口岸智慧化通关和能源资源进口加工功能；昌吉州和乌鲁木齐国际陆港区、空港区融合联动，协同构建公铁联运大通道；阿克苏地区依托别迭里公路口岸，着力建设面向中亚的战略性资源和优质产品进出口通道；石河子市则围绕多式联运国际综合物流港和陆铁空海跨境通道建设，提升兵团参与向西开放的枢纽支撑能力。
0: 近日，我区印发《自治区城市背街小巷整治提升工作的指导意见》，指导各地统筹设施修缮、环境整治、风貌提升与便民配套建设，常态化推进背街小巷精细化改造管护，进一步完善城市功能，提升城市宜居品质。请听新疆台记者杨竹的报道。
4: 这两天，在乌鲁木齐市水磨沟区南湖东路北六巷精细化改造施工现场，工作人员操作大型机械正进行基础开挖工作。乌鲁木齐市水磨沟区城市管理局行政执法局市政设施站负责人郭文介绍，
5: 我们将原有的管道进行更换，并行扩建，像人行道的提升改造，还有一些休闲的便民的座椅，在十月底完工。
4: 据了解，自治区城市背街小巷整治提升工作的指导意见要求，通过全面摸排建立一项一档清单，广泛征集群众诉求，形成需求清单，对照标准排查问题，形成问题清单，确保精准施策，同时梳理出涵盖街巷空间、建筑立面、环境卫生、公共设施、交通设施、绿化小品等六个方面的提升整治措施，既补短板保安全，又塑品质显特色。在此基础上，今年乌鲁木齐市对中心城区不少于100条背街小巷开展综合治理。乌鲁木齐市城市管理局行政执法局环境综合整治科副科长张林银告诉记者，各区县也结合实际做特色提升项目，目前正陆续启动实施。
6: 今年天山区计划将林晚巷变为全时段封闭步行街，沙依巴克区依托和田街改造项目，着力打造和田二街美食文化地标；高新区、新市区计划推进铁路局片区、老旧街区改造；水磨沟区计划对南湖片区实施整体提升。各区都有自己的特色和思路。
4: 自治区住房城乡建设厅城市管理监督处二级调研员王宁表示，为增强指导意见的操作性和指导性，设置了配套附件《自治区城市背街小巷整治提升评价标准试行》，
7: 对应六方面内容设立了一级评价指标和负面清单，共计40条具体评价内容，为各地开展整治工作提供技术指引，并为后续评价验收提供了依据。我们将加强培训指导与案例推广，全力支持指导各地把背街小巷打造成展示民族团结、体现人文关怀的城市微空间，让各族群众的生活更方便、更舒心、更美好。
1: 今年截至目前，我区人社部门已挖掘就业见习岗位5600多个， 助力高校毕业生等青年群体就业。请听新疆台记者董志勇的报道。
8: 就业见习是相关人员到经当地人社部门认定的就业见习单位

0: 为进行一定期限的实践训练，提升就业能力的一项就业准备活动，主要面向离校两年内未就业高校毕业生和16至24岁登记失业青年。去年从新疆理工学院毕业的邢小豪，在当地人社部门的精准帮扶下，找到了与自己专业匹配的就业见习岗位。经过半年见习，现在他已经通过考核正式入职。
1: 见习期间，我足额享受公司各项福利待遇，就业见习补贴按时发放，成功考取中级技术经理人证书。
0: 邢小豪所在公司人力资源部负责人高阳介绍，
2: 就业见习的这个相关惠企政策，既为我们的企业呢吸纳了这个优质的人才，又呢有效地缩减了我们企业的用工成本。
0: 目前我区人社部门已挖掘就业见习岗位5641个，其中事业单位见习岗位1021个，国有企业见习岗位892个，中小微企业见习岗位3728个。见习单位及见习人员可以通过新疆人社公共服务平台就业见习岗位募集计划服务专区办理见习岗位发布、见习人员报名等业务。自治区公共就业服务中心高校毕业生就业服务部部长侯鑫，
3: 仅六月呢，这一个月，全区呢还将组织近百场高校毕业生的专场招聘活动，开展就业见习单位的企业开放日、职业体验、求职能力实训等活动，帮助毕业生提升就业的能力。
4: 晴满天山，原浆印记。福建漳州和南平两地医疗团队在木垒哈萨克自治县开展援疆共建工作，真情服务患者，帮带培养人才，持续补齐当地医疗短板，让优质医疗资源惠及各族群众。请听木垒台记者王子阳、赵阳的报道。
5: 近日，患者黄亚倩来到木垒县总医院，向福建援疆医生谢立志送上锦旗，表达诚挚的感谢。黄亚倩患有头痛病，曾经四处求医，一直没有好转，最后来到木垒县总医院。
6: 一次机缘巧合让我遇到了就是谢医生，他的态度非常好，看得也非常仔细，然后给我扎了几针以后，一下子病就好了，我就非常的感谢他。
5: 在解除当地患者病痛的同时，福建援疆医生还通过常态化教学查房、病例研讨、一对一带教，提升本地医生医疗水平。木垒县总医院外医科主治医师李作超，
7: 这些年在援疆医生的帮扶下，我们科对于疾病诊治有了更前沿的方式，同时对我们自己的专业知识也有了质的提升，更好的服务患者。
5: 援疆医生谢立志，
8: 现在科里年轻医生遇到疑难病例已经养成了查文献、找指南、主动求解的习惯，这个变化比协会几台手术更让我感到欣慰。技术可以更新迭代，但自主学习的能力才是真正带不走了援疆成果。
5: 近几年，福建援疆漳州分指挥部医疗队帮带培育本地骨干医生200多名，多名本土医生可独立开展多项疑难病症诊疗。福建援疆南平分指挥部投入资金1200万元，实施木垒县移动医疗等项目，购置医疗设备500多台，实现木垒县基层卫生院设备更新全覆盖。
9: 昨天，自治区2026年旅游产业餐饮行业专项活动启动仪式暨吐鲁番市现场招聘会在高昌区举行，请听新疆台记者王栋的报道。
10: 本次招聘会吸引了51家餐饮、酒店、民宿及文旅企业参与，提供岗位1500多个，涵盖文旅运营、特色餐饮、酒店管理、民宿服务、景区配套等核心领域，吸引1000多名求职者到场咨询。求职者麦迪娜、买苏提，
11: 看了好几家公司，整体都不错，我在考虑去哪一家公司，主要是在文旅和餐饮方面，就想给家乡做出一些贡献。
10: 活动现场设置了政策咨询、就业指导、综合服务、直播带岗、产品展示五大功能区域，构建起求职、咨询、提升、对接全链条一站式就业服务体系，精准对接各类求职者，为企业提供用工指导。吐鲁番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四级调研员、就业促进与职业能力建设科科长于刚，
12: 既有适配城乡普通劳动力、返乡人员、退役军人的基础服务岗位，也有适配高校毕业生、技能人才的运营、管理、技术岗位，全方位满足不同群体的求职择业需求。
4: 安乐泰将军山国际滑雪度假区通过缆车观光、云端派对、户外体验等多元业态，力争打造四季皆宜的旅游目的地。请听安乐泰台记者宋胡拉·沙布尔江的报道。
13: 眼下，安乐泰将军山国际滑雪度假区游人如织，不少游客搭乘全景缆车前往山顶观景台，在这里驻足远眺、拍照留念。北京游客张文博被眼前美景所震撼，
14: 坐缆车上来了就感觉身心特别放松。
13: 当晚霞铺满整片天空，浪漫的云端日落派对让将军山的热闹氛围持续升温，伴着徐徐山风，各地游客在动感的音乐声中一起随心舞动。河南游客李佳龙：
15: 现场的氛围真是特别嗨，特别适合年轻人来这边玩，跟大家一起互动，整个的氛围真的让人感觉这趟真的来值了，真的是带给我不一样的冲击。
13: 度假区还推出滑翔伞、热气球等特色体验项目，逐步将这里打造成为集观光打卡加休闲娱乐加户外体验于一体的旅游目的地。湖北游客黄静坤：
16: 很快乐，每个人来这里都能留下非常独特的记忆。
9: 下面请听一组简讯。昨天，巴音郭楞轮台机场迎来首航，成为新疆第29座民用运输机场。这座新机场的投用为新疆航空网络布局补上了关键新节点。
4: 为期两天的第11届新疆中亚地区妇幼健康论坛昨天在乌鲁木齐举行，来自北京、上海、广州等地知名三甲医院、科研院校的学科带头人与俄罗斯、吉尔吉斯斯坦等国家医学专家共同探讨行业前沿技术与临床实践难点。
9: 新疆2026年普通高考公安院校公安专业招生工作启动，已报名并通过政治考察的区内普通考生可于6月18号到20号前往指定地区参加面试、体检和体能测评。
17: 不断增强安全生产意识，坚决防范化解重大安全风险，筑牢安全生产防线，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遵循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
18: 早间提示，
9: 阴晴冷暖万千气象。节目最后，我们来关注全疆16城市的天气状况。
4: 乌鲁木齐多云，21到29度。
9: 阿勒泰晴，16到30度。
4: 塔城晴，18到33度。
9: 伊宁多云，20到31度。
4: 伯勒多云，19到34度。
9: 克拉玛依多云，24到35度。
4: 奎屯多云，22到34度。
9: 石河子多云，21到32度。
4: 昌吉多云，22到31度。
9: 哈密多云，25到39度。
4: 吐鲁番多云，30到43度。
9: 库尔勒阴，25到36度。
4: 阿克苏小雨，21到32度。
9: 阿图什多云，18到32度。
4: 喀什多云，17到32度。
9: 和田小雨转中雨，18到30度。
4: 乌鲁木齐多云，21到29度。
9: 各位听众，新广早新闻播送完了。本次节目编辑李刚、蓝天、王继龙，主播子涵、安瑞，感谢您的收听。更多内容您还可以下载思路视听客户端。

0: 百姓所思所想，我们用心倾听；群众所愿所盼，我们推动解决。网络广播同步呈现，线上线下持续关注。新广航风热线，聚焦民生第一线。本节目由自治区12345政务服务便民热线平台联合播出。
1: 本节目由中国移动新疆公司特约播出。移动爱家，有爱的智慧家，有爱的美好家。
2: 移动宽带好，品质宽带真千兆，光纤入户，全屋信号满格，多端链接不掉线，隐形布线简约美观，安装维护快速省心，好网好品质，大网大实惠，详询10086。
0: 本节目由国网新疆电力有限公司特约播出。国网新疆电力有限公司坚持人民电业为人民的企业宗旨，保障电力可靠供应，积极推动能源转型，优化电力营商环境，更好服务中国式现代化新疆实践。
2: 朋友们早上好，欢迎大家准时关注新广航风热线，我是刘华，很高兴在这样一个周末的早间和大家在电波当中相会。如果您有涉及到挡风、正风、航风方面的各种问题的，千万不要忘了及时和我们来说说。今天的热线电话呢依然是9605111-1号键，当然你也可以通过网络留言的方式和我们互动啊。我们新广航风热线呢也正在抖音号、视频号以及我们的丝路视听上进行同步的网络直播，您可以进入到我们的直播间里来，在公屏当中就我们所关注到的这些问题发表您自己的观点和意见，也可以私信留下投诉线索给我们。记得在留私信的时候呢，一定要同步留下您的联系方式、您所在的地州县市和这个事情的大致经过。好，那接下来呢，还是让我们共同进入到今天的反馈时间啊。那大家如果还有更多的问题、更多诉求，也依然可以通过热线和网络平台提交给我们。当然，反映问题最便捷的方式就是打开丝路视听客户端了，找到航风热线专区，文字、图片都能够一键提交，而且这也是我们新广航风热线的记者在受理投诉最为快捷的方式。大家在下载丝路视听的时候，一定要同步留下您的推荐码，这是新广航风热线的专属推荐码。284845。本节目由国网新疆电力有限公司、中国移动新疆公司特约播出。移动爱家，有爱的智慧家，有爱的美好家。好，朋友们先来看一下这个反馈啊。我们也看到有首先关注到的是来自于温宿的一位郭先生反映的问题。他是温宿县莱茵湖畔小区的业主，他说我在开发商预留的燃气管道位置接了燃气管，入住前呢也通过了燃气公司的验收，结果最近啊燃气公司上门说我们的管道位置不合格，不给我卖气了，要求业主缴费整改，这钱到底该谁出？那这事儿我们反映到了温宿县呢，他们也对这个业主反映的问题上门进行了核查，核查情况到底怎么样，我们一起来连线温宿县西龙燃气开发有限公司的副总经理孔维申。你好，孔经理。
3: 你好，主持人。
2: 那关于这个业主反映的情况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啊？怎么来来回回会有这样的变化呢？
3: 那行了，主持人，我将这个投诉的这个整个处理情况，简单的也给你做一汇报吧，说一下这个情况。
2: 您说，不用说汇报啊，给我们大伙来讲一讲。
3: 这个投诉发生以后嘛，我公司也是高度重视这个用户的诉求，第一时间就联合了咱们行业主管部门，这个上门开展这个沟通化解工作，针对投诉问题，全力的这个消除咱们住户家的安全隐患。具体情况是这样的，一是咱们逐一的对这个隐患进行了对标，其中这个住户家存在的主要隐患，有这么几点，第一个就是金属软管这个超长，四接三通还穿墙，现场这个经现场实测，咱们这个金属软管长度有4.5米，严重超出了这个国家的这个规范标准。对咱们城内燃气设计规范，也就是国标5000282020，10.2.8.5条款的这个内容，以及这个5055009/2021，就是燃气工程项目规范，6.1.8的这个强制性规定。咱们家用燃气这个连接的这个软管长度不能超2米，且软管中间严禁设置接头、三通等配件，同时这个软管的这个严禁穿越墙体、门窗、顶棚、 地面，因为这三个隐患，相对来说，特别是超长，容易造成这个软管的这个弯折、老化、破损，提高了大大提升了咱们燃气泄漏的这个风险。同时这个穿墙呀，也会造成咱们软管的这个摩擦，受这个墙体的这个挤压，这个并且老化的比较快。同时这个隐蔽性非常强，日常巡检过程当中啊不易发现。如果这三个隐患，造成最大的隐患就是燃气的泄漏。泄漏之后，如果达到浓度的时候，容易产生这个闪爆或者事故，相应的燃气事故。这属于这个国家这个范围明令禁止的，就是用气的这个安全规范，所以说安全风险隐患比较突出。第二一块就是它这个柜体啊，这个有一个三通密闭到咱们柜子里面，这个是不允许的，这个遇到这个泄漏的风险是比较大的。同时这个咱们住户家里边还存在于这个报警设施的这个也是由于这个报警器也是超期了，是2015年7月份的，也超出了使用年限。也是咱们国标也都有要求，就是CGG146包括咱们这个国标1532.2的条款都有相应的标准要求，对咱们这个报警器的这个设置要求。同时这个对第二一点就是理清了咱们这个权责这个边界，打消了咱们用户的疑虑。这一块主要是咱们用户对这个户内的改造存在疑虑。其实咱们这个根据咱们城内燃气管理条例还有国家的燃气设施产权划分这个通用准则，特别是咱们自治区城市供热供水供气这个管理规定上是明确的，第15条都有明确的要求，对这个咱们户内的一些设施这一块是用户，第15条的具体内容是这样的，用户室内专属使用的管网设施，其更新改造维修养护费用由房屋所有权人承担。这一块我们进行了给这个住户进行了明确。这一块
2: 这样吧，孔总，其实刚才您说了这么多啊，总结起来就是三句话。第一个呢，这个用户家里面确实存在安全隐患，而且很多地方都是明显违规的，这个是已经有条例有限定的，这是非常明确的。那么第二个呢，就是有关于这个谁该掏这个改造的钱的事情。那么您也说了，户表就是阀门之前的归这个燃气公司，但是入户之后的这个阀门之后的，那就是归这个用户自己来改造了，所以这个产权是谁的，那就改造费用就归谁的，这个也没有什么值得这个争议的地方。第三呢，也是相关的这个费用的标准呢，好像也都是符合相关的规定的，这三点已经明确了。但是实际上我们听完之后还有疑虑，就是事实上投诉人说他在以前入住的时候是通过验收的，然后呢他也是在咱们预留的位置接的这个燃气管，听起来好像也都是符合规范的，怎么就和后面产生了这样的一个争议？如果他当时的改装成了这个样子，那当时怎么又通过了燃气公司的验收呢？
3: 这样吧，主持人，我跟你说一下。这个咱们用户是在2018年3月15号开的户。在2018年相对来说的话，咱们这个燃气这些国家的法律法规在执行包括要求方面还不是非常严格，
2: 明白，
3: 特别是在咱们新的法规这个50028/2020就是城内燃气这个设计规范以及这个55009/2021这个规范颁布以后，对咱们这个家用的这个咱们这个燃气设施吧，包括从软管到报警器到这个包括咱们计量设施都进行了这个明文的规定。所以说呢，国家的法规啊是随着国家法律的这个更新，要求实际是越来越严格，特别是咱们国务院这个安委会对这个城内燃气安全专项整治工作方案实施以来，政府包括咱们航管部门对这一块要求是越来越严格。
2: 明白。
3: 对每一项这一块，所以说咱们燃气公司为了这个用户的这个生命财产安全嘛，在执行的过程当中也会越来越严格，对每一项的要求都会在咱们整改单上啊，包括整改这个实施的一些方案上呀，都是严格按照国家新的标准和这个法规要求去执行的。所以说也给解释一下这个事情。
2: 所以我们其实说到这儿啊，也是。

0: 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本来也想连线一下郭先生，但是郭先生说这会儿特别的忙，没有办法接受连线，但是情况他已经知道了。那么你们也跟郭先生沟通过了对吧？对对对的。嗯，那目前也已经达成了共识，那接下来就是赶紧该改的改，最终还是要保证我们的业主家里面的这个用气安全嘛。好，那也非常感谢孔经理接受我们的连线，那我们就先到这里了，再见。好的，左边再见。 那刚才是一个提示啊，安全提示，说了半天，看来是我们投诉人自己的这个理解出现了一些偏差。不过好在经过这样的沟通之后呢，大家都搞明白了。借这个机会也是给大伙推荐一下，那很多的楼房的交付时间，如果是比较早，刚才听到孔总说的这几个两个管理条例啊，它相对来说都是比较靠后，包括21年啊等等这样才发布的。所以对于长期使用燃气的一些用户来说，可能对这样的政策并不是特别的了解。那么入户 上门入户检查的时候，咱们也多配合一下，多聊一聊，多听一听，看对方是怎么说的，这样才能够保证我们自己的家庭安全。好，大家如果还有问题，还有诉求，或者是您在觉得这些工作人员在上门检查的时候是不是有超越职权的范围，当然也可以留言给我们，大伙一块来沟通一下啊。当然，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关注更多的一些反馈信息。我们来看到的是来自于我看到这里还有更多的补充啊，我们导播也跟我说，当时的验收标准确实是可以通过了，后来国标改了，变动又比较大，现在就要按新的国标来改。阿克苏财政补贴也补助了这一部分的整改资金，然后呢，目前呢温宿县由于还是财力方面还是有些吃紧啊，那燃气公司也没有办法全额覆盖，所以呢只能用户自己掏钱为政策的变化来买单。那 这个事儿呢，可能作为我们当地的朋友们都要有所了解。这个事儿呢，也不是说这个钱必须要由政府来掏。如果是当地有这个财力的话，就可以帮到大伙儿。但是如果财力吃紧，可能就只能用户掏这个钱了啊。好，接下来关注，这是来自于乌鲁木齐的一位齐先生，他说他在乌鲁木齐经开区头屯河区金市明苑小区居住，是这儿的业主。一到夏天，这小区就老停水或者水压特别小，原因呢就是园林绿化用水和居民用水是同一个管道，那业主和社区都多次联系水务公司，但一直没结果。这事儿我们也反映到了乌鲁木齐的水业投资发展集团，他们也对这个小区的用水状况进行了一个核查。那接下来呢，就让我们一起来连线，这个乌鲁木齐水业投资发展集团工牌水管理部的副部长王俊峰。王部长你好。主持人好。嗯，你好。关于这个小区的用水的情况，怎么会出现这么 咱们上次接到咱们信管航空热线这个用户投诉以后，我们就赶紧安排辖区供水服务中心到现场进行核实，就发现有几个问题导致这个情况的发生。第一个是小区由原有建筑方交给物业公司的时候，它当时用的是临时机件水表，这个水表的口径因为只是用于工人平常的使用，口径比较小，只有没有正式铺设水管吗？管子是有，然后
1: 它只是联络的时候，当时只是应用于他们临时基建的人员，那个人员很少，所以它只是25的水表。然后等到后期移交给物业，物业只是知道移交了，它这些东西它应该到供水企业要去申办一个转正式用水。正式用水是根据你小区新建房子、楼盘容积所有情况有一个测算，会给你增加表件。
0: 但是他没有做这块工作，导致一直用25的，就是看完这个情况以后，辖区供水公司已经在第一时间把它的水表根据它小区容积从D-25的已经升级到D-40了，保证第一个的净水量能变大，第二个，然后我们已经在协调完了这个静开区园林队这块，然后让他们对于这个小区的范围内尽量
1: 把它浇灌的时间避开我们的高峰供水期，就是咱们说的那个老百姓的用水高峰期。
0: 嗯，那你换成这个四零的表，换成四零的表之后呢，实际上即便是它绿化用水和居民用水用同一个水源，但是并不会出现目前什么水压特别小、停水的情况，是这意思吗？
1: 这个是第三个问题要说，就是说一般情况下，像冬季啊，或者是秋季啊，这种不用水绿化不是太大的时候，它其实影响不会太大。但是等到像夏季高峰期的时候，绿化的面积如果浇灌的比较厉害，咱们整体的城市

0: 供水水源又有所不足的情况下，它还是会产生影响，因为它影响的是水压，水压下降了，小区内的进水量还是会减小。
1: 嗯，明白了，那也就
0: 是它是一个
1: 错峰
0: 综合多因素的影响。
1: 也就是说，目前如果改成错峰之后，就不会再有影响了。
0: 是，我们现在已经安排供水公司关注这一块的一片区，如果再出现同样的问题，看有没有其他方法再进行调整和解决，因为现在暂时的没有再收到这个刚才说的这种停水和没水的情况。
1: 哦，明白了。但是这个小区通过您刚才说的这个情况，让我们觉得也是，哎呀，心里面感觉挺难受的。因为这个小区应该是2018年就已经建设完成就交付了，从2018年到现在都8年过去了，小区居民就一直用着这个基建用水着呢，这个老是停水，老是断水，这么委屈的日子，这么憋屈的日子过了8年啊，这听着实在让人觉得挺难受的哈。
0: 这个其实最关键的问题就是因为小区它本来用户少，小口径的水量它居然能满足这个小区的用。按正常来说，小区大一点规模，小区一用户业主一旦入住超过20%的时候，原有的接线水表根本就带不起来。在这种情况下的时候，他自己就会很知道，哦，我的水量不够，我得赶紧找供水企业，是不是供水有啥问题，还是管线的问题，还是我水表的问题，他会去申报。然后这个小区一直就说你25的水表，它居然也能把这100多户的人带起来，就导致了一个一直延续这么长时间，这个确实是有问题的。
1: 所以这事等于给咱们水务集团也提了个醒，就是新房交付的时候，看能不能也是提供一些上门服务，提示这些建设方或者说是这个物业公司，能够把这个水表进行一个转换，不然的话，真的有可能还会这样的事情继续发生的。您说呢？
0: 是的，我们一般要求基建转生活的时候，就是由基建方转给物业的时候，我们的人员是要到现场去看的。看的过程中会告诉他，你的小区如果绿化容积达到一定程度，水量不够的时候，就要向辖区供水企业提出申请。因为这个是一个动态变化的，所以这个的主动权要在小区业主和咱们的物业公司这块儿。如果发现了，要及时跟供水企业要沟通和联系，然后加强这一块的这个处置。
1: 其实这种情况如果您不说，因为它是比较专业性，而且是属于咱们在业务交接工作当中出现的一个情况，如果您不提的话，可能很多业主包括我们都不太了解还有这么一层关系，真的。所以对大家来说也是长知识了哈。谢谢王部长。那现在都已经调整完毕了对吧？
0: 已经调整完了。
1: 那我们再来连线一下投诉人齐先生，已经在线了啊。齐先生你好。
2: 哎，你好主持人。
1: 怎么样，这两天感觉水压变化了吗？
2: 挺好，就节目是早上上的，问题是下午解决的。
1: 这个但是大家都这么憋屈的过了8年，让我们刚才听了都觉得挺难过的啊。还好现在发现问题，从根上就解决了，那以后还有什么事儿多沟通好不好？
2: 好的，谢谢。
1: 不客气。还有问题吗？
2: 没有了
1: 啊。好，那齐先生，我们就先到这里了，也非常感谢王部长接受我们的连线，挂线了，再见。好，那又一个事儿解决了，心里的一块石头又落了地。那么大家在生活当中，在工作当中还遇到了怎样的问题，特别是涉及到挡风、阵风、豪风方面的问题的，或者说对于一些政策的执行层面上您觉得没有到位，或者是觉得不理解的，都可以和我们大伙儿来聊聊啊。热线电话呢是96051-1键，网络平台呢就是新广航风热线的抖音号、视频号，还有我们的丝路视听客户端啊，都可以来收看、收听、收看实时的这个信息的这个传递，您就可以直接看到我们的这个直播间了，在直播间里直接留言也是可以的。如果是要投诉的话，也可以后台私信留言给我们。记得点点关注啊，关注一下我们的新广航风热线的抖音账号。然后呢，后台私信留言的时候，一定要记得同步留下您的联系方式、您的电话号码，还有这个事情的大致经过。那说到这儿呢，也要给大伙儿说说预告了。最近一段时间，新广航风热线的直播量特别大。前一阵儿我们刚去巴州。10号做完节目，今天是13号嘛，然后下周呢16号我们还将会和乌鲁木齐的供热公司一起，供热公司的领导还有他们的这个工作人员一起啊，到供热一线去看一看冬天给大伙供热的这些单位部门在夏天都在忙活些什么，能不能够保证我们今年冬天暖和起来啊，在我们下周二的直播过程当中和大家一一来探寻。所以有关于供热方面，如果你有问题的话，那都可以在我们的直播过程当中留言。预计是下周二16号的早上11点开始我们的直播，大概是2个小时左右的时间啊。另外呢， 下周我们还会请来自治区医疗保障局的领导做客直播间，和大家说一说有关于医保方面的各种政策。最近有关医保问题咨询的比较多，所以呢，药店怎么买药，那药品怎么来界定，什么是属于药品目录能够覆盖的，如果在购买的时候出现了问题又应该怎么办，包括我们在就医的时候关于这个医疗保障的各种报销项目我们又应该怎么看，如果是有自费项目我们应该怎么选等等等等呢，我们都会在节目当中和大家一一交流，也希望对我们的医保政策有疑虑还不太清楚的朋友千万不要错过收听啊。还有呢，就是我们在24号将会在阿勒泰推出一场直播，阿勒泰高质量发展型的乡村振兴型将会给我们整个系列阿勒泰高质量发展型做一个收尾，所以如果您有阿勒泰特别是在农业农村乡村振兴方面发展的过程当中遇到的各种困惑各种问题，也不要忘了24号的早间我们将会和您来进行交流。同时呢，27号的上午全天时间我们将会在新广航风热线的抖音平台上，新广航风热线抖音账号啊，为我们的今年的高三家长们做一个服务。那么家有考生的朋友可能这两天孩子也休息的大差不差了，大家都开始考虑这志愿该怎么填呢，高校该怎么选啊，专业该怎么报啊，那我们27号的早间自治区教育考试院将会邀请到今年来到咱们新疆招生的众多应该是数百位咱们的高校的招生老师，到达的是新疆交通职业技术大学的校园里，然后摆摊设点也好，或者是布置自己的展位也好，您怎么说都成哈，那都会有高校的招生老师亲临现场一一给大家来解读自己的高校今年的最新的招生政策。当然新广航风热线节目也会利用我们的抖音账号还有我们的视频号来进行一个全程的直播，大约从早间的10:30开始一直到下午的5:30左右啊，全天大约是7个小时的时间，那我们会来进行一个全程的一个直播。那么大家如果有可能的话，刘华在这建议大家尽量到现场去啊，直接面对面一对一的来咨询一下高校的招生老师。但是如果您忙或者距离太远了跑动也不方便，那您也可以记得收看我们当天的全程直播，而且还可以在公屏上敲出您所要沟通的这些高校的名字，我们也会第一时间把这个高校的招生老师请到我们的直播台前来跟您来仔仔细细的来说一说啊，这个具体学校的今年的招生政策有些什么新的变化，学校的特色优势专业等等都可以畅所欲言，您关心的就是我们所关注的，也会帮您把这些高校老师请到我们的台前来和大家做一一介绍。所以如果说您家有考生或者是您身边的亲朋好友同事都有这个今年参加高考的孩子的话，那不管是考分怎么样啊，不管是目标是在江内还是江外，不管是这个双一流985211还是高职院校，那您如果有选择的话我们都尽量会满足您的期待，那大家千万不要错过好不好。说了一大堆，接下来是截断广告了，稍后时间我们来听听看朋友们还有着怎样新的投诉问题，马上回来。
3: 还在手动处理繁琐事务，电信天翼 AI 云电脑搭配 OP Claw 云电脑听懂指令自动执行，聊天办事一步到位，云端部署五重防护安全可靠，多设备无缝切换，欢迎前往电信营业厅体验。
4: 房子大了也烦恼， WiFi 信号都覆盖不到，
5: 用联通全屋光宽带啊，光纤铺设到房，信号全屋覆盖，千兆网络加持，多设备用网无忧，采用隐形光纤，无痕美观布线，
4: 确实不错，但像我这种技术小白买来不会装怎么办？
5: 这个不用担心，联通智家工程师上门检测定制施工维护，一站式帮你搞定。
4: 太棒了，我这就去办理，详询116114。
5: 中国联通，
6: 物富民康，富足安康。
7: 这里丝路风华绵延，西王母神话千年流传，瑶池天街点亮夜游胜境，瑶池幻境重现远古传说，文创美食交织，烟火乐舞，与富源康源珠联璧合，来富康寻千年文脉，赴时光之约。富康富康，物富民康，常来富康，富足安康。解答您的疑惑， 解决您的诉求，解读最新政策，为您排忧解难，回应社会关切。新广航风热线始终和您在一起。
1: 好，朋友们，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正在为您直播的新广航风热线，我是刘华。那大家如果有涉及到挡风、正风、航风方面的各种问题的，都可以和我们一块来聊聊啊。现在呢已经有电话接进直播间了，我们抓紧时间来听听看打通热线的。这是一位来自于没有说具体地方啊，新疆精力能源服务有限公司的叶先生，你好。
8: 啊，你好，你好。
1: 嗯。来，我看您的问，您的问题已经留给我们导播，好像是说有关于，打造充电站项目的事儿，是吗？
8: 啊，对对。
1: 嗯，
8: 我是建设充电站的。
1: 嗯。
8: 然后我们公司是新疆精力能源服务有限公司。
1: 嗯。
8: 然后我现在是在，问题是在昌吉市那个建国西路，
1: 嗯，
8: 那个友好商场的门口，
1: 嗯，
8: 建设那个充电站。
1: 嗯，
8: 然后现在在建设充电站的过程中，那个我们被那个城法这个城管口头叫停了2次到3次。
1: 嗯，为什么呀？
8: 这个
1: 手续不全吗？
8: 对，他说是我们的手续不全。
1: 嗯，
8: 然后我们这个手续，我们去发改委有过立项，
1: 嗯，
8: 就国网公司有过那个答复单，
1: 嗯，
8: 还有这个土地方的这个租赁合同，
1: 嗯，
8: 还有就是那个我们施工都是在红线租范围之内在施工。
1: 嗯，嗯，
8: 然后这安装的都是些充电设备，你充电设备这不是那个都是给这个国家要提倡新能源嘛？
1: 对啊。
8: 然后大家都在我们在搞这个充电站基础建设嘛。
1: 嗯。
8: 然后现在城管局的要求就是说我们这个施工，让我们停工，原因嘛让我们去找他们领导去沟通，然后我们就第二天。就去，当那时候是5月17号，
1: 嗯，
8: 然后到是周天吧，然后我们到周一的时候我就去找他们了，
1: 嗯，
8: 在昌吉市城管执法大队，
1: 嗯，
8: 找了中队长，然后又要求我们去找书记，说他们新来的书记是叫就是把我们叫停了，然后
1: 理由是什么呢？你既然有发改委了，什么住建局了，各种各样都有这样的批复文件。城市管理执法大队就说你手续不全，那哪个手续不全？需要在哪里补？他们没跟你说吗？
8: 我去问了，然后我去找书记，书记说，然后说是我们这个我们用的是比亚迪闪充设备，
1: 嗯，
8: 他说你这设备这个我们没有见过，你放在这个商场门口呀，这个不太好啊，
1: 嗯，
8: 要求我们挪走。
1: 嗯，
8: 我说这个我都建好了，怎么去挪走呢？然后他说，
1: 嗯，
8: 我说这个问题得解决一下，他说让我们去找那个大队长。
1: 嗯，
8: 然后我们就去找大队长。大队长意思就是说我们是这个违法项目。
1: 违法？哪个地方违法了？
8: 然后就是我们也很纳闷，我说我怎么违法了？他说你们这都属于什么，
1: 嗯，
8: 按照什么城市管理法，你们这都属于临时建筑，
1: 嗯，
8: 然后你们现在既然找到我了，就说明你们这个没有手续不全啊。我说我需要办什么手续，啊，他说你肯定那个发改委的立项有没有，我说有，国网公司的那个答复单也有，
1: 嗯，
8: 然后那个这些合同也都签过了，
1: 嗯，
8: 然后住建局他说住建局的规划有没有，还有那个自然局的那个手续有没有，我说这个我都去问了，他们说我们不用办这个手续，
1: 嗯，
8: 那个自然局出具的是自治区的那个豁免文件，像停车场里面充电站这种都不需要办手续，
1: 嗯，
8: 叫豁免。
1: 嗯，
8: 然后我就去自然局就把这个文件要过来给他看了。
1: 嗯，
8: 要给他看，他说他不认可啊，他说这个自然局的文件都属于法规文件，然后他那执行的是城市管理法。
1: 嗯，
8: 这个说是这个上位法要大于法律大于法规。
1: 嗯，
8: 他们要让我就是好好咨询一下律师，
1: 嗯，
8: 说是这个你们这个就没有手续。你现在施工就是违法的，
1: 嗯，
8: 你不管发改委给你批了什么项目，对吧？
1: 嗯，
8: 然后你肯定要办这些规划施工许可，
1: 嗯，
8: 还有这临时建筑这些手续，你现在是没这个手续。我说，
1: 嗯，
8: 我都去问了，他们不需要办手续。住建部门的意见也是，这个你只要不占道、不占人行道和车道，
1: 嗯，
8: 这个就不需要办手续。而且我这个是租赁土地，又不是去新规划一块土地啊，也不用去规划办规划许可证。
1: 嗯，
8: 所以现在就是他不说那你现在就是我们不管你这个什么发改委的这个备案呀，还有公关公司，公关公司也只是个企业嘛，对不对？
1: 嗯、对。
8: 啊，然后那你现在

0: 就是我们认为你现在就没有手续啊，然后我跟他就讲，我说这个手续，那就按你这说的话就没有颁发手续的部门嘛，你这个也不认那个也不认，对吧？但你这哪个部门的？他说那现在没有办法，那现在确实是没有一个部门给你能发一个就是允许你能在这里施工的一个手续啊。我说这个叫什么手续嘛？他说那没这个手续那你就办不了，你这就干不了。
1: 也就是说现在这个城市管理局问你要的这个手续根本就没有部门能够给你办下来，但是他就必须要要，你既然搞不来那你就不要干了，你就停吧。
0: 对，然后我就说那我说那你要是让我停，我说我也停了，对吧？然后我现在是跟你在讨论这个事情怎么去办这个手续。那我全昌吉或者全国这么多充电站，按照你的说法，全国的充电站那都相当于是违法了。
1: 啊，或者是全昌吉的那些充电站都是违法手续，你为什么不去拆他们？如果说这个皮球踢的都有手续啊，都有手续，手续。我说那别人有，那我就按照他的手续我去办理嘛，对吧？你把他手续给我看一下。他说这没有，他们的手续我现在给你看不了啊，但是现在你现在提供不了手续，就说明你有问题。好。
0: 那刚才其实我们也听到你刚才跟这个城市管理局的多个环节都沟通过啊，尤其是这个综合执法大队可能沟通的比较多一些，我们就现在再来连线一下昌吉市城市管理局综合执法大队的大队长马杰已经在线了。马队长你好。
2: 好。
0: 哎，刚才叶先生说的整个过程也其实应该也听到了哈，所以我们现在其实就想厘清就怎么样解决问题。 刚才你也提到了，应该是按规办事儿，我们听着也没错，按照相应的管理规定，就是应该履行相应的手续。但是，发改委啊、住建局啊，相应的都有批复，但是作为城市管理局都不认，然后说这是没有办法作为认可的。那么可以认可的这个手续到底是什么？能从哪个部门办下来？那您能不能给我们提示一下？
1: 好的。
0: 嗯，
1: 他是这样的情况，刚才这个先生说的呢，情况基本属实啊。
0: 嗯。
1: 因为这个我们执法大队呢，我们是履行的，规划部门和住房和建设部门的这个行政执法工作。
0: 对，
1: 我们呢没有审批权，只是行政执法。
0: 嗯。
1: 刚才我听到叶先生的意思是说，他也到自然资源和住建局都去要这个东西去了，但是这两个单位都告诉他说，这个项目是不需要这个手续的，是豁免的。对，他给我说，他本人呢给我是这样说的。那么这个东西呢，我们当时呢跟自然资源部门呢，因为不是他一例，我在我们的这儿呢，现在像这种充电站，目前有四例。
0: 都停了吗？
1: 对，我们都停了，因为对他的情况呢，我们没有，目前为止还没有予以拆除。是我们给他进行了告知。那么这四例呢，它是其中一例，还有三家这个充电站呢，我们也是一样。因为这个充电站他们在建设的过程当中呢是这样的，在我们这没有任何报备的情况呢，他因为充电站这个他当时说过这个前面几家的问题，前面几家都是一样，这些充电站都不是在白天正常施工，都是在夜间或者周末。
0: 休息的时候呢，
1: 可能突然就建成了。建设我们发现这个情况以后呢，我们当时的立即呢都给他们下达立即整改的责任通知书。
0: 那几个关了吗？停了吗？整改了吗？
1: 他在内的都没有关，也没有整改。原因是这样的，因为就刚才说的，他所谓说的这个情况呢，也不是没有道理。所以说，针对这四例情况呢，我们执法大队呢已经书面的给我们城管局。
0: 给昌吉市城管局呢，已经上提交了报告，针对他们这四例的这种情况，都已经提交了报告，就是你拆除了报告，目前城管局还没有给我们批复。
1: 其实
0: 这是咱们内部的一个工作流程的问题啊。我们现在明确的是想知道的，目前已经有越来越多的企业想要介入到充电桩的安装和服务这个领域当中去，因为现在新能源车越来越多嘛，社会对于这方面的诉求是越来越高了，需求量也越来越大，所以呢，相应的服务肯定要得跟上。
2: 那么国家也在不断的推广新能源车，所以怎么样能够安全科学规范的来进行这方面的建设和服务也是当务之急。那么既然你也提到了应该有住建局还有自然资源局提供相应的批复或者是审批来你们进行确认，
1: 或者在你们这进行一个备案，那么如果说住建局和自然资源局又都不愿意或者说他们认为没有必要提供的这种情况下，那企业又该怎么做？您能给指条路吗？目前说实话这个情况我目前还没有得到回复。据我了解呢，昌市城管，因为我们是昌吉城管局的下属的二级单位，我们所以把这报告提交的城管局以后，据我了解呢，城管局呢已经将这种情况也是 提交报告，给相关的部门和分管的领导的进行了一个报告。目前昌吉市正在拿这个或者和这种计划出台针对商业区建设充电站的相关的审批流程和行业主管部门的监管责任，是这么个情况。那你们没有和这个对他这个情况城管局给我的批复就暂时予以保留不拆除，在咱们这个相关的这个政策出台以后，按照政策
3: 按照相关的程序和行业主管单位的部门呢进行一个报备。那现在目前还是要等多久啊？这个我不太清楚，因为目前这个昌吉市现在昌吉州啊，不是昌吉州呢，2026年出台了咱们小区内安装充电桩的这个监管，安装充电桩的这个相关的流程，以及监管单位和审批的流程都已经出台了。
2: 目前呢正在出台咱们这个小区以外商业区的这种充电站的这个政策正在拟定的过程当中。我看到有网友跟我提供信息啊，说咱城管大队和城管局的办公室就是上下楼，这个报告提交了多久啊？还没下来吗？还没有，也没催，还在等一个月了吧，
3: 差不多吧。
1: 怎么您说什么？差不多了。因为他说的这种情况，不是这个政策不光是上报了，包括这个城市，据我了解，城市管理局给咱们市人大和州人大也分别呢提交了这种的一个结案和那个啥报告。现在目前的进度情况呢？
2: 其实我个人从第三方的角度是这么来理解的啊，既然咱们认为自然资源局和住建局都应该提供这个材料或者是审批，但是自然局和这个住建局又都不愿意，那我们是不是应该主动的和自然资源局和住建局对接一下？哎，咱们三个单位坐下来好好商量商量这个事儿，到底该不该出，到底谁该出什么样的报告，能够确定下来之后不就好操作了吗？现在走的这个路好像绕的弯子比较大，这得等多久才能有结果呀？
1: 这个问题我可能还很清楚，没考虑过这样解决问题吗？这个等到下一周完了以后，我再去汇报一下，再问问了解一下情况，我们再给你答复吧。我们很希望能够快速的这个解决，因为现在这个工作节奏、生活节奏都越来越快了啊，有问题一拖，很有可能就会迎来很大的变化，包括
2: 叶先生，他肯定也有很大的一个投资量，建设的包括您还提到除了叶先生之外，还有三家公司也都在建。那么现在全都撂在这儿，资金压了，
1: 不是，他们这个都已经建成了。
2: 对啊，建成了不能运行，
1: 使用了，只是我们一查到以后，他没有相关的规划，没有按照城乡规划法。
2: 您这不是叫停了吗？已经
1: 购入建筑物，或者说也没有办理这个按照市政管理条例的，咱们 这个城市生活环境卫生主管部门呢取得街道两侧堆放建筑物购置物的这种相关的一些这个手续，所以说我们是告诉他呢，他这种情况是不合法的，但是对他的拆除行为呢，昌吉市目前没有拆除一家，这四家没有，因原因就是如果说我们现在执法上面也就是生硬的简单粗暴的直接去把它拆除的话，会影响到他们的损失。
2: 是啊，
1: 那么但是他们现在又已经投资完毕了。
2: 我们也想的，昌吉市当时也想的呢，包括城管局也得考虑的目的就是，怎么样考虑减少咱们企业的损失，能够完善相关的手续，是这样。所以说目前他们几家呢，不是什么建设当中叫停，而是他们建设完毕，也已经投入使用了。只是我们告知了以后呢，可能这个政策现在目前没有出台，他们企业内心里比较担心，比较着急，害怕哪一天是不是就被拆了。 叶先生现在也正常使用着呢，是吗？
3: 没有，没有。
2: 没呢，因为我们是正在施工的过程中，然后被叫停的，就已经被叫停了吗？啊，对，您看嘛，队长，我对我已经嗡嗡嗡了好长时间了。对啊，一个月了，这样。马队长，实际上刚才我们听叶先生也好啊，刚听您说也好啊，严格执法本身是没有错的，但是在严格执法的这个基础之上，怎么样能够快捷有效的解决目前遇到的各种各样的新出的层出不穷的问题，这才是当务之急。所以我们刚才就是建议，既然咱们觉得 这个因为这个错其实不在这个企业身上，企业是也是希望依法依规的来完成所有的流程，履行所有的手续，能够取得这个相应的合法的资质，然后正常的安全的有序的运营。所以企业本身呢并不是说想要什么钻什么空子呀，或者说故意回避一些什么东西。我们听出来叶先生也挺期待能够好好的把这事能够 做得完善一些。所以如果是我们的管理权限和管理职责，包括一些相应的规定之间有矛盾有冲突有不一致的地方，那是不是应该我们行政职能部门的同志自己坐下来商量商量这个事儿，而不是把所有的责任都推在企业身上，让企业跑来跑去到处碰灰，然后也解决不了问题。 我们还想的是怎么样能够真正的把问题解决了，所以我们个人呢在这里尽管寒风热线也是建议说能不能够咱们作为城市管理局和自然资源局还有住建局，包括您刚才说的好像还涉及到了社区啊，还有如果还有其他部门单位的话，大家能不能够约一下坐下来好好的沟通一下这个事儿到底该哪个单位哪个部门出什么东西，能不能出得来，如果可以出来尽快能够把这个材料手续能够完成，如果出不来卡在哪儿了，那如果他确实出不来，作为城市执法部门又应该怎么样去面对这个情况，那我总不能够因为我们一些思维然后导致该履行的手续履行不了，或者该出现的一些新兴事物就因为我们的工作的停滞而阻碍他。所以怎么样能够合法有效的推进这个事儿，我们希望能够节奏快一点，您看可以吗？ 可以，可没问题。没问题啊，我们加快跟你相关单位的对接。好，我想这个事儿应该是咱们行政职能的事儿，不应该是推到企业的头上啊。现在好像自然资源局的副书记局长张瑞的电话已经接通了。哎，张局长你好。啊，主持人你好。嗯，我们正在为这个有关于安装充电桩的事儿在商量哈。叶先生呢，他在咱们昌吉市的这个友好商场的旁边，大概是这个路边上，然后建想建这个闪充站，然后呢，城市执法局同志认为他手续不全，他正在建设当中被叫停了，然后特别是 城市执法局提到要必须有咱们自然资源部门要提供的一个手续，这事儿呢叶先生据说也找到过你们，但是自然资源局的同志表示说这个手续不需要出啊，是属于豁免的，然后也没必要，结果事儿是僵在这儿了。所以刚好今天我们节目进行过程当中在讨论这事儿，您看这个马队长，您再明确一下咱们需要自然资源局出的是一个什么文件的名称，能再明确一下吗？目前我们履行的城乡规划法是
4: 在街道两侧堆放建筑物和构筑物必须要出具咱们的规划相关的一些规划手续，
2: 是，或者是咱们城市市容环境卫生主管部门提交的其中的在街道两侧堆放建筑物构筑物的相关手续，
4: 就是他建个充电桩也是属于建筑物，是这一样理解的，是吗？
2: 构筑物啊，是属于构筑物。那我想问问看这个张局长，这个咱自然资源局
4: 能够提供吗？你看这样子的，按照那个自然资源厅的自治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豁免清单里面，像这种的不涉及新增建设用地新增建筑面积的，都在豁免清单范围之内。如果这个确实城管局需要我们出具的话，我们根据现实情况，我们可以给他给情况说明，
2: 可以给出啊。
3: 那马队长，那如果是自然资源局出了这个材料的话，或者出了这个证明的话，那这个工程就可以继续了吗？是的，目前从我们执法上面来讲，它的城乡规划的手续是符合条件的。
2: 就符合条件，还需要别的手续吗？
3: 不需要了。
2: 那好，这样吧，因为今天刚好是星期六嘛。 星期六可能咱同志也没上班，那张局长如果说周一叶先生就到您那儿去办这手续的话，可以办下来吗？
4: 不是，你看这样子，不是叶先生到我这儿办，是我给城管局 根据城管局的需要，我可以给他出一个情况说明。
2: 哦、
4: 但是根据我们自然灾害清理后勤清单里面，这个确实是不需要，不在这些现实项目确实可以不再办理建设规工程规划许可证。
2: 嗯，
4: 这是作为就是说，确实城管局需要的话，我们可以给他出具情况说明，和这个叶先生没有关系。
2: 哦，明白了，就不需要叶先生跑了，咱直接给这个城市执法局出就行了。
4: 是的，是的。
2: 那怎么交给他们呢？嗯，咱们作为这个自然资源局，主动的和这个城市执法局来联系吗？还是怎么给他们呀？
4: 这个我们函来函往，
2: 函来函往啊。
4: 啊，
2: 好的，明白了，明白了。刚才还提到一点，马大队也说，因为他们要这个材料的依据呢，是属于这个一个条例，然后呢，咱这个好像是一个管理规定，是应该服从他们的上位法，所以呢，这个必须要出具。虽然咱们曾经跟叶先生也说过，这个属于豁免的，但是如果说城市执法需要的话，咱们还必须得提供，是这意思对吗？
4: 啊，是的。
2: 明白了，好的。那咱们就函来函往，这个事情大概多长时间能结束？
4: 当天就可以。
2: 当天就可以啊。好，那马大队下来之后也和张局长对接一下，既然当天能完成，那叶先生，那最晚周二就可以来继续后面的建设了，是这意思吧？
5: 是的。
2: 叶先生听明白了吗？
6: 我听明白了。
2: 嗯，还有问题吗？
6: 暂时没有问题了。
2: 暂时没有问题了。好。这个如果说咱们目前暂行的这个管理规定还有这方面要求的话啊，那后期我想肯定还有更多的一些建设者或者说一些经营者来做这个事情。那么我想咱们作为自然资源部门，还有包括咱们城市执法局，怎么城市管理局怎么把这个事情能够对接衔接好，让这个手续变得便捷起来，因为我们现在都在说高效嘛，都在说提供一站式服务嘛，怎么样让这个关系能理顺，让后面再要做这方面经营的同志能够更加方便一些，这个我想咱们双方需要沟通一下。二位您说呢？
3: 对的，我们下来以后就刚才说的，我们尽快的将这个需要的流这个机构尽快的再去上这个报告，看尽快的能够出台，
2: 好，
3: 能够解决这个问题。
2: 那不过在这我也想多说一句啊，马大队，那您看我们电话里面直接和张局长一沟通，一天就可以解决了，咱打个报告一个月了，这事儿还没下文着呢，所以到底该怎么做，怎么样让我们的工作变得快一点，我相信您肯定也有新的思路了，好不好？
3: 好的。
2: 嗯，好，希望以后这样拖延的事情不要再发生，希望以后我们去办事儿、办业务、办手续的时候都能够更快更方便一点，这才是现代社会文明社会应该具备的最基本的条件。好，那这事我们就先说到这儿了，叶先生抓紧时间该干嘛干嘛哈。我们也希望更多的充电站能建起来，方便我们的居民的生活，让更多的一些车主在充电的时候都能够更加快捷高效一些。好，朋友们，我们到这儿先挂线了，感谢三位啊，谢谢叶先生对我们的信任，也感谢马大队接受我们的连线，更要感谢张局长帮我们的一锤定音啊，最后这个事情终于得到了一个比较快捷的一个结果。当然结果这个结局出现，如果叶先生真的能够如期施工，我们也希望叶先生能跟我们说一说，回馈一下。大家如果还有问题还有诉求，欢迎您继续通过热线和网络平台与我们交流。今天这个事花的时间有点长啊，已经9:50了。我们抓紧时间再来接个热线吧，好不好？来，导播再给我们接个热线，尽量看能够多帮帮朋友们，然后看看能帮大家说个什么事儿，能够实现更多的一些沟通与交流。现在在线上的是轮台县的一位吴女士，你好，吴女士。
7: 你好，主持人。
2: 嗯，你好，请讲。
7: 我是轮台县阿克萨莱乡的群众，我们乡长达20多公里的主干道，从去年7月开始修环自来水管道，到现在快1年了还没完工，因为整个主干道全封死，没有分段式开展工程，大家只能走一个又窄又没路灯的一个小路，因为主干道封了，所有大大小小的车、电动车、步行都走那条路，每2-3天都会发生大大小小的交通事故。那就算了，现在唯一一条小路从县城进的那个进口也给挖了，越野车还是能走的， 但是小轿车是根本走不了，那底盘那头石头碰的呀。然后
2: 就是这个变道现在也通行非常艰难了。
7: 对，
2: 嗯，
7: 然后路面也很坑坑洼洼的，而且电池带特别多，整个20多公里最少有30个电池带。
2: 哎呀，这个路听你说的这个人车混杂，而且还有一些大型车辆，然后也会从这，
7: 而且两边都有居民家，那个居民跟那个小路的，就是居民家那个小路不到2-3米，那小孩也有，反正隐患，安全隐患特别大。
2: 我想问一下，这个换个下水管需要这么长时间吗？一年了，它工程还在进行吗？工人还在干活吗？
7: 对，
2: 一直有人干活。
7: 也对，干活。然后他们说是冬天不能施工嘛，然后去年7月份开始，到现在说的是4月份完工，好，4月份也过了，再说的是6月份，6月份也到了，也到6月半了。说现在说的是10月份，我看那条路的工程进度，10月份也
2: 够呛，
7: 不太可能。对，而且那个主干道唯一一个十字路口，很大的一个十字路口嘛，然后这几天也给挖了，那个十字路口挖了，那之前南边和北边是挖了嘛，然后只能就是过那个西边和东边，现在那西边和东边也过不了。之前可以从那个塔拉克乡那条路过来，那塔拉克路不是前段时间修了嘛，还是可以的，但是结果现在那个十字路口也给挖了，就直接走不了。
2: 好，这样我们节目时间快到了，我们抓紧时间来连线一下轮台县这个阿克萨莱乡的党委副书记乡长阿德利阿布莱提已经在线了。阿德利乡长你好。
8: 你好，主持人。
2: 这个吴女士说的这条道啊，这个主干道换下水管，然后开挖时间蛮长的，到现在为止没修好，然后到处开挖，这个变道也过不去了，变道也现在也给挖断了，只有越野车能过，普通小轿车都过不去，人走在上面更是艰难。而且呢好像这个挖开的口子也特别多，听着好像有点乱，大家在施工的时候抢进度，可以理解，但是这个下水管怎么铺了这么久？我看吴女士给我们留言说是已经都一年了还没完工，铺个下水管道需要这么长时间吗？另外一个，咱们各项工程全面开花，不给这个周边居住的居民留条这个走路的通道吗？怎么会这样来安排工作？我们挺纳闷的，您给大家说说好不好？
8: 你好，主持人，这个是这样子的，是去年十月份，2025年10月份，这是住建局的这个自来水饮用水的一个这个项目，然后这个项目施工之后，现在就是在这个十字路口，他现在挖了，是从10号开始挖的，明天十字路口这一段就可以挖好，就可以通车。
2: 挖好，挖不说挖好是。重新把它就铺平了，路就可以通车了，是吧？
8: 就可以
2: 恢复路面了，
8: 通行了。
2: 哦，好的好的。十字路口这个事儿明天就解决。
8: 十字路口这个话很关键，需要咱们停水，把这个停完水，然后再修补。所以说，从10号开始弄的，这明天早晨就可以正常那个通行了。
2: 短期的这种这个道路中断，大家都能理解。但关键是整条这个下水管的这个重新更换，怎么会需要这么久？还需要到啥时候呀？
8: 7月底的时候，这个工程就能完工。
2: 7月底，但是那个变道那一块怎么也给挖断了？我听刚才这个吴女士说的好乱呀，这个变道上也通行很艰难，这个能不能临时的修整一下？
8: 可以的，主持人，可以的，
2: 可以的啊。好呢。而且吴女士说，这个水管施工这个事情呢，也没有分段施工，就整个全部刨开了，然后就一点一点搞，所以大家也怨声载道的。这事儿如果说已经铺设完毕的那部分，能不能先填埋起来，然后让解决大家一部分的这个通行问题，可以吗？
8: 可以的，主持人。
2: 好，
8: 这个我跟住建局这边对接，我把尽快把这个恢复掉。
2: 好的，好的。那吴女士，您看咱们关注一下这个事儿呢，应该说尽快边建边修复，然后边通车，这个应该接下来会推动了，十字路口明天就可以正常了。接下来其他的那个影响应该也在逐渐消除当中，而且整体的工程7月底8月初就可以建设完毕。这个可以确认吧？ 这个阿迪力乡长。
9: 可以
2: 因为刚才吴女士说她看着
9: 这个
2: 节奏
9: 就可以
2: 啊
9: 结束。
2: 她看说看这个节奏好像要等到十月份也干不完。
9: 没有，七月底八月初，主持人，这个是可以结束的。这个我们跟住建局也在都在协调解决着呢。
2: 好，
9: 对接的。
2: 一方面加快这个工程进度，再一个就像吴女士所说的，如果已经有铺好的地方，就赶紧把它填埋，路面恢复，让大家通行的那个方便一点，这是特别关键的哈。不然大家挨这么长时间，快一年了，真是受不了。吴女士，那我们再等等看，然后应该变化很快就会发生了，好不好？
10: 好的，好的。
2: 哎，好。好，那我们就先到这里了，时间关系啊，我们就先说到这儿，也非常感谢阿德里乡长。好，朋友们，每天都会和大家在节目当中聊一聊。那如果说这个您还有更多涉及到挡风、正风、航风方面的各种问题的，也欢迎大家都能够继续留言给我们。节目虽然到十点就要结束，但是呢，我们的网络平台24小时为大家提供服务，您可以点点关注，关注一下新广航风热线的抖音账号，然后后台私信留言，当然下载思路视听也是可以的，这是一个小程序啊，客户端。然后呢，别忘了填写我们的新广航风热线的专属邀请码284845啊，我们会更好的帮到大家。好了，朋友们，到这儿呢，今天的节目就要同大伙说再见，不要忘了下周会有我们周二的有关于热力公司的现场探访，还有有关于热力方面的问题都大家都可以来沟通。然后下周还有自治区医保局的这个专场节目，另外24号是阿勒泰的有关于乡村振兴的专题，还有就是27号的高校的招生宣传现场咨询会的现场直播7个小时哦，那欢迎大家都能够不要错过。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感谢各位朋友的收听收看和积极参与，我们下次节目再见喽。
11: 新疆电信 5GA 全新上线，网速大幅升级，刷视频、游戏、开黑、直播都超带感，多款套餐灵活选择，优享包、场景包按需办理，线上线下都方便，让每一天上网都畅快尽兴。
12: 六月狂欢季，福利总动员，话费充值享惊喜折扣，爆款手机5000直降，宽带新装抽100元代金券，或全年热门会员，更有云盘会员惊喜上新。上中国联通 APP 拉动幸运轮盘，夏日好礼赚不停，落板中国联通。
13: 大家好，我是新疆消防宣传员李晨。六月气温持续升高，未成年人居家户外活动增多，儿童溺水、身体被卡安全风险进入高发期，广大家长、居民朋友们请注意，务必履行监护责任，看好家中孩子，严禁儿童私自前往河道、池塘、水渠、水库、工地积水坑等野外水域玩耍戏水，不在水边追逐打闹，杜绝无监护下水行为。同时，警惕各类被卡安全隐患，教育孩子不要将头、手、四肢伸入门窗缝隙、护栏、扶梯、洗衣机、管道、健身器材等狭小位置，不攀爬高空护栏、防盗网，居家及时做好门窗限位防护，清理危险边角缝隙，提醒孩子远离危险区域，不贪玩猎奇，牢记远离水域，不钻夹缝，遇困及时呼救求助，全力守护未成年人平安夏日。
14: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15: 961在耳边，路况在耳畔，来关注这一时段乌鲁木齐的道路通行状况。西红西路东往西方向，从华林集团立交桥到西北路桥拥堵，距离约300米，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五星北路北往南方向，红山路附近拥堵，距离约600米，通行时间大约29分钟。鲤鱼山南路南往北方向，从新一路到建新巷拥堵，距离约60米，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车流量比较大，道路拥堵，车辆行驶缓慢，请司机朋友们耐心秩序行驶，不要加塞，以免发生刮擦。961在耳边，路况在耳畔。
16: 法治建设奠定社会进步坚固基石，
17: 全民普法夯实依法治国社会基础。
16: 法治进行时，2026全新启航。
17: 每天上午10点， 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双屏直播。
16: 学习强国，思路视听，阿基米德，蜻蜓 FM 全网同步。
17: 新疆新闻广播快手号、视频号、网络视频直播。
16: 从广播到网络，从音频到视频，法治声音无处不在。
17: 法律咨询热线：0991-2501961，2581961。
16: 法治进行时，传播现代法治理念，服务人民美好生活。本节目由自治区党委依法治江办、自治区司法厅支持播出。
2: 各位网友、各位听众大家好，这里是新疆新闻广播法治进行时，我是今天的主持人刘华。本节目呢由自治区党委全面依法治江委员会办公室、自治区司法厅支持播出。法治进行时节目呢每天上午10点到11点在 FM96.1 新疆新闻广播、 FM89.5 新疆综合广播进行节目直播，同时呢在思路视听、快手平台、我们的新疆新闻广播进行网络直播，也欢迎大家关注转发。法律咨询热线是0991-2501961，2581961，更多精彩内容欢迎关注思路视听客户端。那接下来呢就让我们一起来进入到今天的主题内容啊。今天呢也想和大家说一说，以案例给大家讲一讲相关的法律常识。甲方公司欠付工程款，包工方无资质，到底该怎么讨要？对这一问题呢，法治进行时节目的主持人丁楠访谈律师，为大家进行了答疑解惑，一起来听一听吧。
10: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请到了上海市海华永泰乌鲁木齐律师事务所律师张树斌来解答听众的法律咨询。张律师您好。
18: 你好丁楠，听众朋友们好。
10: 好，那接下来我们关注的是听众肖先生的问题，甲方公司欠付工程款，包工方无资质，如何讨要？肖先生碰到的问题是这样，他说2021年他干完了一个工程，这个工程款超支的部分甲方公司已经签字确认了，但是目前欠付83万元，包工时呢因为他没有资质就挂靠在一家公司名下，那对于结不上工程款的这个纠纷啊，挂靠公司是不让他起诉，目前呢他不知道该如何维权。肖先生呢也是把他的这个承包合同发给我们，我们看到他确实呢是有这样的一个包工合同，但这个包工合同呢是一个有资质的这个包工方在和这个甲方公司做承包，如果他没有资质，他挂靠在有资质的这个公司去承包工程，他这个行为合法吗？
18: 不合法。他这个挂靠有资质的施工单位，但是实际施工人是他自己，这种情况呢是违反了建筑法的规定的，所以合同是无效。
10: 就是您没有资质，那您就不能够去包工程，哪怕是挂靠在其他公司的名下，打着其他公司的名号去承包这个合同，这个合同都是无效的，是吗？
18: 对，
10: 即便形式上看着是有资质的这家公司签的合同，但不是这家公司施工的，是您施工的，那这个合同的真实性它如何确定呢？
18: 这个如果是这个在法院审理过程中发现这个实际施工人不是这个施工单位，
10: 不是签合同的这家单位，
18: 不是这个签合同的施工单位，而是呢这个实际施工人呢是一个无资质的，那么这种情况下就涉及这个违反建筑法，那法院原则上会认定这个合同无效的。
10: 那就等于说你没有资质你就不能去包，不管你用什么样的方式去包它都不受法律保护，是这样吗？
18: 对，它可以这个作为就是比如说加入到这个施工单位的一个一个部分，比如说我受聘为他啊，那我受聘为这个施工单位的这个管理人员，我可以管一个队伍啊，这时候呢你的所有的指令呀管理呀它是要听这个施工单位的，在这种情况下你可以啊，那是，但是这时候呢就不叫挂靠了，你就等于是加入到这个施工单位的一个啊这个管理机构了，
10: 就是您就不是包工方，您只是包工公司当中的一个施工队，是吗？
18: 对对对，一个组织部门。
10: 好，那么承包合同 没有法律效力，因为呢，虽然签订合同的是挂靠公司，但实际施工的是肖先生他本人。那么工程验收单和欠付工程款的这个单据还具有法律效力吗？因为他说最终啊，就是这个工程干超了，本来是180多万的工程，但是已经干超了。同时呢，还有对方只结了90%的这个工程款，所以还欠付83万。那所有的这个工程验收单和欠付的这个单据，它是否具有法律效力呢？
18: 在实际施工过程中呢，产生的这个工程量签证呀，还有这个相关的工程质量的验收呀，这个是有具有法律效力的。但是对这个出具的这个欠条啊，最后要根据无效合同的结算原则进行结算啊，所以说这个呢要看具体情况。
10: 嗯，好，那肖先生他挂靠的公司是不同意他起诉的，其实呢就是帮他签合同的这家公司不同意他起诉，那他就没有办法通过诉讼的方式追回工程款了吗？
18: 有办法的，这个肖先生呢可以自己直接到人民法院去起诉啊，就是主张我是实际施工人啊，这个工程款应当给我结算啊，他可以直接起诉。
10: 那么在这起诉讼当中，这个承包合同是没有法律效力的，这个工程款该如何结算呢？
18: 按照相关的司法解释和法律规定，如果合同无效，工程经过验收质量是合格的，那可以比照你原来这个合同无效合同的约定，进行这个折价补偿啊，可以进行结算的。就是说你这个施工的质量只要没问题啊，那你这个结算呢可以比照你们签的这个合同的价款来结算。
10: 就是承包合同没有法律效力，但是你工程干的是合格的，也实际干了这么多工，是可以来进行结算的，并不代表合同无效您的权益就无法主张，是吗？
18: 对，合同无效，那么实际施工人毕竟付出了他的这个劳务啊和施工，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他可以比照只要是合同只要是这个工程质量合格，他可以比照合同的这个价格约定，要求按这个价格进行结算，法院原则上也是可以支持的。
10: 好，那肖先生呢，他四处咨询维权，他的这个纠纷呢应该是发生在库尔勒这一块啊，但是他说就是石盒子某部门给他做了这个解答，我觉得他这个问题呢是他自个儿不知道该如何维权，因为挂靠的这个公司不同意他起诉嘛，他可能就觉得这个没有办法去起诉，所以就到处去咨询，说自己维权无门，要找这个包青天。那对于肖先生的这种维权想法和维权方式，您有什么样的建议给他纠个偏，让他及早的实现权益的维护，而不是花费这些冤枉力气呢？
18: 其实肖先生这个问题呢是非常好解决的，也是一个简单的法律问题。他到法院去立案呢，他就说我是实际施工人，只要能证明这个工程是你干的，那这个呢法院是可以给你立案也可以判赢的。所以这种情况下有法律的救济途径，你不去走这么简单的方法，你不去走，你反而去到其他的这个行政区域去投诉信访，那么这种情况下等于是很好解决的问题，可能肖先生这个路径不对，可能造成他着急，最后事情还没解决。
10: 对，他以为这个挂靠的公司不同意他起诉，他就没有办法起诉，但是完全是可以通过诉讼的方式来维权。可能呢在生活当中很多人碰到了委屈的事儿、不公平的事儿，或者没有办法维护自身权益的事儿，就想通过到各个部门信访的这样的一个方式引起当地这个政府机关的重视，然后认为这个问题就可以解决了，也就是我们常说的信访不信法。那么这种做法它真的是有利于自己的权益维护吗？对这一点张律师您怎么看呢？
18: 这是不利于自己的权益保护的。你像肖先生这个事儿，他可能就是误以为只要单位不同意，施工单位不同意，他就没办法去到法院去起诉立案。实际上这个他要咨询了正规的律师啊，或者是这个法律机构，他就会了解他作为实际施工人是可以有权利单独起诉的，不经过单位我也可以起诉，可以维护自己权益。另外呢就是在这个法律能够解决的问题 那我们尽量通过法律手段来解决，除非在这个法律手段我穷尽了所有的这个法律程序啊，还是不无法救济啊，我认为这个司法机关呀啊相关的法律服务机构呀有问题，那根据具体的问题，你穷尽了措施以后，我们可以进行信访啊，但是那个呢是在咱们穷尽了所有的法律手段，现在他这个连立案都没去立案，就自以为这个案子不可能给我立案，只要单位不同意我就不能立案。
19: 嗯，
18: 实际上这个非常简单，他如果能证明自己是实际
19: 施工 人，
18: 他就很好的去立案啊，
19: 嗯，
18: 这个官司也很好打。
19: 好，那我们也希望肖先生在听到我们的广播解答之后呢，能够及早的到法院告知法院您是实际的施工。

0: 啊，那么专业律师给你指导以后，你按律师的这个建议呢去走法律途径。像刚才肖信这个问题，如果他咨询了专业律师的话，很快就能解决。他这83万呢，法院有可能可以完全给他判决，因为你只要工程质量合格，他可以按照你原来的约定来进行判决的。
1: 因为有验收单啊，
0: 嗯。
1: 所以这个工程质量合格的这个概率应该也是蛮高的，是
0: 就
1: 吗？
0: 是很多当事人不理解，就是哎呀无效了，肯定法院就一定不会判这工程款无效了。但是你工程质量合格了，是你实际施工的，法院可以比照你们的约定啊。虽然它是无效的约定，但是法院可以比照你的约定来判决。
1: 当然，肖先生一听这个合同无效之后就急了，毕竟是83万啊。但是合同无效不代表您施工的这个合格的这个工程，它的这个工程款要不回来。只要咱们干的工程没问题，立得住，咱们是实际施工人，咱们通过法律途径完全可以依法维权。千万不要把这个库尔勒的案子拿到石河子各地去咨询，这个是不会有结果的，是吗？他就找错了这个该维权的地方。
0: 对，这个法院管辖呀，像工程款的，主要是施工所、工程所在地这个法院管辖啊。
1: 好，那就是合同的这个履行地、施工地是吗？您就
0: 对，
1: 到这个施工地的辖区法院去起诉立案就可以了，对吗？
0: 对，这个是，即使走这个法律途径，即使是无效，也可以维权。
1: 在这里呢，也提示所有的听众朋友，如果您有法律问题需要咨询，0991-2501-961-2581-961，此刻正在为您开通中。

0: 2026年1月1号，《法治进行时》节目全新升级，播出时间调整为每天上午10点至11点。
1: 全媒体视角，新技术赋能，聚焦典型案例，关注法治动态。
0: 新年新气象，
1: 法治新声音，《法治进行时》全新时段，全新呈现。
0: 上午10点 ，FM 96.1新疆新闻广播 ，FM 89.5新疆综合广播准时送达。
1: 新疆新闻广播快手号、视频号同步直播，敬请关注。声声传情，与时代同行。这里是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记录与你的每时每刻。
2: 早间9点，新广航风热线，搭建沟通桥梁，让诉求有回响，让监督有力量。
1: 10点，法治进行时，全媒体直播面对面，让法治精神照亮生活。
2: 11点，我的国我的家，情怀依旧，解锁家国同频共振的时代力量。
1: 12点，新疆名医堂与名医对话，为健康加分。
2: 午间13点，金土地，耕耘希望田野，讲述新时代的乡村故事。
1: 14点，教育在线，你身边的学业指导专家，伴你学习成长的每一步。
2: 15点，进入悦动时刻。

0: 6邀你共赴新城。好，朋友们，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正在为您播出的新疆新闻广播法治进行时，我是今天的主持人刘华。本节目呢由自治区党委全民依法治疆委员会办公室、自治区司法厅支持播出，每天上午10点到11点，法治进行时都会在 FM96.1 新疆新闻广播、 FM89.5 新疆综合广播进行节目直播。同时呢节目是在我们新疆广播电视台新媒体客户端丝路视听同步播出的。那接下来呢，我们继续来关注买新车后发现二次喷漆，车主该如何维权。对这一问题呢，法治进行时节目主持人丁楠也访谈了律师进行答疑解惑，一起继续来听一听吧。
1: 好，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请出上海市海华永泰律师事务所律师张树斌为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答疑解惑。您好，张律师。
2: 你好，主持人，听众朋友们好。
1: 好，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来接听听众黄先生的咨询。你好，黄先生。
3: 哎，你好。
1: 好。
3: 你好，主持人。
1: 您是一个汽车消费的问题，接下来给我们介绍一下您遭遇了什么，好吗？
3: 好的，好的。3月23号，我在昌邑的五菱 4S 店提了一辆五菱的新车，然后过了一个星期，我去贴膜去了，然后发现前杠有二次喷漆。第二天就去那个呢 4S 店去问他们啥情况，然后他们说不是他们造成的，他们就不承认。随后他们说你到售后五菱售后去看看，售后的人员说是确实产生二次喷漆，然后我也有录音录像视频。
1: 好，您买的新车发现呢有二次喷漆的这样的一个状况，您怀疑这个车根本就不是一个新车，他拿这个二手车当新车来给您销售，您认为商家涉嫌欺诈是吗？
3: 对。
1: 好，发现了这个问题之后，您随后采取了哪些维权举措呢？
3: 随后我找那个啥第三方，找第三方，然后他们说那个检测，有些人说要10000，就是要检测那个前杠是不是原车漆嘛，我又找了好几家，反正都是5000-6000块钱。
1: 嗯，
3: 咱做这个检测，
1: 您觉得检测费用有点高，您不想做是吗？
3: 对，是这样子的。
1: 您不想做，但是您想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呢？您的诉求点是什么？
3: 我没有，是这样，还有一个就是找了一下律师，律师说是你们这个是一般纠纷，法院判也是一般那个违约，判不了退一赔三，然后我这样一算算下来就是不划算，我把所有的钱都花完，然后到时候如果是开庭上诉才赔个几千块钱，我就觉得不划算，所以说就感觉吃哑巴吃黄连那种。
1: 那您给我们打电话是想要得到什么样的一个咨询和帮助？您把您的诉求点告诉我们好吗？
3: 我想问一下这个就是事情咋解决会起。
1: 好，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和张律师进行一个沟通，如果呢后面有问题咱们再进行一个交流好吗？
3: 好嘞，好嘞。
1: 张律师，您看啊，买了新车，在一周之后就发现前杠有二次喷漆，那么如果要做鉴定的话，得花个5000-6000、10000块钱的样子，那么消费者就不想做这个，他又想维权，那像这种情况，他咨询了一些律师之后呢，认为这个定商家欺诈，可能呢，他通过诉讼的方式，也并不能够得到很大程度的一个维权，于是呢，他陷入了这种维权前后两难的一个境地。但您听完了这个状况之后，您给他理一理，他这个维权之诉该怎么办呢？
4: 好的，第一呢，这个听众先要搞清楚，你这是一个消费行为还是一个一般买卖行为。消费行为呢，就是你买这个车呀是自用啊，不是用于公司呀，不是用于经营啊，自己生活所用，如果这种生活所用呢，你可以按照消费者，就刚才我们说的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如果存在欺诈，可以进行退一赔三啊，所以说你首先看你是消费者还是属于经营行为。
1: 好，那我们来问一下黄先生，黄先生，您这个车是自己家用还是用于
3: 家用？
1: 家用，那就
3: 我媳妇上下班用
1: 啊，就是代步工具这样的。
3: 这种情况，
1: 已经发现了有二次喷漆，而且是这个厂家的售后也承认了这个是二次喷漆，是吗？
3: 对，
1: 他承认了，你也有相关。

0: 关的证据，但是您认为您去起诉商家涉嫌欺诈，您都没信心，认为是没有办法来进行一个维权。那在张律师看来，您觉得他如果打这个侵权之诉，他有没有胜算呢？
1: 就刚才我们说第一点呢，如果是确定他是消费者，那咱们再说第二点。
0: 嗯，
1: 第二点呢，就是他这个取证，可能有很大的难度，要好好取证。取证呢要取两方面的证据，第一个，这个是不是二次喷漆，啊，就刚才他说的涉及鉴定啊这些，啊，哪怕是对方的这个销售人员说了啊，我就是二次喷漆，那这个也只是一个证据。还有一方面的证据呢，就是你要证明这个二次喷漆是在卖给你之前就已经有二次喷漆了，那否则你提走以后，你二次喷漆是你自己喷的，还是 4S 店卖之前就已经二次喷漆了，这个证据你也得解决。所以这个证据你要找这个第三方鉴定部门，你要鉴定，要两个一块鉴定，一个是不是二次喷漆，第二个二次喷漆的时间它能不能确定出来，或者大概确定出来。如果时间确定不了，那也可能涉及到是你踢走车以后你自己喷漆，那这个就属于无头案了，你作为原告举证不全的话就很容易败诉。
0: 嗯，好，就等于说您尽管发现了这个新车它前杠出现了二次喷漆的这个状况，那究竟是厂家二次喷了还是您二次喷了，可能我们这样说您会觉得无法理解，受了这么大的委屈还竟然要怀疑到您头上，但是这是打官司，对方会提反诉的。所以呢，就是有没有喷漆，什么时间点喷的漆，您是3月23号发现的，是在您购车之前还是购车之后，那么其实在这个庭审现场这些证据都非常的关键。您如果能把这些证据取证上，那么您打这个欺诈的这个诉讼实际上是十拿九稳了。但如果没有办法取证上，您去打的话有可能就是掏了这个诉讼费，如果鉴定的这个项目还不准确的话，也确实没有办法去以欺诈来主张您的权利，是这个意思吗，张律师？
1: 对，因为这个欺诈如果是他这个 4S 店隐瞒了这个情节，那他可能构成欺诈。但是呢，你要证明他是隐瞒了情节，你要证明是他卖给你之前已经存在的二次喷漆，所以这个鉴定很重要。你要咨询一下专业部门第三方能不能鉴定出这个时间点。
0: 对
1: 啊，如果能鉴定出来、
0: 就是
1: 那这个就好办。
0: 对，就是最难受的就是鉴定他二次喷漆，这个可能不是说特别难的一件事儿，但是鉴定他什么时间喷的漆，而且呢您选择的这个产品鉴定的这个机构，最终呢这个鉴定报告能不能够对比如说被告他认可被法庭所采纳，什么时间点去做鉴定，是我们开庭之后去做鉴定，还是在开庭起诉之前您就去鉴定，还有很多的这个小细节，比如说您做鉴定的时候要不要去通知对方那认可这个事儿，这里面有一些什么样的注意事项，张律师，那您再给黄先生做一个解析好吗？
1: 对，要注意的话，取证的时候委托第三方鉴定一定要委托全面，就是把这两个要鉴定的内容都要要求上。第二呢，这个防止呢对方对这个鉴定报告不认，说是你单方委托的，最好是双方一起协商的鉴定部门，或者是干脆你先到法院要求法院来委托这个第三方鉴定啊，否则的话你单方委托的到了法院他又要求再做一次鉴定，可能这个费用会重新出现的问题啊。这是咱们一个鉴定的时间和成本咱们要考虑的。第二个呢，就是诉求上面你到底是按消费者权益保护法还是按普通的买卖合同啊？如果按消费者权益保护法，首先要证明我确实不是用于这个经营性的行为，我就是自己生活所用啊。那么这样的话我可以套上这个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好不好？
0: 嗯，好。黄先生，您要起诉这个商家有欺诈行为，您的举证责任是比较重的，因为谁主张谁举证。您发现了有二次喷漆，那么二次喷漆有没有，什么时间喷的，是卖给您之前喷的，那么这个去主张的话，您证据是比较充分的。当然您在做这些 这个所有的这个产品鉴定啊，这个是要对被告进行告知的。另外啊，这个鉴定机构他所做的这个最终也要被法庭所采纳，整个您在维权的环节当中才能够形成一个闭环，在维权的过程中才能够比较顺畅。我们也理解您的委屈，但是呢，您要用法律的途径来维权，那我们就得把这些证据搞全，搞全之后我们才能够以商家欺诈的这种方式来实现退一赔三这样的一个诉求。这个问题我们先解答到这儿，您看好吗，黄先生？
2: 我再能不能再耽误一点时间？
0: 嗯，您说。
2: 我可以提供就是从买车到现在的24小时的视频。
0: 您是买车多久之后发现这个车辆出现了二次喷漆？
2: 3月23号到3月28号。
0: 3月23号买的车是吗？
2: 对对。
0: 3月28号发现这个车辆有二次喷漆，那24小时有什么用呢？您是28号才发现的。
2: 24小时的视频监控。就车辆的行动轨迹的视频监控。
0: 24小时之前，您说的是什么时间的？24小时之前，
2: 就是买完车之后这几天，就是这5天的所有监控我都可以调出来。
0: 嗯，好，您的意思是，如果说您鉴定这个车有二次喷漆，但是无法鉴定出喷漆的时间，那么您有视频证据证明，23号到28号之间，您对车没有实施二次喷漆，而且呢您有视频证据，那么拿着这些证据能否在起诉的过程当中形成一个证据闭环，是这个意思吗？
2: 对对对。
0: 张律师，您觉得这个可靠吗？
1: 嗯，可以。他如果提供我在这个提出诉求之前我这个所有的行动轨迹，那我确实没有我自己动这个车去喷漆，那这是一个证据。第二呢，这个证据呢你还要证明你是正式提出了诉求了，别对方说是你没我没接到你的诉求，你现在接的诉求这又产生3天了，所以说你当时交诉求的那个证据也要取得。第三点呢，就是你这个监控视频啊，原始载体在不在，原始完整的录像在不在，你不能说转录的，将来转录的话对方提出异议，有可能一鉴定不是原始载体也无法采纳。
0: 嗯，好，那这些证据呢都得是原始视频。另外呢，23号到28号您发现之间要全覆盖的这个原视频来证明您确实没有对这个车进行一个喷漆。同时呢还有我们相应的这个鉴定机构鉴定这个车确实出现了二次喷漆，形成了一个证据闭环，您依然可以通过诉讼的方式来主张退一赔三。好，那黄先生，您问题我们先解答到这儿，您看好吗？
2: 好嘞，好嘞，好嘞。
0: 好，那我们也期待您这个问题呢能够得到一个妥善的解决，后续有问题再继续和我们取得联系，再会。好，那也提示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如果您有法律问题需要咨询，0991-2501-961-2581-961此刻正在为您开通中。

0: 美，连接未来。我们是新疆故事的讲述者，
1: 融合创新，生动四方。我们是时代脉搏的记录者，
0: 从电波到云端，主流之声始终铿锵。
1: 眺望崭新征程，我们见证
0: 机遇在向西开放的前沿绽放，活力在高质量发展的路上奔涌。
1: 我们记录
0: 绿色的种子在戈壁抽芽，创新的星火在车间闪亮。
1: 我们讲述
0: 发展的故事，让世界听见，讲述幸福的模样，由人民描画。
1: 与变革同步，不负每一个闪耀的足迹；
0: 与人民同心，不负每一份真挚的期待。
1: FM96.1 新疆新闻广播，
0: 以新闻为笔，以时代为卷，与您共同书写
1: 壮阔未来。
2: 好，朋友们，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新疆新闻广播法治进行时，我是今天的主持人刘华。本节目呢是由自治区党委全面依法治疆委员会办公室、自治区司法厅支持播出。法治进行时节目呢每天上午的10点到11点在 FM96.1 新疆新闻广播、 FM89.5 新疆综合广播进行节目直播，同时呢还会在新疆广播电视台新媒体客户端丝路视听同步播出。朋友们，央视热播剧《主角》您看了吗？这部剧呢口碑爆棚，收视连创新高，但是在这份热闹的背后，原著作者陈延正正在经历另一种主角，不是舞台上的聚光灯，而是直播间里未经许可的全文朗读。翻开各大短视频平台，主角原著朗读直播间如雨后春笋般涌现，主播呢着装来读原著，穿插闲聊，借助 AI 人声批量更新朗读视频，盗用热播剧的海报和剧照来营造氛围感，顺带还挂在了商品橱窗引流带货，看似是文学品读，实则暗藏多重侵权。日前呢，上海市海华永泰律师事务所律师张树斌接受法治进行时节目主持人丁楠的访谈，为蹭热度的博主送出了法律风险提示，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吧。张律师您好。
3: 您好丁楠。
2: 张律师，看到这个提纲之后，您给我说您很喜欢《主角》这部剧，法律人看秦腔艺术热播剧是什么感受？先和我们分享一下好吗？
3: 好的。因为秦腔呀，它不光是在陕西啊比较流行，它在咱们整个西北地区乃至全国呢，它是也是主要的一个戏曲种目。咱们过去呢，传统文化的传播和礼仪廉耻的这些传播呀，主要靠戏曲和评书啊。可能过去人上学不像现在这么好啊，过去的条件差，那么你这个我们说这个礼仪廉耻呀，这个道德呀，实际上是和法律是一致的啊，是道德是早于法律，但是又始终伴随着法律啊。所以说呢，你这个过去的人啊，他没有上过学，但是他为什么知廉耻，懂道德，就是看一些戏曲的传统文化的传播，还有一些评书文化传统的传播，他让很多这个家喻户晓啊，他知道这个各种道德的这个遵守啊。所以说呢，这个跟我们法律也有关系。再一个呢，在西北地区啊，我们生活从小可能就经常听的这个那个秦剧团呀啊进行表演啊，现场表演。那么我们小时候经常看的，比如说三滴血、卷鞋筒啊、铡美案、窦娥冤，这些呢可能都带有一些的法律剧的感觉。我们当时就在反复思索，这个滴血真的能够认亲吗？
2: 这个在宫斗剧里也很火是吗？
3: 对呀、
2: 名场面
3: 啊。然后王子犯法真的与庶民同罪吗？然后六月下雪真的有窦娥冤吗？可能有很多这种法律疑问啊，那从小树木在心里，那时候一看，哟，就是不是一家人，是不是你的孩子啊，这个就能坚定，我们就觉得很奇怪，但是对这个法律的疑问呀就落下了这个烙印。 然后呢，再加上这个秦腔呀，它这个主要发源在这个陕西。那么陕西这块呢，也是咱们红色根据地一个重要地方，延安啊。所以说呢，我们经常听的这个红色歌曲啊，也基本上有这个秦腔或秦调这种调调子。
2: 嗯，
3: 所以你看，我们从小听的《东方红》呀、啊高楼万丈、平地起呀、这些歌曲都有秦调。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可能我们看的这个电视剧，哎呀，一看首先看这个扮相啊，这就是我们心目中一种传统文化，一种美啊。还有一些他这个电视剧都是一些这个传统这个技术，你比如说卧鱼啊，还有他这个催火，那么这些呢让我们看了，哎呀，真是眼前一亮啊。因为这个电视剧呢，它还反映了一种就是有点像《红楼梦》那个剧情有点相似的地方啊。比如说《红楼梦》里面贾宝玉和林黛玉，他的爱情呢是那种扎心的爱啊，是刻骨铭心的爱。但是呢，和薛宝钗可能更经济更实用，就是说我们可能还有这个爱情，它不是一个纯粹东西，可能还需要一些物质文明的啊一些需要。那么这个剧中也是怡亲娥和风萧萧，它是非常扎心的啊。这种扎心的爱呢，就像这个歌中说的啊，这个何其有幸你在我梦里，何其不幸你只在我梦里。所以这种扎心的爱啊，是非常这个彻入心扉的。但是呢，刘鸿斌又是比较暖男型啊，经济实用，在经济社会，哪怕他不扎心，但是呢，他能给你带来很多生活的便利和你的这个帮助啊，相互的辅助。所以说这个呢，很多观众看着这些剧呢，对咱们这个精神文明的传播呀，啊，传统文化的传播呀，都有很深的体验啊，和一个心灵的碰触。
2: 嗯，就法律人看秦腔艺术热播剧啊，就是勾起了儿时的回忆，儿时不懂的，那现在您做了法律人，您当然也明白了，同时也看到这种艺术传承也非常的欣慰，同时呢也让我们认识到，其实很多的这个文学作品，他们不光是让你看一个热闹，它其实里面写满了人生，就是它的这个作用可能在你长大之后理解的会更深刻一些，是吗，张律师？
3: 对，

0: 一家人啊，可能就这种这个现在这个法医概念吧。但是这个真的学了法律以后，一看哦，过去我们很多传统做法并不一定有科学依据啊，所以说呢，可能对这个认知啊就更高一点。另外呢，就是我们这个传统文化啊，这个传统文化呢，我们之所以是中国人，那么看了这些传统文化，才对我们心灵有更大的震撼啊。我们认为我们是中国人，就是有同样的文化根。
1: 就是有共鸣，同时呢，也能够更好的传承啊。看到这些既欣喜，同时呢，也可以看到自己的这个成长。以前的那种朴素的法律观，那在您从事法律职业之后，那么也做了全面的更新。我想啊，和您有同样感受的这个受众一定是很多的，所以这部剧也特别的火。于是乎呢，很多博主、运营商啊，都想蹭个热度、拉个流量、分杯羹。于是呢，主角原著朗读直播间呢，就像雨后春笋般在各大短视频平台涌现。那这种行为，它会涉嫌哪些维度的侵权呢？张律师。
0: 本身我搞这个朗读解析啊，可能也是一个积极的一面，就像我们四大名著这个《红楼梦》一样。那么至今还有红学会，那么很多人对这个《红楼梦》这个作品呀，不停地探索，不停地研究，研究它的一些隐藏剧情。那么主角这个电视剧呢，火了以后呢，那很多这个观众呀，对他也非常感兴趣，那喜欢研究。但是研究中呢，他可能有一些会涉嫌这个咱们这个著作权的一个侵权啊。我在这里也想提示一下，比如说你在这个作品朗读过程中啊，如果你是完整的朗读，那么可能我这个作品发表的时候，我是许可给哪一个广播电台呀？许可给哪个单位在广播？那这个广播上面还没广播完，你就在这边已经把完整的朗读完了啊，这样子有可能会对他的一个作品呀进行侵权。第二种呢，就是你有经营性的收费啊，比如说我直接收费，或者是通过广告、打赏、带货等变相方式进行收费的，那么这种情况下呢，也构成了对著作权人的一种经济利益的侵权啊。咱们著作权既有这个人身权，也有经济权，所以他这个我的作品呀，可以实现经济价值，但是你呢，没有给我给签许可合同，没有经过给我付报酬，你直接就去拿我的作品去经营去了，那么这个可能涉及到这个经济权的侵权。第三呢，就是作品啊，著作权它要有一个署名权啊。你如果去解析解读啊，我们说合理的使用啊。我在这个合理范围内研究朗读那可以，我们摘取一定的片段啊，但是呢，我如果连这个作者这个署名权我都侵犯了，比如说这个作者是陈燕，那么我们可能把这个作品的这个作者都给变更了，那么这时候呢，可能还侵犯人家署名权，所以这是咱们说这个作品的这个朗读。
1: 所以这个网上没有法外之地啊。如果呢，我们想要蹭热度、拉流量、分杯羹，那我们得依法办事儿。那比如说，有博主就想在直播间朗读主角原著，顺便呢带个货，或者想借主角的这个热播剧蹭热度、拉流带货，那他该怎么操作才能够避免法律风险、合法运营，或者是他就不该干这个事儿呢？张律师。
0: 对，因为这个著作权呀。他是原作者，那写完这个作品以后呢，它里面有多种形式，比如说这个著作权呢有人身权，就是我的署名权，我的发表权，那么还有他的经济权利，比如说我许可他人啊进行表演、演出啊、翻译啊，还有各种这个方式进行传播，那么这个呢是我的经济权啊，可能要签一个许可合同，给我给一定的报酬。咱们在直播间，如果我是真的是喜欢这个作品，我想研究它，那么在著作权法也有规定，你自我研究啊，在这个范围内作为研究，我没有任何收费，没有经营行为是允许的，但是呢，你不得

0: 侵犯他人的这个经济权。你比如说我著作权人，我许我给他人了啊，来出版我的作品啊，那我这个出版的作品我许可给谁我都有收费的，但是你能把我的作品完整的朗读了，就等于是变相的把我的作品复制传播出去了，这里面就有一个广播权和网络信息传播权，这就侵犯了这个著作权人的一些经济利益和人身权利。所以说呢，我们要合法的使用。那我自己研究的是怎么合法使用呢？我在直播间，我一没有任何收费经营行为，包括直播带货呀、广告呀啊，这些收入。第二呢，就是我是合理使用范围，比如说我截取某一个有特色的片段，哪个啊这个片段我进行解析，和我的一些粉那个这个有同种爱好的朋友，我们来共同研究这一块啊，不是完整的反复朗读。那么这样子呢，它是合法的啊。包括我们可能后期还有网络上还有一些人呢是教唱这个主题歌曲呀啊，还有这个进行 AI 这个朗读呀，它可能都会有一定的涉及。这个我们都要掌握一个合理使用和不收费不经营的这两个度。
1: 嗯，好，那就等于说如果博主呢想在直播间朗读主角的原著，那这个呢可以读片段，但是必须得示明原著作者是谁，是吗？
0: 对、
1: 嗯、
0: 要把这个作者的署名权要保护好。
1: 嗯，不能够原封不动的全文照读，是吗？
0: 对，他要有一个适度使用。
1: 嗯，好，那要想借这个主角热播剧蹭热度拉流量，读一点书然后带货，这个你想都别想，这是违法行为，是吗？
0: 这个就是侵犯了这个作者权人的经济权利。
1: 嗯，好，我们看到央视热播剧主角火了，主角原著朗读直播间如雨后春笋般涌现，那大家在主角原著朗读的过程当中，那各位博主要注意，那您千万不要一时兴起侵犯原著作者的著作权。与此同时呢，还有博主在各大短视频平台开直播教唱电视剧主角同名主题曲，或者是推送主题曲舞蹈视频，那这些行为是否涉嫌侵权呢？张律师，
0: 这个要看具体情况，因为这个主题歌曲啊，它也是一个作品，也拥有著作权。那么著作权人，刚才我们说的著作权呢，它有人身的权利，有这个经济的权利。你要表演他的歌曲啊，如果你在这个教唱的过程中你进行了收费，相当于我在表演这个歌曲收费了，这就侵犯了著作权人的这个经济利益，那么你要经过他的许可啊。第二呢，就说是我如果在教唱的过程中我把他的完整的歌曲整个唱出来了，那就是侵犯了这个著作权人的发表权。因为我这个发表我可能不是对公开发表啊，我是有偿的发表啊，你的给我给了相关的这个经济报酬，我许可你发表你才能发表。你现在把完整的作品如果这个整个唱出来表演出来了，那这个呢有可能是侵犯了著作权人的这个权益。所以说呢，我们在这个教唱的过程中呢，可以进行我们自己的技巧性的教唱。那我技巧性的教唱，比如说这个歌曲它有升调有降调的时候，我就把这一个片段拿出来看，这个歌曲这一段我要降啊，就把这一块唱出来，那一块要降调那我也唱出来。这个呢纯粹是个教学，我也没有利用这个歌曲进行收费。这种情况下呢，我也没有完整的去唱这首歌曲，那么这个呢就不构成侵权。所以这个要把握这个适度使用。什么叫适度使用这个把握度呢？就是你从这个两点来考虑。一，你这种表演播放有没有收费，这个收费和这个作品有没有关联性，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你的使用会不会侵犯著作权人的这个发表权啊，还有他的这个广播权、网络信息传播权和他的经济利益啊， 你就掌握这个适度就行了。如果我没有侵犯，相反我通过我的解析啊，展现了我独特的智慧啊，智力成果，那么这种智力成果我不是利用这个作品来收费的，我的智力成果可能又是一个新的智力成果，这种就不构成侵权。
1: 嗯，可以依法的对热播剧追热点，如果加入了个人独创的观点想法，那这个其实呢带有一定自主参与率的一个作品，它可能就不会踩到这个侵权的红线上了，是吗？
0: 对，这是自己的独立的智力成果。
1: 嗯，好，央视热播剧主角火了，蹭热度的主角原著朗读直播间、主题歌交唱直播，还有主题歌舞蹈视频如雨后春笋般涌现，直指主角著作权侵权边界。那么我们说了半天如何避免著作权侵权的话题，什么是著作权？著作权需要申请认定吗？拥有著作权之后会有哪些权利呢？张律师。
0: 嗯，著作权呢就是作者独创的一个这个作品啊，我通过我的独创，我的智力成果，我的实践体验，我写了这种著作，那么拥有著作权。著作权的特点呢，就是它既有人身权利，又有这个经济权利。人身权利就是刚才我们说的，我拥有我的署名权，还拥有我的这个是否发表的权利啊。经济权利就是我可以许可他人发表，也可以许可他人改编啊，或者许可他人啊进行各种形式的表演啊，这种那是可能牵扯到他的一个经济利益啊。你最后你许可他表演了以后啊，他要给你付报酬，所以说这个呢是我们著作权的两大特点，就人身权和经济权。再说到我们这个直播。包括朗读呀、交唱呀啊这种直播方式啊，我们怎么样合理使用啊？我刚才说到了这个合理使用呢，就是首先你要考量，哎，我有没有侵犯他的人身权利？比如说这个作品的这个作者权人是谁啊？谁是制片人？谁是作品人啊？那这个谁是作者？我这个署名我要说清楚啊，不能说这是我自己写的。或者是我家亲戚啊，我大伯写的，这个东西都构成这个人身权的侵权。第二呢，就是你还要考量我有没有侵犯他的经济权。比如说我的直播间，不管是我直接收费也好，还是我带货广告，这些都是经营行为。那我这个经营行为是个独立的经营行为，还是和这个朗读了这个作品以后产生的经济行为？如果是因为我朗读了作品，其他人哎听了完整的这个作品了，那你受益了，这种呢就侵犯了著作权人的经济权益，所以这个也构成侵权。那么还有一种呢，就是说我们掌握这个适度性呢，就是哎我可以采取片段啊，我解析这个片段过程中呢，不影响原作品的完整这个发表权和它的许可权。哎，这种情况下呢，我还加入了我独立的智力成果，比如说我对这个片段我是怎么认为啊，我对人生观啊，对传统文化是如何认可的，那么这个评价呢可能就是你的独立成果啊，这时候可以不构成侵权。但是你是利用把这个作品完整的朗读出来，那这种可能就侵犯了这个著作权人的这个许可权了，所以这个呢就是有可能就构成侵权。
1: 嗯，好，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也非常感谢来自于上海市海华永泰律师事务所律师张树斌带我们看剧普法，分享关于主角这部剧法律人是如何看秦腔艺术热播剧的，也让我们深受共荣啊，也非常感谢张律师普及著作权方面的法律常识，欢迎您在今后的时间常来做客，谢谢，再会。
0: 好的。
2: 好，朋友们，到这儿呢，今天的法治进行时节目也要同大伙说再见了。感谢所有朋友的关注，也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来关注我们的节目。更多精彩内容也依然会在思路视听可以收听收看得到。也欢迎大家都能够下载新疆广播电视台的思路视听小程序，届时呢也会有更多的一些节目还有我们的重播内容在这个平台上呈现。欢迎大家都能够通过这种方式能够得到更多的信息。我们再见。

0: 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
1: 961在耳边，路况在耳畔，来关注这一时段乌鲁木齐的道路通行状况。鲤鱼山南路北往南方向，从府有巷到新一路拥堵，距离约500米，通行时间大约6分钟。五一路东往西方向，从河滩快速路辅路到京二路拥堵，距离约300米，通行时间大约3分钟。土乌大高速北往南方向，从喀什东路立交桥到 G216拥堵，距离约300米，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北往南方向，从华林市场立交桥到华林集团立交桥缓慢通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车速很缓慢，请司机朋友们按秩序行驶，赶时间的朋友请绕道。961在耳边，路况在耳畔。

0: 相伴，文脉相传，天山为证，家国同心。这里是新疆，是丝路明珠闪耀的沃土，是各民族共居共乐的家园。从塔里木河的碧波，到阿尔泰山的雪松，从古城墙的砖纹，到奶茶香的氤氲，每一寸土地都镌刻着家国记忆，每一段故事都承载着文化根脉。2026焕新出发，我的国，我的家。新疆广播电视台广播新闻中心倾力打造，以声音为桥，连接国之壮阔与家之温暖，以文化为艺，书写人文情怀与奋进华章。听家国故事生生不息，看山河辽阔生生不息。我的国，我的家，全新启程，与你共赴文化之约，共绘家国盛景。
1: 以生为媒，连接未来，我们是新疆故事的讲述者，
2: 融合创新，生动四方，我们是时代脉搏的记录者。
1: 从电波到云端，主流之声始终铿锵。
2: 眺望崭新征程，我们见证
1: 机遇在向西开放的前沿绽放，活力在高质量发展的路上奔涌。
2: 我们记录
1: 绿色的种子在戈壁抽芽，创新的星火在车间闪亮。
2: 我们讲述
1: 发展的故事，让世界听见，讲述幸福的模样，由人民描画。
2: 与变革同步，不负每一个闪耀的足迹；
1: 与人民同心，不负每一份真挚的期待。
2: FM96.1 新疆新闻广播，
1: 以新闻为笔，以时代为卷，与您共同书写
2: 壮阔未来。
3: 声声传情，与时代同行。这里是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记录于你的每时每刻。
4: 早间九点，新广航风热线，搭建沟通桥梁，让诉求有回响，让监督有力量。
3: 十点访制进行时，全媒体直播面对面，让法治精神照亮生活。
4: 十一点，我的国我的家，情怀依旧，解锁家国同频共振的时代力量。
3: 十二点，新疆名医堂与名医对话，为健康加分。
4: 午间13点，金土地，耕耘希望田野，讲述新时代的乡村故事。
3: 14点，教育在线，你身边的学

0: 学业指导专家，伴你学习成长的每一步。
1: 15点进入悦动时刻，音乐随身听，用旋律温暖你我。
0: 18点乐业新疆，聚焦就业创业，开启你的职业新赛道。
1: 晚间21点花样童年，灌溉童心，启迪未来。全天候
0: 新期待，
1: 2026
0: 邀你共赴新城。庆祝建党105周年，大型融媒体报道《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节目推广曲《名字里的微光》深情上线。

由人民日报全国党媒平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之声等全国33家主流媒体联合推出大型融媒体报道《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6月8号正式开播，敬请关注。

0: 欢迎收听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型融媒体报道，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合肥有一条路叫延桥路，路名来自两个人，陈延年、陈桥年，兄弟俩都是20出头就牺牲了。现在住在这条路上的人，身份证上的住址都写着延桥路三个字。倪良忠电信维修工，在这条路上走了27年，他修电线、爬杆子，帮街坊邻里修网络。英雄用生命换来的日子，他在自己的岗位上一天一天的过。请听由安徽广播电视台音乐频率采写的报道《平凡与英雄同行》。
1: 倪良忠的家就在延桥路上，他常念叨这条路。
2: 我住这条延桥路，路名就是陈延年、陈桥年两位烈士的名字。我家祖祖辈辈都在这里，算是和英雄做了个邻居。
1: 2013年，延桥路正式命名。那一年，倪良忠35岁。后来电视剧《觉醒年代》播了，延桥路的路牌底下开始有人放花，花里夹着卡片，写的是让我们的子孙后代享受前人披荆斩棘换来的幸福吧。倪良忠站在路牌底下看了很久，他想自己就是那个子孙后代，口袋里那张身份证上延桥路三个字突然有了温度。
3: 我心里特别感动，兄弟们当年披荆斩棘，舍身取义，我们有惊天动地的本事，就守好自己的岗位，做好分内的小事，踏踏实实为街坊邻居服务，把心里留下的奉献精神接过来传下去。
1: 倪良忠是电信维修工，说起来就是修电话、修宽带，但全镇几千户人家，年轻人大多在外打工，老人孩子遇到问题只会打一个电话找倪师傅。于是他每天骑着电动车，后座驮着工具箱，在延桥路周边的大街小巷里穿行，爬电线杆、下管道井、入户布线，一干就是27年。
4: 有电未电，屏幕靠近。
1: 这一行吃的是辛苦饭，忙到什么程度，倪良忠自己最有体会。
5: 最高峰的是一天跑到2万多根杆子，基本上每天都有，制造电话很正常。你到晚上了，你下班了，你回家了，人家来找你，还是要去，没有上下班时间，只要要求，我必须要到。
1: 高空作业不是闹着玩的，有些事他现在说起来还后怕。
5: 你上到了中间，突然发现杆子断了，遇到了好几次。在黄小村那个镇子上，在杆子上，只听到杆子上面一声响，突然又断了4、5根杆子，我的杆子没下来了，那腿都是吓软的了。还有一个是最危险的，是2023年的秋天，电缆当时那个盗窃的时候很猖獗，我一个人抓了6个小时，当时都上了合肥晚报了。后来想想后怕，当时不怕。
1: 早出晚归，随时被叫走。儿子倪浩小时候没少受委屈。
6: 一开始可能讲不太理解，但渐渐长大了之后，我觉得这个东西我们也习惯了，然后也知道他干的事情也比较有意义的事情。渐渐的从不理解又变成理解，然后也转化成了支持。
1: 齐雪娇，延桥路的老住户，住了快20年。最让他过意不去的是一次本来不该打扰他的事儿。
7: 我认识倪师傅啊，有接近20年了。我印象最深刻的一次就是，第二天我就要结婚了，家里来亲戚，然后有需要放电视给大家看嘛。当时其实已经下班了，我没办法，我找谁呢？我就想到了他，倪师傅，然后就给他打电话。他就下班之后啊，跑到我家来，晚上到8点多钟才装好的，而且帮忙他也从来也不收费，都是免费的，义务给我们帮忙，是一个忠厚老实有奉献精神的人。
1: 不光是齐雪娇，整条街的人都一个感受。孙树荣说，
8: 整过以后，我们这边一个这个网线断了，当时大家也很着急，就联系上他，联系上他，他是很乐意的，然后拿马克就来给解决。他为人就比较和善热心。
1: 2020年8月，旁边的三河镇发生洪水，倪良忠没有犹豫，扛上东西就出发了。
5: 白茫茫一片，看到什么遇到什么困难，我们看可能帮帮忙。
1: 那天也在堤上的社区书记严冬梅一直记得那一幕。
9: 这一幕我当时到现在都是记忆犹新，我觉得我非常的感动，因为我没有想到这个在短短的不到半个小时之内，我们的一支防汛队伍吧就集结的那么成功，这像倪叔叔这样的就主动的来，就是也没有想到我们的凝聚力这么强。
1: 倪良忠不一定这么想， 但街坊们有他们自己的理解。
8: 可以说也是把普通的一件事情做好，那也是不平凡的意思，一直做下去，也可以说是一种披荆斩棘。
1: 倪良忠干的事，儿子倪浩看在眼里。现在他走了父亲的路。
6: 我现在也是我爸的一个熏陶有关系，我现在也在搞电力工作，基本上也跟他的状态也一样，因为我们家里已经有这种传统在里面了，变得一种习惯了。
1: 子承父业，爷俩走的是同一条路，可这条路到底图什么？倪浩想了想，
6: 真的要图的话其实图不到什么东西，真正的是个人的责任感比获得什么更重要。
1: 倪良忠的说法更直白，
5: 别人的死就是我的死，在帮别人的忙的时候也是我自责奋力的事情。
1: 倪良忠从没说过身份证上那三个字意味着什么，但他爬过的每根杆子，修过的每条线路，随叫随到的每个夜晚，都是在替身份证上的那两个名字守着他们用命换来的日子。不说比说更重。

0: 岩桥路，以青春之名赴繁华之约。岩桥路位于合肥市肥西县，全长1147米，呈南北走向，北连繁华大道，南接汤口路。2013年12月，经合肥市市政府批复正式定名，为纪念革命先烈陈延年、陈桥年兄弟，从二人名字中各取一字而成，既是对先烈的致敬，也承载着深厚的家国情怀。按照合肥道路命名规则，岩桥路地处皖西命名片，本以安庆、陆安等地名命名，但为彰显两位烈士的卓越功绩，破例以人名命名。它与旁侧的集贤路遥遥相对，集贤关是父亲陈独秀的安葬地。三条路名串联起一家三代的赤子之心，藏着最动人的家族家国故事。2022年2月，岩桥路启动红色文化改造提升工程，同年7月1日全新开放。改造后的道路为双向四车道沥青路面，红色历史文化与艺术美感高度融合，周边配套建有岩桥路小学、纪念牌等设施，如今已成为全国一流的红色文化地标，吸引无数人前来瞻仰缅怀。2021年《觉醒年代》热播，让岩桥路走入大众视野，无数市民自发携花而来，以鲜花寄哀思。人们常说，岩桥路短，集贤路长，他们虽未交汇，却共同通往了繁华大道。这短短一程的路，是先烈们用青春铺就的希望，而前方的繁华，正是对他们最庄严的承诺与最长久的告慰。
1: 交河故城，镌刻千年文明，刻字尔石窟，述说传奇，桑皮纸传承非遗匠心，马纳斯吟诵民族风骨。这里是新疆，是多元文化交融共生的沃土，更是我们悉心呵护的魅力家园。我的国，我的家，以声为桥，绘非遗之美，文旅之章，以情为魂，奏家国同心，团结奋进的强音。让我们循着文化根脉，走遍山河万里，共赴一场关于家的温暖之约，共绘一幅关于国的壮阔画卷。我的国，我的家，正在播出。
2: 家是最小国，国是千万家。欢迎大家收听我的国我的家节目。各位好，我是子祥。爱情是人类文学创作的永恒主题，中国诗歌史上情诗众多，从先秦到清代，无数动人的情诗佳作承载着人们的美好情感，沉淀为中华民族的珍贵记忆，构成了共同的精神财富。今天我们和您一起赏析李商隐的景色，为您播出上篇。我们一起来听南京师范大学博士生导师立波教授的解读分享。
3: 人间自是有情诗，此爱不关风与月。欢迎您和我一起共同品读千古最美情诗。我们连续分析了李商隐无题诗系列中最典型的五首无题诗。正所谓诗家都爱西昆好，独恨无人作赠笺。所以最近这一段时间啊，我也感觉自己耗费很大心力，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希望能够一气攻克一山诗李商隐无题诗的千古难题。五首无题诗，我个人认为这五首啊，其中四首是七律，因为李商隐代表性的艺术特征都体现在他的七律诗里，再加上一首《拟乐府》之作

我个人认为这五首诗基本上能够把李商隐无题诗的主旨能够大致较精准地显露出来，但即便能如愿能让李商隐的创作主旨显山露水，其实也只是万里长征走完第一步，所谓百里行程九十半，最后一首所谓无题之题的一首诗才是最关键的一首诗，那就是千年而下，历代喜欢第三诗作的人都要感慨的一句，一篇景色解人难。我们今天就来解一解这一首千年而下，这一首不断让人感慨难难难的景色诗。诗云，景色无端五十弦，一弦一柱思华年，庄生晓梦迷蝴蝶，望帝春心托杜鹃，沧海月明珠有泪，蓝田日暖玉生烟，此情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惘然。关于这首诗我们反复地说，它引发了前人无穷的浩叹，像元好问的论诗三十首就说，望帝春心托杜鹃，佳人锦瑟怨华年，这就是直接套用了锦瑟中的句子。然后诗家总爱西昆好，独恨无人作正笺。正笺就是毛诗正笺，西汉的毛长毛亨父子所撰的诗经叫做毛诗，而正笺呢就是正选为毛诗做的笺注，所以做正笺就是准确的笺注和解读。到了清初的文坛领袖王士珍则喊出了一篇景色解人难的千古名言，甚至当代诗坛名秀前辈大师叶嘉莹先生也感慨说，千年沧海一珠泪，未许人间景色诗，都是在说这篇景色解读起来把握起来太难了。所有人的感慨几乎都是它里头的每个字你都懂，甚至每个典故你都知道，但是放在一起它到底要说什么，却让人如醉无里无踪。所以这一篇景色和李商隐的无题诗相对应，可谓是把他无题诗的幽婉难寻发展到了一种极致。所以文学史上的主流一般就认为，这首诗虽然题为景色，不过其实是用了类似于诗歌比兴的手法去比兴首句的几字成题，并不是刻意以景色为题，而是因为刚好开头两个字就叫景色，所以诗题就叫景色。所以文学史上大多数认为这一篇景色和无题一样，其实应该属于有题的无题诗。我个人呢并不同意这个看法，至于原因我们留待后面再说。因为要说起我个人并不同意的有关这首诗的历史上的好多看法那就实在太多了。所谓经典作品总是一千个读者眼中有一千个哈姆雷特，诗歌史上有关李商隐无题锦瑟，诗歌史上有关李商隐无题诗锦瑟诗的这些争议，就像小说史上有关《红楼梦》的作者，包括八十回后的真面目这些问题的争议一样，实在是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曹雪芹真不愧叫曹雪芹，除了一部千古不朽的《石头记》《红楼梦》，其他的消息则真如千山鸟飞绝，万径人踪灭的大雪之后，只留下一片白茫茫大地真干净。

而李商隐也真不愧叫李商隐，他比曹雪芹还能将真事隐去，假语失言，以至于让一千多年来的诗家研究者有各种揣度，有各种索引，却总难服众。各种说法虽然不乏独到之处，却总让人感觉比李商隐的原诗原味总欠了那么一丝一点，而这一丝一点即可谓天堑啊。有关这首景色诗的争议和解读啊，很多说法本身细细琢磨起来都非常有趣，我们不妨先找来几种代表性的说法来赏玩一下。第一种啊，即所谓索引派的真实恋情说，这一种的代表人物是北宋的刘班，他的《中山诗话》里说，李商隐有景色诗，人莫小其意，或谓是灵狐楚家青衣也。这就是说啊，将李商隐视如己出的灵狐楚，他家里呢有一个小丫鬟啊，或者说是一个歌妓，名字取的名字就叫景色，而李商隐呢啊，在灵狐楚家学习的时候，和这个叫景色的歌妓啊，发生了私下的恋情，所以李商隐写景色以念之，说此情可待成追忆啊，只是当时已惘然，是表现了对当年那一段私下恋情的感慨与追忆。对这一类的观点啊，昌明先生的评价是，你真敢想啊。这就像这一派对那首八岁偷照镜的解读一样，因为李商隐能写一个女孩从八岁写起，八岁、十岁、十二岁、十四岁，重要的成长阶段、成长节点，李商隐既然都那么熟悉，所以他们认为这一定是李商隐的初恋，否则不可能了解的那么详细啊，不可能把一个从童年到及笄之年的女孩子写得那么栩栩如生。我们在赏读吴题《八岁偷照镜》的时候，已经评判过这一类学者的想入非非了，于此不再赘言。其实啊，即使只从景色诗的四联文词来看，这种说法也说不通。虽然这个首联“景色无端五十弦，一弦一柱思华年”啊，有景色两字，你可以说他是个人，是个歌女。最后“此情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惘然”，也可以说是对当年恋情的感慨与惋惜。可是中间的颔联与颈联呢，“妆成小梦迷蝴蝶，望帝春心托杜鹃，沧海月明珠有泪，蓝田日暖玉生烟”，这和一个叫锦瑟的丫鬟，或者一个叫锦瑟的歌妓，又有神马关系呢？索引派当然会说有啊，于是他会给我们展示各种五花八门的所谓强解，也就是让人根本感受不到内在逻辑与诗味的所谓强解。所以能把锦瑟想成一个丫鬟或一个歌妓，昌明先生只有那四个字，你真敢想啊。第二种有趣的观点叫做咏物说，他的提出者啊，居然是大名鼎鼎的东坡居士。东坡先生可谓是一个天生有趣的人，我虽然很崇拜东坡先生，但经常私下评判他为北宋第一段子手。这么有趣的东坡先生，哎，在解读《锦瑟》这首千古难题的时候，居然表现出深厚的学养。北宋黄朝英的《靖康香宿杂记》里记述说，一山锦瑟诗，山谷道人读此诗，殊不晓其意，后以问东坡啊，也就是苏门四学士的黄庭坚啊，读不懂就请教老师。东坡云，此处古今乐志，云锦瑟之为器也，其弦五十，其柱如织，其声也，是怨清和，实在是太妙了。对于东坡先生的观点啊，
昌明先生的感慨也是四个字，您真会想啊。算上阿的话应该是五个字。不好意思，我的数学确实是语文老师教的，我们小时候语文老师也教数学的。苏东坡的解读解答了一个千古的难题，也就是颔联与颈联最难的四组意象。庄生晓梦迷蝴蝶，这是庄生梦蝶的典故。庄子齐物论记载，庄子自己做了个梦，梦到自己变成蝴蝶，栩栩然蝴蝶也，栩栩如生啊。自喻是至于，这一句很关键。是至啊，就是栩栩如生，合乎心意。这个时候已经忘记了自己是庄周了，只知道自己是蝴蝶。等醒来之后，则栩栩然周也，就是很惊讶的发现自己居然不是蝴蝶，居然是庄周。所以啊，庄子说，不知周之梦为蝴蝶鱼，蝴蝶之梦为周鱼。也不知道是庄生在梦中变成了蝴蝶呢，还是现在蝴蝶正在做梦变成了庄生呢。这就是庄生梦蝶的典故。这里头啊，有一个关键字，就是那个是至的是，就是栩栩如生，自得其乐的样子。而望帝春心托杜鹃，则是用了杜鹃啼血的典故。望帝啊，原名杜宇，是传说中古蜀国的国王。后来国破家亡之后，杜宇化为一种鸟，这种鸟就叫杜鹃鸟，也就是俗称的布谷鸟。所以你看，杜鹃鸟又名子规，又名杜宇。春夏季节呢，杜宇彻夜不停的哀鸣。杜鹃鸟的口腔上皮和舌部呢，都是红颜色的，古人以为是它啼的辛苦，以至于满嘴流血。刚巧杜鹃高歌的时候，正是杜鹃花盛开的时候，人们看花儿为什么那样红，便把这种颜色说成杜鹃啼血。所以白居易的《琵琶行》里也说，其间旦暮闻何物，杜鹃啼血猿哀鸣。所以望帝春心托杜鹃里充满了一个字，哀怨的怨。颈联啊，沧海月明珠有泪，博物志里头说，南海外有鲛人，水居如鱼，不费机之，其眼气则能出珠。这是说啊，大海里蚌身上那个珍珠的出现，其实是美人鱼流下的眼泪。而最好的珍珠一定啊，不仅要有美人鱼流下的眼泪，而且还有月亮的精华，要有月清如水，月华如水的笼罩，才能产生世上最美的珍珠。所谓月华如水，月清如水，这里头有一个关键的字，就是清字。而最后一个用典，蓝田日暖玉生烟，是指陕西的蓝田县啊，有一座玉山啊，蓝田山又名玉山，这里盛产了蓝田玉，在温暖阳光的照射下，远望之如良玉生烟，一派综合气象。所以大评论家司空图以为，诗家之景如蓝田日暖良玉生烟，可望而不可至于眉睫之前也。林一山玉生烟之句盖本于此，这是指诗歌创作的综合之境，如蓝田日暖良玉生烟，故而可远观而不可近亵玩。这里突出了一种综合之境的和字。苏东坡以为这颔联颈联的四个典故，其实分别突出的是是、怨、清、和四字，而这四字的境界刚好就是景色之为，而这四字的境界刚好就是景色这种乐器啊，色这种乐器它所能达到的音乐境界。哎呀，苏东坡真可谓是学养丰厚，他这么一解读，真的是从训诂、从小学的角度解答了颔联与颈联的千古谜题。所以清代的《唐诗鼓吹笺注》中就说，自东坡未咏景色之声，则有
是

0: 愿清和之解，此说释迦多奉为指南，所以连苍明先生都要为东坡句式点赞，感慨一句：您真会想啊。当然哈，即使这么精彩的解读，也有人不同意。按东坡先生这种解读方式，这首诗就与感情无关了，主要就是咏物咏的瑟这种乐器。这一来哈，真可谓是冒天下之大不韪，把一首美丽的爱情诗解读成咏物诗，想来真正喜欢李商隐景色诗的人都不会答应。于是啊，各种质疑纷纷而起。最简单的质疑就是，就算东坡居士你把颔联颈联解答得很好，那么首联和尾联呢？此情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惘然呢，和你那把瑟又有毛关系啊？这样的质问啊，简单直接而有效，确实直击咏物说咏瑟说的要害。第三种有意思的观点叫做悼亡说。首先提出这个观点的是钱谦益的侄子钱龙替，后来清初三大家、青瓷三大家之一的朱彝尊也主张这个观点。像朱彝尊在《骊山诗集》里评景色就说：此悼亡诗也，以亡者善弹此，故独斯人因而托物起兴也。瑟本二十五弦，弦断而为五十弦矣，故曰无端也。取断弦，也就是丧妻之意也。一弦一柱而思华年，二十五而易也。杜鹃、蝴蝶焉以化去也，诸有泪哭之也，欲生焉葬之也，犹言埋香异域也。此情岂待今日追忆乎？只是当时生存之日，以常忧其至此而欲为之枉然，必其宛若多病，故云然也。主要的论据啊，就来自第一句：锦瑟为什么无端五十弦呢？瑟一般都是二十五弦，二十五弦撇断它啊，断弦之后就变成五十弦了，所以这就是断弦之意。断弦在古代就是丧妻之意，所以是悼亡诗。苍明先生对此又有感慨，四个字：您真能想啊。声明啊，不算那个啊啊，不算感慨词。当然啊，这种悼亡说不仅能想，比如啊，李商隐27岁娶王茂元女儿为妻，两个人感情深笃，王氏去世之后，李商隐确实写下《房中曲》等悼亡诗，感情真挚，语意深痛。另外，王氏确实善弹锦瑟，这有李商隐的诗句为证，《房中曲》就说：“归来已不见，锦瑟常于人。”这就是说王氏善弹瑟。不过可惜的是，李商隐按学者考证与王氏共同生活的夫妻生活时间至少在13-14年之上，他27岁啊娶王氏为妻，又共同生活了十几年。朱彝尊为了凑断弦之说，非要说王氏死于25岁，这就实在有些牵强之理了。除了索引派的真实恋情说，除了东坡居士的咏物咏瑟说，除了乾隆替朱彝尊的悼亡之说，其实啊，除了这三种，真敢想、真会想、真能想之外，其实还有很多种异想奇葩，比如啊，人生自遇说，比如怀才不遇说，比如政治寄语说，还比如失序说。哎，这一种观点很奇特，钱钟书先生对此有详细的论断，认为锦瑟作于李商隐的晚年，但在《骊山诗集》啊《玉溪生诗集》里头却排在偏首，其实它就是李商隐整部诗集的序言。李商隐借此阐明他的诗歌创作理念，于是啊，这首锦瑟就变成了一种文艺理论创作。 我们听上去觉得很难接受，但是钱钟书先生博学多才，考论精密，加之旁征博引啊，又多有妙悟，所以这个观点也被当代很多学者所认可。当然说起当代学者，还有王蒙先生，他主张混沌说，认为解读景色关键不在景色两字，而在无端两字。所以他说这首诗啊，题目叫景色错了，其实应该叫无端。无端啊，也就是最后的那个枉然。而之所以叫景色，只不过因为是诗经以来的传统，开篇是景色两字啊，就把它题目叫景色了。这个说法听上去很新鲜，但其实细想啊也说不通。关关雎鸠叫关雎，蒹葭苍苍叫蒹葭，那确实取得最头上的两字。但青青子衿也不叫青青啊，叫子衿啊。那景色无端，如果真的是为了写无端，也可以叫无端，不必一定叫景色嘛。好了，光说千奇百怪的解读就说了整整一讲。我声明啊，虽然我在介绍的过程中颇多质疑啊，偶尔也会忧他一默，但我对以上各种观点其实都充满了尊重，因为这些观点的提出都凝聚了研究者的心血与体悟。本来诗无打鼓，一千个读者眼中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不论我们同不同意对方的观点，都应该尊重与你不同意见者所付出的心血与努力，因为正是这些心血与努力，才让这美丽的景色诗显得愈发魅力无穷。那么苍明先生眼中的景色诗又是怎样的呢？我为什么非要在解读完五首代表性的无题诗之后才终于来触碰这唯美的景色呢？在李商隐有了直到相思了无意，为防惆怅是轻狂的情感宣言之后，他的此情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惘然，又有着怎样深厚沉重的人生与情爱感慨呢？在中国诗词大会上，董卿曾经问我最喜欢的诗，我这样回答他，我最喜欢的是两句当时。一是当时只道是寻常，一是只是当时已惘然。好吧，我承认我是一个有故事的人。那一刻我想起李商隐，想起纳兰，想起他们的人生，想起他们的诗，他们的词，他们都一样，和我们都是有故事的人。有关我眼中景色的真相，且听下回分解。
1: 好，你现在收听到的声音来自新疆广播电视台、新疆新闻广播和新疆综合广播为您送出的《我的国，我的家》节目，我是主持人子祥。稍后一小段的广告宣传之后，马上回来。
2: 阅读从来不是孤单的事，从朋友间的分享到书店的品读，从社区的书香到校园里的朗读声，全民阅读的热潮吹遍天山南北。听作家创作，品思路故事，读家乡风采，让我们在电波里共赴美好的书香时光。
3: 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客户端6.0加
4: 上线啦！
3: 丝路视听6.0加新闻板块不断拓展，18个频道精彩呈现，热点信息权威解读，交通路况实时播报，健康指南解疑释惑，就业服务连线答疑，体育赛事及时追踪，海量内容分秒必达，新闻触手可及。
4: 思路视听六点零加互动体验极致精彩，抽奖投票竞答，爆款活动轮番上阵，参与就有机会赢奖励，签到、浏览、爆料，轻松参与赚积分，好礼等你来兑换。
3: 思路视听。

0: 六点零加 AI 智媒，创意无限，全新 AI 智媒上线，小资帮你创意，文字秒变图片，一句话生成专属大片 AI 智媒，懂你所想，助你轻松实现灵感。
1: 思路试听六点零加，思路甄选无忧购物，新疆广播电视台人气主播实力带货，特色美食、生鲜水果、零食坚果、文创产品，各种新疆好物一键下单，打造极致购物新体验。
0: 探索新疆从这里开始，沟通世界从这里起航。新疆广播电视台思路试听六点零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1: 各大应用市场、苹果商店搜索下载思路试听，精彩体验即刻开启。

这里有广袤无垠、绿意盎然的伊犁大草原，骏马奔腾；巍峨壮丽的天山，白雪皑皑；广袤沙漠中，驼铃悠悠。畅游新疆，跟随我们一起探索那些令人心醉神迷的美景。

大家好，我是八周文旅推介官小米。此刻怀着无比自豪的心情，捧起天山南路的万里风光，带您走进颜值与实力并存、诗意与商机共舞的壮美八周。新疆巴音过仑蒙古自治州简称巴州，位于新疆的东南部。这片 47.15 万平方公里的广袤热土，是中国陆地面积最大的地级行政区，无愧于华夏明州的美誉。巴州交通便捷，拥有四个运营机场，其中库尔勒离城机场直航疆内外42个通航点，游客年吞吐量超过298万人次，三条铁路大动脉、三条高速公路、五条国道、六条省道在此纵横贯通，被誉为中国最美公路的独库公路穿越巴州。有人说，如果美可以被承包的话，那么巴州的美可以独享新疆美景宝库的殊荣。巴州拥有丰富的旅游资源，有20项中国之最和125种旅游资源类型，拥有世界自然遗产地一处，国家级自然保护区4处，国家级风景名胜区2处，国家 A 级旅游景区45处，其中5A 级旅游景区2处。如果新疆是一本厚重的画册，那么巴州一定是其中最绚丽的彩页。走进巴州，您可以来到巴州博物馆、若羌楼兰博物馆，解读楼兰文化的独特内涵；置身于西域杜护府博物馆、丝绸之路长城文化博物馆，来一场与历史的隔空对话；走进七颗星佛寺遗址和霍拉山景区，沿着法显和玄奘西行的脚步，探寻多元文化在此交流交融的印记；踏访满汉王府、马兰红山军博园，感受托尔扈特部万里东归的爱国壮举，共赴一场洗礼心灵的红色之旅。走进巴州，博斯腾湖的碧波托起中国西海的壮阔，在这里可以欣赏万亩芦苇、十里睡莲，带着家人一起水上游乐，在金沙滩度假，也可以自驾在环博斯腾湖公路上欣赏沙海共生的奇观。巴音布鲁克九幺连珠的奇观染红天鹅故乡的浪漫，在这里可以打卡电影《飞驰人生》的拍摄地，看一场纳达姆大会，住星空房，看最亮的星。塔里木胡杨林用千年的守望诠释生命的奇迹，阿尔金山珍奇异兽乐园用足迹书写荒野的传奇，玉且沙漠公路穿越死亡之海，领略大漠的辽阔与壮美，更不用说罗布人村寨古老神秘龚乃寺的玉葱，每一帧都是大自然馈赠的视觉盛宴。亲爱的朋友们，巴州的美呀，不仅值得用眼睛收藏，更值得用足迹去探寻。我们精心策划了12条精品旅游线路，从燕吉盆地休闲度假到塔克拉玛干沙漠探险，从丝绸之路历史文化到寻昆仑美玉之旅，每一条线路都能满足您对诗与远方的心神向往。春赏杏花，夏避暑，秋采香梨，冬捕鱼，让你感受巴州四季的多彩。精彩纷呈的文体旅活动，让你领略地域文化的独特魅力。博湖野生鱼、伊犁萝卜麻茶、若羌红枣、且末美玉等特色旅游商品，都是馈赠亲朋好友的佳品。巴州的绝美风光，更捧出了160万巴州各族儿女的赤诚之心。在此，我们发出最诚挚的邀约，来巴州品尝正宗地道的博湖全鱼宴、玉里烤全羊、和静和硕猛餐系列，品一口浓郁芳香的燕吉盆地葡萄酒，

聆听悠扬嘹亮的蒙古长调和回族花儿，沉浸于萨瓦尔登的热烈奔放，陶醉于满西莱普的欢快灵动，感受巴州人民的淳朴热情。各位朋友们，这里既有厚重的历史底蕴，又充满发展活力，这里正以开放包容的姿态张开双臂迎接八方来客。无论您是追寻丝路风光的旅行者，还是把握时代机遇的投资者，巴州都将以独特的魅力与蓬勃的发展潜力，与您共同书写新的辉煌篇章。丝路山水壮美巴州，欢迎您。

到这里，今天我的国我的家节目就暂时告一段落。我们的节目每天上午11点到12点，在节目中与您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约。下期节目再会。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放松的心情，
1: 无力去唤醒，依然等待被唤醒。于是我们收集动人的词，
0: 不经意的美好。
2: 爱是多么的美好，电视界永远没有残骸。
0: 听得见的浪漫，
3: 围绕你我之间，模糊掉了视线。对你情，
0: 让音乐如影随形，音乐随身听。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961在耳边，路况在耳畔，来关注这一时段乌鲁木齐的道路通行状况。龙胜街东往西方向，从春晖巷到南湖北路，拥堵距离约700米，通行时间大约27分钟。龙泉街东往西方向，解放南路附近，拥堵距离约400米，通行时间大约12分钟。乌葵高速西往东方向，京新高速附近，拥堵距离约500米，通行时间大约3分钟。车辆行驶的压力很大，我们提醒大家提前绕道，选择畅通的道路行驶。961在耳边，路况在耳畔。
1: 我是 Jessica， 一个生活在都市的白领，没人知道我的真名其实是王桂花。
2: 哎，王桂花，哎，还去干活去啊。
1: 曾经我很介意别人知道我是个农村姑娘，但现在不一样了。原因是一次小长假，同事跟我回了趟老家。
3: 哎呀，这才是接了地气呀。
4: 嗯，好吃好吃，这就是我们小时候的味道。
5: 哎呀，这人呢就得待在没有天花板的地方。
6: 你生活在这儿简直是太好了，真想带我们家孩子也来。
1: 从没想过我的家乡能成为别人心目当中的诗和远方，就连我自己也会为村里的新变化惊讶。有时候压力大了，还真是想回家喂鸡遛狗听鸟鸣。新疆的乡村真的太美好了，厉害了我的村儿。
7: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准时锁定收听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共同为您带来的金土地节目，我是主持人大鹏。关注新疆广播电视台更多精彩内容，欢迎您下载丝路视听客户端，丝路视听正在同步直播。最近啊，塔城市的阿希尔乡库木托别村的百亩这个芍药花是竞相开放，画面特别美。想必不少听众朋友都好奇啊，塔城市的阿希尔乡库木托别村这片百亩芍药花海到底有多惊艳啊。而且大家可能不知道，芍药不光花好看，它的根茎还是中草药材，能够给种植户带来实实在在的收入。前期呢，主持人思思就采访到了塔城市阿希尔乡库木托别村芍药种植园的种植户宋有福。接下来时间我们就通过思思的访谈来带大家一起畅游芍药花海。
8: 嗯，宋先生，我听说近期你们的这个芍药是全面盛放了，能不能跟我们说一下现在的这个田间花海是怎么样的一个场景？
9: 哎呀，这是我们村芍花是最旺的一段时间。
8: 嗯，
9: 整片百亩芍药田嘛，连片儿并放，田间景色特别壮观。
8: 哦，
9: 田间芍药花大，
8: 嗯，
9: 颜色也比较鲜艳，
8: 嗯，
9: 层层叠叠的，有粉色的、红色的，还有白色的各种颜色，各种花卉竞相开放。
8: 哇，你们
9: 枝叶翠绿。
8: 哦，你们这种不同颜色的这个区域，它是杂糅在一起的呢，还是按照我们的这个区域一片一片的？
9: 它是杂糅在一起的。
8: 杂糅在一起啊，所以它是那种星星点点的，有红的，有粉的，有白的，还是比较就是亮眼的那种感觉啊。那今天在我们直播的过程当中，也跟我们来介绍一下啊，你们这儿为什么能种芍药？因为我听说芍药其实它还是挺挑地儿的，就是对土壤呀、温度呀都是有要求的。你们这儿是怎么样的一个情况？能跟我们介绍一下吗？
9: 我们这本来就是一个比较适合芍药种植的一块区域吧，因为我们这块的气温和常年的雨放期都比较长一些，之后昼夜温差比较大一些。
8: 嗯，
9: 芍药在这儿种植不容易得病，层也比较厚，比较疏松，利于它扎根生长。
8: 嗯，
9: 需要
8: 芍药的根会很扎得很深吗？它根茎很长吗？
9: 一般都在4-5公分，好点的。
8: 嗯，所以这个根茎也是越粗越长的这种，它入药的效果越好是吧？
9: 对对对，他们按这个药材采购方一般都是按药材的粗细来确定，还有就是检验它的药品价值。
8: 哦，
9: 它的药效嘛。
8: 所以你们其实在种芍药的时候不光考虑到它的观赏价值，也看到了它的经济价值，主要是要考虑到它的根茎生长的情况，这个其实是你们和其他地方不一样的点，对吧？
9: 基本上种芍药嘛，基本上肯定要有一定的经济效益，要没有一定的经济效益，光靠这个景观观光这块不是特别合适。
8: 嗯，像
9: 我们考虑多一些。
8: 像你们村、你们家这个种植芍药是属于村里面就你们一户，还是说村里面其实很多人都栽种了这个芍药？
9: 嗯，我是第一户，现在也有人跟进了一块儿。看这个芍药的前景以后，他们也有人跟进，也有种了。
8: 你以前种什么呢？为什么想到要种芍药这个东西？
9: 我以前一直在传统农业上打拼嘛，就是种玉米啊、小麦啊，这些东西。然后，因为我们这个地方土层比较厚，所以说当时是也是出去听啊、看呀的芍药后，了解了一下这个芍药的种植。还有他的一些需求，
8: 嗯，
9: 就后后我就想是在我们自己村上要是有这么一片花海就比较漂亮嘛，
8: 嗯，
9: 之后当时也正好赶上，乡政府提倡的美丽乡村建设，
8: 嗯，
9: 之后我就种了一片芍药，
8: 嗯，我之前是听说这个芍药它是喜欢那种，疏松排水比较好的沙质壤土。那像你们以前比如说我就是种玉米种小麦的这种土，它适合直接来进行养这个芍药吗？它还或者说它这个土需不需要重新再改良一下再养一养才能够再去养花呢？
9: 嗯，在种的过程中呢，肯定它跟传统农业有点不同的。
8: 嗯，
9: 因为我们当时这个传统农业上面这个犁地啊一般都是30公分左右。
8: 对。
9: 但它就不利于扎根。所以说在种植之前我们在犁地之前我们要疏松土地，生松，做生松的，做完生松以后把地犁了以后起垄，这样增加了这个扎根的深度，还有一个保障的海通风啊这些各方面的一些条件，这样在做的，因为我们也是有技术指导的各厂家。
8: 你一开始试种的时候大概有多少亩多少株？
9: 在别的地方也看了好多了，自己觉得也有挺有信心的，就种了100亩地。
8: 哦，你上来还其实摊子铺的挺大的。你去哪些地方考察了？
9: 我们周边像野牡乐、玉米县、峨眉县这些地方都有种植的，但是每个区域种植的效果不是一样的。有些区域它的环境不一样，它就是效益也不一样。当时上心情也不是特别好。当时因为我考察的时候是这样子，但是我觉得。这个什么东西都有个周期嘛，所以作为这么长期的一个药材来说，也是有一定的机遇的，所以说我当时就选择了种这个种100亩地。
8: 哦，就是你其实是看好这个前景，即使做了一些市场调查，当时没有很好，但你其实等于是投了一个潜力股，就是看好芍药它的药用价值。那我知道你看咱们全国最大的芍药种植基地，我没记错的话应该是在山东，应该是在菏泽，他们这边就是那种差不多5月上市的吧，那个花是那种特别大的，然后品种也比较丰富的，很多都是去卖鲜切花了。像这种鲜切花的这种观赏芍药，它的根茎能不能用作药用？包括还有河南、云南也都在种这些花，它品种是不是分的很多？像你们这个是挑的是哪种品种呢？
9: 专门挑的是药用芍药。
8: 哦，药用芍药，那其他地方有没有了解？就除了我们新疆本地，
9: 也有观赏芍药。观赏芍药呢，它的花瓣的层次比较多一些。但是我们的药用芍药呢，它的花瓣比较单，但是花朵比较大，花蕊比较明显。
8: 那这种药用的这个芍药，是不是就在别的产区？可能在安徽那边会比较多一些，是不是？
9: 对。
8: 你们看全国市场的这个，就是其他比较有种植经验的这些地区，他们每亩的这个芍药产值大概是在多少？对比你来看的话，你觉得现在自己算是赚钱了吗？有没有算一笔账？
9: 前景还比较乐观的。2024年的时候，玉米县我们附近玉米县不是有个200亩地，卖了1000万，每亩价值就是5万嘛。 他的管理，他是因为他是调田地嘛，
8: 嗯，
9: 他的成本我算话估计应该在两三万块钱的成本，一万多块钱成本，有个三四万块钱的收入。
8: 哦，
9: 之后我当时那年是，第二年嘛，第三年还不到起娃的时间，所以说就等着这个市场呢。现在行情也是比较乐观的，现在也是每公斤在25-26块钱一条子。
8: 哎，像你们起娃时间集中在几月份？
9: 在9月份。
8: 9月份那个时候天已经凉了。
9: 啊，对。
8: 那
9: 芍药花一谢了以后，它是一个根茎的生长高峰期，也就是在6月底、7月份、8月份这段时间，到天一凉的话，它根的也不是，也就生长的慢了。
8: 花一谢之后，根茎长得反而就会更快。啊，这个是储蓄我们能量的最好的一个时间。
9: 对对对。
8: 那像这个时间，它和江外其他市场是不是也有一个错峰？它在这个收购的价格上是不是也会有一些优势呢？
9: 嗯，毕竟我们在江内有个运输的一个成本在这搁着呢，所以说跟内地的稍微的价钱有点浮动，
8: 还是不太一样。
9: 但是呢，我们的品质比较好。
8: 嗯。
9: 啊，我们因为这个地方呢，环境整个大环境比较好，没有那么多污染，而且本来就是一个农业区域，我们这块没有那么多污染的东西，空气啊各方面都可以土壤各方面都能提高我们的药用价值和药的效，所以说好多内地老板到这来采购的时候，他们都过来鉴定过。
8: 所以其实我们新疆塔城地区的这个芍药品种，包括我们的芍药品质，不输于很多做的很好的这种主产区，就是因为我们有得天独厚的环境。
9: 啊，对，因为他们内地有好多是观赏芍药，它的根部的药用价值特别低，
8: 哦，
9: 而且产值也特别低，它是以观赏来做的。
8: 嗯，
9: 我们自己以取药为主，它是以观赏为主。
8: 像你们的根茎粗的可以达到多少呢？就是你们有算过吗？就和其他的这个小的这种观赏的根茎来相比的话，大概能达到几厘米？
9: 你说我们的
8: 根茎的粗度？对对。
9: 啊，我们的根茎的粗度可以达到，直径可以达到5厘米。
8: 5厘米啊？
9: 啊。
8: 哎呦，5厘米的话，那差不多要赶上一个鸡蛋的直径，差不多那么大了。
9: 对对对，比鸡蛋大一些都有的。
8: 跟山药
9: 有些
8: 山药差不多，粗的。
9: 对对对，
8: 还得是粗的那种山药的粗度。
9: 啊，对。
8: 嗯，要切片运出去，还是你们直接把根茎交给收购商，他们直接拉走？
9: 嗯，这种销售模式有好多种，有的是，直接点地，
8: 哦，
9: 就是这块地多少钱谈好了，就是这个地几百万谈好了，就像玉米线这样子，
8: 嗯，
9: 直接卖断了。
8: 嗯，
9: 还有的就是我自己采挖，采挖了以后分类，
8: 嗯，
9: 之后按吨位，
8: 嗯，
9: 每吨或者每公斤多少钱这样来算。
8: 嗯，明白了。
9: 嗯，
8: 那收购商他在采的时候，他也要看他这个是不是什么级别啊？除了你说的这个粗度以外，他可能也要去看一下它里面含有的这个药用成分是多少。这个是不是
9: 对
8: 你们水肥管理的要求就会比较高一些？你养的好了，这根才能好。这个你是怎么管理的呢？
9: 我们是属于垄上种植。
8: 嗯，
9: 垄上种植的优势呢，就是扎根比较深，通风性效果好。
8: 嗯，
9: 因为它芍药种太密了，它容易得白粉，所以就通风好了。
8: 白粉病。
9: 干湿要

0: 老水呢，我们就是一般在苗期刚开始弱的时候浇的比较勤些，当现在更加特别深的时候呢，还不需要太多的水的水分管理了，主要是每次打个水的时候把肥料带进就行了，主要带一些农家肥啊或者一些复合肥，不带尿素就行了。
1: 哦，明白了，就是他说，这个我查了一些资料，就说这个芍药它是喜欢，阳光比较充足的，然后像我们当地，你看整个新疆来说，阳光都是相对比较充足的，对吧？那像塔城地方有很多地方，比如说靠近草原或者山根浅的，会有一点点凉，这个对它会不会有影响呢？它本身会喜凉吗？
0: 它本身就。 它也适合于林下种植，它比较喜凉的，因为这样子它的根茎会更扎实一些，药用品质更好一些。所以我们这个区域呢，正好适合它，就在于我们昼夜温差比较大，白天热，晚上凉，昼夜温差比较大，这是适合它的，不容易得病。
1: 听您说这芍药都是优点啊，和我们传统的这种小麦、玉米这种作物来比的话，它的。
0: 经济价值高，然后听上去管理好像也没有特别费劲儿。我问一下，这个它有没有缺点？就是在您刚开始做芍药的时候，你有没有觉得，哎呀，我其实觉得，好像芍药也不是我想象当中的种的那么简单，它一点缺点都没有吗？缺点也有啊。
1: 什么呢？
0: 它的修行就周期太长了。
1: 周期太长，什么周期？
0: 因为这个，因为你前期有。 需要有4、5年的投入，像这段时间你是没有多大效益的，而且像有些做景观的，还可以做收门票。我们这次因为是政府引领的，像美丽乡村建设，所以我们是不收门票的，开放式管理，开放式观赏，就是不收门票，大家都可以过来观，就是其实我的花海，就是去拍照呀、打卡呀，是这样子的。之后还有就是，它作为一个。
1: 药材吧，现在的经济价值越来越高后，它的门槛也越来越高了。不是说，所以说在入手这个时候，刚开始想的有点简单，但是经过长期投入也是很大的。所以在这个投入上面还是有一点风险的。能不能带我们算一笔账？就是，它的种苗、肥料，包括你除草呀、田间管理、人工这些开销，一亩的芍药，它的这个成本大概要投入多少钱？
0: 我们有地皮费，人工水费、肥料，现在5年算下来将近1万。1万，这是一亩啊，你是当时是上来就是大笔一挥100亩。啊，前期投资光这100亩，前期投资就是40多万嘛。因为有苗子啊，种栽种，田那要松土，篱笆还要圈起来。
1: 这些都得要都是成本吧。今年是咱们种植芍药的第5年了，这个花开的也好，而且是不是也已经联系了一部分的收购商？他们给出你一个价格吗？或者说有没有一个区间？你自己心里应该也有本账吧？今年能不能回一些本了？
0: 没卖
1: 200万都没卖，
0: 为啥？亩地2万嘛，
1: 我们预计的应该在3万左右，有也有适合的一些老板过来，还有一些内地老板过来也看过，我计划在3万左右才能出手这个药材。原因是因为什么呢？
0: 这两天这个芍药紧缺，因为前2年在我们种植之前呢，这个芍药的行情不是很好，好多人都放弃了，就没有坚持下来。
1: 嗯，所以你的这个坚持，在熬到第5年的时候，可能会迎来转机。
0: 嗯，对。
1: 因为市场的需求大了，那能够提供药材的人少了。
0: 对，这个今年肯定能大赚一笔了。我们也跟大家来说一下，这个芍药的观赏期到什么时候结束，也让我们塔城地区的朋友们可以有机会去看一看，好不好？芍药一般开花期间5月底到6月初。今年不是因为气候原因，想今年。 天气比较凉，所以开花时间比较晚，在6月初才开始开。到现在还没有谢，可能再有个1个星期左右花就该谢了。
1: 还是很给力的啊！芍药开花有粉的、白的，还有那种红色，大家有机会的话可以去。

0: 去打卡一下，说一下您的位置吧。
1: 啊，我们的位置在塔城北边的这个喀朗库尔河往上走来，走上上来那个，第一个村子，看那个裁判厂路口。
0: 嗯，叫库尔托别村、是吧？
1: 叫库尔托别村，对。
0: 好的，去到这儿打卡完全是免费的，也是对外开放的。这个芍药的高度大概有多少呢？小朋友去的话，在林这个园子里面跑、安不安全？
1: 可以，
0: 可以的啊。
1: 啊，芍药，我们的芍药花高度在60公分左右。
0: 60公分哦，就是大人可能要蹲下来拍才会比较好看一些，是不是？
1: 对，因为我们是垄上种植嘛，所以你在垄沟里面蹲那里面拍照特别。感觉特别好看。
0: 好的，有机会的话也让大家去拍照打卡，在这个我们所有的平台里啊，大家都可以去搜索一下塔城市芍药种植基地，其实就可以搜索到关键词。这样也非常感谢今天宋先生接受我们节目的采访啊。芍药确实是一个宝贝，吸引游客啊，它作为一个这个景观，另外呢秋后还可以去刨根儿去卖药材，可以说一块地可以挣2份钱。那如果有这方面投资意愿的，或者说想要收购的，或者说想要和您合作的、是不是也都可以联系到您呢？
1: 对对对，我也有对这个芍药还是有希望，觉得前景还是比较好的
0: 啊。
1: 我也有信心想的是再扩展一块地出来再种这个芍药
0: 啊，
1: 因为我们今年年底要采挖了嘛，我们的芽头可以、我们的芽头可以卖钱了，也可以自己留下来种植繁育。
0: 嗯，好，那这样、就下一步可能会先从身边人、村边的这个村民，让他们跟着你一块儿干，是不是？
1: 对，我们现在也有就有老百姓跟我们谈的要一块儿种。但是这个东西毕竟周期比较长，
0: 投入也比较大，
1: 所以我们要选择的时候自己要慎重一些。前期精力和资金啊，都能达到呀、对吧？不能因为一听到一点丧气话就放弃啊。有好多我身边也有朋友没有坚持下来的，也有。
0: 现在来看的话，这5年的坚持是值得的啊，也给我们做了一个特别好的示范，就是我们的农民朋友只要在土地里认真的播撒汗水，一定会有收获的那一天。这样也留一下您的联系方式，方便的话让我们全疆的朋友都可以来找到您，也许可以给您带来更多的商机和合作的机会，您看好吗？也能够帮助一下其他
1: 的
0: 种植户。 好吧。
1: 我就是阿希尔像库尔托别村的村民。我的名字叫宋有福，我电话号码是157-0901-6966，欢迎到我这里来指导来观赏。
0: 也
1: 希望能够给我更好的这样种植结果，也可以找我合作。
0: 好，目前来看塔城地区好几个县市都是适合种植我们芍药的，只要您有足够的资本，然后也有这个相对来说啊比较好的心态和耐心，或者说您有这个以前有了解过芍药种植方面的一些经历，都可以和我们的宋先生来进行联系。电话号码来说一下吧。
1: 157-0901-6966，
0: 157-0901-6966，宋有福宋先生啊，是我们塔城人，也可以感受到非常的热情啊。就是不管谁找到，
1: 欢迎到我们这打卡来。我们这里有树莓，有带果，有好多苹果，都可以到我们这来尝尝。
0: 好的，有机会我们节目组的小伙伴也想去尝一尝看一看。
1: 好的，我们这里好几家农家乐都可以过来看看的。
0: 哎呦，还顺便宣传一下美丽乡村啊！你们村子里面还有其他好玩的吗？
1: 有啊，我们有个公园呀、里面也种的是芍药，
0: 也是芍药是吧？面积有你们家这边大吗？
1: 没有的，这它是因为才种了2年嘛。
0: 哦，
1: 刚开始，现在也开始开花了。到5、6月份也可以到，我们这来打卡过来。我们这有网红，那个网红打卡点，还有那个百人秋千，还有农家乐、烤全羊，还有树莓基地。
2: 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你的全天候生活搭子全新上线啦！
3: 8:30，丝路视听6.0+，你身边的新闻搭子，汉语、维吾尔语、哈萨克语、蒙古语、柯尔克孜语，听广播，看新闻。
2: 9:30，丝路视听6:00，你身边的出行搭子，报路况，享信息。
3: 11:00，丝路视听6:00，你身边的创意搭子 AI 写作助手，让灵感瞬间起飞。
2: 12:30，丝路视听6:00，你身边的省钱搭子，积分换餐券，省钱又省心。
3: 14:00，丝路视听6:00，你身边的生活搭子，丝路视听商城，新疆特色礼物随时购。
2: 16:00，丝路视听6:00，你身边的创业搭子，创业有想法，丝路视听来助力。
3: 17:30，丝路视听6:00，你身边的文化搭子，文化无界限，带你领略丝路魅力。
2: 19:30，AI 菜谱，丝路视听6:00，你身边的美食搭子。
3: 20:30，让知识变成生活的调味剂，丝路视听6:00，你身边的学习搭子。
2: 22:00，健康随行，运动跟练，丝路视听6:00，你身边的运动搭子。
3: 搜索下载丝路视听6:00，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4: 欢迎继续回到金土地的节目当中。听众朋友，想看超治愈的橘子海的落日吗？不用长途奔波，乌鲁木齐市家门口就有一个好去处啊。前期呢，主持人宋涛就采访到了乌鲁木齐市米东区羊毛宫镇红雁湖村村委会主任马刚，让他带着我们一起走进这片诗意的湖畔。
5: 给大家先来介绍一下，最近在朋友圈里经常会刷到咱们这个橘子海，也就是在咱们的红雁湖村，能不能给大家说一说咱们红雁湖村的具体的位置？
6: 好的，
5: 嗯，
6: 我们红雁湖村呢，在这个米东区的北端，
5: 18公里处，嗯，
6: 就是米东区羊毛宫镇，
5: 嗯，
6: 这个羊毛宫镇可能好多听众都知道的，羊皮比较出名，
5: 是啊，
6: 红雁湖村，如果打导航的话，直接打羊毛宫镇红雁湖村的话，导航都能带到这儿。
5: 啊，导航里直接搜索这个羊毛宫镇的红雁湖村就可以找到，是吧？
6: 啊，是的，
5: 嗯，那咱们这个通过朋友圈看到这个落日的风景是特别美、特别迷人哈，能不能跟我们说说，其实现在这个时节，每天的什么时候看这个落日，湖边落日是效果最好的？
6: 如果按照现在这个日落这个时间的话，可能这个傍晚的这个9:00到10:00，
5: 嗯，
6: 是最佳的这个拍摄的和观看的这个最佳时间段
5: 啊，
6: 因为它这个，
5: 嗯，
6: 因为这个日落的它这个高低的这个不一样，
5: 嗯，
6: 这个刚开始的日落的时候嘛，可能这个湖面上嘛，它是能体现出来一种就是那个黄金色，
5: 啊，
6: 这个湖面上倒影那个晚霞那种倒影的那个黄金色，
5: 嗯，
6: 它根据这个日落的这个高低的话，慢慢它会变色的，变成这个橘子色，再完了以后再下降的话，可能变成那个焦糖色，再完了以后太阳可能整个落下去的时候，可能会变成一些灰色的这种，因为这个日落的这个高低的啥，这个颜色会根据这个日落的变化的，这个拍摄的时间就是我刚说的，就是这个傍晚21:00到22:00，
5: 嗯，晚上的9:00到10:00左右啊，
6: 9:00到10:00最佳拍摄的时间段。
5: 也就是说，现在这个天气好的情况下呢，其实它这个不同的时段，它在这个空中的这个高度不同，和湖面形成的这种倒影和颜色也是不一样的，是吧？
6: 我感觉随时会改变的，变化的。
5: 非常的丰富啊，这个景色。嗯，那咱们这个湖大概有多大的面积？
6: 这个湖可能我们乌鲁木齐的好多市民都可能知道呢，因为我们这个湖是这个五家区的那个青疙瘩湖。
5: 嗯嗯。
6: 它这个直径可能湖的直径可能有个10公里，
5: 嗯，
6: 这个要按照这个周潮的话，可能有个差不多有30公里呢。
5: 嗯嗯，
6: 因为这个湖面特别大。
5: 嗯，在乌鲁木齐周边算是比较大的一块水域了。
6: 在我们乌鲁木齐周边，可能农村还没有这么大的水面吧？我觉得。
5: 嗯。对，那这个咱们很多朋友现在如果要去的话，因为公交车可能不太方便，大多都是自驾嘛。他自驾的时候，这个车能开到这湖边吗？
6: 可以开到湖边。我说进了我们村口以后呢，直达这个就是不是在这个节假日或者是周六、周天的时候，
5: 嗯，
6: 可能车辆直达到这个 这大巴上可能有点困难，因为这个游客比较多。
5: 啊啊！
6: 如果周一到周五的话，直接车辆可以开到大巴上。
5: 嗯。
6: 大巴上开到头以后有指示牌，
5: 啊、
6: 按照指定的这个地方去停车，离这个拍这个拍照的地方也就一两百米，特别近。
5: 嗯，也不远。其实车停到这个湖边上，其他地方也走过去也不远，一两百米嘛，是吧？
6: 就是把车停到我们村子，
5: 嗯，
6: 走过去也就一两百米。
5: 嗯，
6: 因为这个村子就紧邻的这个青疙瘩湖，特别近，
5: 嗯，
6: 特别方便啊。
5: 这个季节，其实，在咱们新疆来说，很多的朋友都喜欢这个户外露营哈。我不知道咱们这个湖边上能不能进行这个自带设备的，比如说带个帐篷什么之类去露营，可不可以？
6: 现在这个天气也比较热，现在露营的人特别特别多，
5: 特别多
6: 啊！这次热的时候啊，
5: 嗯嗯，
6: 这个露营我们这全都是免费的，你要自己带一些装备的话，
5: 哦、
6: 带一些遮阳伞呀，
5: 嗯，
6: 带一些帐幕呀什么的。在水库指定的一些区域，在草坪区域，我们都是免费，
5: 都是可以的啊。那咱们村里是不是也是为了这个方便咱们前去观光的，游客和这个市民朋友，也做了一些便民的服务？
6: 啊，是的，首先就是这个车辆吧，因为这个节假日的时候车辆特别多，我们都是派的专人，
5: 嗯，
6: 就是如果车辆超多的时候，我们可能还会这个给上级汇报，可能。邀请的我们闽东区的交警队的人来，疏导交通，因为车辆特别特别多，因为这我们这是农村嘛，毕竟是农村嘛，
5: 路比较窄，
6: 路也不窄，我们的主路都八米呢，还可以吧，
5: 但是架不住人多呀，
6: 村干部可能礼拜六礼拜天嘛，全部都不休息出来嘛，尤其是这个疏通这个交通这一。
5: 嗯，那您刚才也说了，现在人特别多，我就想关心的问一下，咱们村里这个，这个附近，包括这个湖附近，可以露营的话，大概能够容纳有多少游客能在这附近露营？
6: 你要说在湖的周边的话，再加上大坝以外的话，有个上万人没大问题吧？
5: 呵，这么大呀？
6: 大，湖区里边大，村庄里边。我们通常可能小一点，不特别大。
5: 嗯，那有些朋友是自己带着这个露营装备去露营了，那还有一些朋友可能就是临时开车到那儿去玩了，想在那附近，住呀，或者是露营什么之类的。咱们那附近有可以租赁的东西吗？
6: 我们这个有这个啥，有农家乐，有露营地，还有一些餐馆、商店，都有租的这些设备，
5: 都有啊，
6: 也便宜嘛，20块、30块都随便租，便宜的很。
5: 那非常便宜，非常实惠哈。
6: 非常实惠的。
5: 这露营地这周围，这个比如说水呀、这个电呀、这些东西配套的设施、服务设施、基础设施有吗？
6: 这个水电都在大坝以外，因为大坝以内的是湿地保护区
5: 啊，
6: 不允许这个什么自来水呀、什么电呀这些东西不允许，因为那湿地嘛，就是都在大坝的外面，都特别近，就三五十米。有这个自来水呀、公厕呀、电呀，什么都有呢。
5: 其实非常方便啊。
6: 很方便的。
5: 那马主任，咱们除了这个村里刚才提到的，就是说去看看落日，还有既然有水，就应该是可以有垂钓的地方，是不是？
6: 我们这个垂钓，这现在每天都有上百人在这个地方垂钓
5: 啊。
6: 它这个垂钓分两个区域，一个区域呢是在这个湖面上钓，这个纯属都是钓野生那个鲫鱼的
5: 啊，
6: 这个免费的，也不收费。完了以后呢，就我们的企业打造的这个垂钓区，垂钓区呢，它里边设置的各种套餐的这个垂钓都价格都不等，有150的、180的、200的都不等。
5: 有
6: 这是收费的是啊。
5: 那听您这么介绍的话，其实是对咱们，这个有这个喜欢钓鱼的垂钓的这种的朋友，还有一些可能就是临时的，就是一时兴起来了，然后完了以后就随便钓一钓这种的朋友，也都可以在这里满足不同的需求啊。
6: 可以，就是自己不带的钓具的话，我们那个鱼塘里边的老板他们都准备的都有。
5: 那这钓上来的这鱼，咱们能带走吗？
6: 有能带走的，有不能带走，它的套餐都不一样
5: 啊。
6: 有几个这个池子里边是不容许带走的，比如 一些这个钓友，就是刚开始学钓的这一种人，
5: 嗯，
6: 他就是冬天在里边练技术的那一种，
5: 嗯，
6: 钓出来的鱼嘛不容易带走，因为这个里边的鱼它容易。

0: 容易这个被钓上来
1: 啊，
0: 你打下去，他就能钓上来。这种情况不能带走，但是不能带走的话，这个老板也比较人性化，他们总有这个散养的土鸡呀，有我们本土产的这个蟹钳大米啊等等的一些这些东西，就是到最后你走的时候，他会给你提供一些这个土特产的。还有一个钓的呢，就是你钓多少拿多少，那个钓8个小时好像是180块钱。那个鱼特别钓的人特别多，有些钓鱼的可能钓的高手，钓的好一点的鱼啊，可能还会挣老板。

0: 普通的人，比如说我也不是那种专业的钓手，我就在那现场我就钓了，也钓上来了几条。我说现场，哎，能不能就直接给我加工做一做？有没有这样的地方？
1: 有的，我们的这个录音机都可以，收费也特别便宜，就给个加工费就行了。
0: 嗯、给个加工费就行了。
1: 大家都可以加工啊，也可以红烧，也可以这个烤着吃，都可以。
0: 嗯，除了刚才咱们说的这些钓鱼的这个水产品可以吃，那咱们村里应该还有一些自己的特色的一些农家菜，是吧？能不能给大家也介绍一下？
1: 这村里我们村是主要以回民为主，
0: 嗯嗯，
1: 84%回民、回族、汉族，就一个哈萨克族。我们这个搞录音机呢，就是一个哈萨克族。
0: 嗯嗯嗯，那咱们的特色菜有哪些呢？
1: 特色菜呢，上个星期，就是5月30号，闽东区呢，在我们村举办了一个美食大赛。其中就有我们的村民，有3户村民，其中一户是我们的这个小雅录音机，搞的这个架子肉呀，还有什么这个哈萨克特色的这个奶茶呀，这个波尔萨克呀，还有这个，就自己散养的这个大公鸡啊，它的这个架子肉，其中它的架子肉就得了我们闽东区这个美食大赛的银奖。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的红湖农家饭馆，它主营的是大盘，它的这个野生这个红烧野生鱼呀、红烧这个牛腩呀。其中他这个红烧牛腩，得了我们那个闽东区美食大赛的金奖。还有这个路边上，就是我刚说了，我们这个回民比较多，在路边上那个买这个油炸糕呀，凉皮子呀，烤面筋呀，这些东西嘛，
0: 这些零食也比较多啊。
1: 也有一个我们这个村民，他这个油炸糕，就是在这个地方经常搞，那搞的时间也长了。他在这个美食大赛上，他也得了一个特色组的一个金奖。也便宜，一个买了2.5块。
0: 非常的实惠啊，而且最关键是这个咱们非常有特色的一个食品。那除了这些食品吃的之外，那现在大多数人出去啊，可能都会带着孩子。那带着孩子去了以后，有没有适合咱们这种亲子的这个可以玩的项目啊，或者是可以去这个一些原则？
1: 这个小娃亲子游的这个，去年我们从内地引进的这个巨型的稻草这个雕塑
0: 啊，稻草人，
1: 供这些娃娃来打卡的
0: 啊，
1: 还有这个周边就在大巴的外面有这个彩虹滑道呀、蹦蹦床呀、什么那个网红秋千呀、一些攀爬的一些设施，还有这个我们自己打造了一个人工湖，在这个湖里面嘛，还可以这个摸鱼，现在这个季节可能插秧已经过了，在5月份的时候，我们搞的这个插秧节。这个游客挺多的，这个体验都还是比较好的。
0: 刚才咱们也说了，现在呢基本上就是很多人去看的是看这个落日啊，也有一些朋友去钓鱼。那对于很多朋友去了以后，你想这个时间点看完落日就比较晚了哈，到了10点多11点的样子了。那这个夜间的情况下，在咱们村里那附近吃的喝的玩的这些东西还有吗？
1: 这个吃的基本上我们都是24小时
0: 啊，
1: 因为我们这个每周六和周天，要搞这个篝火晚会，能我们在网络上，我们乌鲁木齐的市民可能大多数都能看到，我们村里每周六和周天和这个节假日搞的是篝火晚会，这个呢可以在这个游客可以在这个茶余饭后或者在这个拍这个日落拍完以后呢。可以参加我们的篝火晚会，这个还有这个我们这个企业在这个地方搞的一个，小夜市，可以唱歌跳舞，这个基本上24小时都能满足
0: 啊。那再就是，如果说是比较晚了，这当地咱们村里有这种可以住的民宿吗？
1: 有这个哈萨克毡房，有这个民宿，有这个我们村搞的这个村房短租
0: 啊，
1: 这个住宿这一块也便宜
0: 啊，
1: 我们这个小雅录音机它就在经营这个民宿和这个毡房，这个民宿 我简单的介绍一下这个民宿。

0: 他就是在湖边儿，离湖边只有100米的地方。
1: 哦，
0: 这个地理位置也特别好，空气也特别特别好，
1: 非常
0: 而
1: 近
0: 且特别便宜，
1: 啊。
0: 能容纳20个人到30个人的这个民宿，一晚上只收200块钱。
1: 呵，那非常的实惠了啊，这个价格。
0: 这我们这个现在都收的便宜，因为是刚开始嘛。
1: 那马主任能不能也给我们来说一说啊？其实您刚才介绍了这些以后，感觉这个咱乡村的旅游是非常的红红火火，非常的热闹。那现在咱们这种的乡村旅游，给咱们当地的村民，是不是也带来了一些额外的收入？这方面能不能给大家做个介绍？
0: 确实，尤其是从23年吧，23年，因为我们村子被这个自治区评为的美丽乡村示范村，从23年开始，这个人流一下这个增加。25年年底呢，我们村子就被评为这个自治区的重点旅游村。这个旅游村一评以后呢，我们这个村子的基础设施呀，等等方面吧，着手这个打造了一下。26年确实，从25年年底到26年啊，这个人流是翻倍翻倍的，人特别多。这个人多了呢，老百姓就在自己家门口，就是我刚说了，我们这个民族比较多嘛，家门搞的一些公园呀、露营地呀，在这个路边上买的这个小吃呀，等等等等，村民可以就在自己家门口就可以挣到钱了。
1: 在家门口就可以有一部分的额外的收入，除了这个种地之外的一些收入，是吧？那这个对于外地的朋友来说啊，比如说乌鲁木齐去的朋友来说呢，去了可能说，哎呦，我也不对咱们这个红叶湖村也不太熟悉，周边呢也不太熟悉，第一次去，那能不能请马主任也给他们来推荐一个比较省时省心，体验非常好的一个游玩的路线？比如说我们几点去，去了就先去哪儿，然后完了以后在什么时候去吃饭，去哪儿吃，吃了以后，然后咱们什么时候去看日落，我们这个晚上要住在哪儿，大概这样的一个路线，您能不能给大家简单的这个理一理？
0: 这个礼拜星期一到星期五呢，你随时来拿这个，因为这个车可以直接开到这大巴上，可能随时来，因为这个吃的、住的、玩的可能都比较充足吧。你要是到节假日或者周六、周天的时候，那么你就可能要来早一点。你来的晚了，车辆可能要停到这个离大巴可能有个200米、200米以外吧，直接不能把车停到大巴上，因为这个车辆特别多，可能比较拥挤，有点到不了那。建议礼拜六、星期六和星期天来的时候呢，你就在8点钟左右，可能车辆还能直达我们的这个大巴的停车区域。因为其他那个地方的话，你车上如果有这个游玩的一些装备啊、一些食材啊，就是拿起来的时候比较方便一点。你停得远了，可能有些不太方便。
1: 对，走过去一两百米的话，可能要抱一大堆的东西啊。
0: 对啊，这个时间节点呢，就是这么个情况。
1: 好的，那马主任，那刚才您也给大家介绍了咱们这个红雁湖村的这个旅游的一些的资源，还有咱们村民通过这个乡村旅游啊，能够增加收入这样的一方面的事情。其实您作为这个村主任啊，对于咱们村红雁湖村今后的这个发展，特别是农文旅特色项目的这个发展，是不是也通过这两年的实践，这几年的实践，也让您有了很多的心得和体会，对于未来咱们红雁湖村的这个发展，也有一些自己的计划，能不能跟大家也分享一下？
0: 可以，这个今年，尤其是从这个美食节完了以后，因为有好多的企业，可能前期来了也来了几家企业，和我们现在正在和我们这个洽谈，其中呢有3家企业呢，可能洽谈可能会成功的，就是我3家呢，就是一个这个天鹅养殖的，为什么天鹅养殖要到我们这儿来呢？因为我们水库内呢。我们村集体有1000多亩地，这个地呢，我们这个地因为离这个湖面比较近嘛，因为这个地方不缺水，水位比较高，不缺水。我们在这个地方打造了100亩地这个荷塘，100亩地的这个垂钓区，养殖天鹅的这个是富康的一家这个是森林，特型养殖场，他前一个星期才来和我们洽谈的，如果洽谈成功的话。可能下周，可能我们就 签一些就像合同的话，可能
1: 下周就可以签了啊，这是给这个水面增加了很多活动的一些的动物，然后让这个景观更加丰富了啊。
0: 这个新疆只有他一家养
1: 殖
0: 场，因为这个特型养殖的手续，可能现在只有他们家，
1: 只有他们有是吧？
0: 还有一个呢，就是这个来了一家这个企业的名字我没记住，他要在湖边上，就是现在的游客在这个湖边上搭帐篷的一些区域，他要在这个地方打造一个人工沙滩。人工沙滩把这个主要就是把这个现在目前呢，可能这些地方可能。有些杂草呀，一些这个土呀什么的，把这些东西啊，可能要清理掉。杂草呀，这个土呀，这清理掉以后呢，可能在我们的脱口秀嘛哪个地方，具体我也不知道，他们要拉这个沙子。
1: 打造一个人工沙滩。
0: 人工沙滩可能打造的面积大概在100亩左右。
1: 哦，那也挺大了。
0: 上面可能。做一些那个叶子树呀，还有乘凉的一些这个天幕呀、帐篷呀什么等等的之类。这个项目呢，可能如果能谈下来，在7月底，就可以接待游客了。
1: 好的，那
0: 还有一家企业，它是我们米东区的，可能好多市民都知道呢。这个乡间咖啡，他专门经营一个咖啡的，也来和我们洽谈了。这个如果要是能，就在近期如果能洽谈成功，也是在7月底也能够续约经营了。
2: 看那每一张身份证上，
3: 永远有你的名字在闪光。
4: 欢迎收听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型融媒体报道《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在四川宜宾市伊曼村，37岁的肖红梅每天背着丈夫爬18级台阶。她的身份证住址栏里写着伊曼二字。在黑龙江上志市，80后创业者于静把家乡的套娃卖到了全世界。她的身份证上印着上志之名。两个名字隔着3000公里山河。两个女人因为一纸身份证上那几个汉字，活成了各自的光。今天播出由四川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采写的报道《往前走，朝前看》。
5: 天刚蒙蒙亮，四川宜宾翠屏区白花镇伊曼村，薄雾还没散，一个瘦小的身影已经在院子里忙开了。37岁的肖红梅，身份证上印着伊曼两个字，家里墙上挂着赵伊曼的画像，每天进进出出，画像都在那儿看着她。
6: 就像赵伊曼一样，再苦再难，我们都会坚持下去，都有胜利那天。我们家也一样的，都会有胜利的那一天，往前走，都会往前看。
5: 2019年，肖红梅的丈夫突发脑出血，半身瘫痪。从那以后，体重不到90斤的她，每天背着116斤的丈夫下楼做康复，从楼上到楼下18级台阶，每一次上下楼都要近3分钟的时间，一天3趟，从无间断。7年下来，磨破了很多双鞋。她不懂什么大道理，只知道往前走，朝前看。
6: 那边就快了，还是那句话，她在家就在。人生都有苦处，都有难，但是挺过去就好了。
5: 婆婆张地全看着这个瘦小的身影，一天不落的进进出出，嘴上不多说，心里疼。
7: 很好的一个媳妇，尽心尽力了。她在我们家里的嘛，也对，亲生女儿还好。
5: 隔壁杨敏是几十年的老邻居。伊曼村的大事小情他都看在眼里。
8: 如果是放在以前抗战时期的话，绝对又是个女英雄，真的很佩服了。
5: 村干部彭强告诉记者，在伊曼村这不是第一次有人把肖红梅叫做女英雄。
9: 我看到了什么叫做责任，什么叫做担当，这种不离不弃的夫妻感情，让我深受感动。这也是真正的体现了我们伊曼的这种精神的一种传承。
5: 1936年，赵伊曼在押赴刑场的火车上给儿子宁儿写下最后一封信。母亲对于你没能尽到教育的责任，实在是遗憾的事情。 他把生命献给了国家，却把一个家留在了那封信里，留下了一个再也没能团圆的念想。83年后，一曼村的萧红梅没有拿起枪，没有上战场，她只是每天把丈夫背上背下，一步一阶，在日复一日的烟火里，静静地把英雄没来得及圆的那个团圆梦圆上了。伊曼村的故事说的是一个女人用脊背扛起了一个家，往前走，朝前看是她的方式。在3000公里外，还有一个人也在往前走，他叫于静，他用劳动和智慧把一个产业做大做强，他的身份证上印着上智。天还没亮透，城郊这间厂房里灯已经亮了，于静盯着电脑上的国外订单忙个不停，每次掏出证件，那两个字都在提醒他自己从哪儿来。
10: 从小耳濡目染，父母老师的教导都告诉我们，这一代人是英雄的儿女，我们时刻以英雄城市的一员为标准，坚韧勤劳勇敢，只是这样的往前走。
5: 于静做的产品是俄罗斯套娃，10年前起步的时候，上智的套娃产业小散弱，几十家作坊互相压价，越做越看不到利润。身边人劝他，这行没前途，早点转行吧。于静没听，他想起这座城市名字的来处。赵尚志，东北抗联最硬的一块骨头，在最绝望的时候，他从没有低过头。往前走，就是赵尚志留给这座城市的姿势。于静从10个人起步，艰苦创业，连送货都舍不得雇车。
10: 我就开始从10个人慢慢慢慢一点点发展，一个小从一个小作坊开始，我们给人家做点儿，恨不得我们那个时候就搞那个大背带儿，背到哈尔滨去给人送去。
5: 真正让他长大的是韩国三星集团的大单，对方要求很高，上万套套娃必须一模一样，当时市面上没人能做到。光是外形，他和木工师傅就琢磨了好几个月。
10: 我的第一笔大单子呢，是韩国的三星集团的，他们要求的东西，市面上没有人能做出来，没有那个技术。我就跟着我的那个木工师傅啊，研磨了好长时间，把他要求的外形做出来。他的绘画当时要求的是上万套产品一致的，那也就当时我们都是停留在手绘的那个状态。我又一点点的去攻克，
5: 从手绘到标准化，从手工作坊到承接国际订单，每迈一步都像在啃一块硬骨头。验收那天，外国客商进了车间，按惯例，这种级别的验收至少半个月。于静说，您等几分钟，我们现场做给您看。
10: 国外采购样图至少半个月，我们就用我们这个实际的手艺，3分钟5分钟，手感质感跟婴儿皮肤一样的那种，就服了，在工厂就签了。
5: 今天全国每卖出10套套娃，有9套来自上智。一个曾经没人看好的产业，被这个不肯低头服输的女人逆势翻了盘。跟着于静一路走过来的张燕说，
11: 这一路的风风雨雨我们都坚持下来了，未来我们一定能行。
5: 于静心里清楚，他身份证上上智两个字不仅仅是地图上的一个地名，更是一股往前走的劲儿。而在伊曼村的萧红梅身上也憋着同样的劲儿。四川伊曼村晨雾散了，萧红梅又背起丈夫，一步一步下楼梯，18级台阶，她依旧稳稳地走着。黑龙江上智市灯火通明，于静的车间里，下一批套娃正在装箱，要发往莫斯科。一个是默默扛起家的女人，一个是把一个产业从弱到强做起来的女人，她们相隔3000公里，互不相识，生活轨迹完全不同。但他们从身上掏出了同一件东西，一张写有英雄名字的身份证。赵一曼的名字被一个不到90斤的女人用脊背扛住了，赵尚志的名字被一个不肯认输的女人用套娃撑起来了。往前走，朝前看，就是他们过日子的方式。
4: 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由人民日报全国党媒平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之声等全国33家主流媒体联合推出，同名书籍由山西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 节目回听请登录学习强国客户端。

0: 他们的名字刻进山河。这里以他为名，
1: 争自由，誓抗战，笑马援，裹尸还，看拼斗疆场，军威赫显。冰天雪地始壮志，霜叶栖鱼永备天。待光复东北凯旋日，为轩辕。
2: 在黑龙江省上志市，几乎每一位市民都会朗诵这首由赵尚志将军创作的诗词《黑水白山调寄满江红》。这不仅是抗日英雄赵尚志精神的写照，也是上志市这座城市的精神坐标。赵尚志将军擅长游击战术，作风顽强。1937年，在冰趟子以少胜多，击败800多日伪军，在萧田地突围战中指挥若定，仅以3人伤亡的代价歼敌100余人，还留下了木炮打滨州的精彩战例。1941年10月，赵尚志在行动中身负重伤，面对敌人的审讯，他怒斥叛徒和日伪走狗，始终坚贞不屈。1942年2月，赵尚志壮烈殉国，生命定格在34岁。牺牲后，敌人残忍地割下他的头颅，遗体被投入松花江，头颅下落，长期成谜。1946年，为了纪念抗日民族英雄赵尚志将军在诸河领导抗日斗争的丰功伟绩，经第一届农工代表大会决议，将诸河更名为尚志。从那一天起，尚志就不再只是一个地名，它也成为这座城市最鲜明的精神坐标。80年光阴流转，热血沃土，薪火相传，英雄之城早已改换新颜。今天的尚志市有中国黑木耳之乡、中国红树莓之乡、中国红小豆之乡、中国刺五家之乡等美誉。尚志是浸润红色血脉的英雄之城，是底蕴厚重的革命热土，既是守护北疆的生态屏障，也是蓬勃崛起的冰雪经济高地。城市正主动深度融入哈尔滨都市圈建设，聚力培育文旅康养、绿色食品两大百亿级产业集群。这片厚重的黑土地，既镌刻着革命英雄的不朽荣光，也托举着百姓安居乐业的幸福期盼。
0: 他们的名字刻进山河，这里以他为名。
3: 为纪念抗日民族英雄赵一曼，20世纪60年代，赵一曼故居所在地由原名博洋嘴改名为一曼村，沿用至今。一曼二字承载着一个村庄对英雄最深的敬意，村里每位村民的身份证上都印着这个名字。一曼村位于四川省宜宾市翠屏区白花镇东南方向，距离镇上20多公里。赵一曼故居坐落在一曼村博洋嘴，始建于清代，是一座典型的川南民居，总占地面积约2072平方米。2002年被列为四川省省级文物保护单位。2021年，一曼村被列为全国红色美丽村庄建设试点村。如今，赵一曼故居已完成修缮和展城提升，成为国家3A 级旅游景区，每年吸引大量游客前来缅怀先烈。英雄的名字早已融入脚下的每一寸土地。一曼精神在这里代代相传，激励着后。
4: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2: 九六一在耳边， 路况在耳畔，来关注这一时段乌鲁木齐的道路通行状况。文一路东往西方向，解放北路附近拥堵，距离约400米，通行时间大约20分钟。安居南路北往南方向，西红东路附近拥堵，距离约300米，通行时间大约11分钟。鲤鱼山南路南往北方向，从新一路到建新巷拥堵，距离约700米，通行时间大约27分钟。车辆行驶的速度比较缓慢，通过时间较长，建议大家提前绕行。961在耳边，路况在耳畔。
0: 以生为媒，连接未来，我们是新疆故事的讲述者，
4: 融合创新，生动四方，我们是时代脉搏的记录者。
0: 从电波到云端，主流之声始终铿锵，
4: 眺望崭新征程，我们见证
0: 机遇在向西开放的前沿绽放，活力在高质量发展的路上奔涌。
4: 我们记录
0: 绿色的种子在戈壁抽芽，创新的星火在车间闪亮。
4: 我们讲述
0: 发展的故事，让世界听见，讲述幸福的模样，由人民描画。
4: 与变革同步，不负每一个闪耀的足迹；
0: 与人民同心，不负每一份真挚的期待。
4: FM96.1 新疆新闻广播，
0: 以新闻为笔，以时代为卷，与您共同书写
4: 壮阔未来。
5: 教育点亮梦想，成长相伴同行。这里有最新的教育政策解读，最实用的学业规划指南，最温暖的家庭教育智慧。 FM96.1 新疆新闻广播， FM89.5 新疆综合广播，教育在线，每日14点至15点，全周期教育服务领航者，与你共赴成长之约。教育在线，聚焦新疆教育，为成长成才赋能。
6: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共同为您带来的教育在线节目，我是主持人大鹏。关注新疆广播电视台更多精彩内容，欢迎您下载使用思路视听客户端，更多精彩内容尽在思路视听。
5: 探访名校，聆听名师心声，见证教育成长力量，教育在线与您一起聆听新疆教育的声音。
6: 时光往回拨3年，所有的考生可能都会被困在刷题当中，熬过早读寒风，挤过饭点的人潮涌动的食堂，在晚自习的灯光里，一边吐槽着周测不断，一边咬牙写完最后一套试卷。高中最珍贵的从不是最终的成绩单，而是那无数次想要松懈却始终没有放弃的自己，也是始终站在我们身后包容我们莽撞托举我们底气的恩师。今天教育在线邀请到的是昌吉州第二中学黄清波老师和他的学生张一虎、吕红瑞、陈子玉、龚满欣做客节目，和大家分享藏在试卷、藏在课间、藏在操场晚风里的细碎记忆。我们共同请进五位嘉宾。黄老师您好。
7: 您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昌吉州第二中学高三教师黄新波。
6: 各位同学好。
8: 大家好，我是来自昌吉州第二中学的陈子玉。
9: 大家好，我是来自昌吉州第二中学的龚婉欣。
10: 大家好，我是来自昌吉州第二中学的吕红瑞。
11: 大家好，我是来自昌吉州第二中学的张一虎。
6: 现在高考已经结束了，重压已然放下啊。那如果用昌吉州第二中学校园里一个具体的地点代表你们的高三，你们会选择哪里？你们的理由是什么？黄老师。
7: 我的选择呢是教室。我本人呢也是一位班主任，教室是高中三年停留时间最长，陪伴学生成长最久的地方。从早读到晚自习，几乎所有的日常与孩子们相处都是在这里度过的。 在这里呢，我见证了他们的知识的积累、习惯的养成、品格的塑造，也储藏了我们朴素而深刻的很多美好回忆。
6: 嗯，那四位同学呢？
8: 我的选择是操场。高一的时候我们在操场上军训参加运动会，高二的时候我们在这里上体育课玩闹，高三我们在这里感受草坪音乐节，完成了我们的成人礼。这个地方贯穿了我的高中三年。
6: 嗯，龚婉欣呢？
9: 我会选择大礼堂吧，因为高中三年里最隆重的时刻和最放松的时刻都跟那里有关。开学典礼、成人礼、艺术节，还有高考前的誓师大会，每一次走进去心情都不一样的。我们也在大礼堂有展示自己风采的机会，它见证了我们的紧张期待，也见证了最后的告别。
6: 嗯，李红瑞呢？
10: 我会选择学校的操场跑道。高三压力大的时候，我总喜欢在晚自习结束前去，晚自习上课前去操场跑几圈，晚风、跑道、路灯能吹散所有刷题的疲惫和焦虑，一圈又一圈的坚持，像我们高中生活枯燥蓄力，陪我们熬过了所有难熬的时刻。
6: 嗯，张一虎呢？
11: 我也会选择操场，因为我比较喜欢运动，各种球类运动都能拿得出手，操场上的每一块草坪都挥洒有我的汗水，所以我选择操场。
6: 嗯，哎，其实这个大家可能通过我们的节目看不到，这个张一虎的身材非常标准的男孩倒三角的身材。
7: 对，
6: 有没有同学夸过你身材好？
11: 嗯，有。
6: 这个在高考期间还坚持锻炼吗？
11: 高考两天是没有锻炼的，高考完就恢复了。
6: 啊，歇了歇是吗？
11: 嗯，对。
6: 哎，黄老师说到这个应对高考的压力啊，刚才也听到了这个同学们应对自己压力释放的这个渠道各有不同，对学校最印象最深刻的地方也有所差异啊。作为老师，我经常去问同学们有没有放弃过，作为老师有没有想过放弃过，有没有那种改卷子改到不想改的时候？
7: 当然也有过，尤其是高三。我们高三年级的时候呢，参加的训练和考试是比较多的。
6: 嗯，
7: 但是呢，我们周二中所有老师都会养成一个好的习惯，就是当天考完试卷之后呢，一定要当天改完，这样能够为第二天试卷的讲评提供好数据服务。因为有时候本人监考任务比较繁重，试卷批改量也比较多，所以在改得很晚的时候难免有想休息一下的想法。
6: 嗯，
7: 不过想到第二天老师们都还要用试卷批改后的数据，也都会再坚持一下把试卷改完的。
6: 嗯，也不想干，但是没办法，必须得干。
7: 是的是的。
6: 哎，四位同学，我特别想问一下啊，就是在早自习啊、周测啊，或者是月考轮番轰炸的这些日子里边啊，你们班级上有没有最出圈的这种摸鱼的名场面，有吗？
8: 嗯，有的，就是在高三最后可能有个20天的倒计时的那一个晚自习上，就是那天大家用那种荧光棒连成的那种圈圈，然后在班里套同学，被班主任和年级组长在监控里面目睹了全过程。
6: 哦，对，就是大家放松的时候，老师其实是不在的时候，
8: 其实是上课的时候，晚自习的时候。
6: 龚婉欣呢？
9: 之前晚自习的时候，窗外的晚霞特别好看，然后就有同学拿相机拍照，然后当时有巡考的巡查的那种老师吧，然后就刚好抓到了，我们在举相机。
6: 那张一虎、李红瑞呢？
10: 我会选择那个周测间隙，我们周测一场接一场的那个间隙休息时间。老师还在收卷子，同学就已经趴到桌上准备开始睡觉，明明就只有10分钟的一个课间，但大家都睡得很安详，班里面是静悄悄的。
6: 睡得很安详是什么状态？
10: 班里面是那种静悄悄的。
6: 张一虎呢？
11: 我记得是有一节英语课，然后我们班一个同学他坐在教室后面的地上，然后他躲在其他同学的后面，靠在我们那个后面的学生柜上，也是睡得十分安详。最后被我们英语老师抓包，惹得大家都很高，都在笑话他。
6: 这两位男生用词真的是非常精准，安详。那这刚才其实四位同学分享都是班级或者是别的同学，哎，有没有自己偷懒被老师抓现行的经历啊？
8: 有的，就是有一次数学老师刚考完试让我去他去办公室拿一下答案，但是要下楼，我特别不想去，我就说老师我不下楼，结果最后我还是下去了，因为那会儿要去操场上玩，然后就和老师在办公室门口遇见了。

0: 就是本来不想去，
1: 嗯，
0: 啊，
1: 就是不想去办公室拿答案，就是想下去玩。
0: 嗯，那这个龚婉欣呢？
2: 之前有一次作业写得太晚了，就有一道数学题随便画了两笔就交上去了。
0: 嗯嗯，
2: 然后结果第二天就被我们数学老师带到办公室里面，就质问我说：“你这个作业怎么写的？”
0: 啊，就是这种因为写作业偷懒，然后被公开处刑那种感觉，啊，是吧？两位男同学呢？
3: 我曾在自习课的时候偷偷发呆走神，盯着窗外放空大脑，自己给自己放松，脑子里就根本没有在关心学习的事情。
0: 嗯，
3: 然后正当我出神的时候呢，黄老师就走到我身后，拍我的肩膀，然后那一刻真的就是瞬间回神，然后十分尴尬和不好意思。
0: 就是特别是自己正在专注的休息或者专注的干某一件事情的时候，总有班主任的眼神在盯着你。
3: 对，
0: 无处不在是吗？
3: 对的。
0: 哎，张一虎呢？
4: 我记得高一的时候有一节信息课，当时因为我有之前有前科，所以黄老师专门告诉我说不要逃课，让你去上信息课。但是我还是抱有侥幸心理去逃课去打篮球了，然后就在操场上被黄老师抓到了，当时就比较尴尬。
0: 那你应该是也趁着别的班级上体育课的时候去打呀，没有体育课你一个人打那不是很明显吗？
4: 确实有欠考虑，
0: 就是还是高一的时候是吧？
4: 对， 对，
0: 那时候经验不足是吗？
4: 是是
0: 啊。后面呢？后面还有过吗？
4: 后面上高二的时候也有过，当时还带了一帮人都被抓了。
0: 高三也有过是吗？
4: 高三老实了，就不跑了。
0: 哎，这个黄老师，这个抓同学这个偷懒现行的感觉如何？作为老师的视角来看，
5: 从老师的视角来说呢，还是希望他们能够上好每一节课。
0: 嗯嗯。
5: 但是从有时候看到他们很疲惫的状态的时候，也能理解，
0: 也能理解
5: 啊。所以在管理他们的时候呢，还是比较松弛的管理的。
0: 嗯，相对比较宽松啊。嗯，那现在回望自己这个三年的高中生活啊，其实四位同学都是咬牙坚持下来了，而且是应该是成绩都非常优秀啊。那现在回望奋斗的自己，想对当时自己天天嘴上来摆烂，实际上从未掉队的自己说点什么？
1: 嗯，我想说你真的很棒，然后要一直像你之前说的那样去做一支离弦的箭，去乘风，去体验，去命中你的时环。
0: 嗯
2: 嗯，我想说谢谢你的一直坚持，嘴上说着不学了，但是手里的笔却从来没有停下来过。
0: 嗯，
3: 我想说不用焦虑，不必慌张，你看似不够从容，却一直在稳步前行，所有的坚持不会白费，所有的默默耕耘终会开花结果，你对得起那个全力以赴的自己。
0: 嗯，
4: 我想说你嘴上说的不学了躺平了，其实都是骗别人也是骗自己的，谢谢你每次吐槽完又默默打开错题本，谢谢你熬过的所有夜，你不是天赋型选手，但你从来没有真正的放弃过。
0: 嗯，张一虎是擅长熬夜选手吗？
4: 也不是特别擅长，觉得。
0: 最晚熬过几点？
4: 两三点吧。
0: 两三点。
4: 嗯，
0: 第二天早晨会准时起吗？
4: 能起来，但是上课
0: 得起好几次是吧？
4: 嗯，差不多。
0: 两位女同学是不是在时间规划上相对来说会比较规范一点？
1: 嗯，我还好，因为我是一个那种计划型人格。
0: 计划型人格。
1: 嗯，
0: 你一般这个给自己做的计划都是什么？
1: 就是如果说在学习方面，我会写今天就是除了写作业之外，我还要做些什么题，我还要背点什么东西之类的。
0: 嗯，一定是一切按照计划执行。
1: 有时候也会落，但是就是如果说我今天没有完成这个，我第二天就会把它再弄好，因为心里特别难受，
0: 再补起来。
1: 嗯
0: 嗯，那

0: 我可能会睡得比较早，我不太喜欢熬夜，包括是在可能上学期间是基本没熬过夜的，最多是一点钟睡，
1: 最多是一点钟，
0: 因为我们是那时候是11:50下晚自习，
1: 嗯，
0: 12点钟到家，一点钟睡觉，
1: 嗯嗯，基本上一直保持这个节奏，
0: 对，
1: 嗯，看来这个作息时间没有统一的标准啊，每个孩子的这个节奏都不一样。那四位同学应该都是班级或者学校老师当中眼中的这个学霸啊，那可能其他同学都觉得你们应该是学习会比较轻松，实际是每一位同学都应该是经历过内耗或者是焦虑失眠这种状态，有吗？
2: 嗯，有的有的。然后高三就是当时是最后一次分班之后第二次考试，可能因为那一个月比较懈怠吧，然后掉了30多名，当时就非常焦虑，特别着急。
1: 你从多少名掉到30多名？从第一名掉到30多名？
2: 不是不是不是，是从年级的20多名，然后掉到年级的50多名。
1: 掉得很严重吗？
2: 很严重了，当时在班里面整个就掉了可能有个7-8名。
1: 啊，班就这么着急了吗？
2: 就很急，然后后面那一个月就非常发愤图强。
1: 那龚婉欣呢？
3: 嗯，我之前也是有一段时间，就那段时间一直考得特别差，然后我就
1: 稍微打断一下，有多差？
3: 哎，年级200多名了，直接就。
1: 哦哦，还行，这在学霸的眼里面就已经很差了吗？黄老师，
4: 他们主要都是很自律，对自我
1: 要求太高了，
4: 高的
1: 啊，
4: 是
3: 嗯。然后那段时间就挺自我怀疑的，就觉得自己之前考出来那到底咋考的，然后就。也多做了一些努力吧，去多上了些辅导班，
1: 嗯，
3: 多刷了一点题，后面也就慢慢回来了一点，
1: 嗯，回到正常的水平了。
3: 嗯
1: 嗯
0: 嗯，我也有过严重的一个焦虑期，遇到那个弱势学科，我的英语，
1: 嗯，
0: 一直是拖后腿的英语学科，
1: 嗯，
0: 迟迟就是没有进步，然后刷题的正确率忽高忽低，有时候就是阅读能对1到2道，有能错1到2道，有时候就是错快10道那种。
1: 嗯，那就几乎全错嘛，全军覆没嘛。
0: 20道题错一半嘛。
1: 哎呦，
0: 然后那段时间就是心态崩盘，然后身边同学呢还在稳步提升，
1: 嗯，
0: 自己就真的是特别慌张，特别自我否定吧。然后一度不想再刷题，不想再去参加考试。
1: 嗯，也就是看到别人的成绩在飞速的进步，自己在原地踏步，
0: 甚至是在后退。
1: 在后退。
0: 对。
1: 啊，不进则退嘛。
0: 嗯，对。
1: 嗯，哎，张一虎呢？
5: 我也是对自己的成绩比较焦虑。我们高考前有整了2周吧，差不多卓越训练，那会儿的成绩就大幅下降。我的每天都在想，哎呀，完了呀，我这之前是不是都是靠运气的？但是后面发现，其实正常学的话，嗯，成绩也还不差。所以，嗯，我想给大家说，学霸的光环底下全是裂痕，只是没有贴出来而已。
1: 嗯嗯，哎。其实这个情绪总是要有一个宣泄的渠道或者是空间的啊，我不知道这个你们有没有躲到某一个地方独自去梳理自己的情绪或者是宣泄自己情绪，都是怎么去宣泄的？
2: 嗯，我还好，我不太擅长自己独自一个人，我可能更擅长就是去跟朋友去交流一下，
1: 嗯，
2: 然后就是跟他们说完之后我心里就会好受很多。然后如果说就是我的朋友们也很烦，我就会选择去写点日记什么的。
1: 就是还是要说出来。
2: 嗯，对。
1: 嗯
3: 嗯，我是比较喜欢自己一个人吧，就是我会一个人在房间里面戴耳机听歌那种，会让心情稍微放松一点。
1: 嗯，李红瑞呢？
0: 我会选择跟父母，或跟父母，或跟朋友去交谈。我的父母是十分开朗，十分理解我的，知道学习压力大。然后跟同学的话，会去打球，或羽毛球，或篮球。总能够放松自己。
1: 嗯，这个时间维度自己把握还是要会定，比如说我打1个小时就要收，还是，
0: 对，我们晚自习上课前有一个差不多1个小时的一个时间。
1: 嗯，
0: 就那段时间会去跟同学去打球。
1: 嗯，张一虎呢？
5: 我也是一般靠这个体育运动来这个摆脱我的烦恼。我可能会踢足球，而且我这个是一踢就不知道时间了，就比较投入，比较忘情了。
1: 嗯，可以看得出来，你是经常被老师从操场往回拎的人。
5: 是这样的。
1: 哎，其实这个说到这个整个高中3年的朝夕相处啊，除了家长同学之间的了解，老师应该是最了解自己孩子。

0: 黄老师，您平时怎么去洞察这些孩子们的这个情绪的波动？怎么去掌握他们真实的这个状态？
1: 我会经常关注他们的上课状态，以及呢课间状态。有时候通过观察，如果发现孩子经常出现走神，没有认真听讲，喜欢这个静静的坐在教室里，也不跟其他同学交流的话，我能够估算出孩子可能情绪出现了波动，那么我会及时的课间或者是晚自习期间呢，找他出来聊一聊，来问问原因是什么，有时候呢，也会可以通过其他任课老师的交流，通过其他老师的眼睛发现班级里个别同学情绪的变化，
0: 其实这个经历过高三之后啊，其实很多这个家长都是特别期待这个老师给他们做一些反馈啊，因为在回到家之后，作为家长的视角来说，不敢跟孩子去问成绩啊，或者是问他们的学习状态啊，问学业是不敢的。
1: 对，
0: 就是高考前夕给你打电话的家长多吗？
1: 不是很多，
0: 但
1: 是呢，也有特别焦虑的家长，当他们给我打电话的时候呢，我也是很客观地反映一下孩子的情况，主要是反映他们身上的优秀品质，这样呢，也可以降低家长们的焦虑，
0: 对，
1: 也能够可以帮助家长和孩子共同和谐的相处，
0: 明白，您带的这个班级当中啊，有没有哪些这个同学给你留下最反差的一个印象，有吗？尤其是在座的四位有没有？
1: 我觉得在他们身上，一直都表现得非常优秀，他也是我们周二中所有学生的一个代表，在他们身上呢，有非常明显的一些特质，就是动静分明，收放自如，平时在学习的时候呢，他们都能够沉得下心，坐得住板凳，在学习上非常的专注，不浮躁，也不敷衍。那么在课下以及在搞活动的时候，他们身上又显现出了满满的朝气，活力十足。像我们的陈子玉同学，他舞蹈跳得特别好，经常在班级活动、年级活动当中呢，展现出自己的一些风采。那么龚万新同学呢，特别擅长唱歌，在我们的草坪音乐节以及一些重要的活动当中，一展歌喉，
0: 都是明星，
1: 都是明星，都是明星。那么李红瑞和张一虎这两位同学呢，有典型的男孩子的特质，喜欢一些运动，打球、踢球，也有非常活泼的一面，
0: 我有一个馊主意啊，两位同学等会儿节目结束之后拉到操场上把黄老师打爆。其实这个除了这个孩子们浪费时间或者是这个情绪的一些变化之外啊，就是在作业课业方面最怕就是学生糊弄老师啊，比如说抄抄作业给你交上来啊，
1: 是
0: 刚才龚婉欣也提到了，然后哎呀不想写了，糊弄两笔然后就交上去了呀，抄试卷啊诸如此类的情况在学生群体里面很普遍，也必然会出现这样的一个情况。那黄老师班级上出现这样的情况，您是怎么去应对的？
1: 我的班上呢，学生们的确也会偶尔出现抄作业的现象，但是呢，这个高中三年学习压力节奏也的确非常大，他们偶尔犯的这样的这个错误，从我们老师的眼里其实也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在平常的这个班会课、德育课交流的时候呢，我还是在思想上要引导他们，毕竟学习这个事情是一个需要踏实、认真的一个过程。如果他经常出现抄作业、不认真对待学习的话，那么无形当中在给自己挖一个坑，那么为后期的高考来说呢，也是不利的。所以我经常会告知他们，这个学习方面呢可以慢，但是一定不要做骗人的事情。
0: 对，成绩不会骗人的，学业知识或者是每一次检测不会骗人，
1: 是
0: 对吧？那其实直播间的四位同学应该都属于不屑于抄别人作业的同学，那你们的学习方法和复习思路是怎么整理的？我们请四位同学依次介绍一下自己的经验吧。
2: 我的学习方法的话，就像刚才说的，我就是平时在上课的时候就认真听老师 讲，然后如果说我那节课真的很会了，然后那个题我都弄懂了，我可能会自己做一下自己的作业，然后晚自习的时候我就会自己站在后面，然后他有配的高桌子嘛，然后我就会做个计划，自己去做自己要做的题，自己去把每一个小的知识点都整理出来，都写在纸上，然后从薄弱科目开始，就一科一科的按照顺序去背知识点。
0: 郭婉欣呢？
3: 我一般比较擅长的科目就会把教科书打开，然后看它的目录，然后通过那个目录就回忆它每一章节的知识点什么的。但是是如果那种比较弱势的科目，就是着重看那些最基础的一些知识点进行记背，然后就是不要再死磕那些难的题。
0: 也就是前两位同学都分享的是不要死磕难题，还是抓基础，对吧？李红润呢？
4: 我会坚持课前预习、课上紧跟、课后复习的一个学习节奏，上课全程关注，然后吃透老师讲的每一个重难点，课后及时整理笔记，复习会搭建知识的框架，然后把零散的知识点串联起来，形成体系，遇到不懂的题就去问老师问同学，不要给自己留下那个漏洞。
0: 就是不懂及时去问。
4: 对
0: 啊，不要拖。
4: 对。
0: 张一虎呢？
5: 我的学习策略可能比较随缘，比较看我自己的心情。我这个偏科也比较严重，可能喜欢的科目就往死里学，就非要把它比如说数学就必须要考个150，但是像语文就不太强，但是
0: 你等会儿数学要考到多少分？
5: 是这么想的，但是肯定考不上。
0: 这个想法就很可怕呀，这个150啊。
4: 他考过145，年级第一。
1: 他
0: 写
1: 的确也是很好。
0: 太厉害了。那然后呢，就偏科弱的那一科呢？
5: 弱的那一科平时就学的比较少，但是也学，像那个语文，可能有时候上课听得不太认真，但是我也会把那个老师要求的硬性的，比如说古诗啊、古文那些全部要求他要背的我都要背，然后也会平时练练作文啥的。
0: 也就是说张玉虎是特别典型的这个理科男生的这种思维啊，就是我强的我的优势我要把它拔到顶峰，
1: 是的
0: 啊，弱势的地方我也得使劲儿才行，就属于这种，然后不断在补齐自己短板的这么一个过程，是吗？
5: 对，是。
0: 有没有对自己的这个数学成绩然后有一个预期？因为我看到很多这个，因为高考期间我们也采访了很多考生，在高考结束之后啊，就有同学形容今年的这个高考的数学卷前面1+1，后面造飞机，你后面造飞机造的怎么样？
5: 这个造的也确实不是太完美，可能还是会扣一部分分吧。今年还是对自己的这个不太满意。
0: 对自己的状态不太满意，还是对考题不太满意？
5: 那肯定是对自己的状态不太满意。
0: 好，其实刚才这个同学们也自己梳理了一些方法，最终还是回到基础啊，把自己的这个优势去放大，努力的强基础才能够上难度嘛。那其实在高中整个3年过程中，同学之间相互陪跑奋斗啊，你们觉得这个高中的同窗情谊是什么？你们是怎么去定义这种同学之间的情谊的？
2: 我觉得高中的同窗情谊就是大家在彼此都撑不下去的时候，就是还能抽出来心情去安慰对方，然后给对方一个拥抱，然后就是这种共勉的激励，就让我觉得就很符合我对高中的同窗的
0: 情谊的定义啊。两小无猜的一种感觉是吗？郭婉欣呢？
3: 我觉得它不是那种普通的友情，更像是一种一起长跑的队友吧，就是有人慢下来就会有人拉一把，然后有人崩了就会陪着走一段，就不需要说谢谢，但是心里面都记得这份情谊。
0: 男生的视角肯定是不一样的，是吧？
4: 对，我觉得高中情谊是最纯粹最珍贵的一段记忆，它是没有功利，没有隔阂，难过时有人安慰，迷茫时有人打气，进步时有人祝福的这样一个羁绊。
0: 可能是共同赢下的一场班级之间的比赛，
4: 对，
0: 或者是男生之间的打赌，摸到那片树叶算你厉害，是吧？
4: 奔着就去摸了。
0: 张一虎呢？
5: 因为我们男生的这个感情可能比较 豪放，比较粗犷，所以我觉得这个高中同窗情谊就是，我哭的时候有人递纸巾但不追问，我奔的时候有人陪我一起在走廊吹风，我考好了有人真心鼓掌而不是酸溜溜的。
0: 我特别难以想象张玉虎哭是什么样子。我特别想问所有高中阶段同学都会经历的一个问题，就是关于这个玩手机、玩游戏或者是熬夜追剧这种情况，你们有没有出现过这种情况，然后怎么去解决或者是戒断这个手机的？
2: 我还好吧，我不怎么打游戏，然后平时看手机基本上就是聊聊天，然后去看看视频，刷刷朋友圈。然后如果说要戒掉手机的话，我觉得比较好的方式就是你在学习的时候你就把手机放在和你不在同一个空间的地方，然后这样的话你看不到它你也不会去想了，然后你学个一个小时或者半个小时你出去看一眼，然后就迅速再回到状态就挺好的。
0: 这个看手机的频率大概是多少？10分钟、15分钟、20分钟，或者是怎样的一个时间维度？
2: 我一般是要学好久，我把那件事情做完之后，然后去看个，可能有个5分钟到10分钟吧。
0: 哦，因为刚才你说到了是一个规划性非常强的，你会把这个每天的玩手机或者电子产品的这种使用时间会把它规划到自己的这个学习规划当中吗？
2: 那倒也还不会吧，就是累了就去看一看，要是不累的话我就可以继续学。
0: 明白，也就是物理隔离开。
2: 对对。
3: 我平常也会有偶尔的放松吧，就是回家会刷点短视频什么的。然后游戏也不怎么打，如果要戒断的话我一般就是后面不是刷题嘛，然后就会拿手机的那个计时器，我就把它摆到那个页面上在那计时，这样我就可以清楚的知道我到底学了多长时间，然后也不会去动手机什么的。
0: 也就是你最后的练习是给自己限时练习的是吧？
3: 我会记一下时间。
0: 李红任。
4: 偶尔晚自习回家的时候会选择刷一会短视频给自己放松一下。然后这种放松我觉得是一个调节，它不会让我沉迷在其中，因为我知道我想要什么，然后短暂放松之后我会去继续的去追求我的目标。
0: 可能有些同学在使用手机的时候感觉手机里面拥有我自己的全世界，你觉得呢？
4: 我觉得手机就是手机，我的生活会比手机里的内容更加丰富多彩。
0: 张一虎呢？
5: 我对这个手机游戏不是特别感兴趣。我就比较喜欢体育运动呀，包括我还喜欢打台球，所以我一般喜欢跟同学就是多在外面交流吧，多在出去一块玩一些体育运动类的，所以手机这个东西还是玩的比较少的。
0: 可以脱离开是吗？
5: 对，可以。
0: 其实看到这个，听到四位同学的介绍啊，首先是高中阶段管理好自己的手机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是吗，黄老师？
6: 对的，我觉得现在这个社会，让学生完全脱离手机
0: 不现实，
6: 好像对已经不现实了。但是如果我们的孩子能够真正的很好的规划好手机的使用，我觉得这对他们来的放松来说是非常好的一种方式。
0: 其实在网上短视频啊，就是高考期间我刷到好多这个学校啊，老师都会在班级或者是学生的宿舍啊这些这个场景去搜查手机，您有没有这样的经验和经历？
6: 我基本上不搜查他们的手机，
0: 不，
6: 因为我觉得师生在一起的相处，最大的应该是信任，我信任他们，他们也会尊重老师。同时呢，现在的这个学习对他们来说，他们也能认识清楚，很重要，所以大多数同学还是能够完全控制好自己的手机的。
0: 也就是说，带着孩子们去认识学习的目的和高考的意义，比想方设法去查手机或者是管他们的手机更有用。
6: 是的，你说的很对。
0: 当然这个经验也值得所有的高中在读的考生和家长们去借鉴啊，因为今天四位同学也是客观的给大家分享了他们高中阶段和甚至是高三最后一个时间段手机管控和手机使用的一个频率。其实四位同学手机使用率都不是特别高，依赖程度也不是特别高啊。另外还要问一个特别现实的问题啊，我反正上高中那时候属于特困生，尤其是数学课听着听着就想睡，这个都说是课堂上没睡过觉的整个高中都不完整啊。 四位同学有没有这样的经历？
2: 嗯，有的，但是平时睡得比较

0: 少，就只是在化学课上有时候会有点困，
1: 嗯，
0: 然后因为
1: 选择性睡，
0: 没敢睡，我因为我是那种害怕被老师点名，然后站起来觉得很尴尬的那种学生，
1: 嗯，
0: 所以一般情况下我是，不敢放心大胆去睡的。
1: 啊，不是身体不允许，是自己的自尊心不允许睡，是吧？
0: 对对，
1: 嗯，关爱心呢？
2: 嗯，我也有这样的经历啊，就是有时候因为作业比较多，就会稍微熬一下夜，然后第二天上课就比较困，
1: 嗯，
2: 然后一般都是四五节课的时候吧，就临近中午那阵会稍微困一点。
1: 嗯嗯，也没踏实放心的躺。
2: 那肯定不行啊。
1: 不行是吧？
2: 就有时候甚至感觉听到那个说要记笔记了，然后就把笔拿下来赶紧写。
1: 嗯，手在动，可能脑子已经困了是吧？
2: 啊，
1: 嗯，没日火。啊，是叫错名字了，
3: 李红瑞。
1: 李红瑞，
3: 我有过一次吧，好像一个闷热的下午课堂，我记得是第一节课，
1: 嗯，
3: 一个语文的自习课，老师其实让我们做一套卷子吧，好像，
1: 嗯，
3: 是当时是真的是趴展了睡的，特别放心，睡特别大胆。
1: 老师就没叫你一下？
3: 我们当时语文老师有事情，是一个实习老师还是一个代课老师过来的，
1: 嗯嗯嗯，
3: 然后那老师也没管我，他是下课跑过来拍我一下，说我看你在那睡了一节课，
1: 嗯，然后心里慌吗？
3: 慌是慌的。
1: 张玉虎呢？
4: 我也有时候以为自己没有睡着，结果突然一下子睁开眼睛，然后发现自己的笔记记得歪歪扭扭的，
1: 嗯嗯，
4: 然后老师和同学都盯着自己，同学都憋着笑，当时就感觉特别尴尬，想找个地缝钻进去。
1: 没做梦吧？
4: 应该没有做过梦。
1: 哎，当然是这个上课犯困啊，大家的这个方法都不一样，有人就狂灌咖啡，有人说准备清凉油往眼角上抹，往鼻子下面抹，还有就是教室后门里班主任那个眼神和声音。各位同学，你们在高中阶段自己准备的这种提神的这种神器是什么，或者方法是什么？
0: 我的方法吧有两个，第一个就是主要是站在后面上课，就是你会发现你站着你一般情况下是睡不着的，除非那种真的超级困的那种，然后他就会站在后面也睡，但是我的话站在后面就感觉会听得更认真一点，
1: 嗯，
0: 然后还有一个的吧，就是上课积极的就是去回答老师的问题，
1: 嗯，
0: 就你带动你的脑子转起来的话，你就不会去想着睡觉了。
1: 嗯嗯，关爱心呢？
2: 我其实之前有喝过一段时间的咖啡，就是因为太困了，
1: 嗯，
2: 但是我后面发现就是喝多了也不行，
1: 嗯，
2: 然后后面就上课还是尽量的提醒自己不要睡吧，然后被老师点起来回答问题会比较提神一点。
1: 嗯，李红瑞呢？
3: 其实可能因人而异吧，就是我觉得咖啡和清凉油对我用处都不大，然后如果真的是困了或者是自己的注意力分散了，我会选择站到后面去听课，那样的话会特别有效的会把自己的注意力收到课堂上。
1: 嗯，张一虎呢？
4: 我会选择就是去给老师打个报告，说去厕所洗把脸啊，或者出去就哪怕溜一圈然后回来，那种呼吸一下新鲜空气就感觉不是很困了。
1: 我都可以想象到这张玉虎的这个放松形式啊，别人可能会伸个懒腰，他可能是放松的形式就做个投篮动作。哎，黄老师，其实这个高中课堂的时间是非常非常宝贵的啊。
5: 是的。
1: 但是这个在重压之下，孩子们犯困，尤其是这个临近高考，天气逐渐变热的时候是难免的。
5: 对。
1: 你怎么去提醒这些特困生的？
5: 如果是在我个人课堂上发现他打瞌睡的这种现象，
1: 嗯，
5: 我一般都会让他周围的人轻轻地拍一下他，
1: 嗯，
5: 因为其实孩子在非常劳累睡着的情况下，你大声地呵斥他，他可能会立马感觉很不自在，
1: 对，
5: 所以呢，我一般课堂上是不会批评他，只是让周围的人轻轻地叫一下他。
1: 哎，这个方法很好，就是让同学提醒，不是自己老师去提醒。
5: 对对，然后把他叫醒之后呢，我可以说你去卫生间洗把脸，
1: 嗯嗯嗯，
5: 稍微喝口水，或者是问一些相对简单点的问题，让他快速回归到课堂上。
1: 啊，感觉就是，哎，我睡的时间不长，我没掉节奏。
5: 对对对，
1: 啊，给他一个信心啊。
5: 是的，
1: 其实无论是什么样的这个环境啊，我刚才听到的黄老师的方法就是还是要尊重他们的一个状态。
5: 现在我觉得学生需要我们老师去尊重。
1: 嗯，
5: 在尊重的过程中呢，

0: 他会更青睐、信任我们老师，
1: 嗯，
0: 这样的话也有利于他的成长、学习。
1: 嗯，哎，其实刚才聊到了一个话题啊，就是说这个关于擅长的科目和短板科目的问题啊，针对自己就是确实提不起兴趣的这个科目，比如说刚才张子玉就说了化学课比较头疼啊，是不是觉得这个就是不感兴趣的课堂，课堂时间特别漫长，你们怎么对这种不感兴趣的科目又硬着头皮坚持下来的？
2: 嗯，就是你上课肯定不能睡觉嘛，你也不能就是摆烂，然后我会就是一直就是看着老师的板书，可能有时候是走神吧，但是你看着看着你就会发现，哎，他写了一些我还不会的，或者就是哎他要讲到我会的了，那我就要打起来精神，待会儿要把这个问题回答上，然后这样的话我的思绪就会回到课堂上，然后看久了吧，不论就是你是专注的还是不专注的，你看的久了你就一定能记住，然后你也不会觉得课堂很漫长，或者就是说积极的还是配合老师回答问题。
1: 嗯，郭婉欣呢？
3: 嗯，我一般不会觉得课堂很漫长的，就是如果是我的弱势学科的话，我会觉得上课有很多的疑问，然后有更多我之前不会的知识点，然后我就需要去记住，然后去把那个疑问解决掉。
1: 你的弱势学科是什么？
3: 化学吧。
1: 啊，都是化学啊。柳红瑞呢？
4: 嗯，我不觉得我的弱势学科上起来会漫长，因为我的弱势学科是英语课。我们的英语课上的是十分的欢乐，十分轻松的。
1: 嗯嗯，
4: 如果漫长的话，我可能会觉得是黄老师的生物课。
1: 为什么？
4: 黄老师上生物课的时候有一个自己的一个上课方式。
1: 嗯嗯，
4: 他会选择开火车去提问人。
1: 哦，
4: 当时就真的就是很吓人的一个环节。
1: 嗯嗯
4: 嗯，我不太喜欢回答问题，其实。然后每次到这个环节，我都会躲到后面去，就站到教室后面，
1: 嗯，
4: 去上课，
1: 就是说着最温柔的话，干个最狠的活，
4: 对，
1: 是吧？
4: 特别吓人。
1: 就是我们特别特别怕，就是黄老师这种就是温柔且坚定的老师。
4: 没错，
1: 就我大学有一个经历啊，就特别特别，因为大学你们就会慢慢学会逃课这件事情，哎，这特别有意思的一个体验啊。老师为了应对这一件事呢，有一个老师我印象特别特别深，其实跟我的专业课关联度不是特别高，是关于生态与保护的一个选修课。这个老师在开课的第一堂课说，同学们好，这门课可能就是只关乎你们拿学分的一个问题，关于考勤的问题呢，我就强调一点，这一学期呢这门课我只点三次名，如果你三次全到，那考试合格我给你通过啊，没有任何问题，但是我有可能一节课就点三次，那从那儿以后他的课堂上没有敢缺课的，不知道哪一节课点，结果整个课程完了以后他也没有点过一次名，大家也都是全勤，那就特别有意思的一个经历。嗯，张玉虎呢？
5: 嗯，我是一个比较典型的理工男，所以不喜欢那些背诵一些东西。
1: 嗯，
5: 所以对我而言来说，生物就是我的短板。我就觉得生物学下就像学天书一样，但是那你说黄老师作为班主任又教生物，
1: 得给班主任一点面子呀。
5: 是这样的，所以我觉得不论是为了自己的未来，还是为了报答这个黄老师的知遇之恩，我都觉得在生物学习之路上不能停下脚步。
1: 嗯，纯属为感情推着走的。哎，那高中阶段各位觉得最值得自己自豪一点事情是什么？黄老师。
0: 我觉得最让我自豪的应该是2025年的元旦。
1: 嗯，
0: 当时我们是在高二啊，我们班里搞元旦联欢活动的时候，其中有一个环节就是学生在我不知情的情况下，给我送了一张奖状和奖杯。
1: 哦，反向奖励。
0: 然后这个奖状上写的就是我黄老师是他们最喜欢的班主任。当时我特别的感动，也特别有成就感。
1: 嗯，黄老师肯定成为年级组的显眼包了，得拿着奖状，然后各办公室转一圈吧。
0: 对，当时在办公室里真的是拿出来炫耀了一下。
1: 嗯，那四位同学呢？
2: 我感觉自豪的事情很多，然后最近的一次吧，就是成人礼上，然后就是作为团支书，然后代表全班同学上台去接受了那个学校老师颁发的那个学士帽和宪法。
1: 嗯嗯，
2: 当时真的特别骄傲，
1: 全校面前露脸了。
2: 嗯，全年级。
1: 啊，全年级啊。
2: 嗯
1: 嗯，

0: 奖励的。
1: 表扬了一下我。
0: 啊，这是觉得这个奋斗是有价值的，努力也是
1: 对。
0: 能被看见的，是吧？嗯，李红瑞呢？
2: 我觉得在高中学习生活中的这一段时间的努力是值得我骄傲的，值得我自豪。嗯，这3年的学习生活下来，我从来没有摆烂躺平过，哪怕就是再苦、再累、再难，我也从来没有停下过学习的脚步。
0: 嗯，就是奋斗的自己，是吧？
2: 对。
0: 嗯，张艺虎呢？
3: 我觉得成为这个班长是我比较自豪的一件事情。我从刚到我刚刚上高一就在黄老师的班，然后他就让我当班长。后边分完班了还在黄老师的班，我还是班长。我觉得，拥有黄老师这样这么好的老师，还有我们班那些其他个人科老师和这个关系比较好的同学，我觉得都是比较我自豪的一件事情。
0: 这么自豪的一件事情，然后生物是你的弱势学科。哎，那假如说啊，要重新过一次高三的生活，你们最想无限循环和重复的是哪一段？黄老师呢，肯定是马上要开启高一的新一届的学生了
4: 是是是，我最想重复的是高考后的最后一节班会课。
0: 吗？啊，为什么？
4: 因为之前的班会课可能主要是交代班级事务，叮嘱他们学习方法，管理纪律。但是我觉得高考后的那个最后的一节班会课呢，最多的就是对他们的一个叮嘱和不舍。当时在班会课当中，我反复叮嘱的就是，希望他们在将来大学乃至工作当中呢，一定要照顾好自己，无论遇到什么样困难的事情，不要自己一个人扛，多与他人交流，寻求帮助。同时呢，也对他们非常不舍，希望他们经常能够回到母校来看看我们。
0: 四位同学呢，肯定高三的生活不想过第二遍，但是如果有一个无限循环或者重复，哪一段？
5: 我想选26年的1月1号到26年的5月1号，因为这段时间我觉得是我过得最轻松、最快乐的。然后这段时间吧，可能因为到高三了，然后也没有之前那么轻松、那么懈怠，但是又没有后来就是冲刺的那几天那么大的压力。
0: 郭婉欣呢？
6: 我比较想重复晚自习课间休息的20分钟，就是我会下去和同学在操场上一起散步，然后聊聊天呀什么的，聊一些日常的琐事，然后风吹过来的时候就很舒服，就觉得这一天好像也没那么难熬。
0: 大学的每一天都会这样的状态。好，李红瑞。
2: 我想循环的是晚自习上课前1个小时的那段时间，跟同学一起打球，一起放松，一起在操场上挥洒汗水。那段时间就是不用去考虑学习，就全神贯注去放松自己。
0: 张艺虎呢？
3: 我想循环的就是高考前每科的这个最后一课。我是真的感觉那时候老师是真教东西了，把自己的坟掘都教给我们。
0: 就是最后放大招的时候，
3: 对对，
0: 哎，跟我想象的不一样啊。我想的是，可能大家会最喜欢的就是高考结束的那一天下午，直到第二天早晨的那一个自然醒的一个状态。但是，好像同学们回忆起来，都是在奋斗的自己，最难熬、最艰苦的一段短暂的一个放松的过
4: 对，其实奋斗的时候也是非常值得回味的。
0: 程。没错没错啊。那当然，这个毕业了。可能师生聚在一块儿的机会真的不多了啊。那给老师和同学们互相吐槽的机会啊。我们接下来时间，黄老师先来。
4: 我想吐槽的就是孩子们在上课的时候，有时候真的是因为疲惫打盹儿、走神儿，但是铃声一响，都一个个生龙活虎的、满血复活的状态，我想吐槽一下。
0: 就是这个状态能够一直保持下去就好了，是吧？
4: 对。
0: 好。四位同学，
5: 我想吐槽一下黄老师，因
0: 啊，当
5: 为，
0: 面吐槽吗？
5: 对，因为就是，我的生物平时我觉得学的比较好，但是就像刚才吕红瑞同学说的，黄老师上课的随机提问和那个听写呀，实在是太刺激了，就是他节奏很快，然后每次都会提问一些边角料，然后你说不全吧，老师一下就听出来了，然后每次都会心惊胆战的。
0: 这种随机被抽的这种感觉太刺激了，是吧？
5: 对。
0: 这样虽然很好，下次不要这样了，是吧？
5: 嗯

0: 好。
1: 我想吐槽一下数学老师的拖堂吧，
0: 希望数学老师在听我们的节目。
1: 他每次就说把这道题讲完，然后就一直在讲，然后讲到下节课铃响了，然后才老师进来了就不讲了。
0: 好，李红瑞呢？
2: 我想吐槽一下我们的化学老师，一个特别特别漂亮的一个老师，特别美，然后他的听写也特别的严格。一点就是小小问题，一点不应该错的小问题，应该这样说，他就会把你喊到办公室改50、改20这种。
0: 这么狠呐！
2: 对，
0: 哎呀，张一虎呢？
3: 我也想吐槽一下我们黄老师。我想说，黄老师，你是不是被其他老师孤立了？为什么每次得到消息都是其他班老师先得到，都是其他班学生告诉我们，我们都是最后知道的。
0: 啊，比如说什么事儿？
3: 比如说像国庆的放假呀，什么各种假期啊，都是的。
0: 就是你们班最后一个得到消息，
3: 对，而且都是从别的班的学生那得到的。
0: 啊，最后等他确认一下就行了，是吧？
3: 那一般都是我们告诉他的，他都不知道。
0: 信息有点滞后啊。
4: 主要是也想让他们多学一点。
0: 其实各位同学，就是高考结束之后即将要开启大学的生活嘛，今天也是想听一听各位同学畅想一下自己大学生活的样子，应该是什么样子的。
5: 我觉得大学可能没有高中这么的，就是感觉被束缚吧，应该是那种比较自由，然后又比较轻松的。然后我感觉应该会有很多丰富的那种社团活动呀什么的，然后还有社会实践之类的。然后还就是可以去看很多城市的风景，可以出去多玩一玩。
0: 大学的时候要主动积极去提问，可能能加分。
5: 好的。
1: 大学里面就是我觉得可以自己支配的时间变得更多了，然后就可以利用这些时间去干一些自己想干的事情，就比如说多学一项技能呀，或者是多出去逛一逛，看一看这个世界呀什么的。
0: 那说的真美，然后就想出去玩一玩嘛。李红瑞呢？
2: 我希望我大学生活是热烈、是充实的，既能够认真学好专业课程，提升专业能力，也能够积极参加社会活动、社团活动、社会实践，丰富自己的阅历，去大胆尝试。
0: 张一虎呢？
3: 我希望大学生活能就是比高中生活要更能放松一点。我希望能有一群能半夜讨论题，也能半夜去吃烧烤的这些朋友，然后也可以选自己这个比较喜欢的专业，而不是仅仅是为了分数。希望生活能够变得更加轻松自由吧。
0: 你知道一顿烧烤得多少天的锻炼才能把它恢复回来？
3: 放纵餐，放纵餐。
0: 当然，这个送走了这一届毕业生，黄老师的工作还得继续，也会即将迎来新一届的同学。对于新一届的同学，你有哪些期待吗？
4: 我的期待就是他们刚进入高一之后呢，能够尽快的适应高中生活，同时能够在高中的学习过程中呢，少一点浮躁，多一点坚持。希望他们能够在我们二中的校园里敢拼敢闯，不怕犯错，找到自己的热爱，最终活出青春奋斗的样子。
0: 其实这个一个小时节目过得真的是非常非常快啊，马上就要接近节目的尾声了。在节目的最后，我们邀请黄老师代表这一届所有的高三毕业班的老师们，为毕业生们最后再送上最真挚的祝福吧。
4: 好的，好的。我想说的是，代表新一届所有的这一届所有的老师，祝2026届高三的毕业生们，愿你们以梦为马，不负韶华，在广阔天地间书写属于自己的精彩。愿往后的每一段路途都满是惊喜与收获。祝全体毕业生，山海皆可赴，未来皆坦途。
0: 谢谢黄老师的祝福，也同时特别感谢四位同学的真情分享，也希望你们走过高三的这个，应该说是一个门槛吧，你们分享的每一个经验都能够帮助更多的这个学弟学妹们在高三这一年能够认真踏实、刻苦努力的去学好每一门功课，也为自己的梦想、为自己的大学专业也好，或者是院校的选择也好，多一份从容。也再次预祝 四位同学和所有考生都能够进榜题名。以上就是今天教育在线节目带给大家的全部内容了，感谢大家的锁定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6: 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客户端6.0加
7: 上线了，
6: 丝路视听6.0加新闻板块不断拓展，18个频道精彩呈现，热点信息权威解读，交通路况实时播报，健康指南解疑释惑，就业服务连线答疑，体育赛事及时追踪，海量内容分秒必答，新闻触手可及。
8: 丝路视听6.0加互动体验极致精彩，抽奖投票竞答，爆款活动轮番上阵，参与就有机会赢奖励，签到浏览爆料，轻松参与赚积分，好礼等你来兑换。
6: 丝路视听6.0加 AI 智媒，创意无限，全新 AI 智媒上线，小丝帮你创意，文字秒变图片，一句话生成专属大片， AI 智媒懂你所想，助你轻松实现灵感。
8: 丝路视听6.0加，丝路甄选无忧购物，新疆广播电视台人气主播实力带货，特色美食、生鲜水果、零食坚果、文创产品，各种新疆好物一键下单，打造极致购物新体验。
6: 探索新疆从这里开始，沟通世界从这里起航，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8: 各大应用市场苹果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精彩体验即刻开启。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1: 961在耳边，路况在耳畔，来关注这一时段乌鲁木齐的道路通行状况。光明路西往东方向，新华北路附近拥堵距离约600米，通行时间大约6分钟。苏州东街辅路

0: 西往东方向，从北京南路到昆明路，拥堵距离约500米，通行时间大约28分钟。机场高速南向西，地窝铺立交桥附近，拥堵距离约1公里，通行时间大约5分钟。车流量较大，造成了路面拥堵，请大家提前规划路线。961在耳边，路况在耳畔。
1: 在城市街头的书屋，在乡村的文化角，全民阅读促进条例让阅读生活有了规范支撑。实体书店数字阅读，全民阅读促进条例让阅读扎根天山南北。新疆广播电视台邀请您共赴读书之约，让我们的日常满是书香暖意。
2: 以声为媒，连接未来，我们是新疆故事的讲述者，
3: 融合创新，生动四方，我们是时代脉搏的记录者。
2: 从电波到云端，主流之声始终铿锵，
3: 眺望崭新征程，我们见证
2: 机遇在向西开放的前沿绽放，活力在高质量发展的路上奔涌。
3: 我们记录
2: 绿色的种子在戈壁抽芽，创新的星火在车间闪亮。
3: 我们讲述
2: 发展的故事，让世界听见，讲述幸福的模样，由人民描画。
3: 与变革同步，不负每一个闪耀的足迹；
2: 与人民同心，不负每一份真挚的期待。
3: FM96.1，新疆新闻广播，
2: 以新闻为笔，以时代为卷。与您共同书写
3: 壮阔未来。

0: 放松的心情，
1: 无力去唤醒，依然等待被唤醒，于是我们收集动人的词，
0: 不经意的美好。
2: 爱是多么的美好，电视界永远没有灿烂，
0: 听得见的浪漫，
3: 围绕你我之间模糊掉了视线，对你情，
0: 让音乐如影随形，音乐随身听。

0: 总是。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6:00。欢迎您关注全媒体科普节目《新疆名医堂》，健康知识进万家，动起来的直播，访谈名医专家。
2: 新疆名医堂的朋友们，我是樊代明。癌症防治

0: 赢在整合。
1: 一问一答视频专栏，对话大专家。
2: 为什么年轻人也会得高血压呢？
1: 二十四时光，二十四节气，全是传统医药的中国智慧。
3: 我是全国名中医周明鑫，我们将运用中医药养生文化，为大家的健康保驾护航。
4: 我是自区人民医院营养科主任范敏，
5: 在汤汤水水之中品尝四季轮转的滋味。
1: 可听可看的音视频全媒体科普节目《新疆名医堂》，广播直播 FM96.1， 每天午间12点至13点，重播次日早间7点至8点。互动方式：拨打9605111转1号键，搜索新疆新闻广播抖音和视频号，观看权威专家科普视频专题。微信公众平台搜索关注 XJ961961， 加入新疆名医堂互动粉丝群。新疆名医堂，共建共享健康美好生活。
6: 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新疆广播电视台 FM96.1 新疆新闻广播为您送出的新疆名医堂节目，我是主持人子祥，在直播间向各位问好。本节目由自治区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制作播出。
1: 健康知识近万家，让健康科普走进生活。
6: 我们每个人的身体里都藏着一个默默干活从不喊累的健康铁三角，肝、胆、胰，它们相互配合，负责我们身体的消化、代谢和排毒。这个组合有一个特点，就是格外隐忍，往往小问题毫无征兆，一旦发作便是连锁反应。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特别有请到新疆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党委委员、副院长林海，新疆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普外科主任马博，新疆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普外科副主任医师王俊为您科普。
7: 林院长，先来跟大家聊一聊这个铁三角啊，肝、胆、胰，他们到底是具体负责什么工作的？为什么说这三个脏器是铁三角？
8: 好的，小林，肝胆胰呢，实际上来讲，他们第一，从解剖位置上，他们是相近的，甚至呢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第二呢，从功能上呢，他们是互相协同、互相促进的。第三呢，一旦哪一个器官发生了这个功能障碍，它也会影响其他两个器官，从而产生相应的功能障碍，从而产生咱们身体发出警钟。所以说啊，他们这个铁三角是非常紧密和牢靠的。
7: 那这三个铁三角密不可分，相互之间又是如何合作的？马博医生，您来跟我们分享一下。
9: 这三个脏器是，就相当于我们就说，比如说我们肝脏它是24小时代谢的，不停的分泌胆汁，那么胆汁呢分泌到我们的胆道里头呢，我们有个奥地利括约肌进入肠道，它有一个阀门，胆汁呢会反流到胆道里进行储存。当我们进食的时候呢，我们的三个脏器呢会互相协调，神经分泌还有胃酸胃液的刺激会导致我们胰液分泌，那么胆囊收缩，我们胆囊的胆汁就会排入肠道，和我们的胃液、胆汁、胰液它们相互作用，促进我们所吃的食物，包括高脂餐、高蛋白的食物进行消化降解，我们进而吸收营养。谢谢主持人。
7: 给大家举一个形象的例子啊，也是我之前在网络平台看到的，我觉得形容的特别好，就是说这肝脏有点像做饭的大厨，他在不停的炒菜，胆囊呢像分菜的伙计，这个做一波送一波，胰腺呢又像这个洗碗煎调料的帮工，他们之间是这样密切合作的啊。那除了有一个铁三角的称呼之外，肝胆胰还被称作是沉默的器官。王俊医生，为什么这么说呢？
10: 是这样子的，肝胆胰这套系统呢，在我们身体的比较深层的一个内部，它的神经控制不是很准确，我们人这个没法准确地感知到它们的一些变化情况，它们任劳任怨，只有受到了非常严重的损伤以及 这个我们长时间的损伤的这样一个变化的情况下，它才能出现一些症状，所以它是一个沉默的一个器官。
7: 欢迎各位好朋友继续收听收看我们正在为您送上的肝胆胰的专场直播。正如刚才所说啊，肝胆胰是环环相扣相互影响的，那么其中呢，肝脏承担着代谢包括生成胆汁一些关键的作用。那下面的时间我们来聚焦肝脏，解答大家关心的各类问题。说到肝脏，林院长，在体检的过程当中啊，可能大家查出来比较多的是脂肪肝啊。当查出来脂肪肝的时候，会觉得哎，好像也没有什么症状，这个也不难受，但它又是这么一个指标，这到底需不需要治疗？您来给各位朋友一些建议。
8: 实际上，脂肪肝随着咱们的经济的发展，大家的这个生活水平的提高，在中国的人群中发现的比例是越来越大，已经成了一个常见的一个。这个现象，同时呢，它实际上也是我们的一个，实际上它现在呢，也对我们的这个健康呢，存在了一个极大的隐患。但是，一旦发现呢，它有很多的人群呢，它并没有症状，同时，它的肝功能指标呢，也基本上是正常。很多这个观众朋友啊，就在有时候甚至周围的这些患者呀，也在问，是否可以不去治疗？毕竟吃药的话是有三分毒的。那在这里呢，我想说一点，早期发现的这个脂肪性这个肝病呢，如果是轻度，大家一定要高度重视。这个阶段呢，如果我们可以通过调整饮食，比如我们限制控制一下我们非常喜欢吃的一些高脂、高油还有高糖，以及我们的这个限一下喝酒，这样子的情况下呢，我们就可以适当的可以进行一定的调整，同时呢，我们要加强锻炼。一般来讲，通过调整饮食、加强锻炼呢，规律性的锻炼，我们三个月到半年左右，轻度脂肪肝基本上都可以得到有效的控制和改善。
7: 这个我深有感触，我之前也是查得出来是脂肪肝，然后后来规律运动一段时间，体重下降之后，哎，再去检查就莫名其妙就好了啊。还是需要我们除了一些这个规范的治疗之外，自己的健康管理的意识也特别的重要。我的伙伴提示，此刻尚先生打进了热线。尚先生您好。
0: 哎，你好你好。
7: 有什么想咨询的请讲。
0: 我刚刚就是想咨询这个脂肪肝的事，刚好听到林院长说完这个。就只要脂肪肝，体检发现脂肪肝，完了也没有啥不舒服。我说有没有什么特殊治疗的？刚听完这个林院长的解答，我觉得挺满意的啊。
7: 好的，那也希望您早日能够摆脱脂肪肝啊。跟您的交流就到这儿了，感谢打进节目，拜拜。
0: 谢谢啊。
7: 视频号放不弃说，看看我的信息可以吗？可以的。这位朋友说是阿克苏的，怀疑儿子得了多动症，不知道去哪儿看病，能帮忙咨询一下吗？放不弃这位朋友，您的留言我记住了，但是今天我们是肝胆胰的专场，在节目结束之后我试着帮您联系一下相关的专家，您也可以拨通我们的热线留下您的这个联系方式啊。各位朋友有肝胆胰相关的问题可以持续参与互动，此刻畅通的是2581961和2501961这部热线。刚才我们跟大家讲到了这个脂肪肝具体要不要治疗以及怎么样治疗。那说到脂肪肝，还有困扰很多朋友的一个困惑，我们会觉得是不是肚子比较大或体重比较高或者经常喝酒的人有脂肪肝，但也不乏有一些体重不大，肚子也不胖，平时也不喝酒，也查出了脂肪肝，这是为什么呢，马主任？
9: 这是因为这样的，这个有的人肚子不大，也不胖，说我怎么体检也会发现脂肪肝？实际上，这和我们的，很多有，比如说基因的因素，包括先天遗传的因素，脂代谢的紊乱是有一定的关系。还有呢，有的人他是虽然看起来瘦，但是呢，他的脏器内脂肪是比较多的啊。还有就是他看起来瘦，但是呢经常不锻炼，久坐，还有高糖饮食，就是不良的生活习惯，他也会脂代谢异常，比如说高糖饮料，他呢就是多余的糖不能进行代谢，他可以储藏在肝里进行脂肪肝啊。还有就有的人呢，他肌肉经常不锻炼，就是虽然体重没有超标，但是他肌肉含量比较低，那么糖代谢会紊乱，也会造成咱们脂肪肝。谢谢。
7: 刚才我们也说到了肝胆胰这三个器官是沉默的器官，这个沉默怎么样理解？比如说肝脏它真的就不会发出任何的这个身体的不适和提示的信号吗？王医生，
10: 它是这样子的，它虽然是沉默的， 但是我们通过我们一些身体的变化能够清晰地感觉到它累了。第一个实际上就是当你感觉到特别累的时候，它可能就是处于一个疲劳的一个状态，尤其是在这个大家充分的休息之后依然感觉到身体的乏力疲劳这样一个状态下，说明它可能也累了。第二个就是当你这个看到特别之前特别想吃的油腻的饮食，但是你现在却没有胃口的时候，那可能提示它的功能也有一定的影响了。还有就是在当它受到更严重的损伤之后，人体可能会出现一些外观的改变，比如说是皮肤的黄染，还有巩膜的黄染，就是老百姓说的眼白发黄这样一个表现，也是它肝功能受损的一个很直观的一个感受。另外一个就是如果有些人明显感觉到身上发痒，但是没有出现红疹这些皮肤病的一个表现，那可能也跟它的肝功能受损有关系。还有就是有些人在这个正规的饮食却没有自身的一个减脂减重的一个这个身体状况情况下，身体的体重却在明显的一个下降，那可能也是一个肝功能受损的一个表现，这都是我们人体能够直观感受到的。
7: 嗯，各位朋友可以对照一下，看您的这个身体有没有出现过类似的一些提示的信号啊。下面我们来接听吕女士的热线。吕女士您好，抱歉久等了。
11: 你好。
7: 嗯，有什么想咨询的请讲。
11: 是这样子的，我前面就是单位体检嘛，然后发现我有这个胆囊息肉，但是我又没有其他肚子疼呀腹痛这种症状，我想问一下我这个胆囊息肉需不需要做手术呀？
7: 刘院长给吕女士一些建议。
8: 好的，吕女士你好，我想问一下咱们这个息肉体检过程中发现是多大的，报的这个直径，最大直径？
11: 最大直径好像是一吧。
8: 一。还有一点我想问一下您的年龄，方便说吗？
11: 39。
8: 好，那您现在有没有上腹部吃稍微油腻一点的东西，既往吃了没有任何不适，现在有胃区的不舒服？
11: 就是没有任何症状，吃完油腻的东西也没有说是肚子疼呀什么之类的。
8: 好的，那您这个胆囊息肉啊，属于我们叫静止性的无症状的胆囊息肉，那它到底需不需要做呢？这是现实生活中很多人面临的一个问题。首先我想说胆囊息肉呢，单发的较多发的呢风险相对要高一些。第二呢，如果要是小于1公分的胆囊息肉，它没有任何症状，就是刚才我和您谈到的没有任何症状，我们可以去做随访，我们可以半年或1年做一次 B 超，看看它有没有快速的长大。那什么叫快速的长大呢？如果6个月做一次 B 超，它生长的速度超过了3毫米，哪怕它没有任何症状，依然有我们的手术指征，也就是需要做手术。第二个呢，如果我们这个息肉啊在观察过程中呢，它开始转变成有症状，比如我刚才说的上腹部饱胀不舒服，或者是吃完稍微油腻的一点的东西呢，它会感觉到右肩背部的放射性的疼痛，这时候呢也具有手术指征。所以说1公分的胆囊息肉呢是我们的一个临界值，我们一般来讲是超过了1公分呢，不管它是有无症状，我们都积极建议呢可以去限期做选择手术治疗。那1公分的呢或以下的呢，我们可以做严密的随访。随访的重点呢就是我刚才说的，第一息肉生长的速度，第二看是否有症状，第三看息肉它本身基底的这个变化，如果以前它是一个地状的，那现在变成个宽基底的，那这时候呢我们也要高度倾向于选择手术治疗。好，您好，你看我的回答你还需要有什么补充吗？
11: 没有啦，听你这么说完我就放心了，谢谢你。
7: 好，给吕女士的解答到这儿，拜拜。
11: 好。
7: 我看到我们的这个热线一直在闪烁啊，如果说您在打的时候出现了占线的情况，各位朋友不要着急，耐心稍作等待，因为全江各地的朋友都在拨通，可能会有占线啊，我的伙伴此刻正在记录呢啊，也可以发送在我们的这个网络平台。下面我们来接听王先生的咨询，您好。
12: 主持人你好。
7: 嗯，
12: 我想问一下大夫，我这儿早上感觉就是查过就不吃饭嘛，早上这个右边这个肝就是蛋坑这一块儿，他这个我去检查了，说那个胆壁缩小了，然后想问一下大夫，这个是要切吗还是 不用管它。
7: 嗯，林院长。
8: 您好，您是说您的胆壁缩小，实际上是您的想表达的意思是胆囊体积缩小，是不是？

0: 啊，对对，胆囊提肌缩小了，
1: 还有一个就是它的 B 超是不是报的是萎缩性胆囊？啊，对对对。啊，那好，我还有一个问题，跟刚才前一位观众一样，您多大年龄？我46了。好的，那您这个情况 CN 现在是没有任何症状是吧？是疼吗？你刚才说的是有右上腹疼是吧？
0: 不吃早饭。

0: 手上现在有您的这个胆囊萎缩的具体大小，方便能说一下吗？
1: 哦，我现在我手上没有，
0: 哦，
1: 我
0: 那
1: 就是
0: 好，
1: 刚听节目，
0: 啊，
1: 我
0: 没关系。
1: 是大概2月份去体检，查出来的吧，
0: 那
1: 二月
0: 您，
1: 份。
0: 那您这样子，您现在需要关注的一个有两个点：第一，萎缩后的胆囊具体的大小。哦，如果严重的一个明显萎缩，那您就要考虑我刚才的建议。第二，您也看一下您的胆囊壁。一般我们的胆囊壁不正常来讲呢，不超过3毫米。如果你萎缩以后明显的超过3毫米，并且有磁化，也就是我们所说的影像学报的有强化的这个胆囊壁啊，这时候呀，就要一定要到我们的医疗机构去请我们的医生给予一个中肯的建议，好不好？一定要重视。
1: 好嘛，要的，要的，要的。
2: 好，那给您的解答就到这儿了啊，拜拜。此刻热线不断啊，在这儿提示一下大家，您在咨询的时候，如果说方便的话，可以前期做一些准备啊，比如说您具体什么问题，有没有做过检查，如果有的话，这个检查报告当中的一些指标，您可以放在手边啊，以便于等一会儿这个三位专家在给您解答的时候，说到这些具体的内容，可以给您一个更加精准的一个答复。有用、有爱、有活力的健康科普节目《新疆名医堂》继续为您直播。那今天呢，我们是带来的肝胆胰的专场，邀请到了来自新疆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党委委员、副院长林海，以及新疆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普外中心的主任马博、普外中心的王俊医生三位做客我们的直播间，携手解答各位听众和各位网友的咨询。有肝胆胰的相关问题，各位朋友来持续关注我们的节目。那此刻畅通的是2581这部热线，可以持续拨通。我们来接听线上明女士的咨询。您好，
3: 哎，你好，主任，你好，主持人，
2: 嗯，
3: 我想问一下关于那个胆囊的一个问题，就是我现在胆囊是有那个胆结石嘛，然后最近就是一个星期疼一次，疼的时候我又是在哺乳期嘛，不能吃药，就是硬康，有没有那种保守治疗呀啥的？
2: 马主任，您给明女士一些建议。
4: 好的，请问你现在哺乳是多长时间了？
3: 6个月了，
4: 6个月了，
3: 对。
4: 你的石头有多大？胆囊的石头？
3: 2厘米，查的是2厘米，
4: 2厘米，
3: 对，
4: 是就这一个石头还是多发的？
3: 多发的，
4: 多发的。
3: 对，
4: 你
3: 最大
4: 怀
3: 的
4: 孕
3: 就是
4: 前有没有发现有石头呢？
3: 2厘米。有呢，哎，不是怀孕期间发现的，有一
4: 怀
3: 颗
4: 孕
3: 粒
4: 期
3: 肿
4: 间发
3: 瘤。
4: 现的。
3: 对，
4: 你现在发作很频繁吗？
3: 太频繁了，就是一个星期差不多一次，就疼的时候就是满头大汗的那种。忍受不了的那种。
4: 哦，是这样的，如果你这样频繁发作的话，我还是建议到正规医院去就诊，查个血常规，再查个生化，看胆红素有没有变化。如果频繁的话，我还是建议去做手术，因为它急性老是频繁发作，有的时候石头会掉到胆道里，引起的胰腺炎，甚至急性化疗性胆管炎，这是非常危重的啊。还有就是你哺乳现在比较属于特殊时期。但是我们现在的胆囊手术呢，就是恢复得也比较快，尤其是微创手术，我们从住院到入院大概4天左右，就能完成任务啊。如果没有其他并发症的情况下，所以我还建议你，如果发作这么频繁，每天都在发作，而且疼的时候大汗淋漓的话，还是建议到医院去正规治疗。手术完了以后，手术期间可以暂停哺乳，可以用那个，比如说。带牛奶呀、这些的，带牛
3: 奶粉
4: 都可以啊，奶粉都可以给它喂养，因为恢复得也比较快，所以术后可以尽
3: 可
4: 快
3: 以
4: 的给
3: 继续哺乳
4: 小
3: 是
4: 孩继
3: 吧？
4: 续哺乳。我觉得还是正规医院去看一看，就不
3: 行
4: 要硬
3: 行，
4: 扛。
3: 好的，主任，太谢谢您了。就是没有办法，就是保守治疗是吧？必须得去医院那个
4: 保
3: 做。
4: 守治疗是这样的，就是要清淡饮食，但是呢，保守治疗他要吃一些药，比如抗生素。甚至消炎利胆片、舒胆宁这些，但是这些有些药呢，对小孩的是有影响，它会乳汁，所以没有特别好的办法，除了饮食调节以外，没有什么好。如果发作频繁，还是建议到正规医院手术治疗。
3: 好的，好的，主任，太谢谢您了。
4: 好的，
2: 好，
3: 好的，
2: 明女士再见。
3: 嗯，好，拜拜。
2: 我们光顾着接热线了，这网络平台上好多网友的咨询还没来得及回答。苍兰布衣说轻度脂肪肝要注意什么？清爽小狗说中度脂肪肝，是不是需要？

0: 药物治疗，王医生，您来解答一下这两位网友的咨询。刚才林海院长其实已经跟大家介绍过了啊。
1: 对，刚才这个我们林院长也说过了，轻度脂肪肝这块是一个可逆性的一个病变，跟我们现在的饮食结构、饮食习惯有很大的关系，高糖高脂导致的这个脂肪快速的一个堆积在肝脏里面。轻度的话，其实通过饮食习惯和自己的运动就能够逆转这样的一个改变，不需要，一般来说不需要去特殊的药物干预治疗，但一定要通过自身的去改变。到了中度的话，如果出现了明显的肝功能的这个异常，转氨酶的升高、胆红素的升高的话，那还是要建议到正规医院去化验肝功，然后检查完之后看是否需要用药，同时依然需要保持自己良好的一个生活的一个习惯，饮食习惯。
0: 清爽小狗还有苍蓝不一，如果说你们听到了王医生的解答，还有想要问的可以继续在我们的后台来进行留言。我的伙伴提示此刻线上是马女士。马女士您好。
2: 哎，你好。
0: 有什么想咨询的？
2: 我就想咨询一下，我做 B 超的时候显示有胆囊结石，然后我这个胆囊结石我就想问一下，是保守治疗好呢还是手术好呢？
0: 林院长。
3: 好的啊，王女士，实际上来讲，那我还想再问一个问题，您的这个胆囊结石有多大？
2: 1.5。
3: 好，1.5。那您以前既往有急性胆囊炎的发作症状吗？
2: 有时候可能偶尔会疼，就是吃完饭以后或者是油腻食物以后才会疼。
3: 你看，60%左右的人啊，他表现出来的是上腹胃区的不舒服，您这地方的疼是上腹部吗？
2: 右上腹，
3: 那就是我们的胆囊区域，是一个比较典型的一个发作的一个表现。那也就是说，您现在第一属于这个有症状的胆囊结石，有可能已经有急性胆囊结石性胆囊炎、急性结石性胆囊炎的发作。第二，您的石头啊已经大于1公分，是1.5公分的这个结石了。那我们现在的临床大量研究表明呢，结石越大，它会慢性刺激导致的这个胆囊的癌变率呢，它是会增高的。所以呢，像你这种有症状的急性结石性胆囊炎有发作病史的超过1公分的结石，我建议到规范的到正规医院去做手术治疗，好不好？这个没必要再犹豫了。好吧。
2: 好的。
0: 好，
2: 谢谢
0: 您
2: 林院长。
3: 不客气啊。
0: 视频号上清爽小狗说谢谢王医生，然后静若阳光说林院长为您点赞啊，还有这位朋友给我们的直播赞了100次，谢谢大家的支持啊。我们科普的同时也希望能够解答更多网友的相关的咨询，我们的热线持续畅通25819611和25019611。如果说您做过一些这个检查的报告，那也可以发送在我们新疆新闻广播的微信后台，小林收到之后呢会第一时间给3位专家，也相当于一个多学科会诊了啊，直接在线上可以给您通过不同的角度来进行全面的解答。大家有想咨询的来尽管发送互动信息吧。一段宣传之后马上回来。
4: 以生为媒，连接未来，我们是新疆故事的讲述者，
5: 融合创新，生动四方，我们是时代脉搏的记录者。
4: 从电波到云端，主流之声始终铿锵。
5: 眺望崭新征程，我们见证
4: 机遇在向西开放的前沿绽放，活力在高质量发展的路上奔涌。
5: 我们记录
4: 绿色的种子在戈壁抽芽，创新的星火在车间闪亮。
5: 我们讲述
4: 发展的故事，让世界听见，讲述幸福的模样，由人民描画。
5: 与变革同步，不负每一个闪耀的足迹。
4: 与人民同心，不负每一份真挚的期待。
5: FM96.1，新疆新闻广播。
4: 以新闻为笔，以时代为卷。与您共同书写
5: 壮阔未来。
6: 健康知识近万家，让健康科普走进生活。
0: 下面我们来继续关注我们的后台上各位朋友发送到的咨询的信息。微信后台张先生说，林院长您好，我想咨询一个问题，我的这个问题还比较严重，医生建议做手术，但是我很担心这个肝脏类的手术是不是一个大手术，恢复起来需要多长时间。
3: 您好，我想问一下，您说的这个肝脏的手术具体是指哪一方面？因为我们这个首先要了解这个肝脏是什么样类型的疾病，第二有没有这个手术指征，第三才能根据你的情况才能选择恰当的手术方式。因为我们现在提倡的都是精准规范的诊疗和手术，还有以及我们的手术方式的选择啊，也可以根据你个体情况来个体设计。
0: 所以还是要反复的提示大家，您在编辑问题的时候尽可能发送一段完整的信息啊，您的年龄、症状、做过什么检查、具体的诊断结果是什么、您想问的问题是什么，越清楚越全面越好给您解答。下面我们来接听齐女士的热线。您好齐女士。
7: 啊，医生你好。
0: 您有什么想咨询的，哪里不舒服？
7: 我是胆囊切除20年了，前年做胆管的 B 超，做胆管的核磁，说胆管好的呢，但是就是吃过饭啊，就是不能吃有油有肉的菜和饭，吃完胃就难受，吃水煮菜胃就好的呢，这是啥原因？
0: 王主任，马主任，您给这位朋友一些建议。秦女士也是我们的老听众了啊。
8: 请问你这个胆囊切除做的是开腹的胆囊还是腹腔镜的胆囊？
7: 微创，20年了，
8: 20年了，
7: 胆囊没有20年了。前年做了个胆管的核磁，胆管好的呢，就是吃上有油有肉的饭和菜胃就难受，吃水煮菜胃就好的呢，这是肝的事情吗？是哪的事情啊？
8: 你这个是疼痛吗还是什么？就是。还有拉肚子，有没有腹泻？
7: 没有，不拉肚子，就是胃难受。
8: 胃难受。
7: 吃水煮菜胃就好的呢。
8: 做过胃镜了没有？
7: 胃镜做过，也没发现啥。
8: 胃镜是哪一年做的？
7: 胃镜是2020年做的，就说是12指肠有多发性的，通过化验也没发现啥。
8: 12指肠，有什么病变？我没听清楚。
7: 他说医生就我因为住的骨科嘛，他就骨科医生就说，12指肠，多发性的，他说是也没啥事情。
8: 七十是七十吗？十二指肠呢？
7: 啊？
8: 是七十吗？十二肠呢？
7: 他就说去12指肠多发性的，化验了也吸出来化验了也没发现啥。
8: 这样，曲女士，是这样的，我们胆囊切除术后呢，一般有一大部分病人呢，在半年到一年内会有一些腹泻，是油腻的食物呢，会有胃胀、不消化了等不舒服的症状。
7: 对对对对。
8: 但是你这个20年了，还有这个症状，我觉得包括你刚刚说的十二肠的一个病变，我也没有看到化验单，也确实，你表达也不是很清楚，我建议你拿化验单到正规的医院来看一下。包括你的胃镜
7: 的
8: 结果，那么到时候一块带上到医院去看一下。
7: 做啥样的检查？
8: 一个是胃镜，第二个你说的核磁是做的什么核磁？是
7: 胆管。
8: 是核磁水成像还是什么？你把结果带上，我们到时候再一起看一下，综合的把你的病情了解一下，你好吗？
7: 你要是还要做个胃镜。
8: 对。
7: 因为这个。吃完那个有肉的菜和饭，胃难受是胃的事情吧？
8: 可能有一定的关系，因为你这个胆囊已经缺了20年了，应该是跟这个胆囊关系不大的。但是你的因为你的报告给我们解释讲的不是很清楚，所以我们现在没法准确的给你回答。
7: 我做了那个幽门螺旋杆菌也好的呢，医生就做了个肝功化验，医生开的那个开那个熊胆胶囊，疏肝解郁，就开那两种药，吃完还有点效果。
8: 他那种这两种药是促使胆汁分泌的，
7: 你说继续吃那两种药吗？
8: 是这样的，我还是建议你吃多长时间这两种药？
7: 啊？
8: 你这两种药吃了多久了？
7: 半年以前吃的，觉得见效了。
8: 啊，吃了有两个月吗？一个月还是多长时间？
7: 吃完一两个月了。
8: 啊，是这样的，我这
7: 半年以前吃的，再没有吃。
8: 啊，那你就是不吃就会出现症状？
7: 啊？
8: 你不吃就会出现你上面所说的症状吗？
7: 啊，那两种药吃完，现在吃上有肉的菜，胃嘛好多了。不难受，难受的感觉好多了。
8: 嗯。我们这个胆囊切除呢，一般还是建议清淡饮食，因为每个人的身体状况不一样，个体差异很大，可能有的人的适应期会很长，所以建议你清淡饮食或者少吃多餐这种形式。你看，我给你解答，你满意吗？
7: 好，
0: 齐阿姨，每次在这个直播里面听到您的声音啊，都觉得特别的亲切。我知道您在一直频繁密集的关注着我们的节目，谢谢您的支持。但您的这个情况呢，稍微有点复杂，而且不看到一些结果的这个指标，也不太好给您建议。但是您别耽误，尽快到医院去看一看，好不好？
7: 好。
0: 嗯，好，谢
7: 谢
0: 您的支持。没事儿，齐阿姨，拜拜。
7: 好。
0: 春风度说，麻烦主持人帮忙问一下专家，有胆囊结晶有没有比较好的消除的方法？林院长。
3: 好的，这个观众朋友问的非常需要一个代表性的一个问题。
0: 嗯，
3: 现在周围有发现胆囊结晶的人群越来越多，也有很多人来咨询，那我在这给这个观众朋友做一个答复。实际上就是第一，首先看这个结晶呢，如果非常小，一到两三毫米，也没有症状，我们可以做随访。其次呢，目前来讲呢，我们可以用一些利胆排胆的一些相应的药物，可以促使它来尝试一下能否对这个结晶有效。
0: 嗯，
3: 因为我们有时候超声定的这个结晶有时候是息肉性的，有时候是胆固醇沉积性的。如果是胆固醇沉积性的，我们可以用一些有利于排泄胆汁的药，比如成分是这个熊去氧胆酸之类的，它就有可能呢吃上三个月可以尝试一下。如果三个月呢发现呢 B 超随访结晶消失或者是明显减小，那我们可以就说明有效。如果三个月左右没有效果，那我们就可以，因为它没有症状，也不要去关注，也不要去紧张，因这件事去焦虑。好吧。
0: 嗯，这是解答了有关于这个胆囊结晶相关的这个问题。那在肝胆胰方面啊，一部分我们是要做好日常生活的管理，做到预防。那还有一部分呢，是出现了问题，我们可以通过一些药物来进行治疗。那对于一些疾病已经发展到相对严重程度的朋友，那可能就需要手术干预了。但是说到手术，刚才有朋友说了，哎呀，很害怕，很担心啊，觉得这是一个大手术，恢复起来难。林院长，您来跟我们介绍一下现在的这个普外科开展的肝胆胰相关的这个手术的方式和过去相比有哪些新的变化？
3: 好的，主持人。实际上普外科的手术方式呢，现在有了个长足的进步。
0: 嗯，
3: 在几代人的努力下呀，我们现在手术方式由原来的传统的开放式手术，到后期的腹腔镜的手术，以及到现在大家可以通过各种媒体，甚至在医院里也已经家里人享受过的我们说的机器人的手术。所以这几种方式呢，我觉得很多人会问哪一种会更好，我给大家这里再做一个统一的一个概述性的答复。事实上，这是随着医疗水平的发展，它一定是医疗技术的进步，对患者是肯定是有帮助、有好处的。从临床的研究来看，我们不管是开放性的，还是腹腔镜，还是机器人的手术，从手术的安全性和有效性，都是处于同一样的这个发生率，都可以满足我们患者的需要。那也就是说，如果您可以适合选择哪类的微创，那就可以按照医生的建议去选择。其次呢，有些人也会问，这个我开放性的手术，我想做这个机器人或者是腹腔镜，我不想做开放性的。但是我在这里也想跟您说啊，一定要听医生的。
0: 嗯，
3: 因为虽然说微创是创伤小、恢复快，而且这个治愈率和有效率和我们开放的是一样的，它有它的优势。但是每个个体的不同，它选择的方式是不同的。同样的疾病，因为发生的部位的特点，有可能你就不适合做选择微创。这时候呀，一定要听我们专业医生的，也就是说呀，这个 微创是很好，但是针对您不是最好的选择。在这里请各位听众和观众朋友们一定要相信我们专业人员的建议，好吧？
0: 专业的事儿交给专业的人做啊。刚才我们跟大家分享了肝胆常见的一些问题，包括对应的怎么样去进行治疗。下面呢，我们想重点的来说一说胰腺。胰腺呢也是林院长重点深耕的领域。说到胰腺的时候，大家会觉得哎，一到胰腺好像这个情况发生问题之后就比较严重了。您能不能来跟我们讲一讲，为什么在肝胆胰的这个组合里面，胰腺发病之后进展最快，对身体的打击也最为致命？
3: 好的。实际上胰腺呀，就像刚才我们前面所说的，因为它的部位的特殊，它的解剖位置呢是在我们的后腹膜，它的前方呢有我们的胃，有我们的小肠，有我们的结肠，所以它发生的这个症状呢就比较隐匿。同时呢，它的这个痛感神经呢比较少，等到它前期呢，早期它没有明显的一些症状，等到发生症状的时候，一般疾病呢都到了一个比较中晚期的一个阶段。那同时呢，我刚才也说了，它的部位是比较腹腔的是后腹膜器官，前方周围都有这个胃肠等相关的相邻器官的包绕和围绕，它的功能呢又和其他器官有重叠性，从而导致它的症状呢，第一是隐匿，第二和其他的症状和它其他的器官呢有相重性和相似性，所以呢表现不够典型，所以呢发现就比较晚。这一类呢就是导致我们感觉到这个胰腺的疾病呢，就是愈后呢也不会好，因为一旦发生，尤其是肿瘤，都是中晚期。
0: 有一句话是这么说的，比得了肿瘤更可怕的是什么？是得了胰腺的肿瘤，这也被诉为癌中之王。那现在胰腺癌的这个生存率、治愈率、治疗的情况方面又有哪些新的进展？
3: 胰腺癌呢，现在不到20%的人群呢，发现以后呢，才具有我们最佳的治疗方式，就是手术方式。那将近80%多的患者呢，发现以后呢，他已经失去了这个手术的机会，就是根治性的手术机会。这是胰腺癌呢面临的一个最大的一个问题，所以还是要早发现早治疗。
0: 前段时间好像是去年吧，其中有一段时间有一个热点，就是打一针就能够控制胰腺癌，这个是真的吗？
3: 应该来讲是不够确切，大家也千万不要迷信什么。实际上这体现出一点，我们现在在胰腺癌的这个治疗领域里呢，也是一个福音，也就是越来越多的一些药物治疗呢，它确实对我们的胰腺癌的治疗呢起到了一个促进的一个作用，所以说呢它确实对一部分的患者它是有效的，但是并不是说对所有的患者，这与我们患者的肿瘤分型、有基因的突变以及个体的差异都有相关性。所以我们这些特殊一些现代化的一些药物呢，它并不是适应所有的这个人群，这是它的适用范围来讲。第二呢，它的疗效呢，大家也不要千万不要把它神化，它只是有一定的这个帮助作用，它还没有达到咱们现在的咱们患者的和医者的这种期望值。
0: 但这也是一个可喜的一个消息啊，我们也期待着越来越多的药物，越来越多的新的治疗的方式能够应用在临床，为胰腺癌的患者带来更多的可能。不仅仅是肝胆胰，其实对于我们每个人来说，我们是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 对于任何疾病都是预防是大于治疗的。那在今天节目的尾声，三位专家再从各自的角度来给我们的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一些提示，比如说胰腺日常生活当中如何保护好胰腺，林院长。
3: 首先我们现在的相关性呢，我们还是与病因不明，但是它与吸烟有一定的相关性。其次呢，它与这种高脂饮食呀、不规律的这种焦虑、熬夜呀这些各种因素呢，咱们不健康的一些生活习惯都有一定的相关性，同时还有与家族性的，大家一定要高度重视这些。如果家里直系亲属有胰腺癌或者是消化道肿瘤的这种发病史，大家一定属于高危人群，每年都要做定期的针对性的体检。
0: 马主任，您每天都和肝胆胰打交道，作为一个深耕这个方面的专家，怎么样保护好我们的肝脏，来送上一些建议。
8: 大家好，肝脏也是我们身体重要的消化器官和代谢器官，怎么样保护它呢？就是说，第一个，我们饮食要

0: 注意，现在尤其生活水平的变化，我们现在像全部欧化的，就是高脂餐等等，包括高糖饮料，这些对我们的肝脏是加重它的负担。第二个，有的人盲目轻信一些什么这个保健药、那个保健品，里头含有很多重金属，就是不要盲目吃药。其实我们最好的保健就是早睡早起，包括平常的锻炼身体啊，还有合理的，就是合理的饮食，包括肉、菜啊，包括我们的碳水化合物要均衡进食。好的，主持人。
1: 王医生，怎么保护好胆囊？你有哪些建议？
2: 胆囊这块主要牵扯的是一个胆汁排泄的一个问题。我觉得这个大家每天上班都很辛苦，身为牛马一定要照顾好自己。每天早晨一定要按时规律的去进食早餐，这样的话有利于胆汁的一个排泄，能够很大的避免胆囊形成结石这样一个表现。剩下的就是一个正常的一个合理的一个饮食。其他的就是和刚才林院长和马主任说的，饮食规律、生活规律是一样的。
1: 所以各位朋友一定要记得好好吃饭啊，保持好的心情，保持好的睡眠，这样我们才能够拥有一个健康的身体。如果说出现了一些这个不适，大家也不要焦虑，有像林海院长所带领的团队这样专业的医生为各位的健康保驾护航。感谢三位的分享。今天由于时间的关系，更多的咨询没有办法进行解答了，也感谢各位听众、各位网友的陪伴守候。
3: 欢迎您关注全媒体科普节目《新
1: 疆
3: 名医堂》，健康知识进万家，动起来的直播访谈名医专家。
4: 新疆名医堂的朋友们，我是樊代明，癌症防治赢在整合。
3: 一问一答视频专栏，对话大专家。
5: 为什么年轻人也会得高血压呢？
3: 二十四时光，二十四节气，全是传统医药的中国智慧。
6: 我是全国名中医周明鑫，我们将运用中医药养生文化，为大家的健康保驾护航。
7: 我是自区人民医院营养科主任范敏，
8: 在汤汤水水之中品尝四季轮转的滋味。
3: 可听可看的音视频全媒体科普节目《新疆名医堂》，广播直播 FM96.1，每天午间12点至13点，重播次日早间7点至8点。互动方式：拨打9605111转1号键，搜索新疆新闻广播抖音和视频号，观看权威专家科普视频专题。微信公众平台搜索关注 XJ961961，加入新疆名医堂互动粉丝群。新疆名医堂，共建共享健康美好生活。
9: 声声传情，与时代同行。这里是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记录与你的每时每刻。
10: 早间九点，新广航风热线，搭建沟通桥梁，让诉求有回响，让监督有力量。
9: 十点法治进行时，全媒体直播面对面，让法治精神照亮生活。
10: 十一点，我的国我的家，情怀依旧，解锁家国同频共振的时代力量。
9: 十二点，新疆名医堂与名医对话，为健康加分。
10: 午间十三点，金土地，耕耘希望田野，讲述新时代的乡村故事。
9: 十四点，教育在线，你身边的学业指导专家，伴你学习成长的每一步。
10: 十五点，进入悦动时刻，音乐随身听，用旋律温暖你我。
9: 十八点，乐业新疆，聚焦就业创业，开启你的职业新赛道。
10: 晚间21点，花样童年，灌溉童心，启迪未来。全天候，
9: 新期待。
10: 2026，
9: 邀你共赴新城。
11: 在今天节目的最后，我们和您一起来关注食品安全，共同认识食源性疾病。
12: 认识食源性疾病，俗语说病从口入，作为食品安全的头号问题，食源性疾病受到广泛关注，一起了解一下吧。食源性疾病的定义，食源性疾病是指食品中的各种致病因素经摄食进入人体引起的疾病， 可分为感染性疾病或中毒性疾病，通俗的讲就是吃出来的病。食源性疾病常见临床表现。食源性疾病的症状以胃肠道症状为主，就是人们常说的上吐下泻，包括恶心、呕吐、腹痛、腹泻等，部分可伴有发热、头晕、头痛。但有些食源性疾病除了消化系统症状以外，还会引起严重的脏器损害并发症，甚至危及生命。食源性疾病的致病因素：细菌性感染，被污染的肉、禽、蛋、剩饭、水产品，不符合加工条件的豆制品，都是细菌性感染的主要途径。病毒感染，通过食品传播的病毒主要有轮状病毒、诺如病毒、甲肝病毒、戊肝病毒和软病毒等。寄生虫感染，由不良饮食习惯导致病原体进入人体，如生食或半生食含有寄生虫的食物而引起的感染。化学性中毒，食品在受到有毒金属、非金属及其化合物、农药等有毒化学品污染引起的中毒，常见有铅中毒、砷中毒、亚硝酸盐中毒等。食物中天然毒素，有些动植物原料本身含有毒素，如河豚鱼、有毒贝类、不新鲜鱼类、毒蘑菇、新鲜黄花菜食用后都可能引起中毒。如何预防食源性疾病？预防食源性疾病，远离病从口入。世界卫生组织推荐食品安全五要点：一、保持清洁，注意手卫生，餐前便后要洗手，做饭时生熟食品交替处理的过程中尤其要注意手卫生。带有食物残渣的器皿、刀具、抹布、砧板都会成为细菌滋生的温床，需经常清洁消毒，杜绝污染源。二、做好生熟分开，使用器皿储存食物应避免生熟食物相互接触，处理生食和熟食的刀具、砧板要分开，避免交叉污染。三、煮熟烧透，食物煮熟烧透才能将其内部的细菌全部杀死。四、保持食物的安全温度，熟食在室温下存放不得超过2小时，冷冻食物不要在室温下长时间化冻，婴幼儿食品要现吃现做。五、使用安全的水和原材料，食材要安全新鲜，不食用超过保质期和变质的食物，用清洁的自来水冲洗果蔬，外出就餐应选择正规、卫生条件好的饭店或餐厅。

0: 放松的心情，
1: 无力去唤醒，依然等待被唤醒，于是我们收集动人的词，
0: 不经意的美好，

0: 一路东往西方向解放北路附近，拥堵距离约600米，通行时间大约33分钟。红光山路西往东方向河南路立交桥附近，拥堵距离约500米，通行时间大约12分钟。光明路东往西方向从新民路到新华北路，拥堵距离约600米，通行时间大约12分钟。车流量比较大，道路拥堵，车辆行驶缓慢，请司机朋友们耐心秩序行驶，不要加塞，以免发生刮擦。961在耳边，路况在耳畔。
1: 嗨，小易，最新的就业创业政策哪里找啊？
2: 哇哦，乐业新疆节目超棒的哦，
3: 解读最新政策，讲述创业故事，
2: 分享财经热点，关注行业动态。
3: 每天下午18点到19点，乐业新疆节目邀您共同探索就业创业之路，欢迎收听。
4: 各位好，这里是 FM96.1 兆赫新疆新闻广播， FM89.5 兆赫新疆综合广播共同为各位带来的乐业新疆节目，安居乐业在新疆，我是主持人一航。节目在新疆广播电视台新媒体客户端丝路视听同步播出，欢迎大家下载。海量资讯，节目幕后更多精彩内容尽在丝路视听。关注就业创业政策，聆听创业故事，洞察行业动态，尽在乐业新疆。提到爱德莱斯，你会想到什么呢？是千年来丝路驼铃当中的斑斓色彩，还是奶奶箱底那件压箱底的节日盛装呢？今天我们要认识这位创业者呢，他却是想如何让这个传承千年的非遗技艺成为 Z 世代年轻人购物车里的那件最潮的新中式单品。陈义荣从非遗加国潮的精准跨界，到沉浸式歌舞剧的文旅新体验，从一个小团队的创意萌芽到拥有完整产品线与清晰融资路径的创业新星，他的故事不只是关于美，更是关于如何让咱们新疆的文化瑰宝火起来、潮出去。那么今天的节目呢，我们一起跟随主持人岳琪对话到的是陈义荣，来一起聊一聊他的爱德莱斯换新之旅。
5: 陈总您好。
6: 啊，你好，主持人。
5: 嗯，欢迎做客我们的节目。首先来和我们的听友朋友们打个招呼吧。
6: 哦，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5: 那之前呢，其实我们也有了解到，您前段时间还参加了咱们乌鲁木齐市首届的石榴花妇女创业创新大赛，带去的项目呢，就是把爱德莱斯和咱们的新中式结合起来。说实话，其实一提到这两个元素，想必大家并不陌生，但是一个呢是极尽绚烂，一个是讲究留白。那您当时是怎么想到把它们撮合在一起的呢？
6: 是这样的，就是我当时有考虑到，因为我自己是一个土生土长的新疆人嘛，然后同时呢我又比较喜欢咱们的这个传统的文化，所以当时我就在考虑是不是可以把我们新疆的本土的这种民族的元素和咱们传统的一些文化的元素相结合，然后就做了这个爱德莱斯加新中式的这样的一个课题的内容，然后去参赛。
5: 那听完确实是让人眼前一亮。不过说到这儿，我相信很多听友朋友们和我一样，更为好奇的是，您个人和爱德莱斯是有着怎样的渊源呢？能不能和我们来分享一下这背后的故事？
6: 好的。是这样的，因为我刚刚也说了，就是我是一个土生土长的乌鲁木齐人，然后也同时是一个江三代，是从爷爷那边开始就到了新疆，然后开始有了这样的一个援疆的一个旅程。然后呢，在爱德莱斯它是就是从小算是刻在我们新疆孩子骨子里面的一个记忆就记得小的时候美姿，然后纹样非常的灵动，然后穿上它呢就意味着团圆与美好，然后那个时候我就会觉得这个爱德莱斯是我见过的最美的一个布料。但是同时呢，就是在小小的我心中也会埋下一个很小的遗憾，就会觉得这么好看然后有故事的手艺平时呢却会很少的出现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去。然后同样的，这个步入了行业之后呢，我也接触到了很多的这种非遗手作人他们一辈子坚守扎金染色织绸，守着一门千年的手艺同时呢却面临着咱们就是比较老化呀，然后产品滞销呀，这样的一个包括手艺断层。

0: 嗯，那其实刚才通过您的介绍，我们也大概了解了您与这个爱德莱斯非遗的这样的一个决心。
1: 嗯，那其实刚才通过您的介绍，我们也大概了解了您与我们爱德莱斯背后的这样的渊源。那其实我们现在都知道，在如今的这个创业环境之下，那很多同行可能都会选择，比如说我们所了解到的很多短平快的项目。那当时是您为什么是愿意沉下心来去深耕这样一个需要慢工出细活的非遗的领域呢？
0: 啊，这个是因为就是我们会觉得
1: 像这种文化类的东西，因为确实短平快，它相对来说的这个收益，它会更加的快速。但是呢，因为我刚刚也说了，接触到了很多的这种非遗手艺人之后，我认为就是像爱德莱斯，它的每一道工序、每一个纹样，都是我们丝路鲜明的一个审美的沉淀。而且同时呢，也是不可复制的我们的这种新疆本土化的文化符号。所以我始终会觉得，创业它不只是创造收益，更重要的是要有价值。可能快节奏的商业，它确实可以在短时间内去赚到钱。但是，这个慢深耕的这种非遗，它才能真正的在我们的文化和生活中去留根。所以呢，我也是愿意沉下心去做一个慢工细活，然后就是希望能够守住这份属于新疆的文化瑰宝，然后让我们的老手艺不被时代遗忘。同时呢，也让我们千年的爱德莱斯在我们的现当代重新发出更耀眼的光芒。
2: 嗯，了解了。那确实是在这背后的每一步走的确实都很不容易。那我们也知道，您是把咱们18岁到35岁的年轻人作为主力客群。那在很多人印象当中，爱德莱斯似乎是中老年人才穿的。您觉得现在的年轻人会买单吗？或者是说，您觉得在他们的眼中，爱德莱斯应该是什么样的呢？
1: 关于这个问题，其实有很多人都问过我，就是可能对于很多爱德莱斯的图案和花纹会比较偏老龄化，然后对于年轻的客群呢，是否能接受？那其实我作为一个年轻人来讲呢，我认为其实当下年轻人不仅是很喜欢我们的爱德莱斯，而且更重要的是，喜欢的是去繁就简的、有质感的、有故事的、不浮夸的新式的爱德莱斯。那像刚刚我们提到了有一个这个 年轻人的Z时代，那Z时代的年轻人的审美是非常清醒的，就是他们其实已经拒绝千篇一律的像网红款呀，或者说是这种大众款，他们肯定会更偏爱有文化内核的、独一无二的这种小众款。那像我们过去的一些传统的爱德莱斯，它可能更是在一些比较庄重隆重的节假日去进行穿搭。 但是现在呢，我们把它去融入到我们的日常生活中，在日常的通勤出游、平常这些的元素里面，都可以去体现出来。所以说，这个同时就是现在的年轻人会更愿意去尝试的这样的一个原因。而且现在的年轻消费者呢，他们重要的买的不只是一件衣服，或者说是一个商品，他们更重要的是对自己的一个文化审美和一份情绪价值，还有一个独特的这样的一个穿搭标签的这样的一个认可。所以简单来说，我认为年轻人的喜好其实是很清晰的，就是传统的内核并不会变，但是呢，有这个非遗和文化底蕴的产品呢，又再加上精致的这样的一些设计，它就会更加的符合年轻人的这样的一个审美和穿搭。
2: 嗯，了解了。确实是像刚才陈总所提到的，我觉得有一个观点很巧妙， 就是说现在很多的Z时代， 他其实觉得传统的爱德莱斯的图案它相对来说是比较偏华丽但很难驾驭。那像咱们团队在这方面具体是怎么做的呢？能不能也拿出一款这个爆品来举个例子跟我们来分享一下这个过程是怎么样的？是这样的。
1: 首先呢，就是我们团队的这个核心的工作呢，就是主要要萃取我们爱德莱斯非遗的这样的一些精髓，然后剥离一些比较老旧的形式，最主要的就是从它的图文到它的颜色，一定要适配有咱们现代的年轻的审美。然后呢，再次用年轻化的设计和语言，然后重新构建爱德莱斯的打开方式。我就以我们的一个有代表性的爆款的爱德莱斯新东施的满面裙为例，然后详细的说明一下。首先呢，我们主要做的就是一个纹样的题材，因为传统的爱德莱斯纹样大多就是比较繁复，那我们摒弃了就是全盘照搬的模式，然后从经典的沙漠流纹、冰川水纹、沙枣花纹的纹样中提取出了最灵动、最简约的线条，然后保留丝路、自然肌理的核心。

0: 然后剔除了冗杂繁杂的这样的一些装饰的纹路，做到我们的爱德莱斯是形散神不散，留住我们非遗原本的这样的一个文化韵味，同时呢又弱化了这样的一些厚重感。 然后其次就是面料上的一个创新，因为传统的爱德莱斯面料它比较偏厚重，垂感比较弱，然后夏天比较闷热，而且不太容易打理，就是会出现掉色或打结的这种情况，不太适合日常去穿着。那我们联合了面料工坊对我们的这个爱德莱斯进行了材质的改良，保留我们的原有的爱德莱斯质感，然后同时呢优化我们的制造工艺，这样子我们研发出来的 就是轻薄透气、垂感十足、不易褶皱、亲肤百搭的改良的这样的一个爱德莱斯，然后同时能兼具我们非遗的质感与日常穿着的舒适度，然后这样的话对我们的产品是有一个很大的提升和帮助的。然后包括我们整条裙子，就是又有这个爱德莱斯的我们新疆本土的独特的韵味啊，同时呢又有我们的一个传统的
1: 满面裙的这样的一个汉服形制的这样的一个底蕴，那完美的解决了咱们的这种传统非遗的服饰。好看难穿和场景受限的痛点。
2: 听到陈总的介绍，让我们此时此刻脑海当中已经有画面感了。其实我们了解到，除了这些能够看得见摸得着的文创产品之外呢，我们还注意到您负责的公司里面还有一部叫做丝路回响的沉浸式的歌舞剧，其实做实业的同时还要做文化演出，这似乎
0: 让我们感觉起来跨度很大。那您当初是想通过这部剧向大家表达什么呢？如果说我们在做这个爱德莱斯文创的产品是静态的一种非遗传承，那我们去做这种丝路回响的沉浸式的歌舞剧和活动，就是动态的一个丝路文化的诉说。那这个呢，我们并没有去做一个很宏大空洞的一个叙事， 主要是聚焦在一个平凡的传承与文化相遇中。那整个的主题呢，我们就是要以这个丝绸之路为脉络，然后以爱德莱斯的这种千年传承为线索，然后串联起就是我们从新疆，然后到内地，从汉唐到现代的这样的一些文化交融和文明互鉴的这种动人的故事。那我们主要做这个的想 传达的两层的核心意境，就是第一个就是我们所有的惊艳世人的非遗之美，它其实都源于日复一日的坚守。那同样的就是丝路文化从来也不是尘封的历史，而是我们生生不息的一个回响。那不管是对于手艺人潜心深耕薪火相传的致敬，还是说是我们爱德莱斯去跨越山海连接东西的 这样的一个文化交融的见证，那我们都希望就是在观众不管是看完我们的这种演出，还是说是拿到我们的这个文创产品之后，那更能读懂我们背后的丝路历史和匠人精神，以及我们新疆独有的这样的一个浪漫，让静态的非遗记忆通过视听艺术真正的活在大众的眼前。
1: 就像刚才陈总所介绍到的，现在的国潮市场确实是很热，但我们也会担心比如说出现千篇一律的同质化的现象。那在您看来，无论是文创产品也好，还是歌舞剧也好，咱们丝路运采最特别的那个点，您觉得是什么呢？
0: 我认为我们最特别的一个点就是业态不单一，因为我们是属于动静双向赋能，那可能很多团队它只能够去做一个文创产品，或者说只能去做演绎，但是我们打造的是文创产品加沉浸式演绎的双向闭环，所以静态文创让非遗可以走进我们大众的生活，实现市场化的落地，那同时呢动态的歌舞活动传播文化的底蕴，然后同时塑造品牌的调性，这二者它是相辅相成的，让我们的文化更具有传播性，然后同时我们所做的这个产业它更有落地性，这个我认为是我们比较就是跟其他的一些产品内容不太一样的点。
1: 那说到非遗产业化，其实有一个话题总是绕不开，那就是手工艺与规模化的矛盾。那爱德莱斯绸它的工序我们也知道是极其复杂的，我也特别好奇您和团队是如何在坚守传统工艺纯正性的同时，又能够保证这个商业订单的交付效率的呢？那在这期间有没有什么平衡的妙招来和我们分享一下？
0: 好的，因为这个就像您刚说的，这个是属于我们非遗产业化最核心的一个难题，也是我们深耕功课的一个重点。因为艾德莱斯它核心的扎金草木染色还有手工织绸的这个工序是非常耗时间的，如果说单纯是纯手工的话效率是非常低的，那根据新疆现在整个旅游市场的热度的话，它是完全无法适配咱们这个整个市场的一个订单需求的。但是呢，如果是纯机械化的产量，它又会丢失掉我们本土的这样的一个文化色彩以及非遗的这样的一个灵魂，那我们最终的工课这道难题的解法就是 核心的工序纯手工再加辅助的工序精细化赋能。那首先呢，我们一定是死守非遗核心的工艺底线，那把我们扎金定型，然后草木染色手工织造这三个最重要的环节我们全部都交由自身的非遗手工艺人纯手工的去完成，绝不会去用机器去代替它。 那同时呢，我们在保证每一个产品的纹理独一无二，然后色泽自然温润的同时，我们在优化辅助工序，然后提效降本，对于比如说像裁剪呀、锁边呀，然后包括一些包装啊，在不影响我们非遗内核的这个前提下，然后去辅助性的去进行这样的一个工艺。那同时我们也整合了本地非遗 手艺人的工坊资源，然后建立固定合作匠人的团队，然后统一工艺标准，分批错峰生产，告别了就是零散单打独斗的这样的一个模式。然后最后呢，就是我们的订单要去做一个精细化的排期，我们根据手工生产周期规划库存，区分我们的常规款和我们的爆款的常备库存，定制款提前需要排单。 那这样的话呢，就是既不盲目量产，浪费我们的一个非遗的匠心，同时呢，也不会因为

0: 爱德莱斯只藏在柜底，留在节日。那我也希望更多像我一样的年轻人可以看见、喜欢和传承我们新疆的非遗产品。那从无人知晓的小众手艺呢，走到我们青年的这个穿搭登上各种各样的赛事舞台，收获我们全国乃至世界的全世界的这种消费者的认可。那这个是我们的一个一直去努力践行的这样的一个目标。
1: 那对于未来，您心里还有没有哪一些更大的蓝图，或者是有没有什么样的规划来和我们分享一下吧？
0: 因为我们毕竟是一个比较新的产业，但是后期我们肯定还是有很长的路要走。不过目前我们有比较清晰的三个规划。第一个就是我们还是要回归到产品本身，深耕我们的产品体系，然后 持续迭代我们这种心中是非遗的系列。那不光是服饰，我们后续还要拓展一些文创家具美学类的这样的全品类的产品，让我们的爱德莱斯能够融入更多的生活场景设置。第二个呢，就是升级我们的文旅内容，然后打造可常态化展演的 非遗的文旅的IP，然后落地沉浸式的非遗体验工坊，可以让游客看到更多的非遗，学习到更多的非遗，做出来更多的非遗。然后第三个呢，就是助力匠人的赋能，搭建非遗手艺人孵化的平台，带动更多本土匠人就业增收，传承手艺，延续文脉，真正的能够实现以禅养艺，以传文的这样的一个比较深远的一个目标和理念。
1: 了解了，感谢陈总监带来的分享。那在这里呢，也想替我们广大的听友朋友们再来问一个问题哈。听到您刚才讲了这么多，我相信很多听友朋友们和我一样都非常的好奇，想进一步的了解。那我们通过线上什么样的平台，或者是去线下的哪里能够了解到咱们相关的产品呢？能不能和我们的听友朋友们来介绍一下？
0: 我们线上的平台目前我们只有一个子公司叫江江好新疆非遗原创，然后大家可以通过抖音和小红书可以直接搜取。我们目前只做线上的平台，然后线下的话我们目前是在对接一些展会跟活动会更多一些。
1: 了解了，那在这里呢也诚挚的邀请我们所有的听友朋友们，大家感兴趣想了解的话，都可以通过我们陈总刚才所介绍到的这些线上平台来进行进一步的了解。那在这里我们也想替很多正在观望的创业者们来问陈总一句哈，那现在文旅和非遗的赛道确实是非常的火，那如果说有一个年轻人也想在这个领域闯一闯拼一拼，那您会给出最实在的一条建议是什么呢？
0: 建议不敢当，我们就说是给到同行的年轻人一个互相勉励的这样的一句话吧。我认为做非遗文旅呢，一定别过度追求热度，一定不要过度追求热度，一定是要守住深度的。然后不能求速成，一定要做长期。那我主要觉得七分靠文化沉淀，三分靠商业运营，所以一定要沉下心来，然后要去认真的了解和读懂你所要做的文化，然后一定要敬畏和尊重你传承的手艺。同时呢，要深耕我们的内容，打磨我们的产品，并且沉淀我们的口碑。那可以年轻化创新，但是不能丢掉文化的本心。那可以做商业化的运营，但是不能急功近利。总之，我认为就是唯有 真正的扎根到文化，然后同时坚守我们的匠心，长期深耕，那才能做出就是真正有生命力、有辨识度、能够走长走远的非遗事业。
1: 非常感谢陈总今天带来的分享。那从一块布料到一个产业，从一种技艺到一种生活方式，我们也相信在您和团队的共同努力下，爱德莱斯也终将在你们的手中会绽放出新的光彩与光芒。再次感谢您能够做客我们的直播间，给我们带来这么多精彩的分享。感谢您。
0: 好的，
1: 今天我们连线，今天我们连线先到这里了。
0: 听众，好，
1: 再见。
0: 再见。
1: 各位听友朋友们，在刚刚的时间段过程当中呢，我们共同来了解到了这个小团队的从最开始的创意萌芽到拥有完整产品线与清晰融资路径的创业新星，来自我们丝路运彩文化传媒有限公司负责人陈义荣给我们分享了他和爱德莱斯背后的故事。在这里，我们也诚挚的邀请我们所有的听友朋友们，感兴趣想了解，都可以通过线上线下的平台来共同了解我们陈义荣与爱德莱斯的 故事，也期待我们更多的新老朋友们能因为这个拥有更多美好的新疆故事。

0: 身边的出行搭子，报路况，享信息。
1: 十一点整，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创意搭子 AI 写作助手，让灵感瞬间起飞。
0: 12:30，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省钱搭子，积分换餐券，省钱又省心。
1: 14:00，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生活搭子，思路视听商城，新疆特色礼物随时购。
0: 16:00，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创业搭子，创业有想法，思路视听来助力。
1: 17:30，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文化搭子，文化无界限，带你领略思路魅力。
0: 19:30，AI 菜谱，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美食搭子。
1: 20:30，让知识变成生活的调味剂，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学习搭子。
0: 22:00，健康随行，运动跟练，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运动搭子。
1: 搜索下载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0: 对躺平说 no，
1: 对梦想 say hi。
0: 全疆首档就业类融媒体节目就在新疆，分享就业政策，聚焦用工信息，助力你的就业之路。
1: 本节目由自治区公共就业服务中心、新疆广播电视台联合打造。
0: 圆梦职场就在新疆。
2: 好的，下面时间呢，来共同关注心动的 offer 就在新疆，来说一说最新的招聘信息。新疆达尔凯智慧能源管理有限公司招聘41人，首先呢，提供的第一个岗位是财务经理一名，月薪是10,000到12,000元，主要负责是主导财务核算、资产管控，还有账款与合同审核，保障账务合规准确，跟踪分析与资金的预测，落实税务管理及风险的防范。另外第二个岗位呢，是用户服务组组长，需要5名，月薪5,000到7,000元，负责分解收费指标，统筹督导班组完成月度及年度的热费收缴任务，安排人员工作，还有汇总数据，并且是对接各项内外的工作。另外还有供暖管家，招聘10人，月薪5,000到6,000元，主要是负责费用的收缴工作。还有维修工人，需要招聘10人，月薪5,000到6,000元。用户服务部经理或者是副经理，招聘2人，月薪8,000到10,000元。工段长，招聘3人，月薪7,000到8,000元，负责热问题处置，还有设备的运维管理，协同报送数据。抢修队的焊工，那个这个呢是需要劳务派遣，长期啊是需要招聘3人，月薪8,500元。抢修队小工是招聘4人，月薪5,500元。还有自控工程师，招聘1人，月薪7,000到8,000元。电工招聘2人，月薪6,000到7,000元。以上这些岗位呢，联系电话是19099195076，19099195076，联系人是李女士。好，下面时间一同来关注大型融媒体报道，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

欢迎收听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型融媒体报道《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在四川宜宾市伊曼村，37岁的肖红梅每天背着丈夫爬18级台阶，她的身份证住址栏里写着伊曼二字。在黑龙江上志市，80后创业者于静把家乡的套娃卖到了全世界，他的身份证上印着上

0: 治之名。两个名字隔着3000公里山河，两个女人因为一纸身份证上那几个汉字活成了各自的光。今天播出由四川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采写的报道《往前走，朝前看》。
1: 天刚蒙蒙亮，四川宜宾翠屏区白花镇伊曼村，薄雾还没散，一个瘦小的身影已经在院子里忙开了。37岁的肖红梅，身份证上印着伊曼两个字，家里墙上挂着赵伊曼的画像，每天进进出出，画像都在那儿看着她。
2: 就像赵伊曼一样，再苦再难我们都会坚持下去，都有胜利那天。我们家也一样的，都会有胜利的那一天，往前走都会往前看。
1: 2019年，肖红梅的丈夫突发脑出血，半身瘫痪。从那以后，体重不到90斤的她，每天背着116斤的丈夫下楼做康复。从楼上到楼下18级台阶，每一次上下楼都要近3分钟的时间，一天3趟，从无间断。7年下来，磨破了很多双鞋。她不懂什么大道理，只知道往前走，朝前看。
2: 累病就快乐，还是那句话，她在家就在。人生都有苦处，都有难，但是挺过去就好了。
1: 婆婆张地全看着这个瘦小的身影，一天不落的进进出出，嘴上不多说，心里疼。
3: 很好的小媳妇，尽心尽力了。她在我们家里了嘛，也对，亲生女儿还好。
1: 隔壁杨敏是几十年的老邻居，伊曼村的大事小情她都看在眼里。
4: 如果是放在以前抗战时期的话，绝对又是个女英雄，真的很佩服了。
1: 村干部彭强告诉记者，在伊曼村，这不是第一次有人把肖红梅叫做女英雄。
5: 我看到了什么叫做责任，什么叫做担当，这种不离不弃的夫妻感情，让我深受感动。这也是真正的体现了我们伊曼的这种精神的一种传承。
1: 1936年，赵伊曼在押赴刑场的火车上给儿子宁儿写下最后一封信。母亲对于你没能尽到教育的责任，实在是遗憾的事情。他把生命献给了国家，却把一个家留在了那封信里，留下了一个再也没能团圆的念想。83年后，伊曼村的肖红梅没有拿起枪，没有上战场，她只是每天把丈夫背上背下，一步一阶，在日复一日的烟火里，静静地把英雄没来得及圆的那个团圆梦圆上了。伊曼村的故事说的是一个女人用脊背扛起了一个家，往前走，朝前看是她的方式。在3000公里外，还有一个人也在往前走，她叫于静。他用劳动和智慧把一个产业做大做强，他的身份证上印着上智。天还没亮透，城郊这间厂房里灯已经亮了。于静盯着电脑上的国外订单忙个不停，每次掏出证件，那两个字都在提醒他自己从哪儿来。
6: 从小耳濡目染，父母老师的教导都告诉我们，这一代人是英雄的儿女。我们时刻以英雄城市的一员为标准，坚韧、勤劳、勇敢，只是这样的往前走。
1: 于静做的产品是俄罗斯套娃。10年前起步的时候，上智的套娃产业小散弱，几十家作坊互相压价，越做越看不到利润。身边人劝他，这行没前途，早点转行吧。于静没听，他想起这座城市名字的来处，赵上智。东北抗联最硬的一块骨头，在最绝望的时候，他从没有低过头。往前走，就是赵尚志留给这座城市的姿势。于静从10个人起步，艰苦创业，连送货都舍不得雇车。
6: 我就开始从10个人慢慢慢慢一点点发展，从一个小作坊开始，我们给人家做点，恨不得我们那个时候就搞那个大背带背到哈尔滨去给人送去。
1: 真正让他长大的是韩国三星集团的大单，对方要求很高，上万套套娃必须一模一样，当时市面上没人能做到。光是外形，他和木工师傅就琢磨了好几个月。
6: 我的第一笔大单子呢，是韩国的三星集团的，他们要求的东西市面上没有人能做出来，没有那个技术。 我就跟着我的那个木工师傅啊，研磨了好长时间，把他要求的外形做出来。他的绘画当时要求的是上万套产品一致的，那也就当时我们都是停留在手绘的那个状态，我又一点点的去攻克。
1: 从手绘到标准化，从手工作坊到承接国际订单，每迈一步都像在啃一块硬骨头。验收那天，外国客商进了车间，按惯例这种级别的验收至少半个月。于静说，您等几分钟，我们现场做给您看。
6: 国外采购样图至少半个月，我们就用我们这个实际的手艺，三分钟五分钟，手感质感跟婴儿皮肤一样的那种，就服了，在工厂就签了。
1: 今天全国每卖出十套套娃，有九套来自上智。一个曾经没人看好的产业，被这个不肯低头服输的女人逆势翻了盘。跟着于静一路走过来的张燕说，
7: 这一路的风风雨雨我们都坚持下来了，未来我们一定能行。
1: 于静心里清楚，她身份证上上智两个字不仅仅是地图上的一个地名，更是一股往前走的劲儿。而在伊曼村的萧红梅身上也憋着同样的劲儿。四川伊曼村晨雾散了，萧红梅又背起丈夫一步一步下楼梯，十八级台阶她依旧稳稳地走着。黑龙江上智市灯火通明，于静的车间里下一批套娃正在装箱，要发往莫斯科。一个是默默扛起家的女人，一个是把一个产业从弱到强做起来的女人，她们相隔3000公里，互不相识，生活轨迹完全不同，但他们从身上掏出了同一件东西，一张写有英雄名字的身份证。赵一曼的名字被一个不到90斤的女人用脊背扛住了，赵尚志的名字被一个不肯认输的女人用套娃撑起来了。往前走，朝前看，就是他们过日子的方式。
0: 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由人民日报全国党媒平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之声等全国33家主流媒体联合推出，同名书籍由山西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节目回听请登录学习强国客户端。
8: 把他们的名字刻进山河，这里以他为名，
9: 争自由，誓抗战，笑马援，裹尸还，看拼斗疆场，军威赫显，冰天雪地始壮志，霜叶栖鱼永备天，待光复东北凯旋日，为轩辕。
0: 在黑龙江省上智市，几乎每一位市民都会朗诵这首由赵尚志将军创作的诗词《黑水白山调寄满江红》。这不仅是抗日英雄赵尚志精神的写照，也是上智市这座城市的精神坐标。赵尚志将军擅长游击战术，作风顽强。1937年，在冰趟子以少胜多击败800多日伪军，在萧田地突围战中指挥若定，仅以3人伤亡的代价歼敌100余人，还留下了木炮打滨州的精彩战例。1941年10月，赵尚志在行动中身负重伤，面对敌人的审讯，他怒斥叛徒和日伪走狗，始终坚贞不屈。1942年2月，赵尚志壮烈殉国，生命定格在34岁。牺牲后，敌人残忍地割下他的头颅，遗体被投入松花江，头颅下落，长期成谜。1946年，为了纪念抗日民族英雄赵尚志将军在诸河领导抗日斗争的丰功伟绩，经第一届农工代表大会决议，将诸河更名为尚志。从那一天起，上智就不再只是一个地名，它也成为这座城市最鲜明的精神坐标。80年光阴流转，热血沃土，星火相传，英雄之城早已改换新颜。今天的上

0: 之势，有中国黑木耳之乡、中国红树莓之乡、中国红小豆之乡、中国刺五加之乡等美誉。上智是浸润红色血脉的英雄之城，是底蕴厚重的革命热土，既是守护北疆的生态屏障，也是蓬勃崛起的冰雪经济高地。城市正主动深度融入哈尔滨都市圈建设，聚力培育文旅康养、绿色食品两大百亿级产业集群。这片厚重的黑土地，既镌刻着革命英雄的不朽荣光，也托举着百姓安居乐业的幸福期盼。
1: 把他们的名字刻进山河，这里以他为名。
2: 为纪念抗日民族英雄赵一曼，20世纪60年代，赵一曼故居所在地由原名博洋嘴改名为一曼村，沿用至今。一曼二字承载着一个村庄对英雄最深的敬意，村里每位村民的身份证上都印着这个名字。一曼村位于四川省宜宾市翠屏区白花镇东南方向，距离镇上20多公里。赵一曼故居坐落在一曼村博洋嘴，始建于清代，是一座典型的川南民居，总占地面积约2072平方米，2002年被列为四川省省级文物保护单位。2021年，一曼村被列为全国红色美丽村庄建设试点村。如今，赵一曼故居已完成修缮和展城提升，成为国家3A 级旅游景区，每年吸引大量游客前来缅怀先烈。英雄的名字早已融入脚下的每一寸土地，一曼精神在这里代代相传，激励着后人奋发向上。
3: 阅读从来不是孤单的事，从朋友间的分享到书店的品读，从社区的书香到校园里的朗读声，全民阅读的热潮吹遍天山南北。听作家创作，品丝路故事，读家乡风采，让我们在电波里共赴美好的书香时光。
4: 嗨，小易，最新的就业创业政策哪里找啊？
5: 哇哦，乐业新疆节目超棒的哦，
6: 解读最新政策，讲述创业故事，
5: 分享财经热点，关注行业动态，
6: 每天下午18点到19点，乐业新疆节目邀您共同探索就业创业之路，欢迎收听。
7: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一同学习创业知识，走进自治区公共就业服务中心创业第一课公益培训大讲堂。这期的大讲堂内容呢，我们将邀请到的是王双武老师，为大家讲解关于青年创新创业与人生发展的要点。
8: 我们要去创业，必须要具备一些要素。我这里给大家做了一个图啊，那我们创业者肯定他要有一个主导者，那我们的主导者是什么呢？那就是我们的团队。我们怎么样，是不是在大学里面已经建好了我的团队，或者是我在这一个创办我自己的事业的期间，我是不是已准备好了我的团队，那我这个团队是一个什么样的团队，是吧？然后呢，第二个呢，就是我们要去寻找我们的机会，那它是一个核心的驱动力。那我们有再好的团队，没有机会，我们没有找到一个合适的机会或者一个更好的创业机会，那就我们的动力是没有的，对吧？你是比较盲目的。然后呢，是我们要看到我们的一些资源，那这个资源呢，它是一个我们的必要保证。我们有团队、有资源、有机会，才可以组成我们创业的一个基本的要素。那我们在资源方面，那我们的团队属于我们的人力资源，对吧？

技术方面、资金方面的资源，我们的等等一系列的在我们这个所在的行业内的所拥有的资源。那这些资源呢，那是什么样的？我们是否啊能够通过这些来取决于、来整合这些资源，来为我们的创业打下一个基础？然后下面呢，我们来具体说一下啊，这个是创业要素。那这三个要素之间呢，它是相互作用的，也就是说，它是缺一不可的。那由于它这样的一个不平衡的、不平衡向平衡的方向的发展的一个过程，那也许我们在，这一个我们组建好了团队，也发现了机会，但是我的资源它不足，那我们就要怎么样去补齐我们的资源，在资本市场里面利用什么样的外界的力量来去补充它，对吧？然后呢，我们在寻找机会的时候，是吧？然后我们这个眼界，那看到的这个市场，看到的这个需求，这个机会，这个社会需求，它是否存在？你是否能确定你的调研的过程和你接触的这一个行业的顺序，它是否是一个真需求还是一个伪需求？那我们通过这一个需求和机会，然后呢，我们去发现我们的创造的能力，或者为满足他这一个机会或者是一个需求的服务，那这一个创造力是否已经变得清晰了啊？那好，那随着这个创业过程的一个开展呢，三者呢，它也不断的在相互去调整啊，不断去调整哪一个资源。那我们在团队里面，那我团队里面在运营过程中，那我缺少了比较善于使用技术的，对吧？我需要一个技术更强的人，需要更强的一个团队成员，那我就要去调整我的这一个。那我在发现我的机会过程中呢，就是在实施的过程中，我这一个机会可能在运行或者是执行的过程中呢，我可能会发现这个机会已经慢慢的啊，它已经在缩小了。那我是不是要通过这一个去调整我这一个看到、发现更多的机会和它相近的一些机会的一个匹配度啊，相关联？那还有呢，就是说我们就该模型呢，还要要求我们三者之间要保持一个平衡。然后创业现象呢，被认可的这个是创业者机会和资源三者的有效连接。

和去了解、去分析。我刚才给大家去讲过，那我们有一个闭环的不断循，怎么样去解决？它是否可以反过来再去对应寻找一些政策？那是不是在我可以换一个创业环境来去实现？那我再去调整和我这一个创业的方案和执行方案，那我是不是在落地过程中，我是不是又能增强我的创业的基础性的一个打造？那我们说的这一个创业呢，分类，其实在创业过程中呢，它有很多。我们在这里主要给大家分了四大方面，12个模块。那我们来看第一个啊，我们根据创业的动机啊，分为创业型啊。就是机会创业型啊，这个呢可能是对我们初创者，就是初次创业或者想创业的这些人群有一个比较好的一个方向啊。那什么说是机会型创业呢？就是指在创业的出发点上，并非是去啊，我是并非是去谋生的，对吧？并非去谋取这个生计的，那而是呢是抓住市场啊，利用市场的这个机会啊去创业的。然后我们在这个社会中，你的出发点是寻找到了一个比较适合你的一个机会，有这种机会，怎么去创业？我们比如说现在，那我所学的专业和我现在学校的一些人群的需求，那我能不能通过这个机会去寻找到我的创业过程啊？或者说，我这个去在我的生活的这个区域，这个活动的范围区域内，那我发现这个区域内它缺什么？啊，正好我具备这种技能，然后我有一个进入这个市场的机会，那通过这个机会，那我是不是能够实现我自身的创业？那第二个呢，就是我们说，创业动机划分呢，就是我们就是就业型创业。那一般就业型创业呢，它是相对来说是比较稳定的，那只能是在谋生计的道路上进行创业道路。那这一个呢，是出现了在市场上寻找更多的机会，那并且呢，就是创造新的需求，在这个里面创造新的需求，因为我们可能在这个初创者啊，就是我们想创业的青年们啊，就是他有时候可能就是说，我不知道我想创业，但是我很盲目，我不知道怎么去创业，那就我们就去选择就业型去创业。你像刚才我们第一个举行的案例就是京东。他也的起步也再是就业型创业的一个类型来起来的，对吧？那大多数的它属于呢就是尾随型和模仿型。那我们在就业的过程中呢，在这一个行业内，他可能会发现需求点、新的需求点或者新的机会，然后来实现自己的创业。然后呢，还可以呢，就是说在就业的过程中，不断的提升我们自身在行业内的能力和一些这一个资源的整理。来去我看这个创业，这是在这一个创业机会上啊，就是创业动机上的一个划分。那第二个呢，就是我们在这一个创业者数量上的一个去划分。我们就是说有独立去创业，那独立创业呢，就指的就是独立创办自己的一个企业，它属于其实呢这个特点呢，它在于就一个产权，就是你独自创造的独有的企业是由。创造者所掌控的这一个创业和决策比较迅速的，那我们一般说创业者，如果说你个人独资，对吧？这个就是你有这个企业，就是由你的主导去往下去发展的。那有些呢，就是说我们去再去划分呢，就是合伙企业，合伙企业它就会成立有自己的董事会、自己的股东，对吧？那他们风险也是均摊的，那我们独立的呢，也是自己去承担风险的。我们去选择股份制，选择合伙去创业，那我们还是选择独资去创业。那第三个呢，我们就是说，就是它从创业项目性质上去划分的。那我们说有传统技能的一些企业，那现在就是使用一些传统技术工艺的创业，这个工艺的一些创业项目，它具有呢一些永恒的生命力。那你像我们现在的就是衣食住行，对吧？我们有很多的在传统行业里面，它一直都存在。那他们在日常生活中呢，是紧密相关的一些行业中，那独特的这一个表现呢，它是它经久不衰的一个竞争力。那但是呢，你要看我们所在的创业的区域的范围内，它是否已经满足了，或者是已经饱和了啊？那许多呢，这个创新的企业呢，它就和它的竞争力呢，就相对来说就啊。

之间呢就比较弱。比如说呢，国内外啊，均是啊如此的一个发展。然后呢，还有一个是我们说的是高新技术型的创业。那高新技术指的是我们知识密集型的高度。那我们在这一个过程中，我们的是否带着前沿的技术，对吧？我们现在的航天的事业，那我们现在信息化啊，对吧？然后在前沿的这个技术和新产品的这个项目中这么去做啊。但是这个呢，可能对于我们初创者来说是相对来说比较难的。另外一个呢，就是我们说知识服务业啊，知识服务业它指的是我们为提供一些知识或者一些信息的创业项目。那你像现在的，比如说一些法律呀、会计事务所呀、培训机构啊，然后呢这一类型呢，它就是相对来说属于知识服务型，它属于轻资产的服务型创业，它的投入比较小。如果说有一定的这一个影响范围，它的见效的也比较快啊。那第四个呢，就是我们要根据这一个创业的方向或者是风险啊去划分啊，方向风险去划分的。那我们说一个叫尾随型创业，那尾随型创业就是模仿别人去创业，有很多的这个餐饮业，它在不断的去复制，在我们国家内的这个各个省份在复制。我们做连锁的，它就是尾随型创业，这一个现在已有的受大众欢迎的这种创业的一种方式，其中它有一个特点呢，就是短期内要求就是可以持续下去的，就那些要求上面，我们去。是做这个分这一块市场的这一杯羹，然后另外一个呢，依附型创业啊，我们说依附型大企业，我们去开一些这一个分公司呀，我们在大型企业过程中，我们发现一些产业链啊，或者是需求的供需关系，依附的这一个大企业的一些生存创业主体或者经营主体上面，你的上游和上游下游的资源可以去给它进行一个供给。还是这个独创型的一个创业，那我们去提供的产品和这个服务，它目前啊，我们说是在这个社会需求中，它是一个空白，或者是它目前在我所创业的这个市场或者是这个区域内，它属于一个空白市场的。我们说，那大到这个商品的啊独创性，那现在新的一些产品也在出现，那小到一些啊小型的一些创意，它能解决一些人。更方便的一些啊，方便于生活，方便于更贴近人民的一种需求的一些。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6月13号，星期六，农历4月28，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保护好、传承好历史文化遗产，是对历史负责，对人民负责。以习近平文化思想为指引，我国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工作取得显著成就，全社会共同守护好中华民族的文化瑰宝，文化遗产绽放时代光彩。
1: 第18届海峡论坛大会在厦门举行，王沪宁出席并致辞。
0: 系列报道《伟大征程》今天播出，铭记烽火历史，传承抗战精神。
1: 近年来，我国海洋生态保护修复取得新成效。
0: 当前，中国算力需求呈现爆发式增长态势，如何让算力更普惠可及？记者一线调研，今天聚焦算力网建设。
1: 伊朗方面披露伊美谅解备忘录草案部分内容，美国方面称美方对在未来几天与伊朗签署谅解备忘录抱有信心。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历史文化遗产不仅生动述说着过去，也深刻影响着当下和未来，不仅属于我们，也属于子孙后代。保护好、传承好历史文化遗产，是对历史负责，对人民负责。以习近平文化思想为指引，新时代我国大力推进文化遗产系统性保护，全社会保护意识显著提升，让千年文脉焕发新生。
2: 廊桥是我国古代建筑的活化石，随着廊桥保护3年行动圆满收官，如今风雨廊桥上一场场透物见人见生活的守护接力正在火热展开。趁着台风季来临前，浙江福建等地正在对风雨廊桥进行全面体检，安徽江西等地建立的廊桥数字孪生系统日趋完善，千年古桥从被动抢救全面迈向主动预防与系统性保护。
3: 它不用一颗钉子靠榫卯来连接，也是在我们的手中得到了传承。我们能够真切地感受到古代匠人的营造智慧，还有他们迎难而上的胆魄以及守望相助的温度，由衷地为我们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而感到自豪。
2: 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站在中华民族永续发展和中华文明更续传承的高度，对加强文化遗产保护传承作出一系列重要论述。他要求要敬畏历史、敬畏文化、敬畏生态，全面保护好历史文化遗产，要加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和传承，积极培养传承人，让非物质文化遗产绽放出更加迷人的光彩。从坚持保护第一、合理利用和最小干预原则，到在保护中发展、在发展中保护的科学理念，一系列系统完整、内涵深刻的重要论述，将文化遗产提升至关乎民族根魂、文明存续的空前高度，为新时代文化遗产保护工作提供了根本遵循。
4: 习近平总书记对文化遗产保护传承的战略部署，立足中华文明5000多年发展历程，牢牢把握住了传承中华文明的主动权，从根本上破解了保护与发展的矛盾，实现历史文脉传承与现代社会发展的有机统一，彰显了大国领袖坚定的文化自信与历史担当。在总书记的倡导下，全社会敬畏遗产、守护文脉的共识持续凝聚。
2: 党的18大以来，我国文化遗产保护实现跨越式发展，法治筑基实现从抢救保护向系统护航的制度跨越。新修订的文物保护法正式施行，先考古后出让、先调查后建设的保护前置制度在全国范围内落地生根。山西忻州以制定地方性法规方式保护五台山佛光寺文化景观，系统完整保护我国最古老唐代建筑的文化遗迹，日益完善的法律体系为遗产保护与管理提供了最坚实的保障。探源实证实现从考古发掘向文明解码的认知跨越，浙江良渚、山西陶寺、河南殷墟、四川三星堆、安徽武王墩等一系列多学科考古取得重大进展，深海考古实现零的突破。 湖北依托石家河、盘龙城等大遗址，将长江文明研究的后家底转化为国家文化公园建设保护的硬支撑，多项中华文明探源工程项目实施，实证我国百万年人类史、一万年文化史、五千多年文明史。科技赋能实现文化遗产保护与活化利用的技术跨越。在新疆克孜尔石窟 AI 修复与光谱分析让1700多年前的斑驳壁画重焕生机。在苏州新建成的国内规模最大的丝绸纹样数据库正将千年织锦转化为现代设计的灵感源泉。从景泰蓝制作到昆曲演绎再到传统制茶技艺，一大批饱含东方美学的非遗瑰宝与年轻一代的现代审美同频共振。在世界文化和自然双遗产地安徽黄山，通过建立数字化监测系统，让摩崖石刻、古建筑群等遗存得到全天候守护。
5: 这里不仅有绝美的风景，还有很多古老的遗迹。我能深切地感受到你们对自己传统文化怀有一种深深的敬畏，这种发自内心的热爱与珍视，正是中国文化最迷人的地方。
2: 文化瑰宝守护未有穷期，千年文脉传承生生不息。目前我国世界遗产总数60项，居世界前列，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非遗名录的项目45个，居世界第一。15-5时期，我国将推动文化遗产迈向系统性保护和统一监管，各类不可移动文物全面纳入法定遗产空间管控要素，坚决守住遗产空间底线，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有序推进，赋能乡村振兴和经济社会发展，统筹推进5大国家文化公园的遗产要素整合，形成一张密实的文化遗产要素网络，让遗产保护成果更多、更公平地惠及全体人民。第18届海峡论坛大会13号在厦门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并致辞。王沪宁表示，今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会见中国国民党主席郑立文时发表重要讲话，为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推进祖国统一大业指明了前进方向，为促进两岸交流合作、深化两岸融合发展注入了强大动力。我们始终从中华民族整体利益和长远发展把握两岸关系大局，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92共识，坚决反对台独分裂和外来干涉，坚定走好两岸关系和平发展道路，坚定推进祖国统一大业，守护好、建设好、发展好中华民族共同家园。王沪宁表示，中共20届四中全会擘画了15-5时期发展宏伟蓝图，将为两岸关系发展开辟广阔空间。我们秉持两岸一家亲理念，欢迎广大台胞台企投身两岸交流合作、融合发展大潮，投身大陆高质量发展和现代化建设。两岸同胞和两岸青年要增进对中华民族、中华文化、伟大祖国的认同，增强做堂堂正正中国人的志气、骨气、底气，同心共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美好未来。中国国民党副主席张荣恭在致辞中表示，两岸同胞同属中华民族，是同根同源、血脉相连的一家人，道道地地的台湾人也是堂堂正正的中国人，期待进一步深化两岸交流合作，增进两岸人民福祉，共同维护台海和平，共谋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其他台胞代表也做了发言。大会开始前，王沪宁会见了参加论坛的台湾嘉宾代表。
1: 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胜利，是中国人民近代以来反抗外敌入侵取得的第一次完全胜利。中国共产党的中流砥柱作用，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的关键。今天的伟大征程系列节目，我们一起回望那段烽火岁月。
2: 在辽宁沈阳918历史博物馆的广场前，静静伫立的巨型纪念碑，凝固的日历上镌刻着一段刻骨铭心的历史。1931年，918事变爆发，日军侵占中国东北。9月20日，中共中央发表宣言，响亮提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强占东三省。 1935年12月，长征到达陕北的中共中央召开瓦窑补会。

0: 会议制定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得到全国各界热烈响应，唤起了中华民族的新觉醒。1936年12月，中国共产党积极促成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在民族存亡的危急关头，促成国共两党的第二次合作，为全国团结抗战创造了条件。1937年7月7日，日军挑起了卢沟桥事变，抗战全面爆发。事变第二天，中国共产党向全国发出通电，号召全国人民、军队和政府团结起来，筑成民族统一战线的坚固长城，抵抗日本侵略。彼时，日军在中国大地上犯下无数灭绝人性的反人类罪行，所到之处，烧杀淫掠，无恶不作，山河破碎，脊梁挺立，风雨飘摇，力挽狂澜。面对亡国论和速胜论的喧嚣，1938年，毛泽东在延安的窑洞里写下了《论持久战》，指出中国不能速胜，抗日战争是持久的，最后胜利属于中国，提出发动人民战争的策略，为中国抗战指明了道路。依靠人民，发动人民，为了人民，中国共产党领导抗日军民在广大地区对日军创新开展机动灵活的游击战，积小胜为大胜，逐步歼灭日军有生力量，让侵略者陷入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创造了以弱胜强、全民御敌的战争奇迹。平型关大捷一举打破日军不可战胜的神话，百团大战，八路军105个团，20余万人参战，共作战1800多次，歼敌2.5万人，同时牵制大量日军兵力。据统计，抗日战争中，八路军、新四军和华南抗日游击队对日作战12.5万余次，歼敌170多万，其中歼灭日军52.7余万。东北抗日联军奋战14年，歼敌20余万。实践证明，中国共产党是领导中国人民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坚强力量，是全民族抗日洪流的中流砥柱。1945年8月9日，毛泽东发表对日寇最后一战声明。9月2日，日本政府签署投降书，标志着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最后胜利。伟大抗战精神是中国人民弥足珍贵的精神财富，将永远激励中国人民克服一切艰难险阻，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奋斗。
1: 近年来，通过严格的排污管控、产业调整升级和海洋生态修复，我国蜿蜒漫长海岸线上呈现出水清滩净、鱼鸥翔集、人海和谐的美景。
0: 眼下，在海南海口湾，一场全域巡查正有序展开，工作人员采用人工地面巡查加无人机空中航拍的模式，对岸滩垃圾入海排口进行体检，让水生态环境持续向好。我国海岸线蜿蜒漫长，分布着283个海湾，福建厦门是我国第一个全域建成美丽海湾的城市，当地正加速推进港口绿色转型，以电动船舶替代传统燃油船舶，并通过清退不规范养殖改造岸滩，让市民漫步亲海成为日常风景。跨区域协同治理打开创建美丽海湾的新局面，深圳、香港两地为共同守护好大鹏湾，持续深化规划协同、监测同步、治理联动、成果共享机制，破解大鹏湾沿海滩涂跨地区治理和保护难点。
2: 包括我们的这个共享数据、入海河流啊，还有海洋水质的一些监测数据，都会定期的互相交换。
0: 此外，两地还常态化开展珊瑚保育与净滩行动，联合培育的6万余株珊瑚生长态势良好。 监测数据显示，全国283个海湾中168个海湾优良水质面积比例超过 85%， 117个海湾实现全域优良水质。中华白海豚、斑海豹、勺嘴鹬等珍稀物种栖息地得到有效保护。
3: 记者从商务部了解到，我国将采取多项措施促进铁路与旅游融合发展，加快铁路基础设施旅游化改造，打造游客专属候车区，设置便捷换乘通道，鼓励各类社会资本参与投资旅游列车设备设施改造，到2030年在全国范围内打造160列以上铁路旅游列车专用车组，开发具有地域文化特色的主题旅游专列，设计适合入境游客的旅游专列产品，盘活利用具有历史文化和景观价值的铁路车站和铁路博物馆，开发铁路主题旅游线路和文创产品，强化铁路与城市公共交通、定制客运、景区专线巴士等接驳，加大热门方向旅游列车开行力度，出台梯度优惠票价政策，激发更多旅游消费潜力。
4: 乡村振兴，人才先行。《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激励各类人才下乡服务和创业就业，各地不断推出一系列举措，吸引青年入乡发展、回乡创业就业，为乡村振兴注入新活力。
3: 浙江湖州安吉的骚舍村，这个创业团队20多位年轻人研发的无人机远销海外，团队负责人张宇泽是上海人，过去他常常来安吉进行无人机测试，这里不仅有试飞场地，还有创业免息贷款等政策，于是他决定把研发基地搬到这里。
5: 其他的做机械狗、机器人、无人船、无人车这种，其实都能够像我们一样到乡村做研发测试，能够受益。
3: 分布在湖州乡村的实践站点，能为创业人员提供创业孵化、技能培训、生活配套等服务，吸引了大批来自城市的新农人、农创客。目前湖州已有入乡青创项目2300多个，
6: 让广大青年能够在我们的乡村找到自己施展才华的舞台，青年入乡可以在青山绿水间培育新质生产力，来助推建设共同富裕的绿色样本，是一条值得探索的中国式现代化乡村实践的新路径。
3: 福建南平出台了回家乡来住乡村

0: 铜仁市江口县洛巷村的党支部书记阙从汉，就是通过参加茶叶病虫害，以累计培育乡村产业振兴带头人3400多人，为乡村产业发展输送人才。
1: 我们委托遴选的知名高校采取集中学习、线下学习，还有一名导师的帮扶指导。我们要继续扩容我们乡村人才的规模，为我们乡村全面振兴，为我们山地特色高校农业提供强力的人才支撑。
2: 人工智能爆发式增长对算力需求正呈现出指数级攀升，如何让用算力也像用水电一样既普惠又方便？一张互联互通的全国一体化算力网正从无到有不断生长起来。来看记者的一线调研。
3: 记者来到北京人工智能公共算力中心时，工作人员正忙着为企业匹配算力，调度平台上的两个数字引起了记者的注意。
4: 你看这条线，我们的算力峰值利用率现在快冲到100%了。我们可以从内蒙古、宁夏这些节点给北京调算力，这会儿的调度率几乎是100%，也就是说能调的基本都调完了。
3: 像是这样的算力资源供不应求不止在北京，伴随国产大模型和智能体爆发式增长，记者发现作为大模型处理信息的最小单元，磁源的全国日均调用量在短短两年间增长超1400倍，今年以来更是加速增长，而调用磁源的上千家人工智能企业大部分在东部。与此同时，我国东数西算八大算力枢纽节点西部地区占了5席，这里坐拥风电光伏，算力成本更低。那么西部的算力中心如何接住东部井喷式的算力需求？记者来到内蒙古呼和浩特和林格尔新区东数西算数据中心集群所在地，记者发现方圆3公里范围多达30余栋数据中心正同时开建。
5: 这边都是咱们计算中心，功率是更大，计算能力是更强，都是人工智能企业落地建设。
3: 而在宁夏中卫，这里同样迎来算力中心的密集施工期。记者注意到，这里新建机房的天花板都特别高。施工人员告诉记者，机房过去的层高往往只有5米左右，而现在已经长高到7.5米。
6: 这其实呢是为智算服务器啊量身定制的一个设计。你看呢，上边走线的空间呢更大，它需要的光纤的数量啊是传统服务器的200倍以上。
3: 眼下，全国大大小小的算力节点正迎来近年来规模最大的一次算力扩容。然而新挑战又来了，东西之间搬运算力的光缆已经跟不上算力扩容的节奏。夜色之中，跟随这些流动的光点，记者来到一段新修的高铁线上，一条骨干光缆正在这里施工，并将首次长距离穿越东西走向的秦岭。
7: 黑色的光缆被有序地铺设到铁轨旁的凹槽里，新一代光缆的传输容量是上一代光缆的16倍。
8: 过去我们是沿着国道铺设光缆，现在呢，我们是沿着高铁铺设光缆，高铁往往是距离最短的，而且是封闭的，那数据跑起来能更快，也更安全。
3: 如今，新八纵八横骨干光缆网络正沿着高铁线不断延伸，在东数西算算力枢纽节点和数据中心集群周围，连接的线条不断生长加密，一批算力新城首次实现骨干光缆高速直连，越织越密的光缆网络正在为算力网建设筑牢底座。有了底座，如何让各种算力资源都能在上面自由跑起来？在深圳的鹏城国家实验室里，记者发现这支科研突击队正尝试把分散的算力中心变成全国云端一盘棋。未来借助算力网，全社会使用人工智能服务的效能将提升1000倍。
9: 为大规模计算任务建立指挥中枢，用户不管是什么类型的需求都能在算力网上4通8达地运行起来，这样算力网呢才能真正像水电一样成为基础设施。
3: 今天一张无形的算力网正加快铺展，开启一个1亿级的投资周期，带动光通信、人工智能服务器等产业快速增长。从算力基础设施运维人员到人工智能训练师，新的职业机遇将接连涌现，带来100万量级的就业岗位。
0: 来看一组联播快讯。今天2026年文化和自然遗产日主场城市活动在湖北武汉举行，活动围绕文物属于人民服务人民主题，集中展示文化遗产保护传承新进展新成效，各地文物部门也组织了丰富多彩的线上线下活动，推动文物惠民服务，丰富群众文化生活。

0: 近日，交通运输部、国家发展改革委等11个部门联合发布推动新能源重卡规模化应用实施方案，提出到2030年，新能源重卡渗透率将达到40%，保有量突破160万辆，占总保有量的20%左右。近日，国务院安委会办公室、公安部、交通运输部、农业农村部联合部署，加强三夏三秋等重点时段农村务农务工出行安全整治工作，严厉查处超员载客、违法载人等违法行为，持续打击非法营运车辆，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配合清朗整治 AI 应用乱象专项行动，中央网信办举报中心自6月起开设涉 AI 应用乱象举报专区，专项受理公众举报，受理范围主要包括生成合成内容标识落实不到位、制作发布虚假不实信息等14类问题。记者从工业和信息化部了解到，我国将持续推动建设全国一体化反诈技防能力。目前，工业和信息化部已常态化开展涉诈 APP 监测预警。2025年累计对监测发现的2.7万款涉诈 APP 预警提醒达4105万次。中央气象台预计，从今天到18号，南方地区进入强降雨集中期，贵州、湖南、江西、浙江、广东等地将有大到暴雨，局地特大暴雨，并伴有雷暴大风。近期南方地区降雨持续时间长，累计雨量大，致灾风险高，公众需密切关注天气预警信息。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12号晚在伊朗媒体的采访中披露了伊美谅解备忘录草案的部分内容，主要为结束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的军事冲突，美国解除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伊朗被冻结海外资产将逐步解冻。有关核问题，阿拉格奇表示，伊方坚持认为如需处理现有高浓缩铀库存，唯一可接受方式是在伊朗境内实施稀释处理，而非转移至境外。阿拉格奇还表示，伊美签署谅解备忘录是谈判进程第一阶段，下一阶段是计划为期60天的正式谈判。他强调，谅解文件尚未最终签署，相关内容仍可能进行调整，伊方将在最终敲定后公布具体细节。据多家美国媒体报道，一名美国政府高级官员12号表示，美方对在未来几天内与伊朗签署谅解备忘录抱有比较大的信心，但不是100%确定。报道称，谅解备忘录的具体内容，美伊的表述仍存在矛盾之处。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12号称，以色列必须确保未来有能力展开独立行动，以阻止伊朗获得核武器。以色列不会从以军在黎巴嫩、叙利亚和巴勒斯坦加沙地带所占领的地区撤出。受美伊可能近日签署谅解备忘录的预期影响，国际油价12号明显下跌。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7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和8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跌幅都超过3%。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据黎巴嫩媒体今天报道，黎巴嫩与以色列新一轮谈判将于22号在美国首都华盛顿举行，将涉及以军从试点区撤军的问题。根据黎以此前谈判结果，双方同意在黎巴嫩境内建立所谓试点区，由黎巴嫩武装部队专属管控。以色列国防军12号发表声明称，近期在黎南部的一系列军事行动中，以军已打死10多名黎真主党高级指挥官。古巴国家主席迪亚斯卡内尔12号谴责美国进一步收紧对古石油封锁，指责美方行径毫无底线可言。迪亚斯卡内尔还表示，为应对美国持续施压，古巴已确定一系列重点工作，涵盖国防准备、经济社会发展、对外开放、能源转型等领域。据多家媒体报道，阿根廷埃斯佩兰萨南极科考站观测数据显示，南极半岛6月初出现15.4摄氏度的异常气温，超过历史上6月的单日最高气温记录，也就是1998年录得的13.3摄氏度，冰层也出现异常融化。位于南半球的南极半岛目前正处于冬季。据报道，

0: 史记录中，埃斯佩兰萨南极科考站六月的平均最高气温为-6.2摄氏度。
1: 华夏大地分布着灿烂辉煌的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
2: 节目的最后，让我们一起领略中华文明的文化之美、自然之美。

0: 国家平台。
1: 放松的心情，
2: 无力去唤醒，依然等待被唤醒。于是我们收集动人的词，
1: 不经意的美好。
3: 爱是多么的美好，电视界永远没有灿烂。
1: 听得见的浪漫，
4: 围绕你我之间，模糊掉了视线。对你，
1: 让音乐如影随形，音乐随身听。

回来了。新买的手机它不会用，电话总拨不通，夜深了他担心的等，又挨了儿子不耐烦的冲。他说过了商店就往左，可他只知道南北西东，不习惯的城市像他眼花，穿也穿不进的针孔。他总是做噩梦，显得脚底总觉得有些痛，可是不再像儿时几年后

Temperature 1 to 2 points.

0: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13号星期六，农历4月28，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保护好、传承好、利用好文化和自然遗产是我们的共同责任，是人类文明更续和世界可持续发展的必然要求。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今天播出，各地各部门持续加强文化和自然遗产保护传承利用工作，让中华民族的文化瑰宝和自然珍宝在新时代焕发新活力，绽放新光彩。
1: 第十八届海峡论坛大会在厦门举行，王沪宁出席并致辞。
0: 全国小麦收获进度过80%。
1: 五月份中国电商物流指数继续回升，总业务量同比增长超20%。
0: 11部门发文推动新能源重卡规模化应用，加快交通运输领域绿色低碳转型。
1: 全国首个通用世界基座模型在北京发布。
0: 伊朗外长称伊美谅解备忘录可能在几天内签署。以色列总理称绝不允许伊朗拥有核武器。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是人类文明发展和自然演进的重要成果，也是促进不同文明交流互鉴的重要载体。保护好、传承好、利用好这些宝贵财富，是我们的共同责任，是人类文明更续和世界可持续发展的必然要求。各地各部门持续加强文化和自然遗产保护、传承、利用工作，让中华民族的文化瑰宝和自然珍宝在新时代焕发新活力，绽放新光彩，更好满足人民群众的美好生活需求。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这美观音现在在洞窟的样子，通过数字
4: 位于河南洛阳的龙门石窟研究院数字化展厅里，工作人员正介绍万佛洞、观音洞窟现状以及修复上彩的双版 3D 打印展品。龙门石窟研究院文物保管展示与文献资料中心展陈数字科副科长张国峰：
5: 整个造像的所有信息在数字空间里面永久的保存，一旦出现不可抗拒的破坏的时候，还可以进行复原。
4: 作为世界上造像最多、规模最大的石刻艺术宝库，龙门石窟承载着中华文明数千年的厚重历史。2025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在这里考察时强调，要把这些中华文化瑰宝保护好、传承好、传播好。一年多来，龙门石窟研究院持续加快对重点洞窟的数字化采集，建立起高精度数字资源库，为340件院藏拓本完成了数字化建档，突破浅浮雕数字化技术瓶颈，实现14件流散文物的身手合一。龙门石窟研究院党委书记于杰：
6: 我们将始终牢记总书记嘱托，进一步加强龙门石窟的科技保护、技术研究和宣传传播工作，让中华文化瑰宝永续传承、熠熠生辉。
4: 我国是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大国，共有世界遗产60项，其中文化遗产数量为41项，自然遗产15项，文化与自然双重遗产4项。各地各部门持续擦亮文化瑰宝，守护自然珍宝。在云南丽江，丽江市东巴文化研究院新建成的古籍修复工作室已正式投入使用，东巴古籍的系统性保护工作正在开展。丽江市东巴文化研究院院长何杰磊：
7: 我们东巴文化研究院呢，目前收藏有东巴古籍文献3800余册，到现在为止呢，已经完成900册的东巴古籍的初步定级，为下一步实现科学化、规范化、差异化的一个保护措施呢，打下了科学的基础。
4: 修订实施文物保护法，31个省区市出台地方非遗保护法规，启动第4次

0: 建分级分类保护体系，提升我们保护的综合能力，推动宝贵遗产永续留存。
1: 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成功转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中国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非遗名录名册的项目总数增加到45项，居世界首位。在保护中传承，在利用中光大，眼下黑龙江同江市非遗数字体验馆成为游客争相打卡的热门地标。走进馆内，赫哲族历史传说、渔猎生活以及伊玛堪说唱艺术通过影像、声音等形式生动再现。同江市非物质文化遗产和文物保护中心主任李瑞：
2: 我们积极推进非遗数字化保护建设，将采集的珍贵视频、图片、文字等资料进行录入，实现赫哲文化资源永久留存。场馆还设置了非遗手工制作区与文创产品定制服务区，让古老非遗走向大众。
1: 文化和自然遗产日益融入大众生活，也进一步赋能经济社会发展。位于贵州东北部的梵净山，不仅是珍稀濒危物种黔金丝猴与梵净山冷杉的全球唯一栖息地，更以其山水奇景和深厚文化底蕴向世界展示着中国生态保护的卓越成就。贵州梵净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局长任小丽：
3: 山上做减法，杜绝了旅游超载的问题，全方位的保护山上的原始生态环境。山下做加法呢，就是我们依托优质的生态资源，在环梵净山周边的区域啊，大力的培育一些生态康养、精品民宿等等这些绿色低碳产业，来带动当地群众就业增收。
1: 世界自然保护联盟评估显示，我国 90% 遗产地综合评估为优良，明显高于全球 61%、 亚洲 68% 的平均水平。自然珍宝释放的生态红利正加速转化为老百姓触手可及的获得感。国家林草局自然保护地管理司副司长孙红艳：
4: 依托遗产资源发展生态旅游、自然研学、宁夏经济等绿色产业，推行社区共管，多地遗产文旅成为地方支柱产业，走出一条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保护与发展协同共进的路子。
5: 本台消息，第18届海峡论坛大会今天在厦门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并致辞。王沪宁表示，今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会见中国国民党主席郑立文时发表重要讲话，为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推进祖国统一大业指明了前进方向，为促进两岸交流合作、深化两岸融合发展注入了强大动力。我们始终从中华民族整体利益和长远发展把握两岸关系大局，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九二共识，坚决反对台独分裂和外来干涉，坚定走好两岸关系和平发展道路，坚定推进祖国统一大业，守护好、建设好、发展好中华民族共同家园。王沪宁表示，中共20届四中全会擘画了15、50期发展宏伟蓝图，将为两岸关系发展开辟广阔空间。我们秉持两岸一家亲理念，欢迎广大台胞台企投身两岸交流合作融合发展大潮，投身大陆高质量发展和现代化建设。两岸同胞和两岸青年要增进对中华民族、中华文化、伟大祖国的认同，增强做堂堂正正中国人的志气、骨气、底气，同心共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美好未来。中国国民党副主席张荣恭在致辞中表示，两岸同胞同属中华民族，是同根同源、血脉相连的一家人。道道地地的台湾人也是堂堂正正的中国人，期待进一步深化两岸交流合作，增进两岸人民福祉，共同维护台海和平，共谋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其他台胞代表也做了发言。大会开始前，王沪宁会见了参加论坛的台湾嘉宾代表。
6: 农业农村部最新小麦接收进度显示，目前全国小麦收获进度已过80%。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报道。
7: 截至6月13日17时，陕西全省累计收。

0: 收获小麦923.71万亩，占应收面积65.14%。河北省多地按下三下生产快进键，在推进小麦收获的同时，做到收种一体。亚茬进行。河北省沙河市农业农村局农业机械技术推广站站长李宪刚介绍，
1: 麦收过程中，同步组织机器开展玉米抢种工作，实现成熟一片，收获一片，播种一片，为全年粮食丰收丰产打好扎实基础。
0: 山西省农业农村厅种植业管理处副处长苗建忠说，山西小麦收割工作正由南向北梯次推进，全面进入高峰期。
2: 截止到6月12号，全省小麦收获呢已过40%，全省呢累计投入收割机是7500多台，预计呢全省的夏收是6月底前全部结束。
0: 据农业农村部最新小麦机收进度，截至6月12日17时，全国已收获夏粮小麦2.78亿亩，收获进度82.01%。江苏麦收基本结束，新疆、甘肃小麦开始零星收获。气象部门预报，6月14日降雨向东向北移动，麦收地区天气转好。农业农村部要求各麦收地区应做好准备，抓住雨前时间窗口和降雨间歇，推进小麦机收进度，已完成收获任务的地方要加快推进机播作业，确保完成秋粮种植面积任务。
3: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公布，5月份中国电商物流指数环比上升0.4点，总业务量同比增长超过20%，行业景气度进一步提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4: 五一假期消费带动，叠加618电商促销提前备货，订单预热，双重利好，国内消费市场需求稳步回升。五月份中国电商物流指数为111.0点，环比上升0.4点。主要分项指数中，电商物流总业务量指数为128.3点，环比回升0.4点。另外，农村电商物流市场需求全面回暖，农村电商物流业务量指数止跌回升，其中西部地区升幅最大。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介绍，
5: 促进绿色消费品下乡、培育农业新质生产力等政策持续落实，激发了县域地区的消费活力。同时，我国农村快递网点建设已经取得显著成效，基本形成了县有中心、乡有节点、村有网点的三级寄递物流体系，有力支撑了乡村振兴和消费升级。
4: 刘宇航表示，从供给端来看，五月份快递业务服务体系表现良好，企业整体服务质量与运营水平有所升级，库存周转率指数止跌回升，企业去库存节奏加快，流转效率提升。五月成本指数为113.3点，环比回落0.5点，企业经营压力有所改善，行业发展环境持续优化。
5: 供给侧多项指数环比回升，反映出供需市场有效协同、物流配送时效、订单履约保障能力、客户满意度同步持续向好，行业整体运营承载能力与综合服务能力持续优化，服务质量稳步提升。
4: 针对即将到来的电商促销高峰，物流企业提前统筹规划，全面优化运输调度方案，升级运输及冷链仓储设备，加密城乡末端配送网点，强化服务标准管控与人员岗前培训，全力保障大促期间物流网络高效运转。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总经济师崔忠富认为，
6: 以旧换新等促消费政策进一步深化落地，再加上购物季消费需求集中释放，行业增长动力充足，电商物流活跃度有望继续回升。
7: 交通运输部、国家发展改革委等11个部门近日联合发布推动新能源重卡规模化应用实施方案，明确提出到2030年新能源重卡保有量突破160万辆，加快交通运输领域绿色低碳转型。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8: 新能源重卡指采用新型动力系统、总质量12吨及以上的重型载货汽车。方案明确，将在全国重点高速公路打造30000公里零碳公路运输通道，同步布局约3000个重卡充换电站，推动京津冀、汾渭平原等大气污染防治重点区域的固定线路短导运输电动化比例超过80%。交通运输部规划研究院院长刘新介绍，
9: 我们不仅设定了160万辆的保有量目标，更重要的是构建车、路、能、云协同的产业生态。通过补能设施与交通基础设施同步规划、同步建设，打通新能源重卡 从短途导运到干线运输的关键瓶颈，真正实现规模化、商业化运营。
8: 交通运输部数据显示，交通运输碳排放占全国总量的10%左右，其中燃油重卡约占交通运输碳排放的40%。尽管新能源重卡在节能减排和降本增效方面的优势已得到验证，但在规模化推广过程中，充电设施不足、用地紧张、电网负荷、人才短缺等堵点仍然突出。方案还明确加大财政金融支持力度，统筹各类资金渠道支持新能源重卡购置及补能设施建设，鼓励地方通过专项债券、融资担保、绿色信贷等方式提供支持，同时强化用地用能保障，2030年前对集中式充换电设施用电免收需量电费，支持零碳公路运输通道分布式新能源发电就近消纳。
3: 全球首个通用世界基座模型昨天在北京发布，该模型以预测下一个物理状态为核心，突破传统 AI 对物理规律的理解瓶颈，可适配机器人、工业等全垂类真实场景。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10: 智源研究院昨天正式发布全球首个通用世界基座模型，标志着人工智能从预测下一个词源向预测下一个物理状态的范式革命迈出重要一步。北京智源研究院行为世界模型中心负责人陈博元表示，
11: 在我们真实的物理世界里边，不同的场景它都遵循着同一套物理规律，那其实这样一个基座模型，它学习的其实是物理本身，最后也是会应用到我们所展示的，无论是一些交互的世界、巨身的控制，作为巨身本身的大脑，甚至是作为一些科学的预测，来服务于我们任何需要物理的这样一些下游的应用场景之中。
10: 同时，智源研究院还发布了世界模型分类体系，这个分类类似于我们的自动驾驶分级。世界模型也依据其对物理世界的理解能力的不同进行了分类，对当下纷繁多样的世界模型技术路线进行了梳理和定义。北京智源研究院院长王正远介绍说，
12: 世界模型必须是全模态的，预测下一个物理状态为核心，能够感知时间、空间、物理规律、物理常识，能够具备主动交互的能力。那同时具备这些要素的世界模型应该还没有诞生，所以可以看到我们命名上也非常的谨慎和保守，我们将其命名为物界 Physics V0.1。 那么这 0.1 呢，就代表着我们仅仅迈出了一小步。
7: 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昨天发布《中国个人信息保护报告2025年》，这是国家网信办首次发布个人信息保护综合性年度报告，为深化推进个人信息保护工作，提升各方个人信息保护意识能力提供有力支撑。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毅群报道。
13: 国家网信办网络数据管理局负责人介绍，报告系统梳理了2025年我国个人信息保护工作的主要进展、成效经验与实践成果，全面展现制度建设、监管治理、社会共治、宣传教育与国际合作等方面的工作成效，为

0: 市场化、专业化的服务供给，为个人信息保护提供有力支撑。截至2025年12月底，国家网络身份认证平台客户端下载量突破6000万次，认证服务次数总量达到1.7亿次。
1: 中央气象台今晨发布暴雨黄色预警，广东、江西、福建等地陆续迎来新一轮强降水过程，各地加强预警预报，提前部署防范应对。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新一轮强降雨今天开始影响广东南部沿海和北部地区，广东省防总、省水利厅水旱灾害防御领导小组启动四级应急响应。广东省水利厅水旱灾害防御处三级调研员周兆礼表示，根据研判，本轮强降雨过程中，北江、韩江有发生编号洪水的可能。
3: 我们调度了全省大中型水库301宗，大概腾空库容是2.9个亿，腾空了足够的库容来迎接洪水。
2: 预计未来24小时，韶关乐昌市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很大。今天上午9点，广东省水利厅针对乐昌市发布山洪灾害风险预警，这也是今年广东首个山洪灾害红色预警。广东省防汛保障与农村水利中心总工程师王占友：
4: 我们发布了43个县的这个山洪灾害的风险预警，主要是在粤东和粤北，其中乐昌市呢是红色预警。各地结合实际的降雨情况来加强研判，做好监测，视情来组织转移。
5: 今天开始，江西全省自北向南迎来降雨，局部地区有大暴雨。本轮降雨集中，雨势强劲。南昌市横湖垦殖场4.8万亩稻虾种养基地面临塘口水位超标、水质波动等风险。当地农业、应急等部门组织力量下沉田间一线。横湖垦殖场养殖户张恒伟：
6: 在暴雨来临前呢，我们就把虾塘的水位啊降低20-30公分，预留出这个蓄水的空间，同时呢全面检修加固这些防涝网。降雨的过程中啊，我们把水氧气啊全部都打开，避免水体缺氧。
7: 新一轮降水过程给福建部分县市带来一定的暴雨灾害风险。三明市公路事业发展中心工作人员罗林杰介绍，为防范强降雨可能引发的颠坡塌方、路面积水、涵洞堵塞等公路险情，有关部门结合辖区路况与历年汛期特点，进一步完善应急预案，
8: 设立了3处重点的这个应急物资储备的点，以便于随时应对我们突发的情况。这台是我们的污水泵，它的排水量能达到150立方每小时，快速启动排干我们路面的积水，保证我们涵洞不会有影响。
1: 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今天组织多部门联合会商，视频调度浙江、福建、江西、广东、广西等9个省份重点地区防汛救灾工作。目前国家防总维持针对广东、广西、江西、湖南、浙江、福建的防汛四级应急响应，派出2个工作组在广西、江西指导防汛减灾工作。
9: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铁集团发布数据显示，今年1到5月，全国铁路发送旅客19.69亿人次，同比增长5.7%，创历史同期新高。
1: 辽宁沿海船舶定限制日前正式发布，今年8月15号起实施。辽宁成为全国首个在沿海海域实现全域船舶定限制的省份。
9: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突破162亿元。其中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自上映后口碑票房持续走高，目前票房已超17亿元，暂列2026年度票房亚军。
1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12号说，伊朗和美国可能在未来几天内签署一份谅解备忘录。据多家美国媒体报道，一名美国政府高级官员当天表示，有信心未来几天内与伊朗签署谅解备忘录。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11: 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当地时间12号晚在伊朗媒体的采访中披露了伊美谅解备忘录草案的部分内容，主要为结束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的军事冲突，美国解除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伊朗被冻结海外资产将逐步解冻。有关核问题，阿拉格奇表示，伊方目前尚未做出任何实质性决定，相关议题留待后续谈判。

0: 处理。
1: 当然，我们的立场始终如一，这也是我们长期以来的政策。如果要处理高风度浓缩铀材料，特别是风度达60%的材料，就我们的立场而言，唯一可接受的方式是在伊朗境内进行稀释或转化。
0: 阿拉格奇还表示，伊美签署谅解备忘录是谈判进程第一阶段，下一阶段是计划为期60天的正式谈判。他强调，谅解文件尚未最终签署，相关内容仍可能进行调整，伊方将在最终敲定后公布具体细节。来自美国方面的消息称，一名美国政府高级官员12号表示，美方对在未来几天内与伊朗签署谅解备忘录抱有比较大的信心，但是不是100%确定。谅解备忘录的具体内容，美伊的表述仍存在矛盾之处。当地时间12号，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发表声明称，只要他还担任以色列总理，伊朗就绝不会拥有核武器。内塔尼亚胡强调，他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在这一问题上达成了完全的共识。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12号称，以色列必须确保未来有能力展开独立行动，以防止伊朗获得核武器。以色列不会从黎巴嫩、叙利亚和巴勒斯坦加沙地带所占领的安全区撤军。
2: 当地时间12号，法国主办国际会议，敦促国际社会继续推进两国方案，推动巴勒斯坦问题和平解决，但美国和以色列拒绝出席。同一天，哈马斯发言人谴责以色列公然违背停火协议。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3: 根据12号的消息，来自数十个国家的外交部长或高级官员以及巴勒斯坦和以色列的民间社会团体当天在法国举行会议，敦促国际社会继续坚持推进两国方案。法国外交部发言人此前表示，考虑到中东地区目前的局势，冲突似乎无休无止，平民伤亡巨大，暴力循环不断，再加上加沙停火协议的执行陷入僵局，这次会议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重要和紧迫。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认为，
4: 今年2月28号，美国和以色列与伊朗之间的战争爆发之后，整个国际社会的注意力都集中到伊朗战争上边来了。以色列对巴勒斯坦领土的占领不断地在扩大，在这种情况下，把国际上的注意力再拉回到巴勒斯坦问题上来，来凝聚国际社会的共识，推动两国方案是非常重要的。
3: 据了解，美国和以色列官方拒绝出席本次会议。分析指出，美以两国的缺席将对国际社会，尤其是欧洲国家推动两国方案的努力产生破坏性影响。此外，当地时间12号，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发言人哈奇姆·卡西姆发表声明，强烈谴责以色列军队当天凌晨在加沙城将黄线向西推移。声明表示，以军在推进过程中伴有轰炸和驱离平民的行动，此举构成了对停火协议的公然违背。
5: 其他国际消息，印度空军13号证实，当天早些时候在阿萨姆邦发生的安-32运输机坠毁事故造成5名官兵死亡。
2: 美国德克萨斯州米德兰市12号上午发生大规模枪击事件，已造成包括枪手在内的2人死亡，10人受伤。
5: 阿根廷观测数据显示，南极半岛6月初已出现15.4摄氏度的异常气温，比正常水平高出20多摄氏度，创下历史同期新高，冰层也出现异常融化。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宇华、傅博凡、赵初南，主播婉莹、子文。
6: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新疆广播电视台新疆新闻联播。

0: 新疆广播电视台，新疆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欢迎收听新疆新闻联播。今天是2026年6月13号星期六，首先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北疆西部、塔城地区山区、阿勒泰地区北部山区等地的部分区域有小雨，南疆盆地中东部、东疆和天山北坡的部分区域有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
1: 乌鲁木齐市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多云，最低气温21度，最高气温32度。
0: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新疆不断拓展交通服务覆盖面，天山南北路网越织越密；
0: 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我区第33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12件；
1: 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第4场举行；阿克苏地区生态筑底走好绿色发展之路；
0: 新疆电网220千伏及以上输电线路总长度突破50000公里。
1: 哈密市全力打造氢能产业全链条发展格局。
0: 2026年文化和自然遗产日暨新疆非遗州主会场活动启幕。
1: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牢记嘱托，奋进155。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加快建设交通强国，新疆把交通建设摆在重要位置，兼顾干线贯通与乡村通达，不断拓展交通服务覆盖面，天山南北路网越织越密，品质持续提升，一条条通途成为服务群众赋能发展的幸福路。请听报道。
1: 进入六月，国道577线京一公路全线土建完工，桥梁隧道全部贯通，向着通车目标发起最后冲刺。作为进出伊犁河谷的第二条主通道，这条全长约92.5公里的公路有效衔接连霍高速，将伊犁河谷与亳州、南疆及国内其他省市更加紧密地串联在一起。中铁城投国道577线京一公路项目指挥部指挥长石文科：
3: 桥隧比达到49.1%，由原来的7.5小时压缩至6小时，能达到全年全天候通车条件，
4: 全力以赴确保6月30日前完成建设任务。
1: 项目控制性工程北天山隧道近11.9公里，穿越了曾经被视为地质禁区的天山腹地，让转场不再难，出行更安全。从 G30 连霍高速8车道扩容到京一公路穿越天山，再到奎独库高速公路开工建设。今年在一批重大项目带动下，新疆公路正向更快、更顺、更美四季可通升级，从基础通行迈向品质化、文旅化的新阶段。为实现人享其行、物畅其流，新疆还着力打通关键枢纽与瓶颈路段，让公路延伸至偏远乡镇、景区、口岸。这个月，国道315线洛浦至墨玉段项目也已进入通车倒计时。国道315线洛浦至墨玉段公路建设项目副经理宋清海：
5: 路面、桥梁已经全部完工，现在正在进行附属设施。
1: 国道315线全长117.87公里，途经洛浦县、和田市、和田县、墨玉县4个县市、13个乡镇和62个建制村。通车后，直接受益人口达75万人。普恰克旗镇布达村就在墨玉县城近郊，与国道315主线相邻。通车后，紧邻国道的桑皮纸一条街也将迎来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墨玉县普恰克旗镇布达村桑皮纸制作匠人比拉利·图尔孙巴科：
6: 肯定迎来更多的游客和客商来我们这体验桑皮纸制作，我们要好好的传承，好好的发展，让更多的人来了解桑皮纸。
1: 截至目前，新疆已建成超过16万公里农村公路，100%的建制村实现出门硬化路，抬脚上客车，快递不出门。14个国家级四好农村路示范县，5条全国10大最美农村路，让每一条通村路都成为乡村振兴的金腰带。数据统计，今年1至5月，全区完成综合交通建设项目固定资产投资152亿元，同比增长6.63%。 其中五月完成投资74.31亿元，同比增长4.61%。十五五时

0: 速急办服务质效提升行动，完成20个标准化规范化司机之家
1: 品牌精品旅游风景道，全面升级服务区功能，完善观景台、自驾服务等配套设施，全力打造畅安舒美的公路通行环境。
2: 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进行时。
0: 新疆台消息，6月12号，我区接到中央第7生态环境保护督查组交办的第33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12件，重点关注案件2件，其中来电0件，来信12件。12件案件中，乌鲁木齐市3件，克拉玛依市2件，阿克苏地区2件，重点关注案件1件，伊犁哈萨克自治州1件，塔城地区1件，重点关注案件1件。博尔塔拉蒙古自治州1件，昌吉回族自治州1件，塔城地区1件。本批交办的信访举报案件中，按环境污染类型分为大气污染6件、固废污染2件、生态破坏1件、噪声污染1件、水污染1件、其他污染1件。截至6月12号，中央第7生态环境保护督查组累计交办我区群众信访举报案件共33批次，1731件。重点关注案件114件，其中来电1389件，来信342件，上述信访举报案件已转办当地，按照相关规定办理。
2: 新疆台消息，6月4号，中央第7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向我区交办第26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现按照要求向社会公开该批次及前期已办理的部分群众信访举报案件情况一览表，此表可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政府网查询。
0: 新疆台消息，6月12号下午，自治区主席艾尔肯·土尼亚兹主持召开自治区政府常务会议，按照自治区党委安排，研究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疆工作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贯彻落实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在新疆调研时的讲话要求，贯彻落实三北工程西部阻击战片区现场推进会部署要求，审议新疆维吾尔自治区15/5文化和旅游发展规划、自治区关于加强城市规划设计与实施管理的意见。会议指出，要按照王沪宁主席要求，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和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牢牢扭住新疆工作总目标，持续抓好事关新疆长治久安的根本性、基础性、长远性工作，要始终把维护社会稳定摆在首位，锚定5大战略定位，积极主动融入新发展格局，推动发展更好惠及民生、凝聚人心、增进团结、促进稳定。要坚持打破常规，特事特办，加快南疆高质量发展。要加强文化润疆，推进兵地全方位深度融合，更好发挥兵团作用。要加强党的领导和党的建设，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提供根本保证。会议指出，要按照三北工程西部阻击战片区现场推进会部署要求，坚持宜林则林、宜草则草、宜荒则荒、宜沙则沙，注重提质兴业利民，巩固拓展塔克拉玛干沙漠所编成果，加大科技研发投入，着力壮大林草产业，做强特色林果业，协同推进城乡绿化，让良好生态成为最普惠的民生福祉。会议审议通过新疆维吾尔自治区15/5文化和旅游发展规划。会议指出，要坚持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加大规划落实力度，发挥旅游业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作用，着力提升文旅产业吸纳就业能力。要扩大高品质公共文化服务供给，培育一批精品景区和度假区，加快建设南疆丝绸之路文化旅游目的地，要推动文旅加百业，培育多元协同新业态，激发高质量发展新动能。会议审议通过自治区关于加强城市规划设计与实施管理的意见。会议指出，各地各部门要加强城镇空间区域统筹，切实提升城市规划设计水平，强化国土空间规划引领和监督实施，着力打造体现新疆特色、具有时代风貌的现代化人民。

0: 城市。会议强调，要扎实推进基础教育资源优化配置，建立优质教育服务供给机制，提高教育公共服务能力，要推动新疆高等教育科学布局快速发展，更好服务国家战略和区域经济社会发展，要全面提升校园安全管理水平，狠抓薄弱领域重点整治，全方位保障师生安全健康。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新疆台消息，依照代表法规定，受全国人大常委会委托，6月8号到12号，自治区人大常委会组织我区部分14届全国人大代表开展专题调研，重点了解打造全国能源资源战略保障基地、培育具有竞争力的特色产业集群等情况，助推新疆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全国人大代表祖木热提乌布力、王明山、买买提名卡德、艾尼瓦尔图尔逊、李宪法等参加调研。代表们深入乌鲁木齐市喀什地区、克拉玛依市、吐鲁番市、哈密市以及兵团第三师图木舒克市、第十三师新兴市，走进科研机构、产业园区、行业企业和项目一线，进行实地调研，听取汇报，了解情况。代表们认为，新疆围绕打造全国能源资源战略保障基地，稳步推进油气增储上产，加快落地煤炭清洁高效利用示范项目，推进矿业绿色低碳转型发展，重点培育新能源新材料产业集群，持续完善能源外送通道，高质量发展的基础进一步夯实。下一步要继续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和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紧扣自治区15规划纲要，立足资源禀赋、区位优势、产业基础和环境承载能力，以真抓实干、为民造福的实际行动，推进新时代国家三基地一通道建设，构建以油气、煤炭、矿产、电力等为重点，传统产业提质升级、新兴产业育新拓链的特色优势现代化产业体系。代表们表示，在15开局之年，要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增强责任感、使命感，依法履行代表职责，努力当好党和国家联系人民群众的桥梁。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重大理念，用好专题调研成果，按照党中央决策部署和自治区党委工作要求，立足国家所需、新疆所能、群众所盼，围绕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加快发展特色优势产业等，多建睿智之言，多显发展之策，多谋创新之举，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贡献智慧和力量。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发挥代表作用，重实干、做实工、求实效，把为民造福作为最大政绩，推动发展成果更好惠及民生、凝聚人心、增进团结、促进稳定。
0: 6月9号到11号，自治区组织老干部赴喀什地区开展学思想、看变化、助发展专题调研，请听报道。
2: 在新疆自贸试验区喀什片区，喀什跨境电商进出口商品展示交易中心，老干部们详细了解自贸试验区规划建设运行、赋能喀什、融入一带一路建设等情况，对喀什地区在制度创新、产业集聚、对外开放等方面取得的成果给予充分肯定。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原主任乃伊木亚森：
3: 创新制度、产业集聚、外贸等方面取得突破性的这个发展，特别是2025年累计进出口外贸总值932亿元，同比增长 45.63%。
2: 夏日的喀什古城游人如织，老干部们边走边看，与旅游从业者、游客交流，了解文旅融合发展带动群众就业增收、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等情况。自治区政协原副主席、木泰利府吴布力：
4: 通过文旅融合呢，把古城打造成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促进民族团结的产业，看到这些变化呢，非常高兴。
2: 大学是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动力源，在新疆大学喀什校区，老干部们了解区域内多所高校和高职院校校区建设、 办学定位、未来规划和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推进情况。自治区党委原常委、宣传部原部长田文：
5: 大学、高校数量、布局、结构、质量都有了新的飞跃，喀什乃至南疆在实现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上将会有更坚实的人才支撑。
2: 老干部们一路走，一路看，一路议，并结合自身工作经验建言献策。大家表示要不断发挥余热，助力中国式现代化新疆实践。自治区政协原主席艾斯海提·克里木拜：
3: 各族群众的活动感、幸福感、安全感更加充实，更有保障，更可持续，对新疆未来的发展充满信心，新疆的未来更加美好。
1: 昨天，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第四场在乌鲁木齐举行。发布会围绕以生态环境高水平保护助力阿克苏地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主题，详细介绍了阿克苏地区在绿色发展道路上的实践与成效。请听新疆台记者刘凯的报道。
6: 党的十八大以来，阿克苏地区全面推进防护林、经济林、景观林三林共建，相继实施五个百万亩生态治理工程，累计治理沙化土地 553.26 万亩，造林480万亩，森林覆盖率从2012年的 6.8% 提升至目前的 9.1%， 建成特色林果基地450万亩，林果年产量超300万吨，农民人均林果业纯收入超过6200元。阿克苏地委副书记、行署专员阿迪利艾利表示，十五五时期，阿克苏地区将持续深化绿色发展实践，
7: 坚持以水定绿、以水定地，同处推进山水林田湖扫沙一体化保护和修复，进一步优化林果产业布局，抓好冰糖性苹果扩面体制，八项引进精神加工企业，壮大特色沙产业，加快万亩重要赛基地标准化建设，引进深加工企业开发药品保健产品，延长产业链，提升附加值，带动更多群众就近就业增速。
6: 十五五期间，阿克苏地区将持续推动生态加文旅融合发展，充分用好科科崖精神红色资源、秋瓷历史文化资源、天山绿洲生态资源，让生态风景变成发展前景、致富实景。阿克苏地区文旅局党组副书记、局长艾穆都拉·牙生介绍，
8: 推动秋瓷乐舞、刀郎姆卡姆、科平木勺等各类非遗资源走进乡村、民宿、景区，赋予独特的文化内涵，推动田园、农房、农产品向景区、客房、文创产品转化，打造一批精品民宿、特色村落，构建一县一主题、一乡一特色、一村一 IP 的发展格局。
6: 纺织服装产业作为阿克苏地区的支柱产业，截至2025年已形成纺纱826万锭、织机21296台、印染8.8万吨、服装家纺4800万件套的产能规模。未来五年，阿克苏地区将壮大优质产能，增加产品品种，促进节能减排，提高棉纺织造行业竞争力。阿克苏地委委员、行署常务副专员徐忠：
9: 通过引进产业互联网平台和实施数字化改造，提高棉纺织质效水平，增强绿色设计，推广无水少水的新型印染技术，提高生态智慧化治理水平，为纺织服装产业沿链、补链、强链配套呢奠定坚实的根基。
0: 截至五月底，新疆电网220千伏及以上输电线路总长度突破50000公里，可环绕地球赤道1.25周。请听新疆台记者杨竹的报道。
10: 目前，新疆电网建成220千伏变电站182座，750千伏变电站39座，线路1.48万公里，800千伏及以上特高压输电线路1113.92公里。形成南北互济、东西互通、安全可靠、灵活调配的现代化供电网络。国网新疆电力有限公司新闻发言人刘文龙告诉记者，
11: 2025年10月，环塔里木750千伏大环网全线贯通，全长4197公里，覆盖南疆五地州106万平方公里，近半线路穿越塔克拉玛干沙漠， 是全国规模最大的750千伏环网。投运后，南疆供电能力提升 20%， 新增新能源消纳能力800万千瓦，彻底扭转南疆电网单线运行的薄弱局面，推动南北疆电网均衡协同发展。
10: 自2015年以来，国网新疆电力有限公司持续实施农村电网改造升级工程，重点解决南疆四地州电压不稳问题。刘文龙。
11: 到2025年，新疆农村供电可靠率 99.87%， 电压合格率达到 99.81%， 300多万农牧民彻底告别了用电难。我们推行三零三省服务，2026年前五个月累计惠及 8.01 万户市场主体及居民，节约用户办电成本 3.56 亿元，低压居民、非居民用户的接电时限大幅压缩。
1: 作为国家级综合能源基地和自治区氢能产业示范区，哈密市依托丰富的风光资源与成熟的煤化工产业体系，全力打造氢能产业全链条发展格局。请听报道。
6: 在位于义乌县的新疆昆华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大功率氢燃料电池系统生产线正满负荷运转，产品下线经过测试后，将会直接装配到本地氢能重卡上。公司总经理黄欢庆告诉记者，企业可生产150至250千瓦燃料电池系统及氢储能产品，产品可在零下30摄氏度正常冷启动，使用寿命超过2万小时。
12: 下一步呢，我们将落地135吨氢能无人驾驶矿卡的生产线、氢储能发电、氢能两轮车等项目，延伸制造装备链条。
6: 氢能重卡以氢燃料电池为动力源，唯一的排放物是水，实现了零碳排放，百公里氢耗约15至18公斤，普遍续航里程可以达到300公里以上。义乌县目前已建成4座质加氢一体站，投运氢能重卡数百辆，形成了全疆最大的氢能交通应用场景。宣力新疆氢能科技有限公司加氢站设计日加氢能力10吨，配备8个加氢岛，单次加注仅需3到5分钟。公司综合能源站站长胡杰。
13: 每天是80多台车在这里，加氢气。我们目前是24小时生产。
0: 今天，2026年文化和自然遗产日暨第14届新疆非物质文化遗产周主会场活动在哈密市举办。请听新疆台记者巴里根的报道。
14: 在哈密市主会场启动仪式上，自治区人民检察院与自治区文物局签订文物司法保护协作战略协议，为新疆文物与非遗保护工作筑牢协作根基。现场还为非遗传承人、优秀考古团队、文物行业技能获奖者等先进集体与个人颁奖。吐鲁番学研究院考古研究所负责人王龙扎根吐鲁番戈壁20多年，潜心守护文物，讲述文物故事，入选2025年度中国好人，现场为他颁发了荣誉证书。王龙：
15: 一方面要发挥吐鲁番学研究院在文物考古和文献研究方面的专业优势，在做深专业的同时，做一些更加亲民的一些普世的研究，转化成一些人民群众喜闻乐见、能够听得懂、读得通的多种形式，来把文物背后的故事、文化遗产保护的这个理念传输给大家。
14: 本次活动以文物属于人民、服务人民，非遗让生活更美好为主题，采用1+1+N 立体化办会模式，通过主会场启动仪式、全疆非遗大集以及全疆各地同步设立分会场，累计开展200多场形式多样的主题活动。主场活动中，全疆非遗大集通过5大主题展区吸引了不少市民游客驻足观赏选购。河南游客孙乔楚：
16: 摆放了非常多新疆各个地方的非遗产品，就是又学到知识了，然后还尝到当地的美食，能够很集中地感受到新疆的风土人情，就很开心。
14: 作为2026年文化和自然遗产日暨第14届新疆非物质文化遗产周主会场，哈密市还将推出非遗乐舞、葫芦丝音乐会、民俗表演等特色演出活动。
1: 针对夏季草原蝗虫高发情况，峨眉县创新实施鸡鸟搭档、天地联动的立体生物治蝗模式，构建绿色高效的生态防控体系。请听塔城台记者刘东平、李文静、通讯员白文学的报道。
17: 继第一批1.2万只野迷离鸡圆满完成3万亩天然草场治蝗任务后， 峨眉县近日启动第二批野迷离基规模化投放行动，并创新采用扇形推进策略，

0: 从草原边缘逐步向草场深处扩展生物治黄覆盖面。峨眉县自然资源局草原工作站党支部副书记于忠告诉记者，鸡群所到之处，蝗虫防治效果达 90% 以上，构建起了鸡吃蝗虫、虫肥鸡群、粪肥草场的绿色循环链条。
1: 目前牧鸡走过的地方基本没有蝗虫了，实行牧鸡15天草场轮牧制度，既能高效利用草场，均衡灭蝗进度，也便于实施掌握鸡群的长势。
0: 地面有牧鸡巡护灭蝗，高空有候鸟安居护草。在峨眉县喀拉野木勒镇草场，成群的粉红椋鸟结队栖息，翻飞觅食，成为剿灭蝗虫的空中卫士。峨眉县自然资源局草原工作站副站长热兹万斯拉泰介绍，粉红椋鸟单只成鸟每天可捕食蝗虫120至180只。
2: 峨眉县已建成44座固定人工鸟巢，每年可稳定吸引2.5万余只粉红椋鸟在此栖息繁殖，治黄覆盖草场面积可达5万亩左右。
3: 新广时评。
4: 本台播发新广时评，生物治蝗一举双赢。在我国历史上，蝗灾曾与旱灾、水灾并称三大自然灾害。如何跳出农药灭虫的惯性路径，实现蝗虫治理的绿色可持续，是植保领域的重大课题。峨眉县立足本地生态禀赋，活用自然生态法则，从被动治蝗到主动调控，靠着本土珍稀鸡种野迷离鸡加粉红椋鸟的组合，既省下了化学农药的成本，还打出了本土特色畜禽的品牌，让生物治蝗变成了能带动农户赚钱的富民产业。这种兼顾了生态和民生、绿色低碳可持续的生态治理新模式，为各地生物治蝗提供了可参考、可复制的示范样本。
5: 6月12号，2026年高校614世界献血者日主题宣传活动在新疆农业大学举行，请听新疆台记者张莹的报道。
6: 活动中，自治区道德模范新疆红十字三线志愿服务大队稀有血型分队队长海莱提·哈德尔和青年志愿者严俊民依次上台，分享自身献血经历与感悟，讲述参与无偿献血的心路历程，用真实故事呼吁身边青年主动加入无偿献血队伍。新疆农业大学学生希尔艾利·玉素江听完，和现场师生一起走上献血车。
7: 今天就趁此机会想献点血，刚刚在那边听到那个老师他参与1年献了那么多血，深受感动，是我们的榜样，我也想尽自己所能献点血，希望能给别人带点帮助吧，为社会多做点贡献。
6: 活动还向新疆农业大学、新疆医科大学、新疆大学、新疆师范大学、新疆财经大学5所高校的红十字三线志愿服务队授旗。新疆农业大学学生刘嘉诚：
8: 确实给我普及了很多相关的献血知识，我觉得对我健康普及以及社会公益方面都是很有用处的知识，我是有去献血的打算的，对于我们个人来说，对社会来说都是一种非常好的事情。
4: 下面请听全江16城市的天气情况。
5: 乌鲁木齐多云，21到32度，
4: 阿勒泰晴，16到32度，
5: 塔城晴，17到34度，
4: 伊宁多云转小雨，16到30度，
5: 伯乐多云，18到35度，
4: 克拉玛依多云，24到34度，
5: 奎屯多云，22到33度，
4: 石河子晴有时多云，21到35度，
5: 昌吉小雨，20到35度，
4: 哈密多云，24到39度，
5: 吐鲁番多云，30到44度，
4: 库尔勒晴转小雨，26到37度，
5: 阿克苏小雨，18到34度，
4: 阿图什多云转晴，19到33度，
5: 喀什多云，18到33度，
4: 和田小雨，19到30度，
5: 乌鲁木齐多云，21到32度。
4: 新疆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本次节目编辑李刚、何冰、王继龙，主播安瑞、小林，感谢您的收听。更多内容您还可以下载丝路视听客户端。
9: 现在是北京时间20

0: 北京南路附近，拥堵距离约500米，通行时间大约6分钟。金银路辅路东往西方向，从金银路路口到团结桥，拥堵距离约300米，通行时间大约7分钟。长春北路北往南方向，金华路附近，拥堵距离约500米，通行时间大约15分钟。车速很缓慢，请司机朋友们按秩序行驶，赶时间的朋友请绕道。961在耳边，路况在耳畔。
1: 你听，温暖春风里，他们在歌唱。你看，五星红旗下，他们在成长。
2: 荣获此次全国好少年荣誉称号，我真的非常的激动，也非常的开心。这个对我也是一种激励。未来我要好好学习，考上军医大，然后回到我的家乡。
1: 你瞧，梦想舞台中，他们古灵精怪。
3: 旁边这位是我搭档，他叫什么就不重要了。咱们今天的，
4: 您先等会儿吧。
1: 能歌善舞，多才多艺，天山脚下的五育少年正在闪闪发光。
5: 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花样童年节目。

0: 各位小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收听 FM96.1 兆赫新疆新闻广播， FM89.5 兆赫新疆综合广播同步播出的少儿节目花样童年，我是一航。通过新疆广播电视台新媒体客户端丝路视听，可以收听和回听我们的节目。今天的花样故事会，首先邀请大家一起听华语歌手周杰伦的故事。他通过自己的奋斗让不少人成为他的歌迷。他在参加央视开讲那节目的时候呢，和同学们分享了自己的心路历程，来一起听吧。
1: 站在这个舞台开讲真的是不简单，算是成功了吧。人都要有梦想，其实我跟大家一样我觉得自己就是非常平凡，只是学了点音乐而已学这音乐呢，最后能够站在这个舞台演讲也不容易啊，因为我没有考上大学，但是我却跟你们演讲，你们会不会觉得有点奇怪？方文山也才读过小学而已，不过他写的东西却能够到教材里面，这是不是应该来点掌声呢？所以我觉得厉害的人我觉得不平凡的人，并不是书要念得多好，我觉得他要有一技之长，本身呢也要听妈妈的话，尊师重道。那时候他很希望我可以考上音乐系，然后读大学这样。对，但我大概考了两次吧，可能我不是读书的料，而且我也很爱打球，所以不知道自己心里是怎么搞的。对，可能就有一种运动细胞吧。对，对，那其实我现在讲的这些都是我未来成功的一些关键。你想一想，年轻时候如果我去好好的关在那边，我没有去学琴，我没有去打球，我现在怎么拍功夫灌篮大灌篮是吧？所以如果那时候没有学琴，我现在怎么拍不能说的秘密，对吧？对，那个时候如果不喜欢看这些武术的电影，我怎么拍青风侠，对吧？这些呢都不是父母让你去学的，你是有自发性的，你喜欢这样的东西，所以我觉得人要有一技之长呢比学历更重要这个是我一直在跟这些小朋友讲的。那讲到学生的阶段，因为今天是在学校嘛，其实我是一个蛮爱面子的人，我觉得相信大家都看得出来，一个很好胜的人我讲一个很简单的例子好了，搭公车，大家有这样的经验吧？就是人很多的时候被挤到最后，然后被公车门夹到，有没有这种感觉？有吧？但是我却是那种痛说不出来，因为呢前面坐的好几个学姐，我想说等到下一站反正公车门自动会打开吧，结果他下一站竟然没有给我停下来，于是呢我就只好默默地跟学姐说，不好意思，你可不可以跟公车司机说一下我的手被夹到了。后来想一想，我觉得公车司机一定很纳闷，学姐他们应该也很纳闷，为什么在第一站的时候不讲，在第二站在第三站的时候才说，这代表说我是一个很怎么样的人，很爱面子，爱面子呢又好胜，但是我觉得这却帮助了我在现在的演艺圈，现在的生活环境，因为呢告诉自己绝对不能输，永远都要在第一，这时候应该要来点掌声的时候。对，我刚刚在讲这些我学生时代的生活，学生时代其实那时候没有考上大学，后来我就去写歌了嘛，在我还没有出道的时候呢写着蜗牛这首歌，相信大家都听过吧。那时候呢也算是移居蚁居在不是蚁居在天台，是蚁居在录音室那被吴宗宪给发掘，应该是三天他希望我要写十几首歌曲这是他给我一个功课他从里面挑选歌曲去用，所以那时候都会很期待自己的歌曲被录用，你才有钱，你才可以拿回家给爸妈。所以那时候呢我自己也给自己一个期许，就是一定要赚到钱，然后好好的让家人过好生活所以这是我写歌的一个重点，其中是一个原因。另外原因是因为我觉得父母在我小的时候，他们花费太多的金钱学费在让我学钢琴，所以我要弥补回去。对， 所以呢，那时候就是有一个信念，就是不能让自己的父母失望。在你这个生活当中，你一个人，其实老实讲，有时候我是走不下去的，因为我并没有兄弟姐妹。那在写歌的时候认到这个根红呢，然后他在那个时候呢已经是歌手了，而我还倚居在他的录音室，他给我衣服穿，给我吃的，并没有给我车子，对，但是他却载我到处游玩，享受他的人生，然后带他的朋友给我认识。有一天呢，吴宗宪说：“你这些歌好像都不错，但是没有人可以唱哎。”啊，公司签来另外一位音乐总监哦，杨俊荣。哎，后来他听到我的歌，他说：“你这些歌曲别人不用，干脆你自己唱唱看好了。”然后那时候我有个念头想说：“是当歌手吗？不可能吧。”所以我没想那么多，我就把自己的歌唱一唱。然后有一天那个唱片公司的表演，有很多艺人，有很多大老板要来看啊。那时候我就很紧张，这时候我不知道该唱什么歌曲。黑色幽默好了，是不是？

开玩笑，开玩笑。当时真的是唱了黑色幽默啊，因为跟红的那时候，他就推荐我说：“你唱这个歌，这个歌很有你的味道。你可以像以前的情歌都是非常严肃的，哪有这样那么奇怪的歌词？”我说：“哎，但是来的唱片公司是老外，他听得懂吗？”然后他跟我说：“反正你唱的也不清楚，反正他也不知道你唱什么。那这个旋律好就好了。”我想说：“哎，也对啊。”所以我第一遍这样唱完之后，台下完全没什么反应。我想说：“嗯，是怎么回事？”啊，跟我说你唱得太小声了。然后根红呢，默默的，我后来才知道，他们让我唱第二次的原因，是因为根红默默的去告诉工作人员说，再给我一次机会。第二次呢，我就好好的唱，于是有机会发片了。那时候第一首主打歌《可爱女人》啊，《可爱女人》就这样出来了啊。那当时的这个红公司的师姐徐若瑄来拍的这个第一支的 MV 这样。那时候呢，觉得蛮特别，就是哎呦，这个师姐当时是女神哎，来拍 MV， 这真的假的？这样，当时会有这样的感觉。那后来呢，她竟然说，哎，可以教我弹钢琴吗？我才发现哦，学钢琴是对的。当时写的歌曲是给其他的歌手唱，后来我的第一张专辑的歌曲呢，几乎都是写给别人唱，别人不要的。我重新拿来唱，所以有了双截棍这些歌曲。所以我也很感谢当时没有用我歌曲的那些歌手，现在不知道到哪里去了啊。没有开玩笑，所以呢我也不能停下来，我继续在往前走，为的是什么？为的是我的歌迷朋友们。对，你们没有看错人。对，然后那时候出了几张唱片啊，然后去了几个颁奖典礼。对，慢慢的你对于这个奖项其实一开始是非常的看重啊，那谁不想得奖，对不对？对，有一次带了外婆啊去参加颁奖典礼，我觉得至少其中一项上台可以讲话吧，对不对？可以感谢我的外婆，结果什么都没有。那时候就非常的，老实讲非常的不爽。对对，但是我没有表现在，对，因为那个摄影机都在拍你嘛，你还是要很开心的、很大气的为大家鼓掌嘛，对。那我就觉得，嗯，原来演艺圈是这么的虚假。于是呢，我就把它写了一首歌曲，叫《外婆》。

外婆呢，一方面哦，我是在攻击这个，我是在攻击当天的不爽，为什么没有让我得奖，让外婆难过啊？另外是觉得自己很不孝，所以也写了像打狗仔、骂狗仔的歌曲《四面楚歌》这样啊。那这些歌曲可能引起不了太多的共鸣，对，可能因为很多人没有遇到狗仔，很多人不知道狗仔这么讨厌。慢慢的回归，我觉得要必须给一些正能量，所以我就没有再写这些有的没有的歌了，是不是？写了《梦想启动》啊，《稻香》啊。那时候我想说，这么多个歌手，我要怎么样去不一样？所有的欧美的这些饶舌歌手，他们的歌词充满着暴力，他们的音乐很重，反差很大。我喜欢做反差很大的东西，那就是中国风了。中国风呢，其实老实讲特别难写，因为它就这五声音阶。你要怎么样跟别人不一样？那我就想说，哎，我这种嗓音咬字不清，可不可以来中国风一下？于是呢，先写了这个《东风破》，大家还熟悉吧？

然后拍了《黄金甲》之后呢，也感谢这个张艺谋导演哦，说哎，我有听过你的这个《东风破》，不然来一个跟这个《黄金甲》有关的，你觉得怎么样？那时候写了两首歌哦，一个是《黄金甲》，你看肯定大家比较没有听过，大家听到都是《菊花台》，对不对？果然张导比较喜欢《菊花台》所以用它呢作为了片尾曲。那这个歌呢也让了很多的这些歌迷朋友的爸爸妈妈呢也认识我，那也因此呢很多人差不多我蛮常遇到四五十岁五六十岁还有一些老奶奶说哎，我喜欢听你的《菊花台》，然后我才知道其实听我的歌的年龄层是这么的广泛，所以我终于找到自己的特色，就是哦，每张专辑要有个中国风。所以这对于一个歌手来讲，你看累不累？其实非常累，因为你要想很多，然后呢你写了十首歌曲你还要拍十支的 MV。 为什么？因为我在写每一首歌的时候，我的画面已经在头脑里了，所以我必须把它拍出来，交给别人来拍，不信任别人，这就是我自己相信自己的地方。所以呢先拍了第一支 MV， 但是是拿我的师弟当作白老鼠来试验一下，拍他们的 MV， 我看一下觉得好像不错，我才来拍自己的 MV 啊。于是我拍了第一支 MV 之后，拍了第二支 MV， 拍了十支 MV， 拍了二十支 MV， 到现在累积我觉得应该有七八十支 MV 了。这些 MV 呢其实都是一个经验，为什么？因为我想当导演，所以我不断的在练习。这 MV 当中有好的有不好的，你们觉得怎么样？好，那你们其实现在还是学生的时代，我现在讲这个会不会好像太远了？其实不会，对，因为你们要考虑到未来，对，所以我才会写一首歌叫做《听妈妈的话》，告诉从前的自己。因为那时候很喜欢周润发，周润发拍了一部片叫《赌神》，啊，那也是为什么我喜欢变魔术的原因，是吧？所以呢，我写了一首歌，好，告诉从未来告诉以前的自己，你会遇到周润发，因为他会演了《黄金甲》，当上了你爸，所以赌神未来会是你爸爸，懂了吧？懂了哈。

有一天一定要写歌给他。果然张学友唱了我的歌曲，而且还跟他一起同台表演，我就代表说自己不平凡了。这些都是在我音乐的领域哦，我觉得我自己已经成功了。在电影方面呢，拍了《不能说的秘密》，大家看过吧？哦，那我一直在想，怎样的爱情片不一样？然后以穿梭时空的这个电影情节，我觉得非常特别，所以我利用了钢琴的速度来想象成是时光机啊。所以我觉得人要有想象力，因为很多人觉得我很天马行空的乱想东西，但是其实到时候做出来，大家都是会吓一跳。这些工作人员往往会觉得，什么？你讲这个剧本，我觉得很奇怪，怎么钢琴弹得快变成时光机这样？拍出来，哎，大家是不是吓一跳了？是的，没错。然后在这边鼓励大家，就是找寻自己的那一点跟大家的不一样，去把它放大。今天的演讲到此结束，谢谢。

0: 生为媒，连接未来。我们是新疆故事的讲述者，
1: 融合创新，生动四方。我们是时代脉搏的记录者，
0: 从电波到云端，主流之声始终铿锵。
1: 眺望崭新征程，我们见证
0: 机遇在向西开放的前沿绽放，活力在高质量发展的路上奔涌。
1: 我们记录
0: 绿色的种子在戈壁抽芽，创新的星火在车间闪亮。
1: 我们讲述
0: 发展的故事，让世界听见，讲述幸福的模样，由人民描画。
1: 与变革同步，不负每一个闪耀的足迹；
0: 与人民同心，不负每一份真挚的期待。
1: FM 96.1，新疆新闻广播，
0: 以新闻为笔，以时代为卷，与您共同书写
1: 壮阔未来。
2: 好，那下面时间呢，我们要接下来听到的是人民日报新媒体对电影《哪吒二》导演饺子的访谈，一起来听一听电影创作背后的故事。
3: 笑颜是魔，那又如何？
4: 2019年，一部电影《哪吒》让很多观众印象深刻。2025年春节档，《哪吒》上新了。今天让我们一起和饺子导演一起聊一聊他和这部作品的创作故事。
5: 大家好，我是《哪吒之魔童闹海》的导演饺子。
4: 我觉得第一印象哈，您说起这个作品的时候，就跟刚刚彩前的时候一样，很冷静，很淡定。
5: 不是，其实心情是很忐忑的。
4: 怎么说？
5: 因为这个我们一开始设定的目标就是尽量自己完不成的目标，先设定自己完不成的目标，然后再拼命去完成。
4: 《哪吒二》里面有哪些新角色？给我们介绍一下好不好？说仔细可以。
5: 二里面产生的角色就多了。
4: 预告片里面最抢镜的是敖丙的爸爸
5: 龙爹嘛、
4: 啊、对，
5: 东海龙王敖光。当然既然有东海龙王，就也有其他的三条龙王，东南西北就全都有了，齐了。然后再加上一些哪吒和敖丙会一起共同经历一次冒险，这个旅程当中也会遇到很多的一些配角。再加上这一次我们会出现一些比较重量级的展现出整个庞大世界观的角色。
4: 但我可不可以理解，随着角色的增多，可以预见的是这个的情节会变得非常复杂。
5: 对，所以这也是我第二部最头疼的一个问题，就是它的时长问题。因为我们考虑到呢，也有很多的小观众喜欢我们的影片，所以也考虑到对他们要比较友好，时长我们也是尽量的压缩。
4: 导演，我具体来考一下您哈，这一次的《哪吒二》一共有多少个分镜头？
5: 如果说是成片里面呢，应该是2500左右，但之前我们在画分镜的时候画的那个数量就远远超过这个了，因为画了很多已经砍掉了。一方面因为时长问题，一方面因为觉得有些东西如果还不够精彩的话，那不如不要。第一次呢，我们只有1600多人参与到这个制作，这第二部呢有4000多人参与到这一部的制作，
4: 两倍往上了。
5: 对，因为观众给了我们这做《哪吒二》的机会，必须珍惜。
4: 所以我可以理解为，这是这部作品过了5年多，将近6年才上映的一个原因吗？
5: 对，因为我们的这些难度都是自己主观去设置的，主动去设置的，而不是被迫的、被动的。
4: 但是我从一个观影的一个小影迷来看哈，其实我觉得这挺不符合市场规律的。因为就像您，我看了一下您的微博，很有限的几条，但有一条转了一个宣传片，哪吒说了一句话，就是说大家会不会忘记我了？其实是会有这种可能，5年多6年了，具体一些情节和当时的一些观影。

0: 感受可能会想不起来，它其实是违背，有点违背一个市场规律的。当时我们考虑这个点，
1: 嗯，
0: 太久了，觉得，
2: 但没办法，因为我们做动画心态还是宁缺毋滥，就好不容易得到的机会，观众既然喜欢，而且这么期待第二部，如果我随随便便把第二部就给端上桌了，这个不符合我们的追求。我们第一部怎么出来的，我们得牢牢记住，那就是死磕出来的，得拼出来。观众是对有诚意的作品是能够感受到的，感受到的，对，嗯，市场是很诚实的，嗯，所以我们也要对自己的作品足够的诚实，就一定要做到自己所能做到的最好，永远都要继续追求更大的突破，更高的一些追求，一些创作。
0: 你有没有做完一之后，一这么火成了，有没有复盘过？觉得一火的核心的点在于哪几个？
2: 嗯，我觉得首先是传统这个 IP 它的这强大的生命力，我们给把它提炼出来了，保留下来了。因为传统这 IP 本身它能传这么久，就一定有它存在的理由价值，嗯，我们把它的这价值给提炼出来，这就把中间的精华提炼好，提炼好了之后再结合现在时代当下的这种精神，整个环境大家的这些感悟，然后重新编出一个真正大家相信的故事，
0: 体现一种时代性，
2: 对，相信的故事，而且用一种喜闻乐见的方式表现出来，这个我觉得就至少成了一半，然后其他的那些细节再用心去打磨。嗯，一方面呢要你足够有创作力，一方面呢一定要非常认真的对待自己的作品，观众的眼睛是雪亮的，认没认真真的就一眼就看得出来。
0: 嗯，那说到观众的眼睛，我可以设想一下哈，这个二，您理想中观众们看完之后的表情是哪种？比如说看完之后觉得哈哈好很好笑，或者说是看完之后眼睛瞪得像铜铃，觉得很震撼，还是说会有点若有所思，觉得足够深沉？哪一种是您觉得理想状态？
2: 你先说的全是理想状态。
0: 这么复杂的情感吗？会有看完了之后？
2: 对，因为我们也是希望这部作品是一种层次多样的，然后也有非常多角度可以诠释的，能够不同的人看出里面不同的感悟。如果说是哪吒这个角色的定位，其实他是一以贯之的，只不过他是认识到了这世界上和他想象的原来想象的这些规则啊框架的不一样，渐渐的发现了更多的本质性的一些矛盾冲突，在这个过程当中他会有自己认知上的一些成长，但他的性格其实是不变的，他这个定位永远是不变的，这也是原先我们之所以找到这个 IP 希望开发这个 IP 的原动力所在，因为它其实承载了我们普通人很多的梦想，希望有一个这么一个精神的这种引领，这种象征，能够帮我们去在影视作品当中去造梦，能够创造一个理想的世界。
0: 嗯，说到哪吒，可能一的时候大家印象最深的一句话就是他的台词，我命由我不由天。我当时在想，我觉得这个是不是您当时创作一的时候自己一种当时一种情境和一种心理的一种投射，会不会有这种感觉？
2: 肯定的，就所有的作者在创作的过程当中都会不自觉地把自己的一些感情或者经历或者自己本身的一些性格给投射到自己创作的角色身上。
0: 嗯，那这样看的话，二的时候投射的可能比一的感觉又会有点不一样。
2: 嗯，因为压力是永远不会消解的，除非你放弃追求，一旦你心目中还有追求，它就永远伴随着痛苦、挣扎、焦虑。像我们作为创作工作者，不会有解脱的一天，除非你不创作了。嗯，就比如现在我睡眠也挺不好，也是因为创作焦虑，就会心虑比较多，就经常半夜惊醒，或者说醒得特别早，4-5点钟就会突然醒过来。
0: 这两年其实类似的一些国潮国风的产品和创作非常多，会给您感觉启发性多一些，还是说会有点压力？
2: 肯定是启发。这和刚才我举的例子，就一群人一起长跑，参加长跑的那感觉是一样的。当看到周围有这么多好的、优秀的选手，这无形之间也给你了动力，因为你看到别人都在若无其事的坚持，而且还取得这么好的成绩，就觉得自己受的这点苦、这点累不算什么的。但如果只有你一个人，比如说打个极端的比方，又在一个黑夜当中看不到未来，然后一个人在那儿狂奔，那放弃是非常容易的，很快的，你觉得啊，我已经到我的极限了。但当你看到周围的人全都在奔跑的时候，你就觉得你这极限根本不算什么，这不算极限。 最后跑到终点的一问，他说我也是因为看到你还在奔跑，所以我就没有放弃。这是彼此能从对方的身上吸取力量。所以说为什么有个说法，人类的天才都是一波一波的诞生的呢？
0: 那饺子老师，说到这部作品，其实我内心期待多一些，但是我刚刚也说了哈，跟您说看完之后得跟您发个微信说一说我看完的感受，给我们做一个预习好不好？但我们先画画重点，这次比如哪些场景、哪些关键词、哪些东西是我们要着重可以去留意一下的。
2: 其实从哪吒一之后开始编哪吒二，首先要解决的一个关系问题就海底龙，就东海龙族他们在那儿镇守锁妖镇，和底下的那些三大龙王率领的海底妖族的这个关系，可能第一的时候只是稍微带了一笔，可能观众都还没有理解的那么深刻。他们之间的关系哈，就有点相当于什么东海龙族，就有点像是梁山好汉的这种感觉。然后底下镇压的那三条龙王带着这些妖族，就有点像方腊的感觉。上面的东海龙族呢，是被收编了之后，他们是替天庭就把整个海底妖族给镇压在了海底炼狱。这个时候呢，所有的龙族都是登记在册的，一条都不能少，离开一条这锁妖阵都会松动，所以这就达成了一个非常脆弱的平衡关系。在第二集的时候一开始就在想他们之间这种关系怎么样融入到第二集的故事的主线当中。这是一个很有趣儿的一个设定，但同时也是第二集的一个重大的负担，因为这个游戏规则太容易打破，就会导致第二集的故事主线稍微调那么一丁点儿，它的平衡性就会往左倾往右倾，就让我纠结了很久。这三大龙王呢和这龙族和这东海龙王的这个关系呢，大家可能也会，观众可能如果认识的不够具体，没有看第一集的话，一下跳到第二集可能也会有点抖。大家不知道，因为传统的四海龙王全都师兄弟嘛，大家都是一伙的。但我们这里面的设定，老大龙王东海龙王他原来在反抗天庭的战斗过程当中已经看出了这是一场不该发动的战争，所以中途悬崖勒马，带领所有的龙族反水，把另外三个龙王所率领的所有的这些海底妖族给镇压起来，为了保全自己东海龙族的生存权。但在这之后呢，这三大龙王经过了几千年的炼狱的打磨之后，终于也向现实低头了。他们原先可能也像哪吒敖丙这样热血青年啊，一腔热血想打破很多的世界的规则，但最后受到了这样的挫败，所以在第二集当中也导致他们做出了其他的选择，没有不负当年的这种英雄气概了。这是一些。还有比如像我们第二部也多出了很多角色，还有十二金仙大会，这个也是像从封神榜当中取材而来的。十二金仙原先只缺一个空位了，第一集我们当中提出了，本来是留给太乙的，这个时候太乙呢带着哪吒回到这山上，阐教就以为他已经把哪吒给带出来了，十二金仙就内定啊，他就应该坐稳这交椅了。
0: 但是我觉得这其实是给自己出一个难题，一直在做加法，等于就是，那这个加法做到什么时候才会考虑去转回来做减法呢？这其实感觉给自己挖个坑
2: 啊。我们在做加法的同时其实也是在做减法，就一心想把最好的留给观众，因为这方面是我们一直都在努力做的一个平衡，就希望每一个情节每一个节奏都是非常紧凑的，一点尿点都没有的这种，所以花了很多的时间对作品的整个构架节奏进行非常非常用心的去调控。而且它又是喜剧的，要不就是喜剧动作，总之它都一定要给观众带来感官上的刺激，要么是心灵上的冲击，要么是喜剧能够让你发笑，要么是动作戏让你能够大饱眼福，要么是大场面的这种特效，所以每一刻都是我们倾注了所有的心血让观众能有所触动的，我们才会保留到这部电影当中去。所以虽然它的时长很长，但我希望看起来了之后观众是不吃力的，是很轻松愉悦的。
0: 如果从咱们的建议观影的年龄段来画，您会从几岁画到几岁？
2: 上不封顶。
0: 就是这个上不封顶怎么理解？比如说您给我一个理由说服我带我爸妈去看它。
2: 因为不同的人在这里面都能看到真实的一些人生的这种感触感悟。越有阅历的人其实在这里面看到的感悟感触会越多。我们这构架其实这剧情之所以要花这么多时间去打

0: 磨，就希望他是能够经得起品的。但能品的人都是有阅历的人。
1: 我觉得您这个说的确实是打动了我。说到这个反复的打磨和呈现一个精品哈，让我就会有一种遗憾感，就是其实很多最后没有通过这部作品呈现出来的画面，他的想法其实也有很多，但是他最终可能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被剔除了。给我们介绍一下好不好？
0: 好。比如像我们的哪吒和龙王的打斗，其实一开始哪吒来到了东海和龙王的打斗就会比较长，而且有很多的一些概念。龙王和哪吒打斗那一段分镜其实画得相当辛苦，也相当精彩，但最后我们只能保留剧情最需要的，所以只留下了惊鸿一瞥，他们最精彩的打斗其实都还没有出现，为了剧情的节奏考虑。还有包括敖丙哪吒和另外三大龙王的打斗也是，因为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打斗的特色。因为我们都是搞创作的人，搞动画的人，就分镜哈拿到这一对儿，他都会兴奋起来，不由自主兴奋起来，就开始发挥，就开始加戏。但是加了之后，就白加了，
1: 发现剪戏比加戏还要难一点，是吧？
0: 对，但没办法，只有忍痛割爱，留下的就全是最精华的部分。
1: 听完饺子老师说这么多，我觉得您一开始跟我说您可能不太想评价自己，但是我觉得是句句不提自信，但是句句说出来带着一种自信，看得出来对这个作品是有很深的感情和很高的期待的哈。那么说一个展望性的问题，您对这一部作品它的成绩的预判您有怎样的想法？这个问题可难可易，看您怎么回答。
0: 这种东西我觉得最好不要有预判，最好把精力集中在怎么把作品做好上面。其实那句话我非常认可，做好自己的事儿，其他的就交给市场。这个你既然说我每句话都带着自信，我的自信是来源于观众的眼睛是雪亮的，我相信我们用心的投入，观众一定看得出来，只要看得出来，我作品就没白做。而且我们所有的员工同事这么认真的用心的去投入，因为大家心里面都是有杆秤的，觉得这么做观众一定看得懂，一定看得明白，一定知道我们哪些地方用了心，所以我们有这样的自信，这样的去投入。
1: 每一份努力都不会被辜负，每一份用心也终将不会被辜负。那么不知不觉时间过得很快哈，我们最后一个小问题，还是给网友们正面交流的打一个小广告好不好？
0: 这么久以来了，这么多我们的同事工作人员一起辛辛苦苦努力，我希望我们走的路没有错，我也希望能得到更多观众的认可，支持我们，也是支持中国动画能够更好的更健康的发展下去。谢谢大家的支持。
1: 谢谢饺子老师，也确实如饺子导演所说啊，每一份努力都终将被观众看见。那么正值上映期间，也期待大家一起走进影院欣赏这部作品，欣赏哪吒带给我们的精彩。

0: 好的，各位小伙伴们，在今天节目的最后一段时间呢，我们来共同进入到的是课本里的奥秘。今天呢，我们来共同讲述的课本是《水浒传》，来听一听《水浒传》里边鲁智深的故事。
1: 好，同学们好，请坐。咱们这堂课讲的是鲁智深。为了让各位同学更好地了解鲁智深，我给这堂课起的题目叫做"有情有义花和尚，无惧无畏鲁智深"。我总觉着鲁智深这个人呢，是在有和无这两条路上奔走着，他永远不会在有无的广阔的灰色地带行走一步。甚至有的时候，我觉着鲁智深他把这个有和无合并到了一条路。我的意思是，正是因为他有情有义，所以他无惧无畏；正因为他无惧无畏，所以他才有情有义。他有时候是把有和无并到了一条线了。哪位同学会唱好汉歌，请举手。好，请这些同学拿着话筒到台前来，来，你们二位来，我们一起来唱好汉歌啊。
2: 大河向东流啊，天上的星星参北斗啊，嘿嘿参北斗啊，生死之交一碗酒呀，说走咱就走啊，你有我有全都有啊，嘿嘿全都有啊，水里火里不回头啊，路见不平一声吼啊，该出手时就出手啊，风风火火闯九州啊，哇呀
1: 呀呀呀呀呀。我觉得鲁智深他应该是这样一种感觉。好，谢谢孩子们啊。
3: 我觉得好汉歌有一点挺了不起的地方，就是这个年龄的孩子他一般没看过98年的水浒传，但是他会唱好汉歌。
1: 好汉歌我总觉得是给鲁智深量身定做的。你看看，子曰，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拱之。我之所以选孔子这句话，是因为同学们看第一句，大河向东流啊，天上的星星参北斗啊，百川东到海，何时复西归，这是中国古诗所经常描述的这样一种状态。因为中国地理位置西高东低，所以它必须往东流。然后呢，这是一种不可阻挡之势，就好像是天上的星星参北斗，拱卫北斗一样。这里面的北斗实际上就是好汉心目当中的水泊梁山，是不是？就是那100单霸将。我们每个人好像心里都有一个水浒梦，都有一个江湖。生死之交一碗酒，说走咱就走，你有我有全都有，表现出了水泊梁山好汉那种简单纯粹。同时他不推不让，迎难而上，这样一种状态，我觉得恰恰就是水浒英雄所表现出来的，不推不惧不躲，永远是迎难而上。所以我认为这就是标准的好汉作风。下来啊，就要拜托各位同学跟我一起表演了，要不然我今天这身装扮就可惜了，是不是？哪位同学来演林冲，举手。好，最后那一位同学，哪位同学来演董超。好，董超学霸就你俩了。

0: 好了，旁白开始说话。
1: 他们把林冲绑在一棵树上，令人意想不到的是，学霸拿起水火棍向林冲头上打去。
2: 住手！你为何这样对我？
3: 是高太尉让我们在半路上将你杀掉，我们也无能为力。明年的今日就是你的周年。
2: 我与你们无怨无仇，若给我一条生路，我将终身不忘。
4: 事到如今，说什么我们是救不了你的。
5: 洒家在这等你们半天了。
2: 师兄。
5: 兄弟。
2: 住手，我有话说。
5: 我听说兄弟吃了官司，被发配到沧州，我担心他们在路上害你，没想到他们果然要下毒手，看我不杀这两个鸟人。
2: 不关他们的事，全是高俅的主意，他们不敢不依，杀了他们也是冤屈啊。
5: 既然兄弟替他们求情，那我就权且饶了这两个鸟人，要不然你们早就被我剁成肉酱了。
0: 好了，下来咱们开始点评。首先从林冲这儿来先自评啊。
2: 我觉得我演的还可以。
0: 可以在哪些方面？
2: 我觉得我在就是语气这种，我觉得我演出那种在就要死的时候，但还有那种不屈的感觉。
0: 有不屈的感觉，很好。董超，
6: 我觉得我演的比较精湛吧，
7: 比较精湛吧。
6: 因为算是
0: 都达到精湛的程度了啊！
6: 不好意思，也不是精湛嘛，那我谦虚一点。首先我觉得我的语气肯定是比较拿捏到位的，董超的那一种恃强凌弱的那种感觉。
0: 对，
6: 然后再就是配合我们周老师，我上后退步。
0: 对，咱们两个配合的非常好，谢谢孩子。好，学霸。
4: 我感觉我还是没有读出学霸那种穷凶极恶的感觉。
0: 我们的旁白这个孩子表演的非常到位啊，说的也非常好。
8: 我觉得这样的表演能够调动学生的兴趣，然后活跃这个课堂的气氛，让学生能够马上带入角色。
0: 我来给同学们说一下这个点评。今天我们是临时搭班的，是不是？我们在此之前我们谁都没有见过谁，是不是？所以在这种情况下，这些同学们对台词不了解，这些同学们对林冲当时那个状态也不太清楚，所以我觉得今天能够把它演下来就已经很成功了。这是刚才咱们的点评环节。鲁智深跟林冲是好兄弟，鲁智深对林冲特别关心，我们可以通过鲁智深在野猪林救了林冲之后跟林冲说的话，我们就能够感受到林冲和鲁智深的那份交情。他说，兄弟，俺自从和你买刀那日相别之后，洒家忧得你苦，自从你受官司，俺又无处去救你，打听得你断配沧州，洒家在开封府前又寻不见，却听得人说监在使臣房内等等。下面的一些话可以表现出鲁智深对林冲所有的行踪都掌握得非常清楚，所以整个鲁智深这一路对林冲的关照是无以复加的。他们不过就是萍水相逢啊，孩子，然后彼此称为叫兄弟。鲁智深把林冲叫兄弟，他从此以后就认了这个兄弟。他还说了一句话，是林冲说的。林冲是在什么背景上说这句话的呢？是鲁智深降服了董超、薛霸，然后让董超、薛霸或背或扶把林冲送到了一家小酒店，要吃饭的。从开始点菜、上菜、上饭、算账、收拾行李出发，一直来到了路上，整个过程林冲在吃饭的过程当中一句话都没有说，到最后快分手的时候，林冲弱弱地问了一句话，说，师兄啊，金头哪里去？林冲无非就是想让鲁智深跟他一块走，那林冲你就直接说嘛。可是林冲是一条好汉，他怎么可能向鲁智深乞求呢？ 如果鲁智深真的是我大哥，还需要我乞求吗？于是鲁智深就说了一句话：杀人须见血，救人须救彻，洒家放你不下，直送兄弟到沧州。直送我觉得太好了，目不斜视，此时此刻这一瞬间或者这一段时间，我就是保护我兄弟要去沧州，我再没有其他任何的事情，任何事情影响不了我保护我的兄弟，而且要送到沧州。那由此我们就要去好好了解一下鲁智深这个人的性格特点是什么呢？哪一位同学请你告诉我鲁智深的性格特点。好，来孩子上黑板去写。还有谁？来，你们都上去。义薄云天，稀有豪爽，重情重义，我觉得都写得非常好。我在这里面专门给同学们归纳了一下，这么几个：爱憎分明，嫉恶如仇，见义勇为，慷慨大方，有勇有谋，胆大心细，仗义疏财。好多，是，这样我们就完整了。是不是这些就能够整个涵盖鲁智深的性格特点？也不一定。鲁智深是施耐庵特别偏爱的人物，所以他才会让五台山的那个智真长老给他起了一个名字，法号叫鲁智深。他是真身呐。鲁智深圆寂的时候是大慧禅师来给他进行最后的送别。为什么施耐庵要给这个禅师叫个大慧禅师？实际上就表明了鲁智深在他的整个这一生行侠仗义当中给别人带来了太多的恩惠，是不是？什么慧叫大慧，是不是？这是对人特别高的一个评价了。只不过施耐庵比较狡猾，比较可爱，他没有那么直白的好像专门给鲁智深念一个什么悼词，他只不过通过这些人物把鲁智深在生前圆寂之后人们对他的评价都说得非常清楚了。那么鲁智深为什么会有生命力呢？我个人认为，要想说一个人的生命力，我们就要把这个人这一生所发生的事情，他做了哪些事情，我们大概得盘点一下，是不是？我专门给同学们罗列了一下，同学们看我罗列的是不是很到位。拳打镇关西，大闹五台山，火烧瓦罐寺，倒拔垂杨柳，大闹野猪林，占据二龙山，加入梁山坡，征讨方腊，圆寂于杭州。同学们看整个这个脉络呀，到处都是打打杀杀。有的人就会说，鲁智深在这打打杀杀，为什么我们还要把他叫做英雄？鲁智深放不下，有些东西他放不下。

0: 我也有人说，放不下父母的人，他才会成为孝子；放不下兄弟的人，他可能才会成为好兄弟；放不下朋友的人，他才能成就好朋友。所以放不下是人一种非常好的品德和素养。同时鲁智深还有一个叫放不过，一旦有人欺负那些弱者，一旦有坏人出现，一定要把他消灭。正是因为鲁智深的存在，我们才觉着人活着好像有那么一点亮光，所以有人把鲁智深称为水泊梁山的一道光。这就是我说的，鲁智深遇事从来不犹豫，所以他才会风风火火闯九州。如果他遇到任何事情，他都要思虑再三，他不可能取得这么大的成功，所以他不考虑。于是对的就去做，错的就不做，善的就去扶，恶的就去打，见义勇为，容不得反反复复的算计。鲍鹏山先生有一句话，我今天呢送给同学们：天堂一定是由这些简简单单的人物组成的，而精于算计的人只能组成地狱。有一个人叫季文子，他每次做任何事都要考虑好多个来回。然后孔子听说这个事儿了，孔子这个人是一个特别负责任的老师。子曰：再思可以，一而再，再而三，再是第几次？二，是不是？哦，考虑第二次就可以了。当考虑第三次，或者这个三表示多数，表示考虑很多次的时候，它就会裹住你的脚了，裹住你的腿，你就举足不前了。下来我找一两个同学来把四大名著的题目给咱写到上面。哪一位同学来？好，好，你来，你来。在这两个同学写的时候，我给同学们读上一段文字吧。这段文字我特别喜欢，是美国一个85岁的老人叫做纳戴因斯泰尔写的。如果人生可以重来，他这样说的：如果我的人生可以重来，我会敢于多犯些错误，我会放轻松点，更懂灵活变通，我会过得更糊涂更傻气，严肃看待的事情会更少一些，我会多做些尝试，我会多安排几趟旅行，我会爬更多的山，游更多的河，我会多吃一点冰激凌，少吃一点豆子，等等等等。85岁了，他觉着活得好像有点后悔了，能理解孩子啊、哦？
1: 年轻就要去闯，
0: 年轻就要去闯。来，孩子，咱握个手，你终于听懂了。还有谁听懂我想说啥了？你听懂了没？你是董超还是学霸？
2: 我是学霸。
0: 学霸听懂了吗？听懂了。好，跟学霸握个手。好，下来我来给同学们稍微跳一下啊。我谈我自己的想法，《水浒传》主要写的是人，《三国演义》主要写的是谋，《西游记》主要是写的神或者是佛，《红楼梦》写的就是梦。我想是不是这么个概念，孩子？我们现在重温经典，我想一个人他总想变成神或者佛，可是他一旦谋的成分多了，他可能就会让自己的人生变成南柯一梦。我们少一些谋，于是我们就不会在现实生活当中做梦，也不会让这一生最后回想起来成为一场大梦。我们活得扎扎实实，我们活得阳光快乐。我希望今天同学们也有一个梦，就是能够把鲁智深的一种精神特质灌输到各位孩子的内心，该帮忙就帮忙，该出手就出手，给自己永远不留遗憾。好，谢谢孩子。最后咱们唱一下这首歌啊，还有谁来想跟我一块唱？来，同学们会唱也跟着唱。
3: 大河向东流啊，天上的星星参北斗啊，嘿嘿参北斗啊，你是只叫一碗酒啊，说走咱就走啊，你有我有全都有啊，嘿

0: 米，通行时间大约六分钟。西红东路北往南方向，南湖东路南二巷附近，拥堵距离约200米，通行时间大约一分钟。土屋大高速南往北方向，从华林集团立交桥到 G216 缓慢通行，通行时间大约一分钟。车辆行驶的速度比较缓慢，请大家行驶到这里的时候听从交警的指挥。961在耳边，路况在耳畔。
1: 在城市街头的书屋，在乡村的文化角，全民阅读促进条例让阅读生活有了规范支撑，实体书店数字阅读，全民阅读促进条例让阅读扎根天山南北。新疆广播电视台邀请您共赴读书之约，让我们的日常满是书香暖意。
2: 以声为媒，连接未来，我们是新疆故事的讲述者，
3: 融合创新，生动四方，我们是时代脉搏的记录者。
2: 从电波到云端，主流之声始终铿锵，
3: 眺望崭新征程，我们见证
2: 机遇在向西开放的前沿绽放，活力在高质量发展的路上奔涌。
3: 我们记录
2: 绿色的种子在戈壁抽芽，创新的星火在车间闪亮。
3: 我们讲述
2: 发展的故事，让世界听见，讲述幸福的模样，由人民描画。
3: 与变革同步，不负每一个闪耀的足迹；
2: 与人民同心，不负每一份真挚的期待。
3: FM96.1，新疆新闻广播，
2: 以新闻为笔，以时代为卷。与您共同书写
3: 壮阔未来。

0: 松的心情。
1: 无力去唤醒，依然等待被唤醒。于是我们收集动人的词，
0: 不经意的美好。
2: 爱是多么的美好，电视界永远没有灿烂。
0: 听得见的浪漫，
3: 围绕你我之间，模糊掉了视线。对你情，
0: 让音乐如影随形，音乐随身听。

0: 生为媒，连接未来，我们是新疆故事的讲述者，
1: 融合创新，生动四方，我们是时代脉搏的记录者。
0: 从电波到云端，主流之声始终铿锵，
1: 眺望崭新征程，我们见证
0: 机遇在向西开放的前沿绽放，活力在高质量发展的路上奔涌。
1: 我们记录
0: 绿色的种子在戈壁抽芽，创新的星火在车间闪亮。
1: 我们讲述
0: 发展的故事，让世界听见，讲述幸福的模样，由人民描画。
1: 与变革同步，不负每一个闪耀的足迹；
0: 与人民同心，不负每一份真挚的期待。
1: FM96.1，新疆新闻广播，
0: 以新闻为笔，以时代为卷，与您共同书写
1: 壮阔未来。

0: 欢迎收听午夜故事会。
1: 正说到王伯超出事，吊客挡魔王啊。这王伯超啊，自幼跟随一人学艺，学了满身武艺，而且这位力大无穷，英勇无比，从军之后屡立战功啊。尤其跟着武王杨方、杨义臣第二次跟随杨广征讨高句丽，那立下赫赫战功啊。武王杨方特别器重他，给他接连升职，就成为了自己手下最得

力的大将，平常杨芳有什么重要任务都委派给这王伯超去做呀。另外杨芳也觉得这位长相啊打扮的太有特征了，太特殊了，走到哪里还没跟人动手呢，先把人家得吓坏了，哪有这么一身骨的盔甲的呀，哎，就如同一具骷髅由打地下爬出来似的，谁见谁害怕呀。想当年那兰陵王冲阵，因为兰陵王长得太漂亮了，所以兰陵王啊面戴恐怖面具，那为的是震慑敌军。哎，我这手下大将王伯超那跟兰陵王不一样，人家兰陵王是长得太漂亮了得戴恶面具，这位呀、啊、根本就不用戴，怎么呢，长得就恶，就是吊死鬼模样，到战场上有几个不害怕的呀。所以武王杨芳特别器重他，这一次前来秦王就带着王伯超了。见到靠山王杨林，杨林一瞅，哎，这员将领长得奇怪呀，他是谁呀？杨芳就把这王伯超介绍给了老杨林呐、啊。老杨林一听是非常高兴啊，哎呀，真是我大隋之幸啊，有如此良将。杨林说，我给你一个艰巨的任务，就把这王伯超啊安排到这里作为第三道封锁线的。如果瓦岗军冲破了李世民和那巴马将军辛文礼的两道封锁线到你这里啊，估计他们的实力大减，你在此给我擒住程咬金、秦叔宝，算你立下大功一件呢、啊、到那个时候本王为你在皇上面前请功。哎呀，多谢老王爷。靠山王杨林一听啊，心说话，这王伯超哪点都好，就这个说话呀，让人这么一听啊，浑身打哆嗦呀，就给王伯超精兵一万，让他埋伏在瓦岗军撤退的必由之路。这个地方啊叫丹霞谷，埋伏在丹霞谷，果然把程咬金堵住了。程咬金不知道是谁呀，一看怎么来这玩意儿，还挡住我们的去路，赶紧给我闪开，不闪开我们可要动手了。那王伯超能放吗？三说两说说翻了，卢明星一晃掌中枪，魔王陛下跟他废什么话呀，待我取他的性命，咱冲出丹霞谷，拿命来，拍马抡枪直冲王伯超啊。卢明星的功夫哪是王伯超的对手啊，王伯超四猛第三猛啊，比那夏逢春还猛啊。啊，当拿着骷髅枪往外这么一拨，卢明星就觉得呀臂膀发酸呐、啊、冲过去圈马回来晃枪大战王伯超啊，啪啪啪啪啪。你不看王伯超啊长得像吊死鬼，但是身形如电呐、啊、手使这杆骷髅枪神出鬼没，也就是五六个回合，突然听到王伯超大喊了一声啊，开开开啪，用枪这么一挑，啪打到了卢明星的枪杆上。卢明星握枪不住，这枪可撒了手了，肉打来来来来来来。卢明星一看空了手了，大吃一惊，赶紧跑啊，稍微跑慢了一点，这位青书猿臂往前刷枪这么一戳，咱说了这王伯超啊手可过膝，跟那刘备的胳膊似的，比一般人的胳膊要长得多，所以往前这么一伸胳膊，胳膊带动他的骷髅枪唰就戳过去了。哎呦，卢明星吓得赶紧的往马上这么一哈腰，紧踹马镫往前冲啊，稍微的慢那么一点，唰，这大枪啊没戳住，这么一划了一兜，他这骷髅枪啊，咱说了前面是个骷髅头，骷髅头张着嘴，由打嘴里头吐出一根指骨来，这指骨前面这大指甲有那么两爪多长，又细又尖又薄又锋利，就这玩意刷一划，那就是一道大口子呀，而且呢就跟那开刀的那柳叶刀似的，特别薄特别锋利啊，刺哎，卢明星这屁股啊就四半了，怎么四半了啊，人的屁股都两半，这么一滑中间又横了一道，
竖着一道横一道成四瓣的，就这种枪最适合给人开肠破肚了，前面就跟把宝剑似的。哎呀，卢明星当时就觉得呀，屁股捂的一热花，这血就流下来，黏糊糊的，败归本队呀。程咬金搞兄弟怎么样，哎呀，屁股给划开了，赶紧医治，就赶紧得用针缝上，口子太大了。卢明月一看兄弟受伤了，卢明月大喊了一声啊，拍马舞刀来战王伯超啊。卢明星都不是对手，卢明月也够呛啊，上来叮当叮当一打，没几回合，唰，王伯超啊手腕子一翻，这大枪尖由打底上往上这么一掏，唰，一下子就从卢明月肩甲掏进去了，哎，唰，往旁边一片，哎呦，卢明月左肩膀头被骗下来二两肉啊，疼的卢明月是败归本队啊。瓦岗大将刘宝晃动手中金钉狼牙棒往前冲杀呀。这刘宝啊是后来归降瓦岗的，也是个小起义军头头，比较有力气，在这瓦岗山上有个小绰号叫做小雄信呢，那是程咬金亲兵卫队的卫队长啊，跟着程咬金多年，晃动狼牙棒过来，呜，抡棒就砸呀。王伯超往旁边一闪，一棒走空，王伯超用着骷髅枪枪转唰这么一戳，他的骷髅枪枪转也很特殊，是一个小拳头，人的一个小拳头啊，也没有肉，就是那骨头，然后把中指伸出来，中指朝后，那是个尖儿，这就是枪转。估计是西方骂人的手势，就根据王伯超这枪转学的，唰这么一点，哎呦，刘宝吓得赶紧的把狼牙棒一收，当用棒杆往外一拨，人家唰大枪这么一旋，枪尖过来了，肉，刘宝吓得赶紧一低脑袋，唰，头盔上的簪缨被人家这一枪尖就给削掉了呀，把刘宝吓得一身冷汗呢，知道王伯超枪法太快了，集中精力跟王伯超大战呢，也就是打了有个六七个回合，王伯超喊了一声砍枪，谁知这一枪颤着奔刘宝的眉心刺来，这大骷髅手指指到眉心，那不把你脑袋给开了。刘宝吓得一崩了脑袋，赶紧拿狼牙棒这么一拨，坏了，上当了，人家这是虚招啊，你要不躲当然给你戳上了，你要躲手腕子这么一滑了，就见这骷髅枪漂亮的滑了一道弧，由打刘宝顶梁门这个地方往下面这么一滑，往上面这么一兜，这可是人家王伯超追魂索命枪的绝招啊！这一招有个名字叫做心腹大患，所谓心指的是你的眉心，你要不躲给你挡上了，你要躲倒霉的就是你的腹部，腹部这里是软甲呀，你要这玩意是硬甲你们难以摸身子，是软甲，他这枪啊非常的薄，刃非常锋利，在这地方一下就划开了，不但软甲划开，连刘宝的肚子给划了一道大口子，这道大口子呀得三扎多长啊，就等于把刘宝整个腹部给划开了，给开了膛了。当时刘宝肚子里的那些零碎一肚子全是肠子呀，啊，扑噜，这有一口子这肠子兜不住了，当时呼啦一下子由打这条大口子就冒出来了，一肚子肠子流出来了啊，刘宝惨叫一声，拨马想跑，太疼了，这动作就不太利索了。王伯超冷笑一声，这枪啊又回来了，回来的时候这位刘宝转身拨马，这枪往上一扬，后脑勺这里呀、啊、斜着把颈部动脉给他开了，血往上一扬，刘宝眼前一黑，扑通一声掉落马鞍桥啊，栽倒尘埃，
毫不可怜呐，下面给开了膛了，后脑勺给削起来了，倒在了血泊当中啊！哎呀，哥哥，第四个上场的也是程咬金亲兵卫队的副队长，跟着刘宝啊关系最好，俩人呢冲北磕头，八拜结交，是生死把兄弟呀、啊。姓尚啊，叫尚将，你看人家这名字，尚将晃动一对短鞭来战王伯超，没打几个回合，王伯超唰，照样来个先腹大患呢、啊，一点眉心，这位一不愣脑袋，唰，大枪往下一兜，噗，开了膛了，咕噜，肠子流出来了，哎呀，把尚将疼的呀，他比呀、啊、那刘宝好。转身搏马跑得快，那王伯超后来这一枪啊没兜住，这位跑回本阵，扑通一声由打马上摔下来了。程咬金哎，快快找医生，赶紧缝，缝什么呢？搭下去抢救啊，抢救半天，把这肠子塞进去再缝。那年代外科手术太差劲了呀，结果这可怜的上将还不如刘宝呢。刘宝当时死了，没受太大罪，这位疼了半天，最后疼痛而死。王伯超会开膛破肚掏肠子，这个茬您记住，以后多少上将死在这一招上啊，那还了得呀。直到遇到一位英雄啊，跟着王伯超是盘肠大战，把肠子划出来了，这英雄一咬牙，把肠子往腰上那么一盘，拿战袍这么一系，把王伯超吓坏了。这个狠劲儿啊，王伯超不如人家，王伯超这才吃了亏。你想想，这些人有人家那个狠劲儿吗？能够盘肠大战吗？所以上去一个死一个，上去两个伤一双啊，啪啪啪啪啪！王伯超啊，在这丹霞谷是大展神威，连伤程咬金十数员大将啊。再看地上横七竖八躺着全是瓦岗将领的尸体呀、啊！程咬金一看、啊，可把老程气坏了。老程现在眼珠子都红了，心说今天这个仗打得怎么那么不顺呢？啊，16万人马兵溃一时啊！哎呀，这个窝囊劲儿啊！没想到这里还有个吊客挡路，实在是可恶啊！伤了我这么多弟兄，我焉能容你？程咬金一看，守护自己的将领没有几位了。程咬金大吼一声，咯楞，把掌中车轮大斧子一横，啊，各位兄弟，别在这愣着，往前冲，给我死冲！冲出一人是一人，冲出一个是一个，我给你们开路啊！王伯超拿命来。程咬金恼了，好家伙，当魔王的成开路先锋了，催胯下大肚郭红一轮掌中车轮八卦开山月，奔着王伯超就过去了。王伯超一看，哎哎哎，魔王来了，好啊，正好是我建功立业之时啊，刚才杀那几个还都是些无名之辈，这一次我要拿住你这程咬金，我就能够加官进爵呀、啊哎哎、程咬金心说，你别笑了，你笑的人呢、发肾、看斧子哟。这王伯超一看程咬金的够猛的呀，马到人到斧子也到了，王伯超也往前催马，一晃掌中骷髅枪照着程咬金眉心唰这么一点，那意思上来呀、啊，我就给你使我的绝招心腹大患，照枪唰奔程咬金眉心点过来了。程咬金呢根本就不躲，你爱点不点啊，劈脑袋，这一斧子劈下来了。程咬金也爽，怎么呢？好长时间呢没上沙场临敌了，这劈脑袋我都觉得有点生疏了，多少年了啊。在岗山虽然说呀平常也跟人呢、练也跟人玩，但是那不是玩命啊，不是在沙场上啊，
在沙场上玩命。

才能显出这劈脑袋的厉害之处啊。所以这斧子以上是下挂动风声就下来了。哎呦我的妈呀，可把王伯超吓坏了。王伯超没想到世上还有人会这样，你看刚才那几万大将，我只要是拿枪一点他的眉心，那肯定得不能脑袋，肯定得躲，一躲我一划了上他的腹部，唰一下子就得把他肠子给掏出来。没想到这个魔王啊，他居然不躲，我拿枪点他了，他拿斧子劈我了。虽然说我的胳膊比他长，有可能我的枪啊先点在他脑门上，但他马这么快，一下子这斧子也给我砍上，我可受不了。哎呀，我收了这招吧，搁谁都得收招啊，谁想上来拼命啊？但凡有一线生机，谁都不爱玩命，只要是你一收招一招架，你就算吃亏了。这王伯超也是把这骷髅枪往回这么一收，赶紧哗这么一横，举火烧天往上招架，程咬金可就变招了。哎，小鬼气呀，搬斧头现斧转，唰，这一大斧转呢奔着王伯超踢过去了。王伯超一看，我的天哪，有这么大牙签吗？赶紧的身子往前这么一趴，你非这么躲不可，肉这一牙签没戳住，程咬金这马就出去了。哎，唰，斧子一转掏耳朵，王伯超倒霉呀，刚刚往上一起掏耳朵来了。哎呦我的天哪，王伯超吓得一缩脖，稍微慢一点啊，当把王伯超头上戴着骷髅盔就给打飞了，嘡啷一声就撞到山上了，火星四溅的。怎么都出火星子了啊？现在你想什么时候了，已然打了一整天了，太阳往西转，已然到黄昏时分了，所以这个山谷啊都变暗了，这火星特别显眼呢。哎呦，把这位啊吓得一身冷汗呢。程咬金这匹马呀就冲过去了，冲到那里见到随军，把大斧子一抡啊，劈脑袋，劈脑袋，劈脑袋，劈噗噗噗啊噗噗噗，后面的瓦岗军冲啊啥呀？往上一拥，瓦岗军和随军就混战在一起。程咬金本来呀想杀出一条血路，哪那么容易呀？人家随军兵层层甲层层啊，时间不大就把程咬金给围困当中了。程咬金累得呀呼哧带喘，竟玩这劲儿。当然程咬金那些卫士啊纷纷过来搭救程咬金，把程咬金从人群当中掏出来又给围进去，掏出来又给围进去，一层一层往外闯，一层一层往外杀，杀着杀着那王伯超回来了，怎么刚才捡头盔去了，现在把头盔戴上。王伯超这个气呀，好厉害的程咬金呢 啊这就有可能啊，是别人老说程咬金三斧头三斧头的，是不是这回事啊？好家伙，果然是世之绝招啊。不过我也听人说了，程咬金虎头蛇尾就会这三斧子呀，劈完他就没劲了，我呀不能让他跑了。程咬金拿命来，催马过来，噗噗噗噗几枪，把守卫程咬金的几员大将挑于马下，唰，这一枪啊奔程咬金后脑勺就刺过来了。程咬金听到后面恶风不善，吓得赶紧往马鞍桥上这么一伏，一枪走空。程咬金一拨马一看，王伯超又追过来了。程咬金晃大斧子啊，劈脑袋。王伯超一看来了，还是这一招，赶紧一躲啊，小鬼踢呀啊，掏耳刀。王伯超三招躲过去了，嘿，你没别的了，还有一招捎带脚踏。王伯超啊躲闪不及，这脑袋稍微慢一点，刚戴好的骷髅盔当一下子被程咬金大斧子又给扇飞了，咣，撞到这山壁之上，火星四溅。王伯超眼睛这么一耷拉，怎么差一点啊没从马上摘下来，眼前金灯撞银灯啊，赶紧一拨马先跳出圈外，使这个脑袋清醒清醒，再次晃枪啊，心说程咬金那不是三招啊，这怎么还有第四招啊，其实是半招，他不知道。他晃动大枪再来，程咬金劈脑袋，小鬼踢牙，掏耳朵，捎带脚劈脑袋。小，王伯超一看，看来呀

鹰唰，就这骷髅指甲呀，奔着程咬金这梗嗓咽喉就刺过来了啊！唰，程咬金眼睛一闭而完喽。先说这下子呀，嘿，我见我姥姥去喽，死在丹霞谷了。王伯超心中高兴，这胳膊还往前伸呢，马上就把程咬金戳于马下了。就在这个时候，也不知道从哪里飞过一块石头来，棒，正给这王伯超削上。这王伯超也倒霉，这要刚才呀，这块石头伤不了王伯超，因为他带着骷髅盔呢。但是这骷髅盔被程咬金第二次又给打废了，王伯超已然没有时间再去捡那骷髅盔了。所以王伯超现在呀是光着脑袋的，这一石头飞过来正好斜着打在王伯超右太阳穴上面这块，也就是啊右脑门这块啊，啪，哎呦，可把王伯超打坏了呀。这石头不得不小，也不是石头子儿，也不是大石头，跟个核头差不多少，这玩意削到脑袋受不了啊，邦的一下子就给王伯超啊把这右脑门这块也开了，当时刷的血就流下来了。本来王伯超是满脸没有血色，这往下一流血，半拉脸就被血给蒙上了。这王伯超长得本来就像吊死鬼啊，这一流血，好家伙，这简直是有打恐怖片跑出来的异形啊。他这杆骷髅枪当然就没有往前递，哎呦，他拿左手一捂脑袋，什么人

0: 欢迎收听午夜故事会。
1: 混世魔王程咬金眼瞅着要命丧活雕刻王伯超骷髅墙下呀，就在这危急关头，也不知道从哪里肉棒飞来一小块石头，正好打在王伯超右脑门上，把王伯超脑袋给开了，顿时这血唰流下来了。王伯超长得本来就难看，跟吊死鬼似的，这一下子呀，这脸终于有了血色了，但这玩意还不如没有呢。这血一下来，好家伙，再看王伯超啊，尤其现在这个天也暗下来了，那就如同从那恐怖片里走出来似的。那么后人呢，拿王伯超挨石头做了个谜面，说王伯超挨石头打一游戏名什么呢，古墓丽影，就由打古墓里头爬出来的。哎呀，这王伯超气的呀，什么人，他一喊什么人，噌，由打这山坡上啊纵下一人呢、啊、这人往下一纵，用脚啊踩在下面这些士卒头上，也甭管是瓦岗军还是大隋军啊，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大家就觉得呀脑袋一沉，哎哎，抬头一看，呵，飞人，飞人，这人踩着众人脑袋迅速的就逼近王伯超啊，你这个骷髅鬼，我要把你骷髅脑袋拨下来啊，照到唰，纵身抡刀奔王伯超就劈过来了。王伯超吓一跳啊，赶紧的用枪唰那么一扎，这人身形如电呐、啊、一看枪来了，噌，往上稍微一纵，然后脚啪一踩枪尖，啪啪啪往枪杆上连撞几步，就来到王伯超近前了，唰的一刀劈下来。哎呀，王伯超一看这人身形好快呀、啊、赶紧一拨了脑袋躲开这一枪，脚下一别蹬蹬带蹦蹬声，指挥这匹马往旁边那么一闪，唰，这位一刀走空，往下一落，刀尖一点地，汤，这刀啊一弯，来来来来来来，把这人一弹，肉，这人呢又冲过来，唰，这刀这快呀，在王伯超左脸上稍微的刺儿拉出来呀，有那么一寸多长的一道小口子，顿时左脸上的血也下来了。王伯超啊，赶紧旁边一躲，这人噌纵身上来，王伯超啪，这枪使劲一戳，这人哎呦不好，唰，在半空当中一拧身子，肉，把自己啊甩出圈外，当，落在地上，噔噔噔往后倒退几步，这才站稳。嗨，抓抓，使了个夜战八方藏刀式啊，干净利落。哎，王伯超在马上用手扒在脸上这么一站，一看呀，脸上出血了，好家伙，这多好，右脑袋开了花了，左脸蛋子挂了彩了，什么人，王伯超恨呢、啊、凝枪定睛一看，哟，就发现呢在黄昏的山谷当中站立着一个猴，仔细一看穿的衣服呢不是猴，是人，但长得太像猴了，又从山上跃下来，那真如同从山中蹦出来的猢狲一般呢。程咬金这时把眼睁开了，程咬金发现自己没危险了，睁眼这么一学摸，哎呀，小猴啊，你来的太及时了，你是从哪来的呀，我一路之上没看见你。谁呀、啊、非是别人，圣手白猿侯君集呀、啊。侯君集到了，多悬呐、啊、晚来一步，程咬金命没了。要么程咬金呢这人福大命大造化大，遇到危险总有贵人相助啊。现在这侯君集没时间跟程咬金解释自己为啥来，侯君集把刀一亮，我说陛下，真谁呀，这人呢叫活雕刻王伯超，猴儿，你啊小心点，这人枪比较厉害呀、啊、已然给咱们好几个兄弟开了膛了，最会破釜掏肠子了，你一定要多加小心呢。啊，原来是活雕刻，哼，好，这一回呀我让他真正的变成死雕刻。王伯超说，你是何人，我是什么人呢， 大魔国大将军圣手白猿侯君集。其实啊，王伯超对着大魔国这些人呢，除了秦琼程咬金这些有名望之人之外，其他的人呢不明白，也没听过名字，管你是谁呢，是你用石头砸了我的脑袋不成？不错，正是我拿石头砸的你，你能怎么的？好啊，你居然敢用石头砸我，我幺儿的性命。哎，呆，你说你这人说话怎么这样啊？怎么颤颤巍巍的？怎么那不好听？你说话好听，你说话叽凉叽凉的，还不如我呢。好家伙，这俩人斗起嘴来了。侯君集一百刀告诉瓦岗众将，各位别闲着，保护陛下，赶紧往外闯，我来杀这个骷髅头啊！招到，往上一纵，抡刀就劈呀。王伯超一晃枪，跟着侯君集在这里大战

一处啊。侯君集上蹿下跳，王伯超左扎右拦，啪啪啪啪啪啪，一个马上一个部下就站在一起了。不过现在瓦岗军士气比较低落呀，接连被人挡了两次，瓦岗军不知道再往前走会不会还有别的人阻路啊，所以瓦岗军现在心中很虚啊。而且这一路冲杀死伤不少弟兄，说死了的其实还好办，这个时候谁顾谁呀、啊？没办法，死了就死了吧，也没人打扫战场，没死的受伤的难办了，你不能丢下不管呢，还得有那好人囫囵个的管着受伤的，所以就成了累赘了。再加上瓦岗也分了兵了，咱说了有一些部队呀、啊，沿线去袭扰沿线州县，让他们赶紧的关闭城门，别往外派兵，这样让大队人马好赶紧的撤回瓦岗，所以分了一部分兵。程咬金所带兵力也就是有那么10000多人吧，跟着王伯超的兵力差不多少，在这山谷当中一对峙一打起来，想要往前每进半步都非常困难呐、啊。大家咬着牙拼了命的杀呀，程咬金呐、啊，一马当翻，也把自己虎劲拿出来了。程咬金真拼了命了，那一般人还真挡不住，抡起车轱辘大斧子大吼着啊，劈脑袋，噗啊，劈脑袋，噗啊，劈脑袋。好吗，光劈脑袋，这一招往前开呀，众将在旁边涌着了。侯君集大战王伯超，他也不占太大便宜呀、啊。怎么呢？侯君集太累了，由打阵中杀到这里，又攀到山顶。你想想，这侯君集走多少路啊，跑多快呀、啊？可是王伯超啊，以逸待劳，在这里打埋伏，人家呢没大动，所以跟侯君集伸上手，侯君集明显的那要比平常反应迟钝。这么一来呢，双方打得平平，一时根本胜不了王伯超。当然了，王伯超要想抓侯君集，那也势比登天呢。两个人就纠缠在一起了。侯君集心说话，我现在呀不求有功，但求无过，我呀缠着王伯超，让我四哥赶紧走啊，我倒好脱身。侯君集有这么一个策略，所以跟着王伯超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在这里打斗了将近70-80回合，未分胜负啊。正在这个时候，秦大帅来啦，秦大帅后援军队来啦、啊、眼瞅着这挡道的随军，呜，由打侯君集王伯超身边往后这么一撤呀，侯君集呀、啊、利用这机会虚晃一刀，蹭往旁边一纵，哎，谁来了，往后这么一看，大道旗举着迎风招展，上面写着大魔国元帅秦。哎呀我的天哪，二哥来了，二哥呀赶紧的过来帮忙啊。嗯，王伯超在马上啊定睛一看，这边杏黄旗写着秦字，王伯超心中明白了，瓦岗大元帅秦琼秦叔宝来了。王伯超心说，刚才呀、啊、那程咬金跑了，不知道现在我的军队拦住没拦住他，要是拦不住他走了，正好我逮住秦琼也算我大功一件。想到这里，不楞，王伯超把骷髅枪一摆，就拉开了架势了。秦琼得知程咬金这里遇阻，说被一个什么吊死鬼给拦住了，连伤数员大将，可把秦琼急坏了，也顾不得再寻找罗士信和王伯党了，只能带领五虎上将赶紧往这冲啊。那一路之上收拢残军，望着丹霞谷进发。到这里，秦叔宝把马带住一看，侯君集正在旁边擦汗呢。哎，秦琼一看侯君集，秦琼当时一愣啊，怎么呢？侯君集不是跟着老三吗？他怎么来了？难道说老三把他给派回来了？有可能啊，因为自己跟老三商量过呀，徐茂公曾经说过，带着侯君集、余双人等人跟自己过去，其实带不带是无所谓的，带是带给苏定方他们看的，但是这些人呢

0: 那都是陆地飞腾法的高手啊。等到真打起来，我马上放他们回来接应你们。看来呀，老三这是把侯军吉放回来了。那么现在秦琼没有更多的时间跟侯军吉问长问短了，而是问了一句话：军吉，这是怎么回事啊？侯军吉简短的说：看见没，二哥，这就是拦路的活吊客王伯超，手里这条骷髅枪厉害呀，连伤了我们好几个弟兄，据说呀都是剖腹掏肠子。二哥呀，您对付他，对这人要小心。好，军机啊，赶紧去保护陛下，此人交给秦某了。
1: 好嘞，我去追我四哥去。再见，不再见了。走走走。
0: 侯军机赶紧的去追赶程咬金去了。秦琼这边把虎头造金枪已经跟王伯超大战一处了，搭什么言呢，会什么话呀，打吧，叮当叮当叮当，这么一打，王军阔、尤俊达、谢英登带领其他的大魔国的军队跟着隋军展开混战了。生力军一上来，刚才瓦岗军处于劣势的局面立刻转变了，尤其芜湖上将几位都在杀呀，噼啪噗啊呀，噼啪叮当叮当刷噼啪。这丹霞谷中啊，好不惨烈呀，遍地都是死尸，有大隋的军队，有瓦岗的兵卒啊，血染丹霞谷。那此时秦琼、秦叔宝跟着王伯超已然大战了40多个回合了，未分胜负啊。秦琼一看，这哪来一个活吊客呀，掌中这杆枪够厉害的，神出鬼没呀。活吊客王伯超也暗中点头，怪不得这秦琼扬名天下，手中这虎头造金枪果然了得呀。你想啊，秦叔宝18条好汉排名13，王伯超四猛排名第3。咱说了，这四猛啊，如果对应18条好汉，王伯超这里啊正好对应的是秦琼这个量级的，这要是给隋唐人物全附上值，秦琼这个武力值啊可能在90分，王伯超呢可能在91分，比秦琼稍微的高那么一点。为什么呢？他猛啊，论招式俩人差不多，但王伯超他的力气比秦琼稍微大点，他猛一点，要不然归四猛当中啊。尤其这骷髅枪枪法特殊，咱没说吗，王伯超冯异人学的，这种枪法呀可以说是蝎子粑粑独一份。幸亏秦琼学的罗家枪，这要是别的枪法呀非得被王伯超给挑了不可。但问题是秦琼这罗家枪没学全，学全了正好破这骷髅枪，没学全，所以有些枪招啊秦琼破不了，险象环生啊。但是双方在此焦灼时间长了，那对秦琼不利呀、啊、他们是突围呀、啊、他们是逃跑啊，对人家大隋是有利的，人家越等兵越多，秦琼可越等兵越少啊。所以秦叔宝现在心急如焚呐、啊、心一着急，那这枪法就容易散漫，结果一个不留神，唰，人家的枪一到了，秦琼稍微的慢那么一点儿，从秦琼啊左肩头这软甲底下被人家稍微掏了那么一下子，也就是用骷髅枪的枪尖稍微的扫那么一下，把秦琼这个肩膀头啊稍微削掉那一点皮儿，渗出那么几滴血，没有往下深入，但那也是受伤了。秦琼一激灵，赶紧的拿虎头造金枪一搏，马那么一圈，偏脸稍微的看了看，秦琼一咬牙关，再抖虎头造金枪要跟着王伯超伸手。就在这时，山坡之上还有一匹马呢，马鞍桥端坐一个人，这个人呢来了很长时间了，一直在这里观望，他一直啊心中很矛盾，我趟不趟这趟浑水，我救不救瓦岗军，要说我不救就在这里看哈哈笑吧，哎呀，尤为我的侠义之心呢、啊。嗯，如果说我救 瓦岗弟兄太气人了，我的事到现在没给我解决呀，我真的不愿意救他们。所以呢，这人一直在山坡上矛盾，等到发现这王伯超枪法非常的绝妙，秦琼都受伤了，这位啊，有点在山坡上站不住了，他自己得说服自己呀，行了行了，这事儿啊，跟人家瓦岗弟兄也没关系，要怨就怨罗成，要怨就怨罗毅，跟人瓦岗有啥关系？魔王程咬金那是个侠肝义胆之人呐，这秦叔宝那也是一条汉子，我到瓦岗我那样，人家对我都客客气气的呀，所以这忙啊我还得帮啊，焉能见死不救啊，让他们吃点亏行了，但是生死之际我不能不管。哎，算了算了，谁让我来了，我来不就是想趟这趟浑水吗？既然来之那就安之，既然来之那就趟之。这位啊给自己做了半天的安慰工作，说服工作，最后啊把自己还真说服了，想到这里用脚趴在鸟翅环里摘下了自己的大枪啊，这大枪啊一半挂在自己背后，一半在鸟翅环里插着，用脚这么一挑，就把这杆枪啊挑在手中了，是一杆乌木枪啊，手中一擒，扑棱棱棱一抖搂手腕子，大吼了一声，呀呆，活掉可王伯超休得猖狂，你那骷髅枪法没什么高妙的，待我来破你。秦元帅闪在一旁，某家到了，喊完催马下山坡呀，就这声音呢在丹霞谷中嗡嗡回应啊。秦叔宝吓了一跳，啪一抖了虎头造金枪，虚晃一枪，拨马跳缺腕，王伯超也不知发生什么事，也赶紧的一晃掌中骷髅枪，也把马带到一旁闪睛观看的。那一时之间打斗双方都不知道出现什么问题了，当时啊全停那里了，都扭过头来望着声音发出的地方观看呢，就见一匹黑马游打山坡上，冲到谷中啊，到谷中扑棱，这人又一拧掌中乌杆枪，就见这枪头啪啦啦啦啦啦，顿时现出八个枪尖儿啊！这叫梅开八瓣，啪！就这么一颤，行家一出手，便知有没有啊！王伯超一看就知道这位呀、啊、是个使枪的行家。嗯，什么人？一看这人呢，也没顶盔，也没冠甲。穿着普普通通老百姓的服装，头戴粗布包巾，身穿黑色的葛布袍，脚蹬着一双布鞋，胯下一匹黑马，掌中一杆乌杆枪，又叫乌木枪。其实啊，这杆儿都是木头的，它不是铁的，一看呢不像大将军拿那宝枪啊，那铁枪铜枪似的，不是那个，就是木头杆儿，枪尖儿那是钢铁做的，锋利无比。秦叔宝一看，哎呀，彪！开始秦叔宝先是一高兴啊，怎么呢？他发现来的正是自己的表弟罗成、罗公然。哎，但仔细一瞅，不是罗成，这马这枪都不罗成的枪，长相有些像罗成，但是比罗成年岁大的多得多呀。这位这年岁跟自己差不多少，而且三缕虚髯已然飘洒胸前了。在自己印象当中，罗成没有留胡子，那还是个小白脸小鲜肉，这位呀、啊、饱经风霜啊，但是眉宇之间跟自己表弟怎么那么像呢？哎呀，这秦琼觉得这个人我什么时候见过呀，哎呦，顿时想起来了，这不是当年大破一字长蛇阵的时候， 侯君集进阵盗图，结果阵图啊被一个小孩给抢走了。我们正无计可施之时，有一个人呢来到瓦岗县阵图，把那个阵图又还回来了。不就是这个人呢？好像这个人叫什么？哦，对了，江松江永年。当年我在瓦岗西门跟他动过手啊，这人居然会使罗家枪。后来他跟我表弟罗成一起在瓦岗大德殿前又伸过手啊，他的罗家枪比我表弟的还全呢，让人吃惊又让人疑惑呀。后来他让我表弟给我姑父捎信，哎，也不知道我表弟那边呢把这信捎过去没有。后来这事儿啊就完了，他呢也离开了瓦岗。一晃这么多年没见了，没想到今天怎么在这里遇到了。但不知今天这江松江永年是敌是友啊。秦琼心说话呀，最好别是敌人呐，我呀先以礼仪为先吧。想到这里，秦琼赶紧的在马上握枪抱拳，请问来者可是永年兄吗？秦琼搭一个兄字儿，怎么呢？套近乎，一个永年兄证明咱们是朋友。江松一听一点头啊，秦大帅多年未见，一向安好。江松礼过去了。秦琼一看没认错，果然是江松。哎呀，永年兄您怎么来了？江永年说呀，大帅您呢先别问这个，我现在呀先把这骷髅头给你解决了，咱们再叙旧。说着砰一抖掌中乌木枪，这才要一怪斗三猛。

0: 现在是北京时间0:00。欢迎收听午夜故事会。
1: 正说到江松现身丹霞谷，一怪会三猛。要么说四平山这段书是隋唐当中最热闹的一段，一开始那就是四杰擒九杰，紫面天王熊化海生擒活捉了靠山王杨林，紧跟着四五六杰斗二杰，再紧跟着三杰反打第二杰，然后黑白英雄会三杰斗一杰，锤震四平山，紧接着十三杰再会十一杰，然后一猛扫退十一杰，紧接着是吊客祖魔王三猛拦一绝，程咬金那算一绝呀，再紧跟着一绝会三猛啊，圣手白猿侯君集那也算一绝，一绝会三猛，再紧跟着十三杰会三猛，秦琼大战活吊客，那再紧跟着一怪现身，江松江永年要会一战三猛，这还不算完呢，您再往后听啊，一绝对一杰，程咬金大战李元霸，一猛斗一杰，金氏孟奔罗氏信跟着李元霸都是恨天无霸恨地无还力大无穷之人，这俩人到底谁厉害也得在四平山的会斗会斗，再加上一怪会一劫，江松江永年好不容易来一趟，不能便宜他呀，得让他碰碰李元霸，所以四平山热闹极了。别着急，慢慢的咱往下说。那么有人问了，江松江永年从哪来呀？他怎么那么巧跑到丹霞谷啊？要么说无巧不成书啊。前文提到江松的时候，那还是在八年前呢，隋大业四年公元608年，靠山王杨林摆一字长蛇阵，江松江永年到瓦岗县阵图一对花枪，跟着罗成啊大战一场。后来呢，江松给罗成一封信，说请您呐把这封信交给您的父王燕王罗毅。他打开信之后，他就明白怎么回事了，我呢回家静候佳音去。办完这件事之后，江松并没有在瓦岗逗留，直接下山回家去了，回家等待消息去了。罗成大破一字长蛇阵之后，还真就把这封信带到涿郡交给父王燕王罗毅，交上去了，罗毅也没有当着罗成面打开，罗毅只说知道了，就把罗成啊打发了。罗成开始啊还挺感兴趣的，对父亲察言观色，那意思这里面到底写什么东西，这个江松为什么要给我父亲捎一封信呢？罗成好奇，可是呢没从自己父王面前感觉到任何异样啊，好像这件事情像没发生过一样。而接下来呀，这涿郡太忙了，你想啊，大业四年隋炀帝发诏河北诸郡男女百万开永济渠，为打高句丽做准备，罗毅罗成都得听喝呀，都得为挖渠做贡献呢，就这永济渠那得挖多长时间，挖得了就得给杨广准备兵马呀，准备粮草啊，杨广要打高句丽，涿郡那是大后方啊，没把老王爷忙死啊。大业七年二月乙亥日，杨广亲征高句丽，就要到涿郡呢。四月庚午日到达涿郡林朔宫，接着就开始打了，打了一次失利，结果呢又打第二次。大业九年再征高句丽。杨玄感起兵谋反，征高句丽又失败了， 后来杨广不甘心，又三征高句丽。那每一次征讨高句丽，涿郡都是后方总基地呀，所以燕王罗毅天天忙得跟二小似的。本来对这封书信呢，罗毅就有点排斥，就有点啊想自欺欺人的把它遗忘，再加上确实忙，真的不顾的这件事情了。那么罗毅呢，就拿忙作为说服自己的理由了。我忙，我没办法去处理这事儿，明天吧，后天吧，等忙完吧。开始是自欺欺人，后来逐渐的真给忙忘了，连罗成都忘了。是啊，这玩意儿又不什么大事儿，又是一个陌生人，那刚一遇着，哎，他怎么会罗家枪啊？自己还怀疑呢。可时间越来越长，越来越长，慢慢也淡忘了，不在身边，自己那好奇心呢也没了。一忙起来，这事儿也就抛到九霄云外了。转眼八年就过去了，八年足以让一个人呢忘掉任何事情。那么作为江松呢，开始抱有很大希望，回到家中就等信儿吧。结果一等信也不来，二等信也不到。时间哧溜哧溜哧溜，一年一年过去。开始呢，江冲还有江冲的母亲也自欺欺人呐，说哎呀，现在呀国家也够乱的，涿郡呐那是大后方，那边肯定啊事情太多了，咱这事儿啊就算小事儿，等忙过去，战争结束了，有可能就有信儿了，再等吧。这么多年都等过了，何在乎再多等一两年呢？结果呢，在自欺欺人下，一年过去，两年过去，支不溜丢，七八年过去了，仍然音信皆无。这江松啊，就有点忍不住了。看到老娘有的时候以泪洗面，这江松啊就想找到涿郡去，我得问一问，是罗成没有把那封信烧给罗毅，还是说罗毅真昧良心了，看到这信无动于衷，还是说这老罗家的爷俩都是忘恩负义之徒啊？我非得问问去，但是被老娘给拉住了。算了，永年呐，算了，为娘我把这个姓罗的看透了，他就是一个忘恩负义之人，就当我这一辈子没遇到过他，就当你呀不知道这件事儿。没有他们，咱们娘几个这么多年不也过来了吗？一家人幸幸福福在一起，颐享天年，虽然呢没有什么大富大贵，但是呢比上不足，比下有余，在咱们家里头，哎，比一般的家里头啊算太平。现在看到孩子也长大了，为娘也老了，那种争这口气的心呐也就淡了。这事儿啊就这么过去吧。身逢乱世，本来活着就不易，你又何必自寻烦恼呢？别去涿郡了，现在天下不太平，就在家中待着吧。江松本来呢那是一个敦厚长者，是一个不爱惹事之人，就是看着老娘啊那么凄苦，为老娘心不甘，你要让他自己也无所谓，有你罗毅，哎，我也活那么大，没你罗毅我也活这么大，我从来没有得过你一点恩惠，以后也不愿意占你任何便宜，既然我老娘这么说话了，这事儿啊就让他过去吧。但说的轻巧啊，让他过去让他过去，有的时候看到老娘啊仍然偷偷的一个人独自落泪啊，心里头也是不是滋味啊。前不久呢，这江松出门办事，人家家里有其他事儿，到外面这么一办事儿啊，哎呦，得到消息了，听说了吗？十八国联军 在这四平山前拦河劫御驾，现在把这皇上杨广劫了，打得不可开交啊，未来天下走势到底怎么样还不得而知呢。哎呀，赶紧的关门闭户，别出来了，天下要大乱了。哦，这江松啊得到这个消息也是吃惊非小啊，看来天下确实又要动荡了呀。我呢还是赶紧的回家吧。江松急匆匆的催马往家走，没想到半路之上碰到了金氏孟奔、罗士信和那贾云甫。贾云甫奉着军师徐茂公之命，带着罗士信够奔前线，正好在半道上跟江松碰见。由于这俩人急匆匆往前赶路，他们没注意江松，但江松认出他们俩了。尤其是金氏孟奔、罗士信给江松印象非常深，因为江松到瓦岗山献图的时候见过金氏孟奔、罗士信，虽然俩人没打过交道，但罗士信这个人呢长得太特殊了，说话也特殊，江松啊对他就记在心里头了。今天一看这俩人急匆匆的往前赶，罗士信呢有的时候还问着贾云甫，我哥哥在哪呢，他们干嘛呢。贾云甫说赶紧走，你哥哥有危险了，走快了能见着救你哥哥。江松

一看就明白了，他们要够奔前线呢。江松见到瓦岗山上的人，这心中就来气呀。你看这两年呢，江松刻意不让自己接近瓦岗山，怎么呢？他怕自己啊迁怒瓦岗山上之人呢。罗成不是你们的磕头把兄弟吗？罗成到底把我家的信送到没送到他爹那里呀？他难道说自己给撕了，给我扔了，根本没给我办这事儿？那枉费我把阵图给你们瓦岗送去，看来我好心没得好报啊！你们瓦岗这些人算什么英雄啊？江松本来心就哀怨，这一次把这种哀怨自然的迁怒到瓦岗寨上了。一看到瓦岗这俩人呢，这江松就来气，心说话呀，我到前线看看去。如果说呀，这瓦岗打了胜仗了，我帮朝廷，我让瓦岗也打打败仗，也吃吃打败仗的滋味。江松啊，其实也就心里这么想的，他也好奇，就借着这个想法，能够驱使自己来到疆场，见识见识当世的英豪啊。所以江松呢，就暗地里跟着贾云甫、罗士信，就来到了战场周围呀。罗士信一看前面发生战争了，他飞毛腿跑前面去了，贾云甫也跟上去了。江松一看前面打乱套了，哎呦，江松倒有些后悔了，心说话，君子不设险地呀，你说我非得跑这来干嘛呀？现在打乱套了，到底谁赢了谁输了呀？不知道啊，我呀，不要陷入战争之中，我在旁边看着就行了。于是江松啊，就爬到了山坡之上，我盯着你们看，我这叫啊，站在山坡观虎斗，趴在桥头看水流，你们爱怎么打怎么打，我看一看也就回去了。要么江松也站着一个怪字，这怪人你就不能够按一般人的想法去衡量他。所以江松啊，驱马来到山坡之上，在山坡上观看，看明白了，哦，瓦岗这是要突围呀，看来打败仗了呀。哎呦，那黄脸的那不是秦叔宝秦元帅吗？这人不错呀，当年我跟他伸过手，这人还是罗成的表哥呢。今天跟他对阵的是谁呀？这不是吊死鬼吗？枪法可够精妙的呀，他使用的这种枪，这叫骷髅枪啊。你看江松认的，为什么认的呀？江松母亲传授给江松枪法的时候，给江松介绍过，这天下有几门枪法比较独特，这个枪那个枪，其中啊就有一门叫骷髅枪。这种枪法也不知道是何人所发明的，但这种枪法特别毒辣，里面有一个绝招，那就叫心腹大患呢。这个绝招啊，那就是掏肠子的绝招，刷一下子就能够把对方的小腹给豁开，把对方的肠子由打腹中给掏出来，非常的凶险，非常的阴毒。据传说呀，使用这骷髅枪的一个先辈用这骷髅枪伤了不少人呢，后来就被咱们江氏祖宗给听说了。咱们江氏祖宗就在咱们江家枪里头专门的研制了几招，这几招啊就是对付这骷髅枪的招法，然后拎着枪就找到了那个使骷髅枪的人，用咱们江家枪是大破骷髅枪，把骷髅枪的心腹大患的招法给他破了，把这个使骷髅枪的祖宗啊给杀了，这也算为民除了害了。所以咱们江家枪可以说呀是骷髅枪的克星，以后啊如果你遇到使骷髅枪的，你要注意怎么去破他的心腹大患。他们骷髅枪的枪招是什么样的都告诉江松了，但是呢一直这么多年江松也没遇到过使骷髅枪的。当然了，江松这个人呢临阵的机会也少，碰到的人也少，所以呢就没有碰到过使骷髅枪的，可没想到今天碰到了。哎呦，
江松一看这人使骷髅枪啊，江松心里头啊倒有些兴奋。怎么呢？我母亲传授给我枪法，说我这枪啊专破骷髅枪，但一直没碰到过与骷髅枪的，今天碰到了，我如果交臂失之，不跟他伸伸手，哎呀，那我多对不起我们家的江家枪啊，我也再也找不到使骷髅枪去练练手了，看看我们江家枪到底能不能破骷髅枪啊。我呀应该跟他伸伸手，我应该呀用着江家枪试一试骷髅枪，但这么做呢就帮了瓦岗军了。哎呀，这瓦岗啊我怎么看怎么别扭，我不找他们的麻烦就算不错了，难道说今天还要帮他们的忙吗？但是再看瓦岗军被隋军围困成这样冲不出去，这江松啊有打心里头他还像瓦岗军，尤其一看这秦叔宝还受伤了，被人家这骷髅枪还挑了一下子，江松啊赶紧又劝自己，哎，算了，瓦岗英雄是瓦岗英雄，罗成是罗成，人家瓦岗英雄对我也挺好的，尤其成魔王那是一条汉子呀，我也佩服他，秦元帅也不错，我焉能见死不救啊。要么说这人怪呀，两边都是自己的理，手又痒痒，这才大喝一声，又打山坡之上下来了，把秦琼让到身后。秦琼当然不知道江松是由打哪来的，现在也来不及问，江松也说了，您呢先退在一边，有什么话回头再说，我先替你把这骷髅头给你摘了。江松平常没说过什么大话呀，今天这算是把大话扔出来了。怎么呢？也是在秦琼面前显摆显摆，让你们看看我有能耐。秦琼一看有人替自己，当然高兴了，又一见是江松，那没得说呀，知道江松能耐呀，曾经跟自己表弟罗成动过手，罗成会的罗家枪人家全会，罗成不会的人家还会。对此秦琼啊非常的疑惑，一直这个问号啊就没有解开，当然现在也不是解问号的时候，让江松替替自己，哪怕喘口气也好啊。秦琼啊对着江松一抱拳，那就有劳永年兄了。江松啊没再答言，而是冲着秦琼稍微的摆摆手，那意思闪在一旁，别在我这圈里头，别伤了你。然后砰，把掌中乌木枪一晃，双眼唰望向活雕刻王伯超啊。江松微微一笑，好啊，骷髅枪使得不错呀，来来，你我动动手。王伯超一看眼瞅着要把秦琼赢了，突然间杀出一个人来，看这人无盔无甲，像个大老杆似的，你是什么人呢？江松一听啊，这人怎么这么说话呀，黑惊瞎火的，怪瘆人的。江松说了，我也不是什么名人，就不必报名字了。再说了，一动起手来，顷刻之间你要命丧归西，告诉你名字你也记不住啊，不必麻烦了，抬起你的骷髅枪来，你我二人对一对枪。王伯超一看这人呢口气够狂的，好，既然不愿报名，那我这枪下可以死无名之卒啊，我也不用问你了，杀掉你我再对付那姓秦的。咔，把掌中骷髅枪一晃，一踹蹬，噌，马往前提，拧枪便刺。江松一看来得好啊，扑棱一抖了乌杆枪，啪，就是枪头啊准确的一甩，正打在那骷髅枪枪头上啊，帮一下子就把这骷髅枪啊打偏了。你看这乌杆枪啊，它是个乌木杆的，它不是铁的，但不是铁的反倒是有劲道，反倒是能够充分的发挥罗家枪的优势啊。行家一出手便知有没有啊，这第一招就叫人家江松把自己枪尖给拨开了。
王伯超一看，好。

要多加谨慎呢。就这样，两个人大战了，也就是20多个回合。王伯少心说："干脆呀，我救济父师吧，我呀给他来个绝招，心腹大患。"打着打着，啪！这骷髅枪又冲江松的顶梁门刺过来了。江松一看，哎，赶紧一偏，这一偏呢，人家唰划着大弧，而且特别快呀，手腕子这么一划了，迅雷不及掩耳之势，这大枪尖儿就那骷髅手指头那指甲盖儿，划向江松的腹部。江松一看，这叫心腹之患，乃是骷髅枪里的独家绝招啊！你要躲不开，就在你这软甲这里给你划伤了，那就得把你小腹给剖开，肠子就得掉出来呀！我连甲都没有啊，这要给我豁上，我的肠子就得尽节寸断。

0: 欢迎收听午夜故事会。
1: 丹霞谷一怪会三猛，江松斗吊客，两条枪搅在一起了。王伯超果然厉害呀，跟江松大战20多个回合，一看拿不下江松，心说话呀，我故技重施吧，我来他一个心腹大患。想到这里，刷枪尖一点，江松眉心，江松一不楞脑袋，王伯超手腕子往下这么一甩，太快了，要么叫绝招啊，人家这一枪绝就绝在这里，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揉一下子就到了。江松还没有穿甲，即便穿了盔甲，这一枪尖能够把这肚皮上的软甲给你豁开，肚皮划一道口，那肠子就得游打肚子里头出来旅游，何况你江松根本就没有穿甲呀，这一枪尖还不得把你的肠子全挑断了呀。但江松人家的江家枪就是专门破骷髅枪的，里面人家也有绝招啊，这个绝招跟一般的枪法呀还不使，也就是专门对付你骷髅枪的。一看骷髅枪奔自己眉心刺来，人家一不楞脑袋就躲开了，躲开之后马上啪把这左脚由的左凳里面给甩开，整个身子往右边这么一栽歪，揉一下子整个身子呀就跑到马的右边去了，马鞍桥没有人了，然后人就缩在马的右凳上，手使五杆枪往上这么一探身，唰，膀臂一探，就这杆五杆枪就如同出水的黑龙一般，砰，拧着劲儿上去了。这时那王伯超大枪往下这么一滑，哎，人呢？人没了。王伯超一愣，但这枪啊就已经由下往上走了。这就是打火认真那么一瞬间，千防万防是唯快难防啊，人家这一枪刺上来，王伯超再想变招收枪晚了。王伯超现在是左手在前右手在后，左手往外拨，右手压着枪往上挑，左边呢这就等于大开门了，人家由打底下往上看你全是破绽的，所以人家这大枪不楞往这王伯超左嘎着窝底下戳，这真给戳上啊，一下子就得给你捅个眼儿。人家再一翻腕子往外这么一拨，你左肩就得给卸下来。王伯超脑袋嗡的一下子，哎，使劲的身体往右后坐，使劲的闪，也该着啊。江松人家今天是第一次使这招，从来没碰到过使骷髅枪的，所以也没有用过这招，这一招啊使得不是那么熟练，第一次用，再加上王伯超确实身形躲得利索，那不愧是一员大将，哎，所以这一枪还真就给躲开了，没有正儿八经的给卯上。但是左肩头这个地方还是被捅上了，没捅到嘎子窝底下，捅嘎子窝底下穿透伤，左肩头这个地方扑往上这么一挑，得有2两多肉给豁开了，虽然没掉下来，那玩意儿扇开了，哎，可把王伯超给疼坏了，这也算是一报还一报吧，你刚才怎么挑人家秦琼的，哎，现在几乎啊人家也在你的肩膀上给你来一下子，只不过他削秦琼啊削了一块皮儿，渗那么一点血，并无大碍，但是这一豁呀，这左肩膀就不能用了，左胳膊再抬那就疼了，哎呀，血流如注啊。王伯超情之不妙，赶紧的脚下用劲把马往旁边这么一踹，这马呀也叽里蹭斜刺里窜到一边去了，兵将赶紧过来一围，那要救自家主将啊， 就把江松啊围在那里了。江松啪啪啪啪啪啪，乌杆枪甩开，这下当兵倒霉了。有的梗嗓咽喉中了枪了，有的脑门上被砸了一下子，有的眼珠子被捅出来了。哎哎啊！啪啪啪啪啪啪。江松心说话：我刚才大话说出去了，要这骷髅头啊！结果骷髅头反应挺利索的，他跑了，那哪行啊？我得把他杀了啊！不然的话，刚才我那话那不实现不了了吗？所以江松也着急，但秦琼一看大喜呀，等于把这王伯超打败了。王伯超躲哪去了不知道，何不趁此机会赶紧突围？秦琼喊了一声啊：“永年兄，不要恋战，赶紧突围！众儿郎，随我杀！杀呀！随军主帅败啦，随军大将被我们挑上啦！”顿时瓦岗军气势大振呢。随军那边打仗这玩意儿那就是此消彼长，一下子士气大落。再找王伯超，王伯超啊被这江松吓得亡魂皆冒，世上怎么有使枪使这么厉害的呀？幸亏我躲得利索呀，否则我命休矣，这仗没法打了。有这样的高手在这里，再加上秦琼，我焉能抵挡得住啊？王伯超还是比较滑的，晃动骷髅枪指挥随军撤，撤离丹霞谷。秦琼指挥瓦岗军，终于杀过丹霞谷。其实啊，这丹霞谷这地方也就是一个狭窄的通道，这通道呢也就是那么两三里地，等杀出去，哎呦，豁然开朗啊，那就再无阻碍了。秦叔宝心中高兴啊，赶紧往前冲寻找魔王。就这么着又往前走，冲了大概十里地，一看呢有些军队停在这里了。秦琼赶紧催马向前一看，正是瓦岗军的。为什么还得近前看呢？都已然到半夜了。咱说书快呀，其实连打带突围收罗军队再往前走，你想想得耽误多长时间呢？到这里子时都过了，所以得走近看呢。一看自己军队，秦琼高兴啊，就询问呐：魔王陛下何在？魔王陛下怎么样呢？一问这话，这些人全耷了脑袋了。秦叔宝当时脑袋嗡嗡作响啊，到底怎么回事？魔王陛下呢？这时啊，受伤的卢明星、卢明月过来了。二哥，大帅，您别着急，您刚才没碰到魔王陛下吗？我上哪碰魔王陛下去？秦琼现在啊，真有点着急了。魔王陛下又回去了呀，他说接应你们去了啊。秦叔宝说我们没碰见呢，魔王的亲随呢。把亲随卫兵叫来几个，这么一问，有跟着程咬金特别近的，当时撇嘴了，是什么接应大帅了？魔王陛下说了，说他不回去了，让我们赶紧回归瓦岗。他带着300禁卫军，都是骑兵啊，又杀回四平山。他说呀，他得把军师救出来，军师不救出来，他说什么也不回瓦岗。我们大家伙拦他不住啊，魔王的脾气谁不知道啊，他平常嘻嘻哈哈的，但真的一动真格的，谁也拗不过他呀。所以啊，他又折返回去救军师去了。我们几个由于刚才受伤了，他不让我们跟随，也不让我们说话，就把我们呢放这里了，跟其他将领说呀是回去接应你们，其实回四平山了啊。秦琼一听就觉得一阵眩晕呢，差一点由打马鞍桥上栽下来。幸亏旁边的王军阔、谢英登把秦琼给扶住了。二哥，元帅啊，哎呀，秦琼在马上摇摇头，心说：“老四啊，老四，我跟老三呢，我们俩就怕你使这个性子呀。” 所以老三留在四平山这事儿就没跟你说。这谁把这事儿给他说的？他怎么知道的？这下子坏了，我们好不容易突围出来，你再深陷四平山，那我们瓦岗军就算是回到瓦岗又有何用呢？哎呀，众位兄弟在，随我再杀将回去营救

王。是。众人一看，好嘛，刚杀出来又得杀回去。江松在旁边不明啊，赶紧拉住秦叔宝的马缰绳。秦元帅，这到底发生什么事儿了？我怎么听不明白呀？哎呀，永年兄啊，是这么回事。秦琼现在把江松当自己人了，没有隐瞒呢，就简单扼要的把事情告诉江松。现在呀，我们老三军师徐茂公，他为了顾全大局，把自己留在四平山，这事儿一直瞒着我四弟，也就是混世魔王程咬金呢，他不知道啊。结果现在不知道是谁走漏消息，魔王这个人你是不知道啊，侠肝义胆，最讲义气。他老说呀，这一次从瓦岗带出多少兵，他得把这些兵啊安全的再带回瓦岗，一兵一卒一个人也不能剩啊。那么现在他听说军师他的三哥落在四平山，他能不着急吗？他能不回去救吗？这是犯了性子，他又回去了呀。哦，原来如此。哎，江松一听啊，江松大大的给程咬金点个赞，给程咬金来个大拇哥。怎么呢？本来江松啊就非常赞同程咬金这个人，在天目观自己见过呀，这一个人呢没太大能耐，但是呢为了正义敢打敢杀呀。按说他是瓦岗之主，他最尊贵了，谁都可以陷入阵中，他就得出来，出来之后保他回瓦岗山，他安然无恙，没有任何一个人说半个不字，理所应当。但他没这么想啊，他想的是深陷在四平山的他的三哥徐茂公，他想的是那些瓦岗士卒没有跑出来的，他宁肯自己再回去身犯其险，也得把这些人给救出来呀。这是什么精神？这种精神让人动容啊。顿时啊，江松一股英雄气油然而生啊。江松说，秦大帅，你现在想怎么办呢？秦琼说，我现在呀，只能带领人马再返回去，不救出魔王不回岗山呐。哎，大帅呀，现在这些士卒好不容易冲出险境啊，你看看一个个兵疲将卸呀，这些人也是生命啊。魔王陛下为什么要当逆行者，要重回四平山，是要救出四平山里的你们陷落的瓦岗士卒啊。那些是生命，这些也是生命，那些是瓦岗军，这些是大魔国的士卒，手心手背都是肉啊。你不能说现在再带着这些好不容易冲出来的士卒再回去去救成魔王啊，这不是要把这些士卒再一次的陷落在他们手里吗？秦琼说，江大侠，您是什么意思呀？我的意思呀，咱们精兵简将，咱找几个像你像我这样的大将，有功夫的，咱们几匹马冲杀进去，见到成魔王不由分说把他拖出来，咱人少行动灵活呀，跟大队人马不一样，咱穿插进去，成魔王可能还有一线生机，剩下这些突围出来的士卒不要耽误，立刻让其他将领带领着火速回归瓦岗，为瓦岗保存实力，我想这也是成魔王他的想法呀。不知秦大帅意下如何？秦琼看了看江永年，永年兄，你要跟着我们身犯险境吗？江永年笑了，成魔王豪气盖世，秦大帅义薄云天，跟着你们这样的英雄出生入死，乃我江松三生之幸也，有何惧哉呀？你就不要考虑我了。哎，秦叔宝啊，心中一股暖流升起，琢磨琢磨江松所说的不无道理，这些人马很多受伤了。

0: 怎么再往回带呀？再往前不知道有没有随军还在那里挡道啊？这些人得赶紧返回瓦岗啊！对，有道理，我们几个人几匹轻骑杀入阵中，见到我那四弟拉着就出来，把他拽出来，老三老五他们现在管不了了，最重要的是老四，老三老五没办法管了，已然在四平山当中呢。秦琼估摸着程咬金呢还没走到四平山呢，他不刚回去吗？这路上还有八马将军辛文礼呢，他怎么能够冲出去呢？所以凭着我们这几匹快马赶紧追赶他。说的有道理，既然如此，卢明星卢明月再战，尔等赶紧率领大众日夜兼程够奔岗山。大帅，那你们呢？我们呢去接应魔王，不必管我们，赶紧走，速速离去，这是军令，违抗者斩。得令。卢明星卢明月等人呢没办法，赶紧带领大众，看看看，别歇了，赶紧的，歇了，连夜赶路，是够奔瓦岗山的。这面秦琼啊，挑选了几员大将啊，那江松跟着不必说了，旁边大刀王玄、王君阔、谢英登、尤俊达、五虎上将的三位都跟着，五个人五匹马，五件兵器，转身又杀奔四平山，沿途寻找程咬金呢。那位说程咬金是回去救三爷徐茂公去了吗？是回去救瓦岗陷入四平山那五千军卒去了吗？一点不假。说程咬金他怎么知道的？这不是圣手白猿侯君集回来了吗？侯君集大战王伯超，救下程咬金。这边秦琼来了，程咬金带着侯君集呀、望着丹霞谷外面一阵厮杀。程咬金有护从啊，护着程咬金的那都是瓦岗最精锐的部队啊，啊气得卡了，气得卡了。尤其是魔王啊，现在也豁出命去了，一路冲锋在先呐、晃动掌中车轱辘大斧的这顿砍呀，噼里扑哧，噼里扑哧，哎呀，噼里扑哧扑哧，杀出一条血路，冲出丹霞谷啊！一面往北冲，程咬金呐，一面就问身后的侯君集。怎么身后啊？侯君集没马呀。程咬金让侯君集呀、乘自己的大肚子郭国红。程咬金就说了：“小侯，你小子呀，来得太及时了。要不是你这时赶到啊，恐怕你四哥我就死在那个骷髅鬼手底下了。你说你怎么来那么巧啊？”嘿嘿嘿，侯君集乐了：“这也是军师三哥神机妙算呐，非得让我回来接应陛下您呐，不然这……呀。”怎么呢？侯君集得意忘形，顺嘴啊，把一些实情给秃噜出来了。哎呦！程咬金一听，就把这马给带住了，扭向回身看着侯君集：“你刚才说什么？”“
1: 哎，我没说什么，
0: 没说什么。我刚才怎么听你说什么三哥让你过来的？三哥现在哪里？”为什么今天一路冲杀我就没见三哥呢？谁保护着他呢？他现在有没有危险呢？
1: 哎，这嗨，哎，我说陛下，您现在先别管他了，现在四平山都打乱套了，咱们呢能走一个是一个，您呢最尊贵，得先把您保走啊，放狗臭屁，别给我往外唱。
0: 我现在问你什么，你得老老实实告诉我，否则你就有欺君之罪，知道吗？我现在问你，三哥在什么地方？
1: 那我哪知道？
0: 老实说。
1: 程咬金一瞪眼睛，侯君集呀、还真有点怕这四哥。嗨，我说陛下，现在顾不了那么多了，军师远着呢，军师还在四平山呢。
0: 啊，你待怎讲？老三怎么会在四平山里？
1: 他本来就在那里，本来我还在那里呢，是军师把我撵回来了。
0: 到底怎么回事？程咬金急坏了，一片腿由打马上跳起来了，伸手砰把侯君集由打马上给拽下来了，拎在手里的。哎呀，陛下放下我来，我这脚着不了地儿。
1: 小猴，你给我讲实话，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儿？说。哎，这你给我放下了，你放下来，我再说。放下，你跑了。哎，我不跑，你放下来我。程咬金帮把侯俊杰扔地下来，我的屁股摔两半喽。少他娘的废话，说到底怎么回事？哎，侯俊杰一看，事到如今，说实话也没什么大事的，他还能再回去？都离着四平山那么远了。我说魔王陛下，您别着急呀、其实啊，这事儿是后来发生的一个意外，怕您呐着急没告诉您，是这么回事。那张金秤、苏定方找过来，非得让我们派人跟他们走，不然的话他们就有可能坏咱的大事啊。军师啊，顾全大局，他把自己呀、就交给苏定邦了，带着5000人马，带着五哥单雄信，就跟苏定邦他们去东山去了，没敢告诉您呐，怕您发脾气啊。程咬金一听，哎呀，还有此事？那现在他们可从东山冲出去了没有？没有啊，他们不听军师的话，说东边呢有10多万随军，他们不敢走，非得裹挟军师通过麒麟峪再冲出南边去。那南边冲出去了吗？那哪知道啊，现在整个四平山打乱套了，你们一突围呀、那李世民、李元霸、靠山王杨林等人呐、就对四平山四面发起总攻啊，四面受敌，大家是边战边退呀、趁着乱战之际，军师就告诉我，让我赶紧的逃离战场。这也是之前呢军师跟我等6个人商量好的。为什么带我们呢？就是因为我们腿脚快呀、带跟不带一个样，只要打起来，让我们赶紧过来接应您呐。我们6个兄弟一起带着一部分军队离开军师，要突围找您。可是啊，乱战之中我和他们全失散了，只有我来到您的身边，这就是经过呀。哎呀，程咬金一听，他刷一下子飞身上马。侯君集，哎，这魔王陛下，随我杀回四平山。

新疆广播电视台新疆综合广播全天播音到此结束，感谢新疆广电局节目传输中心各台站的工作人员，是你们的辛勤工作让广播传遍天山南北，感谢陪伴我们的听众，晚安，新疆。

各位听众，新疆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调频 FM 89.5兆赫，中波702千赫、738千赫即将开始全天节目，欢迎锁定收听。

0: 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温暖的阳光，热情的问候，
1: 早安新疆，
2: 早安新疆，
3: 早安新疆，
4: 早安新疆，
0: 早安。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新疆综合广播，让我们开启崭新的一天。欢迎您关注全媒体科普节目新疆名医堂，健康知识进万家，动起来的直播访谈名医专家。
5: 新疆名医堂的朋友们，我是樊代明，癌症防治赢在整合。
0: 一问一答视频专栏，对话大专家。
6: 为什么年轻人也会得高？

0: 24节气，全是传统医药的中国智慧。
1: 我是全国民中医周明新，我们将运用中医药养生文化，为大家的健康保驾护航。
2: 我是自区人民医院营养科主任范敏，
3: 在汤汤水水之中品尝四季轮转的滋味。
0: 可听可看的音视频全媒体科普节目《新疆名医堂》，广播直播 FM96.1， 每天午间12点至13点，重播次日早间7点至8点。互动方式：拨打9605111转一号键，搜索新疆新闻广播抖音和视频号，观看权威专家科普视频专题。微信公众平台搜索关注 XJ961961， 加入新疆名医堂互动粉丝群。新疆名医堂，共建共享健康美好生活。
4: 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新疆广播电视台 FM96.1 新疆新闻广播为您送出的新疆名医堂节目，我是主持人子祥，在直播间向各位问好。本节目由自治区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制作播出。
0: 健康知识近万家，让健康科普走进生活。
4: 我们每个人的身体里都藏着一个默默干活从不喊累的健康铁三角，肝、胆、胰，它们相互配合，负责我们身体的消化、代谢和排毒。这个组合有一个特点，就是格外隐忍，往往小问题毫无征兆，一旦发作便是连锁反应。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特别有请到新疆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党委委员、副院长林海，新疆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普外科主任马博，新疆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普外科副主任医师王俊为您科普。
5: 林院长，先来跟大家聊一聊这个铁三角啊，肝、胆、胰，他们到底是具体负责什么工作的？为什么说这三个脏器是铁三角？
6: 好的，小林，肝胆胰呢，实际上来讲，他们第一，从解剖位置上，他们是相近的，甚至呢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第二呢，从功能上呢，他们是互相协同、互相促进的。第三呢，一旦哪一个器官发生了这个功能障碍，它也会影响其他两个器官，从而产生相应的功能障碍，从而产生咱们身体发出警钟。所以说啊，他们这个铁三角是非常紧密和牢靠的。
5: 那这三个铁三角密不可分，相互之间又是如何合作的？马博医生，您来跟我们分享一下。
7: 这三个脏器是，就相当于我们就是说，比如说我们肝脏它是24小时代谢的，不停的分泌胆汁，那么胆汁呢分泌到我们的胆道里头呢，我们有个奥地利括约肌进入肠道，它有一个阀门，胆汁呢会反流到胆道里进行储存。当我们进食的时候呢，我们的三个脏器呢会互相协调，神经分泌还有胃酸胃液的刺激会导致我们胰液分泌，那么胆囊收缩，我们胆囊的胆汁就会排入肠道，和我们的胃液、胆汁、胰液它们相互作用，促进我们所吃的食物，包括高脂餐、高蛋白的食物进行消化降解，我们进而吸收营养。谢谢主持人。
5: 给大家举一个形象的例子啊，也是我之前在网络平台看到的，我觉得形容的特别好，就是说这肝脏有点像做饭的大厨，他在不停的炒菜，胆囊呢像分菜的伙计，这个做一波送一波，胰腺呢又像这个洗碗煎调料的帮工，他们之间是这样密切合作的啊。那除了有一个铁三角的称呼之外，肝胆胰还被称作是沉默的器官，王俊医生为什么这么说呢？
8: 是这样子的，肝胆胰这套系统呢在我们身体的比较深层的一个内部，它的神经控制不是很准确，我们人这个没法准确地感知到它们的一些变化情况，它们任劳任怨，只有受到了非常严重的损伤以及这个我们长时间的损伤的这样一个变化的情况下，它才能出现一些症状，所以它是一个沉默的一个器官。
5: 欢迎各位好朋友继续收听收看我们正在为您送上的肝胆胰的专场直播。正如刚才所说啊，肝胆胰是环环相扣相互影响的。

0: 其中呢，肝脏承担着代谢包括生成胆汁一些关键的作用。那下面的时间我们来聚焦肝脏，解答大家关心的各类问题。说到肝脏，林院长，在体检的过程当中啊，可能大家查出来比较多的是脂肪肝啊。当查出来脂肪肝的时候，会觉得哎，好像也没有什么症状，这个也不难受，但它又是这么一个指标，这到底需不需要治疗？您来给各位朋友一些建议。
1: 实际上，脂肪肝随着咱们的经济的发展，大家的这个生活水平的提高，在中国的人群中发现的比例是越来越大，已经成了一个常见的一个这个现象。同时呢，它实际上也是我们的一个，实际上它现在呢也对我们的这个健康呢存在了一个极大的隐患。但是一旦发现呢，它有很多的人群呢它并没有症状，同时它的肝功能指标呢也基本上是正常。很多这个观众朋友啊，就在有时候甚至周围的这些患者呀也在问，是否可以不去治疗，毕竟吃药的话是有三分毒的。那在这里呢，我想说一点，早期发现的这个脂肪性这个肝病呢，如果是轻度，大家一定要高度重视。这个阶段呢，如果我们可以通过调整饮食，比如我们限制控制一下我们非常喜欢吃的一些高脂、高油还有高糖，以及我们的这个限一下喝酒，这样子的情况下呢，我们就可以适当的可以进行一定的调整。同时呢，我们要加强锻炼。一般来讲，通过调整饮食加强锻炼呢，规律性的锻炼，我们三个月到半年左右，轻度脂肪肝基本上都可以得到有效的控制和改善。
0: 这个我深有感触，我之前也是查得出来是脂肪肝，然后后来规律运动一段时间，体重下降之后，再去检查就莫名其妙就好了啊。还是需要我们除了一些这个规范的治疗之外，自己的健康管理的意识也特别的重要。我的伙伴提示，此刻尚先生打进了热线，尚先生您好。
2: 哎，你好，你好。
0: 有什么想咨询的，请讲。
2: 我刚刚就是想咨询这个脂肪肝的事，刚刚听到林院长说完这个。就只能脂肪肝，听见发现脂肪肝，完了也没啥不舒服，我说有没有什么特殊治疗的？刚听完林院长的解答，我觉得挺满意的啊。
0: 好的，那也希望您早日能够摆脱脂肪肝啊。跟您的交流就到这儿了，感谢打进节目，拜拜。
2: 谢谢，谢谢啊。
0: 视频号放不弃说，看看我的信息可以吗？可以的。这位朋友说是阿克苏的，怀疑儿子得了多动症，不知道去哪儿看病，能帮忙咨询一下吗？放不弃这位朋友，您的留言我记住了，但是今天我们是肝胆胰的专场，在节目结束之后我试着帮您联系一下相关的专家，您也可以拨通我们的热线留下您的这个联系方式啊。各位朋友有肝胆胰相关的问题可以持续参与互动，此刻畅通的是2581961和2501961这部热线。刚才我们跟大家讲到了这个脂肪肝具体要不要治疗以及怎么样治疗。那说到脂肪肝，还有困扰很多朋友的一个困惑，我们会觉得是不是肚子比较大或体重比较高或者经常喝酒的人有脂肪肝，但也不乏有一些体重不大，肚子也不胖，平时也不喝酒，也查出了脂肪肝，这是为什么呢，马主任？
3: 这是因为这样的，这个有的人肚子不大，也不胖，说我怎么体检也会发现脂肪肝，实际上这和我们的，很多有，比如说基因的因素，包括先天遗传的因素，脂代谢的紊乱是有一定的关系，还有呢，有的人他是虽然看起来瘦，但是呢，他的脏器内脂肪是比较多的啊。还有就是他看起来瘦，但是呢经常不锻炼，久坐，还有高糖饮食，就是不良的生活习惯，他也会脂代谢异常，比如说高糖饮料，他呢就是多余的糖不能进行代谢，他可以储藏在肝里进行脂肪肝啊。还有就有的人呢，他肌肉经常不锻炼，就是虽然体重没有超标，但是他肌肉含量比较低，那么糖代谢会紊乱，也会造成咱们脂肪肝。谢谢。
0: 刚才我们也说到了肝胆胰这三个器官是沉默的器官，这个沉默怎么样理解？比如说肝脏它真的就不会发出任何的这个身体的不适和提示的信号吗，王医生？
4: 它是这样子的，它虽然是沉默的，但是我们通过我们一些身体的变化能够清晰地感觉到它累了。第一个实际上就是当你感觉到特别累的时候，它可能就是处于一个疲劳的一个状态，尤其是在 这个大家充分的休息之后依然感觉到身体的乏力疲劳这样一个状态下，说明他可能也累了。第二个就是当你这个看到特别之前特别想吃的油腻的饮食，但是你现在却没有胃口的时候，那可能提示它的功能也有一定的影响了。还有就是在当它受到更严重的损伤之后，人体可能会出现一些外观的改变，比如说是皮肤的黄染，还有巩膜的黄染，就是老百姓说的眼白发黄这样一个表现，也是它肝功能受损的一个很直观的一个感受。另外一个就是如果有些人明显感觉到身上发痒，但是没有出现红疹这些皮肤病的一个表现，那可能也跟它的肝功能受损有关系。还有就是有些人在这个正规的饮食却没有自身的一个减脂减重的一个这个身体状况情况下，身体的体重却在明显的一个下降，那可能也是一个肝功能受损的一个表现，这都是我们人体能够直观感受到的。
0: 嗯，各位朋友可以对照一下，看您的这个身体有没有出现过类似的一些提示的信号啊。下面我们来接听吕女士的热线。吕女士您好，抱歉久等了。
5: 啊，你好。
0: 嗯，有什么想咨询的请讲。
5: 是这样子的，我前面就是单位体检嘛，然后发现我有这个胆囊息肉，但是我又没有其他肚子疼呀腹痛这种症状，我想问一下我这个胆囊息肉需不需要做手术呀？
0: 刘院长给吕女士一些建议。
1: 好的，吕女士你好，我想问一下咱们这个息肉体检过程中发现是多大的，报的这个直径，最大直径？
5: 最大直径好像是一吧。
1: 啊，一。还有一点我想问一下您的年龄，方便说吗？
5: 啊，39。
1: 39。好，那您现在有没有上腹部吃稍微油腻一点的东西，既往吃了没有任何不适，现在有胃区的不舒服？
5: 就是没有任何症状，吃完油腻的东西也没有说是肚子疼呀什么之类的。
1: 好的，那您这个胆囊息肉啊，属于我们叫禁止性的无症状的胆囊息肉。那它到底需不需要做呢？这是现实生活中很多人面临的一个问题。首先我想说，胆囊息肉呢，单发的较多发的呢，风险相对要高一些。第二呢，如果要是小于1公分的胆囊息肉，它没有任何症状，就是刚才我和您谈到的没有任何症状，我们可以去做随访，我们可以半年或一年做一次 B 超，看看它有没有快速的长大。那什么叫快速的长大呢？如果6个月做一次 B 超，它生长的速度超过了3毫米，哪怕它没有任何症状，依然有我们的手术指征，也就是需要做手术。第二个呢，如果我们这个息肉啊，在观察过程中呢，它开始转变成有症状，比如我刚才说的上腹部饱胀不舒服，或者是吃完稍微油腻的一点的东西呢，它会感觉到右肩背部的放射性的疼痛，这时候呢也具有手术指征。所以说1公分的胆囊息肉呢是我们的一个临界值，我们一般来讲是超过了1公分呢，不管它是有无症状，我们都积极建议呢可以去限期做选择手术治疗。那1公分的呢或以下的呢，我们可以做严密的随访。随访的重点呢就是我刚才说的，第一，息肉生长的速度，第二，看是否有症状，第三，看息肉它本身基底的这个变化。如果以前它是一个地状的，那现在变成个宽基底的，那这时候呢我们也要高度倾向于选择手术治疗。好，您好，你看我的回答你还需要有什么补充吗？
5: 没有啦，听你这么说完我就放心了，谢谢你。
1: 嗯，
0: 好，给吕女士的解答到这儿，拜拜。
5: 好。
0: 我看到我们的这个热线一直在闪烁啊，如果说您在打的时候出现了占线的情况，各位朋友不要着急，耐心稍作等待，因为全江各地的朋友都在拨通，可能会有占线啊，我的伙伴此刻正在记录呢啊，也可以发送在我们的这个网络平台。下面我们来接听王先生的咨询，您好。
6: 主持人你好。我想问一下大夫，我这早上感觉就是查过就不吃饭嘛，早上这个右边这个肝就是蛋坑这一块，他这个我去检查了，说那个胆壁缩小了，缩小了，然后想问一下大夫，这个是要切吗还是不用管它？
0: 林院长
1: 您好，您是说您的胆壁缩小，实际上是您的想表达的意思是胆囊体积缩小是不是？
6: 啊，对对，胆囊体积缩小了。
1: 还有一个就是他的 B 超是不是报的是萎缩性胆囊？
6: 啊，对对对。
1: 啊，那好，我还有一个问题，跟刚才前一位观众一样，您多大年龄？
6: 我46了。
1: 好的，那您这个情况，虽然现在是没有任何症状是吧？是疼吗？你刚才说的是有右上腹疼是吧？
6: 不吃早饭，早右上腹有点
1: 疼啊。那如果吃了早饭，
6: 嗯、
1: 那还是没有这个疼痛的症状。
6: 嗯、
1: 所以您看，您这个症状啊，就体现刚才我们说一定要规律饮食。那针对您这个，哪怕是规律饮食，它萎缩性胆囊呢，它如果依然就是吃了早饭，它依然没有症状情况下，萎缩性胆囊我们还要明确一点，它到底萎缩的程度。一般我们胆囊的大小呢是3×8公分大，如果你要是萎缩成很多我们的这个观众和人群里头啊，它就是1到2公分，那这个啊，不管它有没症状，根据年龄我们都建议它尽可能早期到正规医疗机构去选择这个规范的诊疗，以后可能倾向于手术治疗。如果您手上现在有您的这个胆囊萎缩的具体大小，方便能说一下吗？
6: 哦，我现在我手上没有。
1: 哦，那好，
6: 我就刚听节目，
1: 啊、
6: 我是大概2月份去体检，查出来的吧？啊，2月份。
1: 那您这样子，您现在需要关注的一个有两个点：第一，萎缩后的胆囊具体的大小。哦，如果严重的一个明显萎缩，那您就要考虑我刚才的建议。第二，您也看一下您的胆囊壁。一般我们的胆囊壁不正常来讲呢，不超过3毫米。如果你萎缩以后明显的超过3毫米，并且有磁化，也就是我们所说的影像学报的有强化的这个胆囊壁啊，这时候呀，就要一定要到我们的医疗机构去，请我们的医生给予一个中肯的建议，好不好？一定要重视。
6: 好嘛，要的，要的，要的。
0: 嗯，好，那给您的解答就到这儿了啊，拜拜。此刻热线不断啊，在这儿提示一下大家，您在咨询的时候，如果说方便的话，可以前期做一些准备啊，比如说您具体什么问题，有没有做过检查，如果有的话，这个检查报告当中的一些指标，您可以放在手边啊，以便于等一会儿这个三位专家在给您解答的时候，说到这些具体的内容，可以给您一个更加精准的一个答复。有用、有爱、有活力的健康科普节目新疆名医堂继续为您直播。那今天呢，我们是带来的肝胆胰的专场，邀请到了来自新疆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党委委员、副院长林海，以及新疆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普外中心的主任马博、普外中心的王俊医生，三位做客我们的直播间，携手解答各位听众和各位网友的咨询。有肝胆胰的相关问题，各位朋友来持续关注我们的节目。那此刻畅通的是2581这部热线，可以持续拨通。我们来接听线上明女士的咨询。您好。
7: 哎，你好主任，你好主持人。
0: 嗯，
7: 我想问一下关于那个胆囊的一个问题，就是我现在胆囊是有那个胆结石嘛，然后最近就是一个星期疼一次，疼的时候又是在哺乳期嘛，不能吃药，就是硬康，有没有那种保守治疗呀啥的？
0: 嗯，马主任，您给明女士一些建议。
3: 好的，请问你现在哺乳是多少时间了？
7: 6个月了。
3: 对，你的石头有多大？胆囊的石头
7: 2厘米，查的是2厘米。
3: 两厘米，
7: 对。
3: 是就这一个石头还是多发的？
7: 多发的。
3: 多发的。
7: 对，
3: 你怀孕前有没有发现有石头呢？
7: 有呢，怀孕期间发现的。
3: 怀孕期间发现的。
7: 对。
3: 你现在发作很频繁吗？
7: 太频繁了，就是一个星期差不多一次，就疼的时候就是满头大汗的那种。忍受不了的那种。
3: 哦，是这样的，如果你这样频繁发作的话，我还是建议到正规医院去就诊，查个血常规，再查个生化，看胆红素有没有变化。如果频繁的话，我还是建议去做手术，因为它急性老是频繁发作，有的时候石头会掉到胆道里，引起的胰腺炎，甚至急性化疗性胆管炎，这是非常危重的。还有就是你哺乳人现在比较属于特殊时期。但是我们现在的胆囊手术呢，就是恢复得比较快，又是微创手术，我们从住院到入院大概4天左右，就能完成任务啊。如果没有其他并发症的情况下，所以我还建议你，如果发作这么频繁，每天都在发作，而且疼的时候大汗淋漓的话，还是建议到医院去正规治疗。 手术完了以后，手术期间可以暂停哺乳，可以用那个，比如说，带牛奶啊这些的，带牛
7: 奶粉
3: 都可以啊，奶粉都可以给他喂养，因为恢复得比较快，所以术后可以尽快的给小孩继续哺乳。我觉得还是正规医院去看一看，就不要硬扛。
7: 好的，主任。太谢谢您了，就是没有办法，就是保守治疗是吧？必须得去医院。
3: 保守治疗是这样的，就是要清淡饮食，但是呢，保守治疗他要吃一些药，比如抗生素，甚至消炎利胆片、舒胆宁这些。但是这些有些药呢，对小孩的是有影响，通过乳汁，所以没有特别好的办法，除了饮食调节以外，没有什么好。如果发作频繁，还是建议到正规医院手术治疗。
7: 好的，好的，主任，太谢谢您了。
0: 好，明女士再见。
7: 好，拜拜。
0: 我们光顾着接热线了，这个网络平台上好多网友的咨询还没来得及回答。苍兰布衣说轻度脂肪肝要注意什么？清爽小狗说中度脂肪肝是不是需要药物治疗？王医生您来解答一下这两位网友的咨询。刚才林海院长其实已经跟大家介绍过了啊。
4: 对，刚才这个我们林院长也说过了，轻度脂肪肝这块是一个可逆性的一个病变，跟我们现在的饮食结构、饮食习惯有很大的关系，高糖高脂导致的这个脂肪快速的一个堆积在肝脏里面。轻度的话，其实通过饮食习惯和自己的运动就能够逆转这样的一个改变，不需要，一般来说不需要去特殊的药物干预治疗，但一定要通过自身的去改变。到了中度的话，如果出现了明显的肝功能的这个异常，转氨酶的升高、胆红素的升高的话，那还是要建议到正规医院去化验肝功，然后检查完之后看是否需要用药，同时依然需要保持自己良好的一个生活的一个习惯、饮食习惯。
0: 清爽小狗还有苍兰布衣，如果说你们听到了王医生的解答，还有想要问的可以继续在我们的后台来进行留言。我的伙伴提示此刻线上是马女士。马女士您好。
8: 哎，你好。
0: 有什么想咨询的？
8: 我就想咨询一下，我做 B 超的时候显示有胆囊结石，然后我这个胆囊结石我就想问一下，是保守治疗好呢还是手术好呢？
0: 林院长。
1: 好的啊，王女士，实际上来讲，那我还想再问一个问题，您的这个胆囊结石有多大？
8: 1.5。
1: 好，1.5。那您以前既往有急性胆囊炎的发作症状吗？
8: 有时候可能偶尔会疼，就是吃完饭以后或者是油腻食物以后才会疼。
1: 你看，60%左右的人啊，他表现出来的是上腹胃区的不舒服。您这地方的疼是上腹部吗？
8: 右上腹。
1: 右上腹，那就是我们的胆囊区域，是一个比较典型的一个发作的一个表现。那也就是说，您现在第一属于这个有症状的胆囊结石，有可能已经有急性胆囊结石性胆囊炎、急性结石性胆囊炎的发作。第二，您的石头啊已经大于1公分，是1.5公分的这个结石了。那我们现在的临床大量研究表明呢，结石越大，它会慢性刺激导致的这个胆囊的癌变率呢，它是会增高的。所以呢，像你这种有症状的急性结石性胆囊炎有发作病史的超过1公分的结石，我建议到规范的到正规医院去做手术治疗，好不好？这个没必要再犹豫了。
8: 好
1: 吧。
8: 好的。
0: 好，
8: 谢谢
0: 您
8: 林院长。
1: 不客气啊。
0: 视频号上清爽小狗说谢谢王医生，然后静若阳光说林院长为您点赞还有这位朋友给我们的直播赞了100次，谢谢大家的支持啊。我们科普的同时也希望能够解答更多网友的相关的咨询，我们的热线持续畅通25819611和25019611。如果说您做过一些这个检查的报告，那也可以发送在我们新疆新闻广播的微信后台，小林收到之后呢会第一时间给三位专家也相当于一个多学科会诊了啊，直接在线上可以给您通过不同的角度来进行全面的解答。大家有想咨询的来尽管发送互动信息吧。一段宣传之后马上回来。
9: 以生为媒，连接未来，我们是新疆故事的讲述者，
10: 融合创新，生动四方，我们是时代脉搏的记录者。
9: 从电波到云端， 主流之声始终铿锵。
10: 眺望崭新征程，我们见证
9: 机遇。

0: 酷未来。健康知识近万家，让健康科普走进生活。
1: 下面我们来继续关注我们的后台上各位朋友发送到的咨询的信息。微信后台张先生说，林院长您好，我想咨询一个问题，我的这个问题还比较严重，医生建议做手术，但是我很担心这个肝脏类的手术是不是一个大手术，恢复起来需要多长时间？
2: 您好，我想问一下，您说的这个肝脏的手术具体是指哪一方面？因为我们这个首先要了解这个肝脏是什么样类型的疾病，第二有没有这个手术指征，第三才能根据你的情况才能选择恰当的手术方式。因为我们现在提倡的都是精准规范的诊疗和手术，还有以及我们的手术方式的选择啊，也可以根据你个体情况来个体设计。
1: 所以还是要反复的提示大家，您在编辑问题的时候尽可能发送一段完整的信息啊，您的年龄、症状、做过什么检查、具体的诊断结果是什么、您想问的问题是什么，越清楚越全面越好给您解答。下面我们来接听齐女士的热线。您好，齐女士。
3: 啊，医生你好。
1: 您有什么想咨询的，哪里不舒服
3: 啊？我说胆囊切除20年了，前年做胆管的 B 超，做胆管的核磁，说胆管好着呢，但是就是吃过饭啊，就是不能吃有油有肉的菜和饭，吃完胃就难受，吃水煮菜胃就好着呢，这是啥原因？
1: 王主任，马主任，您给这位朋友一些建议。齐女士也是我们的老听众了啊。
4: 请问你这个胆囊切除做的是开腹的胆囊还是腹腔镜的胆囊？
3: 微创，二十年了，胆囊没有20年了。前年做了个胆管的核磁，胆管好的呢，就是吃上有肉的饭和菜，胃就难受；吃水煮菜，胃就好的呢。这是肝的事情吗？是哪的事情啊？
4: 你这个是疼痛吗？还是什么？就是。还有拉肚子有没有，腹泻
3: 没有？不拉肚子，就是胃难受。
4: 胃难受，
3: 吃水煮菜胃就好着呢。
4: 做过胃镜了没有？
3: 胃镜做过，也没发现啥。
4: 胃镜是哪一年做的？
3: 胃镜是2020年做的，就说是12指肠有多发性的，通过化验也没发现啥。
4: 12指肠有什么病变？我没听清楚。
3: 他说医生就我因为住的顾客嘛，他就顾客医生就说，12指肠，多发性的，他说是也没啥事情，化验了也没啥事情。
4: 是七十吗？12指肠呢？
3: 啊？
4: 是七十吗？12指肠呢？
3: 他就说去12指肠多发性的，化验了也吸出来化验了也没发现啥。
4: 这样，齐女士，是这样的，我们胆囊切除术后呢，一般有大部分病人呢，在半年到一年内会有些腹泻，是油腻的食物呢，会有胃胀、不消化了等不舒服的症状。
3: 对对对对。
4: 但是你这个20年了，还有这个症状，我觉得包括你刚刚说的12指肠的一个病变，我也没有看到化验单，也确实你表达也不是很清楚，我建议你拿化验单到正规的医院来看一下。包括你的胃镜
3: 的
4: 结果，能不能到时候一块带上到医院去看一下？
3: 做方的检查，
4: 一个是胃镜，第二个你说的核磁是做的什么核磁？是
3: 胆管？
4: 是核磁水成像还是什么？你把结果带上，我们到时候再一起看一下，综合的把你的病情了解一下，你好吗？
3: 你要是还要做个胃镜，
4: 对，
3: 因为这个。吃完那个有肉的菜和饭，胃难受，是胃的事情吗？
4: 可能有一定的关系，因为你这个胆囊已经缺了20年了，应该是跟这个胆囊关系不大的。但是你的因为你的报告给我们解释讲的不是很清楚，所以我们现在没法准确的给你回答。
3: 我做了那个幽门螺旋杆菌也好着呢，医生就做了个肝功化验，医生开的那个开的那个

0: 胶囊、
1: 嗯、
0: 疏肝解郁就开那两种药、
1: 嗯、
0: 吃完还有点效果。
1: 他的这两种药是促进胆汁分泌的、
0: 嗯、啊，你说继续吃那两种药吗？
1: 是这样的，我还是建议你，你吃了多长时间这两种药
0: 啊？
1: 你这两种药吃了多久了？
0: 半年以前吃的，觉得见效了
1: 啊，吃了有两个月吗？一个月还是多长时间？
0: 吃了一两个月了。
1: 是这样的，我这
0: 半年以前吃的，再没有吃。
1: 啊，那你就是不吃就会出现症状。
0: 啊？
1: 你不吃就会出现你上面所说的症状吗？
0: 啊，那两种药吃完，现在吃上有油有肉的菜，胃嘛好多了，不难受，难受的感觉好多了。
1: 嗯，我们这个胆囊切除呢，一般还是建议清淡饮食，因为每个人的身体状况不一样，个体差异很大，可能有的人的适应期会很长，所以建议你清淡饮食或者每少吃多餐这种形式。你看我给你解答，你满意吗？
0: 好。
2: 嗯，齐阿姨，每次在这个直播里面听到您的声音啊，都觉得特别的亲切。我知道您在一直频繁密集的关注着我们的节目，谢谢您的支持。但您的这个情况呢，稍微有点复杂，而且不看到一些结果的这个指标也不太好给您建议，但是您别耽误，尽快到医院去看一看好不好？
0: 好
2: 嗯，好，谢谢您的支持。没事没事，齐阿姨拜拜。
0: 好
2: 春风度说，麻烦主持人帮忙问一下专家，有胆囊结晶有没有比较好的消除的方法？林院长。
3: 好的，这个观众朋友问的非常比较一个代表性的一个问题。
2: 嗯，
3: 现在周围有发现胆囊结晶的人群越来越多，也有很多人来咨询，那我在这给这个观众朋友做一个答复。实际上就是第一，首先看这个结晶呢，如果非常小，一到两三毫米，也没有症状，我们可以做随访。其次呢，目前来讲呢，我们可以用一些利胆排胆的一些相应的药物，可以促使它来尝试一下能否对这个结晶有效。
2: 嗯，
3: 因为我们有时候超声定的这个结晶有时候是息肉性的，有时候是胆固醇沉积性的。如果是胆固醇沉积性的，我们可以用一些有利于排泄胆汁的药，比如成分是这个熊去氧胆酸之类的，它就有可能呢吃上三个月可以尝试一下。如果三个月呢发现呢 B 超随访结晶消失或者是明显减小，那我们可以就说明有效。如果三个月左右没有效果，那我们就可以因为它没有症状，也不要去关注，也不要去紧张，因这件事去焦虑、
2: 嗯、
3: 好吧。
2: 嗯，这是解答了有关于这个胆囊结晶相关的这个问题。那在肝胆一方面啊，一部分我们是要做好日常生活的管理，做到预防。那还有一部分呢，是出现了问题，我们可以通过一些药物来进行治疗。那对于一些疾病已经发展到相对严重程度的朋友，那可能就需要手术干预了。但是说到手术，刚才有朋友说了，哎呀，很害怕，很担心啊，觉得这是一个大手术，恢复起来难。林院长，您来跟我们介绍一下现在的这个普外科开展的肝胆胰相关的这个手术的方式和过去相比有哪些新的变化？
3: 好的，主持人。实际上普外科的手术方式呢，现在有了个长足的进步。
2: 嗯，
3: 在几代人的努力下呀，我们现在手术方式由原来的传统的开放式手术，到后期的腹腔镜的手术，以及到现在大家可以通过各种媒体，甚至在医院里也已经家里人享受过的我们说的机器人的手术。所以这几种方式呢，我觉得很多人会问哪一种会更好，我给大家做一个统一的一个概述性的答复。事实上，这是随着医疗水平的发展，它一定是医疗技术的进步，对患者是肯定是有帮助有好处的。从临床的研究来看，我们不管是开放性的还是腹腔镜还是机器人的手术，从手术的安全性和有效性都是处于同样的这个发生率，都可以满足我们患者的需要。那也就是说，如果您可以适合选择哪类的微创，那就可以按照医生的建议去选择。其次呢，有些人也会问，这个我开放性的手术，我想做这个机器人或者是腹腔镜，我不想做开放性的。但是我在这里也想跟您说啊，一定要听医生的。
2: 嗯，
3: 因为虽然说微创是创伤小恢复快，而且 这个治愈率和有效率和我们开放的是一样的，它有它的优势，但是每个个体的不同，它选择的方式是不同的。同样的疾病，因为发生的部位的特点，有可能你就不适合做选择微创，这时候呀一定要听我们专业医生的。也就是说呀，这个微创是很好，但是针对您不是最好的选择。在这里请各位听众和观众朋友们一定要相信我们专业人员的建议，好吧？
2: 专业的事儿交给专业的人做啊。刚才我们跟大家分享了肝胆常见的一些问题，包括对应的怎么样去进行治疗。下面呢，我们想重点的来说一说胰腺。胰腺呢，也是林院长重点深耕的领域。说到胰腺的时候，大家会觉得，哎，一到胰腺，好像这个情况发生问题之后就比较严重了。您能不能来跟我们讲一讲，为什么在肝胆胰的这个组合里面，胰腺发病之后进展最快，对身体的打击也最为致命？
3: 好的，实际上胰腺呀，就像刚才我们前面所说的，因为它的部位的特殊，它的解剖位置呢是在我们的后腹膜，它的前方呢有我们的胃，有我们的小肠，有我们的结肠，所以它发生的这个症状呢就比较隐匿。同时呢，它的这个痛感神经呢比较少，等到它前期呢，早期它没有明显的一些症状，等到发生症状的时候，一般疾病呢都到了一个比较中晚期的一个阶段。那同时呢，我刚才也说了，它的部位是比较腹腔的是后腹膜器官，前方周围都有这个胃肠等相关的相邻器官的包绕和围绕，它的功能呢又和其他器官有重叠性，从而导致它的症状呢，第一是隐匿，第二和其他的症状和它其他的器官呢有相重性和相似性，所以呢表现不够典型，所以呢发现就比较晚。这一类呢就是导致我们感觉到这个胰腺的疾病呢，就是愈后呢也不会好，因为一旦发生，尤其是肿瘤，都是中晚期。
2: 有一句话是这么说的，比得了肿瘤更可怕的是什么？是得了胰腺的肿瘤，这也被诉为癌中之王。那现在胰腺癌的这个生存率、治愈率、治疗的情况方面又有哪些新的进展？
3: 胰腺癌呢，现在不到20%的人群呢，发现以后呢，才具有我们最佳的治疗方式，就是手术方式。那么将近80%多的患者呢，发现以后呢，他已经失去了这个手术的机会，就是根治性的手术机会，这是胰腺癌呢面临的一个最大的一个问题，所以还是要早发现早治疗。
2: 前段时间好像是去年吧，集中有一段时间有一个热点，就是打一针就能够控制胰腺癌，这个是真的吗？
3: 应该来讲是不够确切，大家也千万不要迷信什么。实际上这体现出一点，我们现在在胰腺癌的这个治疗领域里呢，也是一个福音，也就是越来越多的一些药物治疗呢，它确实对我们的胰腺癌的治疗呢起到了一个促进的一个作用，所以说呢，它确实对一部分的患者它是有效的，但是并不是说对所有的患者，这与我们患者的肿瘤分型、有基因的突变以及个体的差异都有相关性，所以我们这些特殊一些现代化的一些药物呢，它并不是适应所有的这个人群，这是它的适用范围来讲。第二呢，它的疗效呢，大家也不要千万不要把它神化，它只是有一定的这个帮助作用，它还不没有达到咱们现在的咱们患者的和医者的这种期望值。
2: 但这也是一个可喜的一个消息啊，我们也期待着越来越多的药物，越来越多的新的治疗的方式能够应用在临床，为胰腺癌的患者带来更多的可能。不仅仅是肝胆胰，其实对于我们每个人来说，我们是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 对于任何疾病都是预防是大于治疗的。那在今天节目的尾声，三位专家再从各自的角度来给我们的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一些提示，比如说胰腺日常生活当中如何保护好胰腺，林院长。
3: 首先我们现在的相关性呢，我们还是与病因不明，但是它与吸烟有一定的相关性。其次呢，它与这种高脂饮食呀、不规律的这种焦虑、熬夜呀这些各种因素呢，咱们不健康的一些生活习惯都有一定的相关性，同时还有与家族性的，大家一定要高度重视这些。如果家里直系亲属有胰腺癌或者是消化道肿瘤的这种发病史，大家一定属于高危人群， 每年都要做定期的针对性的体检。
2: 嗯，马主任，您每天都和肝胆一打交道，作为一个深耕这个方面的专家，怎么样保护好我们的肝脏，来送上一些建议。
1: 大家好，肝脏也是我们身体重要的消化器官和代谢器官，怎么样保护它呢？就是说第一个，我们饮食要注意，现在尤其生活水平的变化，我们现在像全部欧化的就是高脂餐等等，包括高糖饮料，这些对我们的肝脏是加重它的负担。第二个，有的人盲目轻信一些什么这个保健药那个保健品，里头含有很多重金属，就是不要盲目吃药。其实我们最好的保健就是早睡早起，包括平常的锻炼身体啊，还有合理的就是合理的饮食，包括肉菜啊，包括我们的碳水化合物要均衡进食。
2: 嗯，
1: 主持人，
2: 王医生，怎么保护好胆囊？你有哪些建议？
4: 胆囊这块主要牵扯的是一个胆汁排泄的一个问题。我觉得这个大家每天上班都很辛苦，身为牛马一定要照顾好自己。
2: 嗯，
4: 每天早晨一定要按时规律的去进食早餐，这样的话有利于胆汁的一个排泄，能够很大的避免胆囊形成结石这样一个表现。剩下的就是一个正常的一个合理的一个饮食。其他的就是和刚才林院长和马主任说的饮食规律、生活规律是一样的。
2: 嗯，所以各位朋友一定要记得好好吃饭啊，保持好的心情，保持好的睡眠，这样我们才能够拥有一个健康的身体。如果说出现了一些这个不适，大家也不要焦虑，有像林海院长所带领的团队这样专业的医生为各位的健康保驾护航。感谢三位的分享。今天由于时间的关系，更多的咨询没有办法进行解答了，也感谢各位听众、各位网友的陪伴守候。
5: 欢迎您关注全媒体科普节目《新疆名医堂》，健康知识近万家，动起来的直播访谈名医专家。
6: 新疆名医堂的朋友们，我是樊代明，癌症防治赢在整合。
5: 一问一答视频专栏，对话大专家。
7: 为什么年轻人也会得高血压呢？
5: 二十四时光，二十四节气，诠释传统医药的中国智慧。
8: 我是全国名中医周明鑫，我们将运用中医药养生文化，为大家的健康保驾护航。
9: 我是自区人民医院营养科主任范敏，
10: 在汤汤水水之中品尝四季轮转的滋味。
5: 可听可看的音视频全媒体科普节目《新疆名医堂》，广播直播 FM96.1，每天午间12点至13点，重播次日早间7点至8点。互动方式：拨打9605111转一号键，搜索新疆新闻广播抖音和视频号，观看权威专家科普视频专题。微信公众平台搜索关注 XJ961961，加入新疆名医堂互动粉丝群。新疆名医堂，共建共享健康美好生活。生生传情，与时代同行。这里是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记录与你的每时每刻。
11: 早间9点，新广航风热线，搭建沟通桥梁，让诉求有回响，让监督有力量。
5: 10点，法治进行时，全媒体直播面对面，让法治精神照亮生活。
11: 11点，我的国我的家，情怀依旧，解锁家国同频共振的时代力量。
5: 12点，新疆名医堂与名医对话，为健康加分。
11: 午间13点，金土地，耕耘希望田野，讲述新时代的乡村故事。
5: 14点，教育在线，你身边的学业指导专家，伴你学习成长的每一步。
11: 15点，进入悦动时刻，音乐随身听，用旋律温暖你我。
5: 18点，乐业新疆，聚焦就业创业，开启你的职业新赛道。
11: 晚间21点，花样童年，灌溉童心，启迪未来。全天候，
5: 新期待。
11: 2026，
5: 邀你共赴新城。
12: 好，听众朋友，在今天节目的最后，我们和您一起来关注食品安全，共同认识食源性疾病。
13: 认识食源性疾病，俗语说， 病从口入，作为食品安全的头号问题，

解一下吧。食源性疾病的定义。食源性疾病是指食品中的各种致病因素经摄食进入人体引起的疾病，可分为感染性疾病或中毒性疾病，通俗的讲就是吃出来的病。食源性疾病常见临床表现。食源性疾病的症状以胃肠道症状为主，就是人们常说的上吐下泻，包括恶心、呕吐、腹痛、腹泻等，部分可伴有发热、头晕头痛。但有些食源性疾病除了消化系统症状以外，还会引起严重的脏器损害并发症，甚至危及生命。食源性疾病的致病因素。细菌性感染。被污染的肉、禽、蛋、剩饭、水产品，不符合加工条件的豆制

寄生虫感染由不良饮食习惯导致病原体进入人体，如生食或半生食含有寄生虫的食物而引起的感染。化学性中毒

四，保持食物的安全温度，熟食在室温下存放不得超过两小时，冷冻食物不要在室温下长时间化冻，婴幼儿食品要现吃现做。五，使用安全的水和原材料，食材要安全新鲜，不食用超过保质期和变质的食物，用清洁的自来水冲洗果蔬，外出就餐应选择正规卫生条件好的饭店或餐厅。

0: 中央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14号星期日，农历4月29， 北京多云，29度到21度。
1: 以下是内容提要。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是人类文明发展和自然演进的重要成果，也是促进不同文明交流互鉴的重要载体。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我国持续加强文化和自然遗产保护传承利用工作，
2: 让中华民族的文化瑰宝和自然珍宝在新时代焕发新活力，绽放新光彩。第18届海峡论坛大会在厦门举行，王沪宁出席并致辞。
1: 系列报道：伟大征程，今天播出铭记烽火历史，传承抗战精神。今年前5个月，全国铁路发送旅客
0: 19.69亿人次，创历史新高。
1: 5月份中国电商物流指数继续回升，总业务量同比增长超 20%。
0: 美方称美伊定于14号签署协议，伊朗官员表示如达成谅解，霍尔木兹海峡将恢复通行。以下是详细内容。新思想。